0: 到总部位于卡加利的智库组织加拿大西部基金会都纷纷发布个报告，试图估计若果亚省脱离联邦政府，具体运作形态会是如何。 APP 方面估算过渡成本只是60亿，而加拿大西部基金会就估算成本要超过2000亿，而且每年持续营运成本会超过5000亿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2%车位满，晚上9点一班船就67%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的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以及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以及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日，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之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是抵达海牙。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的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的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不过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他说产学研以及投资可以让香港升级转型，相信北部都会区会带来很多新的突破点，吸引新兴产业落户。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你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7: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荣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香港首份五年的规划的和施政报告，我哋嘅討論咧就講關於即係呢個報告啊，對其中一個題目咧就話啊，對我哋加拿大或者西方政治嗰種體制咧係有冇共通點咧？咁我或者就聽聽阿余官講一講呢個意見先，再聽聽阿 Susan 好唔好啊 ？Susan 耐心等候啊！
9: 我個人嘅睇法咧，即係因為加拿大同中國嘅國情係完全唔同嘅。而家目前中國嘅即係15/55計劃咧，就已經行咗15次啦嚇，佢即係係一個基本嘅分別咧，就係呢個係目前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嘅政策。同我哋加拿大方面嚟講咧，係好多地方有唔同。一來中國大家知道有人口方面啊，同加拿大好大嘅分別。雖然喺面積方面啊，同埋即係嘅地啊，即係呢個礦產啊，好多有相似嘅地方，但係無論如何喺呢個 國情方面咧就好大分別。目前大家都知道，我哋加拿大有分開，即係三級政府啊，有中央政府、省政府同埋市政府啊。咁變咗喺嗰個，雖然中國一樣係有省，即係有中央有市，但係佢嗰個即係維繫性同埋即係。即係政治方面嘅嘅睇法咧係唔同，佢國家即係中央嚟講係絕對係喺最高
8: 權力中心，
9: 而加拿大咧就好啲權力咧係分得好清楚嘅，即係聯邦政府只不過管即係好似國防啊、貿易啊、即係影響國家安全嘅方面嘅情況，但係省咧個權力好大嘅。即係同中國入邊嘅情況唔同，即係中央直情係喺上高，而可以講喺加拿大嚟講咧，中央同省咧可以講話係分咗好多方面嘅管制，係屬於中央嘅就中央，省嘅省，而市咧當然就中國都有各方面嘅市啊。但我講最緊要就係個分別咧，就喺中央同埋省方面嘅情況。以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中國方面的體系啊，即係政治體系，喺加拿大嚟講咧係唔相似，同埋最主要就喺人口方面啊，同埋行政方面啊，架構方面咧，即係政治架構方面咧，都係有好大嘅分別。即係好似加拿大有呢個 Quebec 省，嗰度咧有完全係唔同嘅議員，即係喺個中央同埋省方面咧，係個分別咧係有好大。而中國咧雖然有56個民族。但是呢只不過是一個中央、省同埋即係市嗰方面，但係同埋個體制唔同咧，就係即係政治體制啊！大家都知道喺加拿大嚟講咧，就嗰啲你國會即係中央嘅國會又要選舉，有唔同嘅黨派，而好似省一樣，有省嘅選舉時間未多數都唔同嘅，同埋有唔同嘅政黨，而國內咧基本上係冇呢個。是有黨，但是他們不是屬於執政方面的情況，所以有他的長處，有他的短處，可以我個人的看法，沒有一個政治體系是十全十美，或者是永遠都是最好的模式。事實上，一個政治體系是一個方式，好像管一個家一樣，沒有說一個管一個家呢嚴格的最好，或者鬆的最好，或者是某方面 是絕對好，應該是看他國即是那個家人方面，或者是國家的需求、國家的發展情況、人口情況、經濟的發展即是很多方面面對的困難。
8: 好，
9: 加拿大又不同。
8: 好，我們聽聽Susan的電話。Susan 等了很久了。好，是 Susan 請講。是，多謝你耐心等候。
10: 主持人
8: 是你好，
10: 余官
9: 你好
10: Sir 你好，是啊，五年计划都是中国，都是跟中国一体化的，香港更有利呢，香港一早已经是通往世界的了，他在英文方面呢很多方面佢已經係搭通咗由香港打入中國啊！最主要就係而家我哋中國咧係繁榮富強啊，同埋亦都係好多精英啊！佢都已經係向中國去走咗去啦！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中國。佢嘅策略咧，就係以世界命運共同體啊嘛！人民好簡單嘅啫，咁生活好，有生意做，咁中國啲嘢又好平喎，咁咪向中國同埋香港去咯！我呢度啲朋友啊，佢話有時都估唔到啊，將來。有时真的要入老人院啊，呢度等唔到啊，我哋都要翻去大湾区啊，佢哋讲，因为佢嗰度咧，亦都系24个钟，而且亦都系好平 啊，咁呢度冇办法咧，嗰阵时都唔识睇咩美丽风景啦、啊，你都系要揾笪地方去打理噶啦，咁啊，系啊，最主要我哋阿卡尼啊系最聪明噶啦，一月已经系走咗翻去啊，同中国啊做生意啦，啊，因为中国唔系用铅笔签噶。啊！下个钟头就抹咗佢噶。啊，中国已经系签咗，已经好多油啊，已经喺中国去啦。啊，加沙籽油啊，啊，佢又买啦。啊，同埋好多药材啊、药啊，好多好多，因为嗰边咧都系好平啊。
9: 好，
10: 同埋咧。好容易运过嚟咯，
9: 系
10: 啊，有好多谢
9: 多
10: 谢
9: 你吓，多谢你，先生嘅意见，多谢好。嗱咁啊，乔文兴，你有咩回应几位听众？
11: 其实大家都讲到个重点嘅，因为今时今日咧，就香港嘅经济发展，大家知道咧系唔可以脱离中国呢、這个事实上系，因为今次点解话啲人特登讲话叫第一份应年计划咧咁？咁大家要知道咧，係中國大陸嚟講咧，一路都係用緊呢個所謂 planned economy 啊，計劃經濟。咁計劃經濟咧，佢就興入五年。咁正話，如果講咧就第十五個，其實因為咧我哋國運已經成七十幾年啦，所以我哋咧就五年。咁加第十五個咪啱啱五七咧十五，咁啱啱第七十五年，即係七十五個咯。咁所以嚟講咧，嗰個嘅數字咁樣計出嚟，好多人就唔知乜啲咁叫十五啊咁樣，係咁樣計出嚟嘅。咁而好。典型的例子呢國內來講他們用了五年計劃，就是說我整個的計劃當中呢，我這五年我預備做什麼東西呢？那中央已經有個大的規劃在這裡了，那香港作為中國的一份子，也是大灣區的一員，那我們呢應該就是說在經濟計劃當中呢，你就不要你行那樣那樣那樣那樣。正話咧，阿余官都提到咧，喺加拿大嚟講咧，我哋有三級政府制啦，大家知道啦。我哋有聯邦政府，我哋有省政府，我哋有市政府。咁於乎咧，省市同埋聯邦咧，個人有個人各司其職，大家嘅嘢係唔同嘅。啊，呢、這個聯邦方面咧，我哋講國防外交、國際貿易。啊，省就理翻我哋省本身嘅事，然後市就理翻我哋市嘅事。中國大陸就不是的，中國大陸呢就毛澤東以前講過一句，一支竹竿插到底，中央命令落到嚟的時候呢，你是一定要呢去執行。那個 plan 的計劃呢，在北京做完之後，然後每個省市呢，每個地區呢，是看看你自己 planning 當中，在你那個實際的操作裡面，你怎樣去配合中央所定下來的規矩，還有這個規矩你在你那個的省市或者地區當中，你的特色是怎樣，你可以有少少的改變。大家不要以為中國大陸的省市是沒人改變，不是的，他們每一個省市自己其實呢，如果你留意一下，有他們少少的地方的法例的改動呢，是中央政府是容許的，是根據那個地方的情況是不同的。所以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其實在加拿大呢，我們其實都可以做這件事的。咁即系话咧，我哋 plan 咗之后，我哋个大方向，好似加阿卡尼喺上个礼拜嘅时候，我哋咧就整咗个100亿投资，咁希望咧就好多人嚟帮衬我哋啦，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大嘅规划，咁我哋每个省市咪可以自己喺你自己嘅管辖范围之内，睇下点样去配合我哋嘅工作咯。咁所以其实唔系话冇得做嘅，系有得做。问题我哋点样去切入咁解嘅啫。
9: 好，嗱，我哋去客户信息，先嚟再同大家一齐讨论。
12: 各位温哥嘅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 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6: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17: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7: 时事风云
1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欢迎大家回到时事风云的直播室，我们有余王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咁啊，大家都講咗關於即係啊，我哋嘅政治體制啊，余官頭先講啊，同埋中國嘅政治體制有咩唔同啊？亦都 Susan 啊，亦都講話即係我哋嘅民生係點樣樣啊？咁我等阿 Michael 講咗先，我哋先再討論。係 Michael 你好，請你講。
18: 你好啊，主持嘉賓。係。就香港回歸之後，那個唱衰聲不絕。尤其是這個黑暴之後，香港過來的那班人在 YouTube 唱到香港一文不值。那我們閒話少講，我們講個真實的數據，今年2026年都香港那個經濟增長是 5.1%， 這個失業率 是 3.7%。你要仲睇下香港而家嗰個外匯儲備係4429億美元，香港嘅財政儲備係6783.6億元。喺全球經濟都唔好嘅大情況下，香港仲有咁豐富嘅呢個外匯儲備，同埋自己國香港內嘅財政盈餘。你話香港又衰咗喺邊度咧？仲有喎。根據呢個波士頓諮詢中心嗰個發表嗰個報告，佢話香港已經取代咗瑞士，成為全球那個外冇財富管理中心，即係取代咗瑞士。而家香港管理嘅資產咧，香港金融管理資產係42萬億，當然呢度有好大部分，有一部分咧係香港大陸嘅嗰個資金嚟嘅。但是为什么香港为什么超然能够超越新加坡，有这么多的钱就流入香港呢？你看美国有什么，就全靠美国的神助攻。即是美国自从俄乌战争这个要挟这个瑞士要交出那些富豪俄国富豪那些资产出来，瑞士就交了，那么很多钱就怕了。你这次黑的那次俄罗斯下次会轮到我了，因为有很多钱不见得光的嘛。啲錢就移曬去香港，因為香港有幾個優點。香港係一個金融嘅完全自由貿易，同埋第二點咧唔受美國管制，唔受到邊個？第三可以直就搭上中國嘅同中國嗰個睇下金融體系串通，呢啲優點咪取代唔到。所以真佢哋咁夠膽講句，香港嘅前途真係好好嘅，已經搭上咗金融之巅嘅啦。佢同倫敦只係相差1分，同紐約相差2分，都好微嘅啫。 將來香港成為全球最高的財富中心咧，指日可待。咁香港衰得喺邊度咧？
9: 係好，
18: 我明白噶。打個 YouTube， 打個演嗰啲人唱到香港衰到不得了噶，佢哋完全啲人嗰日都唔講事實嘅。
9: 嗯，
18: 真係唔明白。多謝你主持人。
9: 好好，多謝你啊 ，Michael 啊。咁啊，其實佢即係講得好啱嘅，香港嘅即係頭先佢根據所講嘅數字，香港其實就唔係即係一路咁進步緊嘅，一路喺度改進緊，亦都係五十年不變咁喺度做緊嘅。咁啊，今次佢呢個五年計呢個規劃咧，咁其實我讀到有啲嘢係點樣咧，就係話呢個施政報告嘅主題咧，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當局咧就香港當局咧製作咗12張圖片咧，顯示咗咧重要嘅惠民政策。其中有一樣咧同大家分享嘅就是、推出11招咧係鼓勵生育嘅，包括咧合資格嘅家庭買樓咧可以減免咧最多20,000元嘅印花税，20,000元嘅生育嘅獎勵即係獎勵金延長咗3年啊。咁啊，即係話咧即日起咧有第二名子女出生咧嘅獎勵金起碼咧就加到咧30,000元。免税額咧由140,000咧係增加到160,000，咁啊兩個孩子同埋其後出生嘅孩子嘅首兩年嘅額外嘅免税額咧係由140,000增加到160,000，合資格嘅家庭咧喺生育前嘅1年或者2年後咧，佢嘅買樓咧亦都可以減咧最多咧20,000元嘅呢個印花税嘅，咁啊即係香港而家即係做啲政策咧，其實就係即係對未來個香港嗰個民生係有好好嘅嗱，咁仲有一樣嘢喎。它叫做南金融北創科，南金融是指香港南部即是中環維持這個金融的中心地位，北部是指發展成為創科中心，是以中即是北部的為都會的核心，北部是指什麼，即是屯門、新界、即是近住即是深圳那方面的北部的都會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最新引擎，將為香港注入新的經濟動力，經濟動力，尤其是透過提供新土地的創新的科技，image 的 PAN 這個發展用途，可助力香港在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的產業佈局之下，發展成為這個國際化的創科中心的。北部都會區是未來房地產供應其中一個主要的來源，它集這個優質生活產業發展和文化休閒於一體，推動更加佳的更加好的職業職住平衡和綠色的生活。北部都會區是靠近這個深圳發展動力的最強的都會中心區和創科產業基地，並擁有7個口岸，可以成為香港和大灣區的城市的合作的重要平台。而這個北部都會區的全面發展之後，可以容納幾多咧？250,000人居住，提供650,000個工作職位。嗱，呢一個規劃咧，就真係一個好大嘅願景嚟嘅。咁啊，同埋咧，我亦都同大家即係講一講我接到個新嘅指示，就係話下9月22日下個禮拜二咧，就我哋會咧就請到香港經貿處嘅處長啊嚟到我哋電台咧就接受訪問，同大家講講呢個新嘅5年規劃。呢位處長啊叫做黃國彪啊，彪汪。到時大家聽眾就留意收聽啦，咁我哋講緊呢樣嘢咧，我亦都請阿余官咧就講講關於呢個頭先我講嗰啲咁嘅計劃，你覺得即係係咪真係咁入接到地氣，為我哋即係香港人咧做一個民生嘅一個好好嘅方向咧？咁
19: 我相信會，即係各方面嘅即係情況咧，都係即係支持呢方面嘅即係個計劃。亦係即係可以講話喺國際上咧會有好大影響，我個人嘅睇法嚇。咁呢個即係吻合到大灣區嘅發展，大家應該知道大灣區將來係一個真係即係強到即係而家廣東啊，大家知道個經濟
9: 最強噶啦，
19: 已經係強過好多
9: 國家
19: 嘅經濟體系，即係人口地方大過廣東省嘅。咁若果加埋，即係變咗將來，若果你大灣區發展到嘅話，包埋香港同埋好多個城市啊，陣咧入埋呢個大灣區嘅話咧，這個真係不可含量啊！將來我即係幾多倍，我當然我唔知啦，但係我相信香港咧都會得到呢個紅利。 即係參與咗呢個大灣區將來嘅發展嘅話咧，呢、這個係影響世界各方面嘅金融又好、經濟又好、科技又好、運輸又好，我諗好多方面咧都會係對，不但對香港有利，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我都相信係有好大嘅裨益。
8: 啊，喬文卿啊，呢、這個五年規劃咧就關於呢個南金融北創科呢個睇法，你又點咧？
11: 啊，正話啊 ，Hilbert 你所講咧，就我矯正你少少嘅錯，但你唔係好大嘅錯。北啊創科南金融，其實喺整個中國嚟講咧，就係話，譬如你而家深圳啊，或者中國入邊嘅地方咧，主要咧就是做高科技嘅嘢。所以話南金融咧，如果深圳對香港嚟講，深圳咪喺北邊咯，南邊就香港咯。咁香港一個金融中心，就唔係話喺北部嘅都會區，然後南邊中環。嗱，有少少唔同你
8: 嗱，南金融
11: 啊，啊
8: 南金融北誒、北創科其實分開噶嘛、啊。金融中心同即係你話我錯，我又唔係好認同。
11: 咁咪為
8: 唔緊要，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11: 唔係你錯啊，而係有少少即係 minor 嘅嘢啫嚇，即係咁於乎咧就 anyway， 香港無論如何都係一個金融中心，係中國整個規劃，因為中國咧係會利用香港呢個得一國兩制咧，係將所有嘅。我哋嘅錢啊，我哋金融嘅嘢咧，係通過香港而可以同世界金融接軌。嗱，呢樣嘢大家一定要認清咗呢樣嘢㗎。咁所以中國咧，你話佢要改變香港嘅生活啊，香港改變嘅社會制度，你唔使諗啊，一定唔會噶。因為呢一條路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通道，所以咧中國一定會維持喺香港呢個金融嘅中心嚟到通向世界。所以你要搞清楚呢樣。
8: 好，我哋可以去呢、這個新聞提要，再翻嚟傾偈。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6: 由32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7: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8: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27: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28: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28: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29: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3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31: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4: 新闻提要
3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次新闻提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嘅准成员国，强调呢种关系并唔系针对第三方。而总理卡尼嘅办公室就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嘅提议表示欢迎，表示加拿大同欧洲应该通过喺全方位深度合作嚟确保战略自主权。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加美贸易战令到安省同必士省省长的支持率上升了一成。而省长尹大卫表示，他获告知要为省选做好准备，不过他说暂时只会聚焦于同美国贸易战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中东以及乌克兰紧张的局势要降级。他说当前中东处于关键的时刻，紧张局势降级是优先的任务。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务实有为，所定出的指标是可以达到，而非口号式。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系欢迎翻返嚟我哋嘅星期三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讲关于香港首份嘅五年规划。咁啊，头先咧上一节咧，我就讲到呢、這个。即係南金融北創科啦，咁其實佢個願景咧就會引領咧香港未來空間嘅佈局嘅啊。北部都會區咧將以咧大學城啊、創科啊、產業同埋宜居、宜業、宜遊為發展嘅目標嘅發展佈局嘅，嗱實現咗教育啊、科技啊、人才嘅一體化嘅發展，嗱推展北部嘅大學城咧係新田嘅科技城啦。河套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的建設來的，成就了北部都會區作為高水平的專上教育的發展，這個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融合，高端的國際人才聚集等等的重要的戰略，這個載體的使命來的，目標是要將北部都會區建設成為香港深度參與这个粤港澳的大湾区的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要的平台，发展这个新质的生产力的这个新引擎的。香港亦都会加快这个北都大学的城的建设，推动专上教育的这个扩容的提质，将香港的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结合发展，和海内外的知名院校以灵活创新的模式合办这个顶尖的课程，组建了联合这个学院和实验室，开展这个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加强积极和吸引国际知名学校、学院或者一流的科技这个机构进驻这个北部都会区的，积极举办和参与国际专上教育的活动，利用香港的专上教育的国际化的优势，汇集了本地和国际的教育翘楚，共同探讨专上教育的重要议题和最新的趋势，引领全球的教育交流和支持院校的科技合作、学生交流、人才培养等等范畴，加强国际交流和联系，进一步提升香港专上学院的国际地位。这个南金融北创科，香港政府一直将这个北部视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点， 咁啊，究竟呢個有咩重要咧？阿喬文卿，你講下啦。
7: 嗱，正話阿 Hilbert 你提到呢樣嘢就，我真係澄清少少就係北啊創科南金融啱，完全啱。我只不過係微調少，即係話，因為整個發展嚟講咧，佢因為我哋要發展北都會區啊嘛，我哋南邊嘅時候就係我哋中環啊嘛，所以一路你睇到香港嘅金融中心係喺中環嚟嘅，所以係啱嘅。
8: 不嬲都係中環嘅啦，
7: 不嬲都喺中環嘅，到今時今日都係中環嘅。咁所以變咗喺相對係南邊。咁北邊嚟講咧，你知道咧，香港八間政府認可嘅大學當中咧，全部咧都係喺入邊咧有分頭嘅啦。啊，中大又有，香港 U 又有，浸會又有啊，呢、這個城大啊咩冚唪唥咧，已經喺啊深圳嗰邊咧已經有佢哋嘅分校喺度噶啦。咁所以嚟講咧，一路其實係做緊嘅，你會睇到呢樣嘢係做緊。咁所以咧，而呢度咧中

0: 擺咗上上高。咁所以其實咧喺呢過去呢五年當中咧，已經係做得非常之好，同埋咧係有一定嘅水準嘅呢啲方面。
1: 好，余官，關於呢、這個即係南金融北創科，你覺得？即係話即係我哋不嬲香港已經係金融中心㗎啦嚇。咁啊，自從即係回歸之後咧，即係當然有啲人就話佢失咗色啊，或者呢樣。但係我覺得其實頭先阿 Michael 都講關於佢個即係香港嗰個數字啊，其實係一路咁係即係有進展嘅，有高升嘅。咁你覺得點咧？
2: 我覺得呢個肯定係即係合乎而家目前國際嘅需要同埋。中國入邊嘅發展同埋香港方面嘅長處啊，即係嘅優處啊，金融中心嘅地位啊，貿易中心嘅發展係都係吻合翻目前呢個咁嘅概念嘅。咁我相信呢度咧就係無可否認係好恰當。我仲想講下咧，即係基本上大家咧睇到即係香港目前而家咁嘅形勢咧，就同埋呢個五年第一次嘅五年計劃咧。是有助香港人將來對政府的所作所為所實行的政策可以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去衡量他所做出的成績，雖然以前有的，但沒有今次那麼具體
1: 那
2: 麼實際還有那麼全面。以前好像很空泛講到，大家都知道香港面對房屋的居住問題，就我想每屆政府都提及了，但是有没有那么具体的计划和有那么长远的远景呢，和有那么有没有那么决心呢？因为他讲得很具体，所以即各方面，特别是医疗方面
1: 房屋政策他觉得好的。
2: 这个扶贫这个生育和这个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咁呢啲香港人可以根據呢啲咁嘅計，即係佢而家目前呢個計劃書咧，可以俾香港政府新嘅政府咧，有個成績表啦。
1: 係啦，冇錯。好，我哋聽聽阿 Jeff 嘅電話。係 ，Jeff 你好，請講。
3: 係，各位好。係嗱，首先咧，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問咧，而家呢個十五五咧，佢係由邊年開？
1: 2026啊？
4: 今年
3: 2026
1: 係。
3: 哦，即係同香港而家呢個五年計劃一樣咧，係咪？
1: 現在我們就是在說香港這個五年規劃和它的施政報告，
0: 我們是第十五個的五年計劃，不是十五，
1: 不是，是第一個五年計劃，
0: 香港第一個，但在整個中國來說十
1: 五，我們現在是說這個香港，我們不是說中國，
0: 香港這個是第一個，香港是第一個，我知道，但是都是
3: 2026至2030，
1: 是的，2030，
3: 我想改一改少少的話題，想問各位的意見。話香港回歸咧係1997啦，今年已經係29年咧，然後好快出年就係30年啦。話當時話係50年不變噶嘛，到2047啊。我想問一問各位嘅意見，到2047年之後咧，會嗰個情形咁係會點咧？嗱，我講我個人先，我個人咧認為咧，呢個佢會呢個特區會，我認為會繼續落去啊，即係因為香港始終係金融中心。對國家的發展是有利，我估是絕對不會取消的。但是到時會不會再一比話死話咁，即係話又再50年咧，就未必要視乎情形。佢或者可能話會繼續落去，或者不俾年期，即係到需要先至再另行通知咁嘅意思啊。我想問下各位，到即係我想到2040年度咧，都會有啲眉目嘅，因為。越嚟越近2047，我想問各位，對於2047年之後香港呢個特區嗰個 status 係即係嗰個
2: 一國兩制
3: 係會點啊？我想問係咁。
1: 好，多謝你。好，
2: 我個人嚟講咧，我同意啊 Jeff 嘅即係嘅睇法咧，就係、是、我相信呢、這個即係過咗50年後呢、這個即係一國兩制咧，仲會繼續落去。
1: 嗯，好，嗱，我哋聽埋歐陽小姐先。系、hey, 欧阳小姐你好，请讲。
5: 系、姚醒先生好，两位嘉宾好。我未睇李家超先生嗰个五年计划系点未睇，不过我听完你哋讲咧，我就有少少嘅即系理解。咁同埋我都认同咧，如果我系共产党中国大陆，我都一定赞成南金融北创科，

0: 即係我嘅 understanding 就係、是香港係金融嘅中心，而係喺北面咧，無論係上海啊，或者即係上海其實未必北咯，北京啊，呢所有嘅大學咧，佢都喺創科方面嘅發展，同埋根本中國共產黨都係一定會有呢個 state control 噶啦。咁佢哋亦都好需要喺北面咧，係能夠有一個咁樣嘅 control 喺度。咁即係中國去做呢樣嘢，我覺得係正常嘅，因為香港已經係發展咗耐喺呢個金融中心嗰、那個即係層面嗰度。咁但係咧，你就頭先你哋一個睇到我哋加拿大 Carney 咧，我就有少少即係疑惑啊。五年計劃即係某個程度上面，我哋周時都話係一個計劃型嘅經濟啦。咁我諗阿 Man 咧都知道，我哋之前咧都有提過，即係而家咧中國唔係共產主義噶啦，中國咧係叫做有即係有聽眾都提過係叫做 stay progressive， 即係即係唔係 sorry 係呢個 socialist 嘅 progressive， 即係話社會進步主義係包含咗經濟嘅成分在內嘅。但係無論你係 communism。即係這個共產主義或者是 socialist 的 progressive， 其實都有一樣重點是很重要，就是叫 state control， 即是國家是要控制所有的東西。那香港之所以到現在仍然是把持到它那個金融中心呢，就是因為個 state control 未曾去到那麼出面，尤其是踩到下去個金融度，因為仍然是 有幫助的香港。所以這個金融中心呢维持到几耐咧，就睇中国需要你几耐啦。咁暂时嚟讲咧，都系需要。但系如果一个五年计划喺一个五年经济计划里边，系咪一件好事咧？又譬如我听过有人民币、李家超话要用人民币、咁系咪要 unpack 咗呢个美金咧？
1: 吓，唔好意思啊，欧阳小姐，因为我要去呢、這个即系客户信息先翻翻嚟，你可以打再打过嚟都得，唔该晒吓。
2: 由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5:47。
4: 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5: 喂，老何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7: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同余华明先生。我哋今日嗰、那个题目就系香港首份嘅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头先啊，欧阳小姐啊仲未讲完啊，请欧阳小姐继续。系啊，欧阳小姐请讲。系。
0: 好快嘅，我問翻多一個問題，就係頭先你提到將香港同埋而家加拿大卡尼比啦，咁大家都知道加拿大係一個社會主義。
1: 唔好意思，我頭先唔係話要比，而係話我哋加拿大嘅政債政治體制可唔可以有啲咁嘅計劃咧？咁啫，唔係有一個比，即係比較，唔係比較嚇。
0: 明白，咁就我諗可以咁講啦。加拿大本身係一個社會主義嘅國家。咁我哋都有人咧係好擔心咧，阿卡尼咧係會行呢個計劃型經濟。咁佢而家你頭先有提到關於佢有好多嘅市場嘅已經係即係投資嘅指引俾咗我哋國家啦。咁嗰啲係好明確嘅，呢啲咁樣嘅規劃或者咁樣咁明確嘅一啲市場嘅指引咧係好事嚟嘅。 咁但係咧，會唔會做到好似中國咁樣樣咧？係一個 stay control 咧，呢個就係好重要嘅。我希望咧就係阿卡列咧，當佢行或者我哋加拿大嘅政府係行呢個計劃型經濟嗰陣時咧，唔好有壓抑啦，唔好有壓制啦，能夠容許多啲嘅自發性啦、民主性啦，同埋最緊要最重中之重咧，係能夠要有 check and balance， 就唔好似香港咁樣樣咯嚇。
1: 嗯，好，唔該。首先我哋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啊，究竟西方政治體制同埋而家即係東方嘅政治，即係中國嘅政治體制嗰種每五年一個規劃，去將中即係中將自己國家嘅未來嘅經濟啊、政治環境啊，去一個好有規劃性咁去實行。咁你而家可以大家有冇共睹嘅中國第十五個五年計劃？而家中國係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亦都係咧即係。一個非常之安全啊嘅國家，大家可以有冇共睹啊？你有啲人話佢唔好，有啲人話佢呢樣嗰樣，但係喺實際上係表現出嚟嘅就係話，如果我哋翻去中國旅行，我哋又唔使擔心治安啊，唔使擔心即係話啲盜竊啊嗰啲咁嘅嘢。而我哋而家加拿大啊，或者其他西方國家，你而家去英國、去歐洲去旅行，你係驚俾人搶手袋嘅。即係呢個係做唔同嘅嘢，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呢個五年計劃咧，即係五年規劃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咧，趁有少少時間咧，就係話佢五年計劃之中嘅第五篇咧，就係點咧？切實咁提升民生嘅福祉嘅，完善民生保障體制之中咧，提及咧就係房屋呢個問題，包括咧有秩序咁咧，即係取替咗啲劣質嘅㓥房，保障基層市民咧嘅基本嘅房屋需求。以系統性的房屋政策同埋持續咧，去提高、提速、提即係更加咁啊，比較將質量好嘅大幅度去建設呢個公營房屋嘅咁啊，包括咧會興建咧大約30,000個呢個簡約嘅公屋嘅呢個單位，加速基層市民嘅盡快上樓同埋納入呢個公營房屋呢個安全網，全力咧係推促展呢、這個。落實啊呢個簡樸房屋嘅呢個制度，確保呢個住宅大廈嘅嗰啲單位咧係符合安全、消防同埋衞生咁嘅法定嘅條例嘅。咁另外咧就提升啲咩咧？長者嘅照顧嘅服務呢個容量，增加建設呢、這個即係公帑資助嘅長者社區嘅院舍啊，同埋呢個照顧嘅設施啊。逐步咁咧增加長者社區嘅服務券啊，咁啊同令到啲院舍嗰啲服務券咧，即係而家統稱就係長者嘅券咧嘅數量咧，就即係逐步提升，即係長者嗰種即係對佢哋嘅照顧啦，咁啊興建長者嘅福利即係叫做設施處啦，交由呢個業界咧係自資去營運嘅，加強推進咧。這個鼓勵在新私人發展物業和提供安老院院舍的這個院子的計劃，促進長者照顧服務市場的發展，令到公私營協助提升整體長者的照顧的容量。余官你怎麼看這些這政策？
10: 我首先 我個人覺得呢，就是沒有一個政策呢是可以永遠是行一個方向的，不應該。
1: 但是這個政策可以令到，會不會令到我們加拿大人會想回去
10: 呢？我想說的就是一個政策好不好呢，是看那時的情況，人民的需求，國際社會的氛圍，即是形勢，各方面的發展是吻不吻合，有沒有這樣的需求，即這些是很重要的嘛，即假如即目前來說，你只是說一件事而不提及到絕大民眾方面的需求呢，就可以說就有疏忽，即是不照顧到大眾方面的需求。社會是這樣的，不斷地變化，國際的形勢也不斷地變，不能夠整天都說好像即是我們一個家庭也是，如果你沒有錢的時候，你又要捲起衫就去努力去工作揾錢咯，係咪先？我哋做年輕嘅時候要求學，咪要俾心機去讀書。將來出嚟有份工咧，你就要勤力去做，令到你有儲蓄，令到家庭可以即係正常咁生活咯。若果你好啲嘅時候，你啊可能應該做啲更加即係積極啲嘅嘢， 可以令到你的事業有更大的發展，同埋屋企嘅各方面的需求你可以滿足得到。咁啊，依家個國家管理一個國家一樣啫嘛，要睇情況喺各方面嘅嘢政策好唔好咧，唔能夠成日都話淨講一樣嘢冇用噶。你要講及啲及到其他方面嘅一個社會係好複雜噶嘛，有唔同嘅種類嘅人，唔同嘅需要，你要滿足到絕大部分人都可以咁講嘅，亦冇可能滿足曬所有人。
1: 好，
10: 咪最緊要係絕大部分人嘅需求。
1: 好，
10: 嗰啲政策就啱啦。
1: 趙文興，一分鐘。
11: 我正话两位同事都讲得好啱嘅，就系话正话啱啱阿彪讲完咧，就话一定所有嘅政策咧，要真系要贴地嘅，同埋要睇下你嗰个因时制宜，我哋所谓咁，亦就话 Hilby 都讲咗咧，就系话我你可以睇到咧，香港嗰个五年计划咧，又要起几多公屋啊，又要我哋点样改善啲养老服务嗱，呢啲用一句最流行嘅说咧，就叫贴地啊，香港啲人好兴讲贴地，咁如果系用嗰啲政治啲嘅句咧，就系话关顾民生。是利用我們的行政力量是規劃好我們所有民間需要我們的一切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東西，那看到大家能夠去享受這種這樣發展的紅利，我想這個就是這個五年計劃的最主要的重心在這
1: 裡。其實我覺得這個五年計劃給我們有一種信心，就是說一國兩制是沒有變的。 有人擔心香港會不會太過中國化呢，即係亦都有人認為香港慢慢成為中國一個城市，但係今次李家超呢個規劃之中咧，最重要係強調咩咧？香港係個獨特性係冇改變嘅，香港咧仍然係中國裡面所實行嘅資本主義制度嘅一個城市。呢樣嘢咧，係對香港人同埋國際投資嚟講咧，係相信咧，我覺得啊，佢哋係最中意聽一個説話，就話一國兩制咧係呢個資本主義政制不變嘅。同埋咧，佢亦同中國大陸嘅五年計劃係接軌，令到香港更加係一個適合居住同埋對人好嘅城市嚟嘅。好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時事風雲，亦都多謝兩位嘉賓。拜拜，
11: 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3: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14: 去 Kingsway 近 Gastone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3: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14: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今日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7: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8: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9: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8: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9: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1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商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0: 我撑你，
21: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1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4: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的指示联邦政府的部门采取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的系统里之外。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的联邦以及省级政府采购过程里面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指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的障碍。其他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的准成员国，强调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而总理卡尼的办公室就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的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表示伙伴关系是欧洲的战略选择，亦都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出现分裂局面的回应。欧盟和加拿大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同，因此愿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携手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敞开大门。在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之后，冯德莱恩走向出席议会的卡尼，并同他拥抱，全场议员起立为卡尼鼓掌致谢。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卡尼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并未提及准成员国的具体讲法。声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战略能力上的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新华社报道，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5: 咁另外，欧盟方面表示将会加强对加拿大的合作，不过并非以成员国的身份来看待。张若良报道。
27: 卡尼正在访问欧洲之际，上星期访问加拿大的欧洲议会议长帕特林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待加拿大方式令到欧洲人感到震惊。他说，有人想象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恰恰说明加拿大是对美国有多重要。加拿大和欧洲官员经常表示，他们希望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对加拿大人来说，志同道合越来越倾向于欧洲，而对欧洲人来讲也都越来越倾向加拿大。不过早前双方都经已对加拿大是否会加入欧盟的讨论泼过一盆冷水。加拿大方面说，他们对欧盟成员国基本模式并不感到兴趣，因为要成为成员国将会放弃部分主权。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经已 99% 是免关税，双方都强调促使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0个尚未批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CETA 国家要批准该协定是具有重要性，但这个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另外，加拿大亦都现时经已参与两项重要的泛欧盟计划，一个是加入联合军事采购获低利率贷款的欧洲安全计划 SAFE， 第二个是资助科学研究的地平线科研计划。因为高级官员说，加拿大和欧洲接触是为了加强自身的主权，而不是削弱主权。 至於早前在《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暗示，加拿大正在尋求複製類似挪威等非歐盟成員國與歐盟之間的安排，因為這些安排涉及一些主權上的讓步，所以亦都不是真實的情況。另外，歐洲官員亦都表示，他們設想是歐洲與加拿大之間的聯盟，而並非合併，但他們設想的夥伴關係將比目前與英國的關係更加深入。歐洲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德國議員麥卡利斯特表示，雙方目前都不太在意這些標籤，但他強調歐盟並非試圖讓加拿大放棄主權，相反歐洲願意與加拿大合作，共同抵禦美國的威脅。麥卡利斯特曾經在德國陸軍服役期間在加拿大免省的肖魯軍事基地接受訓練，他說歐洲人明白對盟友施加威脅和經濟壓力只會破壞跨大西洋盟友之間極需要的信任，這個就是為什麼特朗普挑起加美爭端，在歐洲各地都引起如此廣泛的媒體關注。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5: 回來本地的消息，對於總理卡尼宣布準備將本國四大機場私有化，溫哥華國際機場表示歡迎，工會就反對。方樂林報導。
2: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支持机场的营运，不过工会就反对。加拿大运输雇员工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并不出售 not for sale，反对政府向本地或海外私人投资者出售机场权益。现时加拿大主要机场采用非牟利模式，由地方机场管理局透过长期租约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工会表示对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被纳入联邦政府部分私有化讨论感到震惊和失望，又指自从政府春季经济更新提出研究加拿大机场其他拥有模式后，一直要求同运输部长麦金农会面。工会主席 Barry Cheer 表示，私人投资者会追求利润同回报，可能透过降低服务、增加收费、削减人手或者令员工工作条件恶化来达到目标。加拿大劳工大会以及 Unifor 代表航空业劳工的内部委员会早前亦都曾经提出类似担忧。总理卡尼在宣布的时候表示，引入私人投资可以改善旅客体验，他又强调政府出售的是经营特许权，并不是将机场私有化，联邦政府会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的拥有权，引入投资者参与机场营运和发展。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5: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加美贸易战令到安省和 BC 省的省长支持率升了 10%。 张若良报道。
27: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安省省长福特和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6月以来有所上升，但对加拿大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影响不大。 Angus Street 研究所在星期三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和 BC 省长支持率均大幅上升，福特支持率上升至 31%， 尹大伟就升到 41%， 两人都是升了 10%。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福特最初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水战中毫不留情，但在自此之后，福特是缓和了措辞，表示随着贸易战升级，缓和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他的民调数字都跟随下跌。虽然他的支持率现在回升，但他与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是最低。民调指出问题关键在于在福特政府的议员开支丑闻持续地影响该党。20名在大多伦多地区附近居住的进步保守党议员因为政府在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而受到抨击。另外在此之前，该党还曾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在 BC 省方面，调查显示贸易战升级，在2025年3月就提升了尹大伟的支持率，而贸易战持续激烈，或许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有利。另外，民调也说尹大伟亦因为 BC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而受益，该党在 Finley 上任仅3个月内经已出现崩裂，令到尹大伟被民众认为是更佳的选择。不过民调同时都指出，与去年民调比较，大多数省长个人的支持率上升情况不同，今次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局势似乎并未为其他省长带来多少益处。 在最新的民调里面，缅省省长 Rob Cuno 支持率是最高，达到六成三，升了一点。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 Tony Walkham 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支持率就屈居第二，有 48%， 下降了 2%。 在加拿大其他地区，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shett 自上一季以来稳定在近四成，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支持率就下降 1% 至到 38%。 民调在9月8日至15日访问了4310名加拿大人，各省误差率是 3% 至 7%。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5: 而省长尹大卫就表示，他获告知要为省选做好准备，不过他说暂时只会聚焦于同美国贸易战的威胁。BC 城镇联会继续在温哥华举行周年大会，多个城市要求省政府正视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问题。这些城市要求省政府推行新的划一政策，监管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他们说本省的汽车法没有跟上运输工具变化的需要，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政策。他们认为需要有清晰和统一的政策，也需要更新现时的汽车法，确保道路安全。温市中心发生无故伤人案，一名女子受伤，疑犯已经被控。警方说事发星期二的早上，现场是希斯廷夹斯摩街，一名女子途经该处的时候遭一名男子上前殴打腹部，伤者送院治理，没有性命危险。一名目击者致电报警之后尾随疑犯，警方很快就将疑犯拘捕。49岁的 William Pitt 被控两项伤人罪，要继续拘留。温市市选事发可以使用英文以外名字的问题，在法院呢举行聆讯。张若良报道。
27: 温哥华市选候选人应否可以获准在选票上使用其英文以外的外语名字问题，星期三早上要召开聆讯讨论。来自 ABC 温哥华党的五名候选人和温斯迪党的两名候选人即将在法院对簿公堂。在之前，因为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Tua 对他们在提名文件里面使用姓名提出异议，候选人的姓名中包含了英文和中文名字。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周南表示，他使用这个名字已经有40年。另一名 ABC 党的候选人 Lauren Low 表示，他自己一直以刘代明这个名字来展开竞选工作，也都是自己竞选海报上的名字，凭藉这个名字在工作中获得认可。有关问题，温哥华上届市选亦都曾经出现过，但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法官休庭处理，候选人得以保留选票上非英文姓名。支持用外语一方话，如果只用英文名，可能会疏远那些不讲英文的选民，因为本地确实很多人讲英文，也都很多人不讲，会阻碍民众参与政治和投票意愿的机会。针对有关措施的法庭聆讯会在星期三上午举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5: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的数字，今届市选有8名的候选人各族列治文市长一职，市议员和学位人数大幅增加。张逸良再报道。
27: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数字，本届市选现在有8名候选人各族市长一职，比星期一早上公布多了2人。市议员就有55人争8个席位，比星期一多了近20人。项目委员有28人争7个席位，亦都是近多了20人。当中有部分候选人文件仍然未完全到位，未知有关名单是否会继续地改变。根据该市的时间表，各候选人是有1个星期时间决定是否退选，他们可以在9月18日之前考虑退出。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日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成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成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成7车位满。另外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的国际新闻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中东以及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降级。
3: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明月几时有？ 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九月十九日周六两点半到三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1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九月十九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5: 麦田海鲜中菜馆九月十四号至十八号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九月十九号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蚊送半只走地鸡，满150蚊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6: 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5: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喇喇毛架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6: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7: 国际新闻。
25: 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中东以及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降温。古特雷斯说，当前的中东处于关键时刻，紧张局势降级是优先的任务，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而且无障碍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以及周边的航行权利以及自由必须依照国际法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尊重。中东地区冲突只能够通过降级紧张局势、开展外交以及对话去解决。古特雷斯又说，中东动荡背景之下，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不应该被忘记，加沙和平计划必须完全落实，人道援助不应该受到限制，约旦河西岸的渐进式吞并必须停止，不实现两国方案就不会有中东和平。古特雷斯又说，乌克兰冲突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冲突给民众带来重大的苦难，并引发连锁的全球性后果，现在是时候立即停火。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时无人机正在执行敌对的行动。另外有两批 F-15 战斗机进入也门西部的上空，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实施拦截，迫使战机撤退。而沙特方面仍然未就胡塞武装的讲法作出回应。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对方的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碰撞的事件提出强烈抗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印度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告，说当日召见了巴基斯坦驻新德里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同一艘印度海军舰艇发生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根据印度方面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在声明说，今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未造成重大损害，但是巴方行为不可接受和不专业，印方要求巴方确保所有军事单位谨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表示，事发时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举行两年一度的演习期间，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采取高度挑衅和不可接受的行动，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巴方已经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向印度政府转达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方的行为，并敦促印度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今次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自去年发生激烈的四日军事冲突以来，再次出现公开的军事紧张局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5: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去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的决定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失业率仍处于低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说通胀已经五年几超出目标，通胀风险上行，数据并未反映通胀形势改善，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 2% 的目标。在联储局公布议息决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利率应降至一厘或更低水平。由于美国信用强劲，当前经济正吸引大量新投资，他再次敦促联储局快速减息，认为降低借贷成本有助经济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5: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是务实有为。
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0: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1: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2: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0: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11: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20: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中秋节。
9: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0: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中港台新闻。
25: 中港台方面，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揭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他说国际安全处于脆弱的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的全球安全治理，各国人民更期盼走出一条对话而非对抗、结伴而非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今届的香山论坛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与会。北韩时隔7年再派出高层官员出席。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并没有获邀参加。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务实有为，所定出的指标是可以达到，而非口号式。而香港最需要克服的对象是自身，即使部分领域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亦不代表无需再努力，强调需要不断的进步，战胜昨天的自己，并需要填补不足之处，管控风险。 首份五年规划定出22项主要指标，只有5项是约束性的指标。李家超说，指标主要分为约束性和引导性，约束性的指标是必须达成的目标，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未能达成就要需要问责。至于引导性的指标，目的是提供方向，能否达成可能受到政府以外的因素影响。另外，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以及创新科技发展主要增长的引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3: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万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5: 另外，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鼓励市民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生育友善的政策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不时要检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五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万。
16: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
14: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5: 回来有财经消息。
17: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选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8: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财经消息。
3: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91点，跌91点。美股都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462点，跌了63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78点，跌3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4: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1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医院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医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著，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医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9: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3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9: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30: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9: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家分店，电话604-438-3899。
2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1: 加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8: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1: 和你有个约会。
2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8: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3: 社团简讯。
32: 中山濠头桥所10月11日礼拜日中午12点是在中山濠头桥所礼堂举行2027-28年度的职员选举。濠头桥所查询电话是778-834-7074 778-834-7074。林西河总堂九牧公所10月18日礼拜日中午12点为重阳秋祭兼神楼装修重新开光，请尽早报名参加，以便安排午餐招呼。林西河总堂九牧公所查询电话604-336-3616 336-3616或者604-809-3818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黄牧师陪住你。听众朋友，大家好，又系我哋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礼拜三，咁咧又系我哋去访问唔同嘅各行各业啦。今晚咧有一个我嘅好朋友啊 ，Fandy 啊 ，Fandy 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多谢黄牧师。
0: 唔好客气 ，Fandy 啊，咁咧嗱，你从事个行业咧好特别嘅，就系你系同做珠宝嘅零售啦、批发啦，甚至鉴证都有关嘅一个专业、哦。你可唔可以咧都哇？今日我谂应该好多听众咧都从未听过呢方面嘅冷知识。Fandy， 不如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简单讲下你自己嘅背景，咁然后咧，你特别你点样入呢个行业，俾听众朋友认识下你啊？
1: 好啊，我咧就基本上系一个好贪靓嘅，由于我贪靓，所以咧就好中意珠宝首饰啊，从细都中意嘅。
0: 系。
1: 咁我点样入呢个行业咧？其实都多谢我妈妈嘅。
0: 系。
1: 咁妈妈有建议下我，佢话行业要做一个自己开心有兴趣嘅，咩行业开心呢？珠宝首饰，因为咧结婚啦、嫁娶啦、生日啦，全部开心嘅场合咧，都可能会去买去送礼嘅。
0: 系、哦，你妈妈好有智慧、哦，我好赞同啊。
1: 系啊，咁佢讲完之后好、哦，咁珠宝好、哦，我就朝住一个方向
0: 系
1: 直线跑。咁我从来系冇转过行，
0: 哦、
1: 我有转过工，但我冇转过行。
0: 哇！
1: 咁我喺1980年入行，
0: 系
1: 之后到我退休系冇转过行
0: 业。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打叉你系咪十零岁做童工噶啦？你而家你数咗42年，我有啲怀疑你非法童工喎、啊。当年你仲咁后生嘅，
1: 其实我就唔系做42年，我系做咗30几年，因为我喺50岁就退休啦。咁退休當然係一個好特別嘅情形，即係退休時間我哋分享咧。
0: OK，
1: 咁我就係1980年入行。
0: 嗯，
1: 咁入行之後咧，就係、是、做零售先嘅，就朝住媽媽講嘅啦，要開心啦，自己又中意靚啦，又希望買首飾、買到成本價啦。
0: 嗯，
1: 咁然後咧就慢慢一個人係會前進嘅啦。咁後屘就係做批發啦。
0: 嗯，
1: 咁其实喺我做批发之前咧，我就觉得我自己嗰个知识唔够啊，咁我就去咗美国就读宝石鉴定，咁成咗个宝石鉴定师。
0: 系，
1: 咁然后我再投身翻呢个珠宝行咧，我就做咗批发啦。
0: 系，
1: 咁做完批发之后，我亦都后期喺加拿大咧，我就有做宝石鉴定师，因为喺加拿大咧，好多啲珠宝铺都好需要每件首饰都要有个鉴定书嚟做埋保险。咁基本上就系咁啦，然后后屘喺2012年我就退休啦。
0: Andy 啊，我想请教咧，哇，听到你话去美国读呢个宝石鉴证师啦，系咪好难读噶？
1: 要好勤力，因为其实有啲同学系俾人哋系筛咗出嘅，因为基本上我哋每一个礼拜都要考试，咁而每一日咧要 grade 啊，即系要去将一粒唔知道系乜嘢嘅宝石。要肯定知道咗佢系乜，做好多测试，然后我哋要每一日要 grade 到有100粒，十张我哋有张表嘅，十张表，十粒一张表要十张，即系100粒。咁、所以到我毕业嘅时候，我相信我 grade 咗超过12000粒，但即系唔知系乜嘅啫，而你肯定到佢系乜嘅。咁、所以我好想尽量练多啲，系攞多啲经验，所以我。虽然学校系开7-8点啦，但其实我6点几、7点已经入到个 lab 嗰度去做嘅，即系如果一味喺度做鉴证啦，
0: 系
1: 要好勤力啦。
0: 你一定
1: 系个礼拜都考试。
0: 你肯定系好热爱呢个工作，你6-7点就踎喺门口要第一个入去。
1: 佢个门已经开咗，我唔想踎喺度。
0: O K，
1: 但系系好好玩。
0: Fandy， 咁会唔会咧？老师整蛊你，即系俾粒石头你哋试下你哋咁噶？
1: 真系街嘅一粒石就冇，不过会有啲塑胶啊、玻璃啊，一啲好唔值钱嘅石啦、会有胶会有玻璃。但我真系归一粒石仔未试过，因为佢始终会有一啲嘢，我一定会讲到佢系咩嘅。 我未试过归一粒系叫做 walk 咯，即系或者 walk 只鹦鹉会跌咯。
0: OK，Fandy， 咁我又想请教啦，因为珠宝咧对我嚟讲咧。我的人生一個唯一一個經驗咧，就係我求婚嘅時候咧，揾咗個 uncle， 佢咧就喺佐敦咧，你知道佐敦嗰度好多一紮咧都係做寶石嗰啲嘅師傅噶，係某一條街好多間呢啲咁嘅公司啊、廠啊 whatever， 咁佢喺嗰度咧就幫我咧整咗即係我求婚嗰隻戒指咧俾我而家嘅太太啦。咁嗰次係我人生亦都係第一次，我相信都係最後一次買鑽石俾我太太嘅。嗱，咁我淨係識得嗰粒咁嘅鑽石仔，嚴格嚟講，我都唔知咩叫鑽石。咁當然我哋知道就係、哇，呢啲好 high end 嘅嘢，好貴。咁其實除咗鑽石，仲有咩石都係寶貴？係會即係大家都女士又好，或者開心嘅場合都會好受歡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 以我做咗咁多年嘅珠寶啦，集中咗唔同嘅客人，咁其實邊種係最受歡迎咧？不如我

0: 以為真係純金係嚟嘅，以前冇嘅，以前好多假嘅。咁、而十八 K 咧就有個字印寫住720，話俾有75% 係真金喺裡面啦。
1: 哦，
0: 咁係啦，咁
1: 長知識。
0: 佢哋啲人咧中意買完足金之後，提升咗自己啦，開始會識得欣賞 K 金，因為 K 金咧。佢個款就靚，但你賣翻出去咧就冇咁值錢嘅 ，OK， 係係，即係冇咁值咧都值嘅。
1: 係
0: 咁，然後跟住佢哋會買咩咧？會買鑽石，
1: 嗯，
0: 因為鑽石會貴，同埋鑽石個個都知你係鑽石啊嘛。咁啲人開始買鑽石，買完鑽石之後咧，佢又想追尋啦嘛，就買咩咧？就買紅藍綠寶嘅。
1: 嗯，
0: 咁買完紅藍綠寶之後咧，有兩樣嘢咧就。有啲系先买翡翠先，有啲先买珍珠先，有啲先买珍珠先后买翡翠。呢两样嘢通常系最拉尾先买。
1: 嗯。
0: 咁或者我应该系摆翡翠喺后边，因为点解咧？其实到识得欣赏珍珠呢个境界嘅人咧，已经系玩晒所有首饰噶啦。因为真系一条贵嘅珍珠系可以系两三层楼嘅价钱。但是当现在没有了，这个是历史，为什么可以两三层楼去打钱呢？就是真正的珍珠呢，是在个深海里面个蚌拿出来之后，里面是没有一粒核的，是可能一粒生银石，而变成一粒珍珠，而变成一条珠链，那这些是相当之值钱，也都没有了。那现在通常是怎样？现在是养殖的，人工养殖，但是个成本都很高。那所以你说一条漂亮的珍珠链是可以慢慢地去到100多万，是很濕碎的。是
1: 價值、
0: I mean sorry 港紙，
1: 港紙 OK
0: 再貴一點都還有，但是也都有便宜的，有些可以便宜到是100多，那所以為什麼我要讀寶石鑑證？
1: 是
0: 那我知道了為什麼嘛，那也都幫助我銷售、那我可以很清楚地解釋給一些客人知道、然後就他們再決定了買什麼。那你看看为什么珍珠呢 是最后呢，还有是真的很高层次呢、你看看伊丽莎白 Queen's Elizabeth 出身的都是那条三行的珠链、或者大的都是大溪地的珠链、即是真的、皇族那些出身场面呢通通戴珠链的，因为珠链真的无价，还有是真的贵到你不信、
1: 即是珍珠珍珠、真的无价、
0: 是的，但珍珠重要是你是淡水珠、咸水珠、养珠还是蓝养珠，还是 B 华还是 K 池，即实在是分很多种。所以我以前呢教学呢是要有一堂是专讲珠的，即是珠不是那么简单。
1: 那最高级的珠 是什么珠？刚才你讲过了是不
0: 是、Carlo， 我不可以直接最高级的，不过可以说日莫是蓝养珠是比较贵的，但里面你都要看到它的 size，它的形状、它的皮光和它的颜色、即是不可以这么求其就说哪只猪是最
1: 好的。你是不是说南洋的猪是不是、就是南洋的海底找出来的？
0: 是的，即是我们在中国人里面就会说南洋猪就会 refer to 深海咸水海里面的，
1: 就是南中国海那么上
0: 下。其实澳洲都会有咯，真系、
1: 哇，真系长知识。
0: 马来西亚都有啦，咁
1: 系啊，我
0: 菲律宾都有嘅，
1: 好有趣啊！咁不如我哋听首歌翻嚟，继续听下 Fandy 分享咧。

0: Fandy 啊，我咧好有兴趣咧听下你头先讲到咧啊，玩到呢个钻石之后咧，可能就系红蓝绿宝啦。其实我都有只红宝石嘅小戒指同埋蓝宝石嘅小戒指，红嗰只咧就系、是、当年我送俾我太太所谓玩嘅，因为唔系真系啲好靓嘅红宝石。蓝宝石咧就系、是、我妈妈喺我结婚嘅时候送俾我。就用 K 白金咁做一個 ring 咁樣樣，咁其實我乜都唔識啊，又係嗰個做珠寶嘅 uncle 介紹我啦。咁點解咧？即係玩完鑽石就會所謂玩呢啲紅藍綠寶，係咪呢啲個價值又再高啲嘅咧？
1: 啊，我會講係紅寶啦，同埋藍寶，因為咧呢個寶石嘅特性咧，好有佢嘅優勢。其實佢個硬度咧係僅次於鑽石嘅啫。咁佢打磨起上嚟嘅時候就好有生命力咯。咁特別紅寶啦，女士會好中意紅色啊嘛，牛喜氣洋洋。咁啊，最重要咧，佢點解可以咁 popular 咧？係因為佢個產地多啊。譬如一啲比較大眾化啲價位嘅，你可以買泰國嘅紅寶。咁有啲追求一啲高端啲、頂級啲質素嘅咧，佢可以買緬甸嘅紅寶。
0: 缅甸睇嚟都系一个几多即系宝矿嘅地方啦。
1: 系啊，系啊。咁我怀疑系因为地壳变动啊，或者系嗰啲火山爆发啊，令到佢嗰啲物质
0: minerals 啊，
1: 系啊，会即系特别靓啲啦，系佢个地理嘅问题。Okay. 其实你知唔知道咧？我讲到红宝蓝宝，其实嗰两个系一样嘢嚟噶。
0: 哦，唔知道、啊，原来系咁噶。
1: 系啊，即系
0: 同色，不过唔同色。
1: 其实佢系。同一樣嘢嚟噶，佢實質我哋個學名叫做光玉。佢冇色嘅時候，紅寶啊同藍寶係完全一模一樣嘅。咁咩導致佢又變紅又變藍，或者 actually 綠色、紫色、
0: 綠寶石、
1: 橙色、粉紅色都有嘅喎。哦，綠寶石同呢度又唔同。我講緊嘅係藍寶、紅寶、光玉，即係佢中文名學名叫光玉。佢咧有除咗紅寶、紅色、藍色，其實佢紫色、橙色、粉紅色都有噶。咁點解會變成唔同色嘅呢？
0: 好有趣啊！
1: 你估唔估啊？
0: 唔識啊！
1: 其實係佢嘅講出中文又好似唔係幾好聽，其實係佢嘅瑕疵，即係一啲雜質。佢唔同嘅雜質咧，會令到佢變咗唔同嘅色。
0: 變色哦。
1: 譬如你話藍色，佢由於裡面含有咩咧？佢除咗個光玉之外，佢有咩咧？佢有鐵咯。佢有鐵。咁譬如你話紅寶點解有紅色咧？佢裡面含有一直叫做鑰啦，即係 chromium， 即係佢唔同嘅雜質。
0: 雜質就會有唔同嘅色。
1: 令到佢個顏色唔同咗啦，冇錯。
0: 哦，好有趣。
1: 係啊。咁你又有問到即係女仔中意嘅係咩啦？咁當然除咗紅寶、藍寶，其實珠都好受人歡迎噶。因為咧結婚啊嘛，著婚紗啦，婚紗最靚咧就係配珠啦，珠耳環啊、頸鏈，咁啊好純潔、好高貴。其實咧，你知唔知珠咧真係最好嘅首飾，因為人哋估唔到你幾多錢嘅。就算英女王啊，出嚟啊，出親你啊！我想是不是100歲還是幾多歲，我忘記了。
0: 他沒有，他未有100歲，不過都很老了，他長在位了70年了。
1: 那條三行珠鏈戴了一世，你知道嗎？跟著日王的老婆又是戴珠，其實珠，所以結婚的時候戴珠我覺得是都挺好看的，所以這麼好賣咯。
0: OK。翡翠咧，你又唔可以，可唔可以講少少？其實翡翠係咪即係我哋細個喺廟街見到嗰啲一粒玉嗰啲就叫翡翠咧？
1: 咁啊，講到翡翠，翡翠首先就係緬甸出啦。咁個色係好緊要嘅，一定要綠，要勻純，咁要通透啦。我哋講通透，但係好多時我哋普通啲人會講玻璃種啦，其實就係通透咁解咯。如果佢係實滴滴嘅咧，佢都冇資格講翡翠嘅。咁又要厚身啦，即系唔好太薄咁样，咁啊翡翠啦。
0: OK， 系 Fandy 啊，你讲咗好几次咧，即系其实嗰个珠宝鉴证嘅价值咧，其实真系好重要啊！吓，即系特别你读完之后咧，我相信咧你应该有唔少嘅经历，可唔可以分享一次咧？你有冇试过发现有人揾你做鉴证，发现系假嘢？可唔可以讲下你嘅经历嚟听下
1: ？OK， 其中有一单咧就系、是。我驗到一粒石咧，佢係 用一个空心半球状冇色嘅玉做个顶，个底咧就是、一个半球状绿色嘅玻璃就塞咗上去，即系做咗佢嘅心啦。
0: 嗯，
1: 然后就将佢咧包得即系好完美嘅，你睇唔出嘅。加上因为佢系镶咗钻石啦。又用金包咗啦，咁如果唔系有齐晒啲仪器咧，你基本上系拆唔穿佢嘅。
0: 嗯，
1: 所以佢呢一个分分钟呢个 jeweler 佢入咗呢个货，佢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买咗假嘢。
0: 系，
1: 因为做呢粒石嗰个人咧就非常之聪明嘅，佢避开嗰啲有经验嘅人去拆穿佢，因为佢用嗰、那个。玉做了面，因为玉呢它有它自己的折射率的。我们是其中一栏要 check 它是不是真玉，都会看它折射率。它用了一个真的在面，是不是？跟着呢玉有个它自己很独特的纹理。所以呢它的纹理又可以呃到人。然后就用了个绿色。因为你的玉一冇色就是好像石头那样不值钱的嘛。它就找一些绿的玻璃变到粒玉变成绿色，就变成翡翠的样子。
0: 哇，好厉害喎！
1: 咁我就做咗呢个 appraisal， 就解释咗呢一个系夹层嘅玉嚟嘅。
0: 嗯，
1: 咁然后个客到咗手之后咧，我后屘即系个客打翻电话俾我，佢话佢咧就将呢份 appraisal 竟然揾咗，你估边个部门啊？佢竟然揾咗，佢竟然揾咗加拿大领事馆喎！
0: 哇，咁厉害啊！佢
1: 系因为佢系overseas 买嘅，佢就揾个领事馆帮佢追翻嗰间珠宝行。佢话佢100%退翻钱俾佢。
0: 哇，佢真系好聪明喎、啊！用呢个方法，从来冇谂到可以用呢个方法揾领事馆帮手。
1: 系啊，所以其实你问到有边个难忘咧，即系呢粒石有阵时啲石系真系假都唔系话好难忘。不过佢呢个方法去攞翻啲钱咧、啊，我真系觉得好难忘。
0: 我都觉得。好特別啊！如果我哋係去外國買嗰啲次貨啊，試下揾加拿大領事館幫下手，唔知佢會唔會幫我？
1: 次貨唔得喎，次貨你好平買翻嚟，你
0: 即係我意思，我意思即係我買嗰啲咧，我以為好嘢，原來買咗次貨。咁啊，Fandy， 我又知道咧，你都識，應該都識做埋珠寶設計啦。你自己咧有冇曾經設計過一啲首飾咧？係你好滿意，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聽啊？
2: 但是很多件，因为我其实我主力呢就不是做设计的，有阵时有个 concept 之后呢，我会叫个 designer 同我画出来的，然后就去做出来。太过多了，我不敢讲话去参
0: 与都这么靓，
2: 因为主要我是做 marketing 啦，销售。
0: 明白。咁咧，你過去嘅客户咧，係通常係咩類型嘅客户多？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最初咧係零售嘅。咩人都有㗎。跟住就做批發咯。批發咧就要同一啲老闆傾偈開會，就係、是、嗰、那個其實同我初入行嗰、那個。以为咁简单，净系卖俾啲人开心心嫁娶咧，好似走走下咧，我就已经唔系咗嗰一样嘢咯，变咗真系做生意咁啦，要同人哋倾啦，点样提升佢嘅营业额啊，点样提升佢嘅职员嗰个销售能力啊，或者系建议啲乜嘢货适合佢个市场啊，好似有少少已经变咗，唔系我当初入嗰种，以为咁简单嘅嘢，咁样。
0: 咁后来你点样去调节呢种心情啊？即系
2: 好勤奋，其实好勤奋，跟住不停咁样进修，好似就系自然咁样去咗，就唔记得咗当初嗰啲嘢噶啦，就系一味前进咯。
0: 都唔得闲谂啦，总言之，继续向前冲咁样样。
2: 系啊，系啊。
0: 咁我又想问一下咧 ，Fandy 呢个珠宝鉴证咧，除咗美国有得读啦，加拿大有冇得读噶？以你所知？
1: 其实以而家嘅科技咁进步咧，想读咧就边度都读到嘅。咁又要睇你实质想读个目的喎。咁如果你目的系增进知识或兴趣就冇所谓啦。但系如果你真系想加入呢一个珠宝嘅行业咧，我就建议去总校会好啲咯，即系美国总校。因为佢有分校嘅，但系总校咧佢个哇佢个 collection 啊好多好多咁。俾我哋好啲學生咧，可以 有很多機會去驗證學多啲嘢咯。總係會
0: 係咩石都有嗬，即
1: 係乜都有
0: 齊林林種種最齊全啦。
1: 夠齊，因為其實我哋真係在職最需要係經驗。
0: 嗯嗯，
1: 你如果你函授或者 online， 你佢好難寄一粒石俾你啊。咁你成個禮拜先驗一粒啊？係咁樣咯。
0: 明白。咁你即係呢個珠寶鑑證課程，你當年喺美國讀咗幾耐啊？
2: 咁我飛咗，其實佢就好似九個月，九個月，但係好 intense。
0: 係咯，好 intensive 咯，估計。
2: 全部都係行外嘅人啦，即係可能做到下珠寶，覺得自己即係好似我咁樣啦，即係好似啲客問我，啲客識嘅嘢仲多過我咁樣。同埋有時咧。你問翻啲老行專咧，你唔識你問老行專咧，佢答你咧，我唔知係咪整蠱我嘅，有陣時我覺得唔 make sense， 跟住就，不如索性自己去
0: 讀下書啦，
2: 深入啲去了解咗佢啦，咁然後到啲人客問我嘅時候，我可以正正經經咁樣樣，俾啲好
0: professional
2: 準確嘅信嘅答案俾佢哋咯。
0: 好啊。好多謝你啊 ，Fandy， 今晚咧即係訪問你咧，我都覺得好，你呢個行業好有趣啊嚇！咁我相信大家一定係意猶未盡嘅聽眾朋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咧，繼續我哋會有第二集訪問啊 Fandy 嘅，多謝你啊 Fandy，
2: 多謝，
0: 好，各位晚安，拜拜，
2: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E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说到的是美食，主要说到怎么吃，吃的健康。我们先说说早饭。很多人觉得这个早饭呢要吃得丰盛，但是呢其实丰盛并不等于合适。比如说年轻人的胃就好像新买的锅，怎么折腾都能扛得住，早饭吃的很多也很丰盛没问题。可是年纪大的话呢，特别是上了一定年岁的朋友呢，胃黏膜变薄了，胃酸分泌节律变了，消化能力就好像多年的老锅，火候不对就容易糊底，早上哪一口吃错了，胃动力跟不上，反而会胀气反酸拉肚子，都可能会找上门。那有人会问，那早饭到底怎么吃呢？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有时候说不定简单的温和的倒是好的，不刺激胃酸，不给肠道添乱，并不是说丰盛就等于健康就等于合适了。问题呢往往出在那些看起来健康实则不合时宜的食物。可能有些朋友认为那是养生，但是啊，我们的身体却在默默地扛着。主要是对一些年纪大的上了年岁的朋友，早餐呢还是有些食物要避免的。比如说第一样，冰牛奶和冰酸奶，关键是一个冰字。不少人觉得早上喝一杯凉的能够提提神，可是低温呢会让胃部的血管骤然收缩，胃肠蠕动一下子被打乱，特别是本身有胃寒容易腹泻的人，喝完没多久可能就会跑厕所。如果说大家喝牛奶是想补钙的话，不如把这个牛奶呢放在室温里，或者是换成温热的豆浆，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喝。好，这是第一个，冰的饮料，冰的牛奶，冰的酸奶呢其实是不适宜老年人在早餐的时候吃的。第二个是空腹吃大量的水果，尤其是猕猴桃、山楂、柠檬这一类酸度比较高的，那果酸和胃酸叠加就好像往伤口上撒盐一样，胃黏膜受不住。水果并不是说不能吃， 其实放在饭后半小时，或者是蒸软了吃，对中老年朋友是更友好的。千万别把水果当早饭的主角，它撑不起一上午的能量，反而可能会让你觉得更饿。第三样呢，是隔夜的油炸的食物。油炸食物相信不少朋友是不碰的，但是有时候呢忍不住还是吃一口。油条、油饼、炸糕放了一夜再回锅，油脂氧化程度更高，反式脂肪酸和有害物质增多，吃下去胃排空慢，胆囊也得拼命的收缩。偶尔吃一次解解馋可以，但是如果把这些油炸食物天天当早饭，血脂和胃都吃不消。那实在想吃的话呢，可以配一点清淡的蔬菜汤，千万不要空口吃，也不要配这个甜豆浆来吃，这样升糖会非常的快的。第四个是甜点蛋糕和含糖饮料。糖分进入身体很快，血糖就好像坐过山车，先冲高再猛跌。老年人的胰岛素调节能力本来就弱，那么这种波动呢，会让人上午犯困，甚至是心慌手抖。更麻烦的是呢，这个高糖会刺激胃酸分泌，胃反流的人吃完了话会更难受。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蛋糕配奶茶，看上去比较洋气，实际上是给身体添堵的。那第五样呢，是浓茶和咖啡。如果是空腹就喝浓茶和咖啡的话呢，茶碱和咖啡因直接会刺激胃壁，胃酸分泌增多。有人觉得这可提神了，其实呢是透支了身体的平静。长期如此的话呢，胃病的风险可能会稍稍的升高。如果真的是想喝的话，最好是放到早饭之后一个小时，而且呢这个茶要泡得淡一点，别把它当水喝，更别一睁眼就灌一大杯的浓茶或者是咖啡。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0: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丰盛的早餐，特别是对老年人的这个丰盛早餐该怎么吃。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嘀咕了，这样说啊，那早饭还怎么吃呀？难不成天天吃那么简简单单的干馒头吗？其实馒头是可以的，但是最好配一个水煮蛋，一小碟这个温拌菜，蛋白质和少量的膳食纤维一起下肚，胃排空的速度刚刚好，血糖也会稳。关键是这个温度要温热，质地要软，分量要适中，吃的时候呢别赶时间。那么常常有两种老人，一种是早饭吃得非常的潦草，一块饼干就对付了，到中午就会饿得手发抖。那另外一种呢，是吃得过于隆重，油条、煎蛋、培根、奶茶全上了，结果一上午呢肚子都胀胀的。糖尿病前期和真正糖尿病之间往往就差在这些早饭的细节上，调整这一口长期收益是大不相同的。别等指标亮了红灯之后才后悔。那有人会问，我就是按这个方式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身体就好像一台机器，运转的时间长了，代谢能力也在下降。以前可能能扛，但是不代表现在年纪大了还能扛。动脉硬化、胃肠功能减退，这些都是悄悄慢慢发生的，等出现症状再改，往往呢就会晚一步了。不如早早的就提前让它慢慢的适应。早饭这10分钟值得大家认真的对待。好了，那具体该怎么吃呢？我们看一看一些朋友的参考。起床之后先喝2口温水，润润食道和胃，然后坐下，别站着匆匆忙忙的吃。主食呢可以选馒头或者是燕麦粥，或者是一点点软的米饭。温度呢控制在40度左右，不烫嘴也不凉牙就行了。配一个鸡蛋或者几块豆腐，再加一小把焯过水的青菜，嚼得慢一点，让唾液帮你消化一半。如果早上实在是没胃口，也不要硬塞，可以把这个早饭分成2次，7点吃半个馒头加蛋，9点半再喝半碗粥。少吃多餐对老年人是更友好的，既不给胃压力，又避免了低血糖，吃进去的每一口都让身体觉得舒服，不是负担。胃口是养出来的，不是逼出来的。那么不少老年朋友在早晨呢，是因为口淡，所以呢很想吃一点咸菜、腐乳或者是酱菜，这些菜啊钠含量比较高，对血压不友好，偶尔夹一小筷子提提胃是可以，可是千万别把它当做主菜。那么可以用醋、蒜泥还有少量的香油来拌拌菜，这样是既开胃又减少盐分的，味觉是可以慢慢调整的。坚持2个星期，你就会发现清淡有清淡的滋味，你会慢慢的品出很多食材不同的味道，身体的血压也会慢慢的感谢你的。别小看早饭这一顿，它就好像健康的开关，开对了后面是顺顺利利，如果开错了，胃胀、反酸、血糖波动会接踵而来。代谢综合症的风险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复一日的选择里。我们不需要完美，但是只需要比昨天更用心一点，哪怕只是把这个冰牛奶换成温的牛奶或者是温豆浆。 每天吃早饭就好像老朋友要见面一样，要温和踏实，不刺激，避开那些高糖高脂生冷的陷阱，把胃当成自己要照顾的一个老伙计，他才会陪你走得更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素肉。那说到肉呢，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嚼这个肉食的时候啊，那种丝丝缕缕、层层分明的嚼劲儿，常常给人们带来一种莫大的满足。鱼肉和牲畜肉之所以能够提供这些口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这个动物的肌肉的纤维它是沿着一定方向排列的，唇齿间因此感受到某种韧劲。而这种定向的纤维结构其实并不是动物肌肉的专利。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素肉，就是这些豆子也会可以让你有咬着这个肉的这种纤维的感觉。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食品结构工程专家们，他们在日前找到了一种颇为简单又巧妙的方式，就是借助水和冰，能够让豌豆、菜豆还有扁豆等等这些寻常的豆类长出酷似肉类的纤维结构。冷冻本是再普通不过的食品保存手段，但其中藏着非常有趣的物理规律。水在结冰的时候，水分子会排列成冰晶，而蛋白质、淀粉等等其他的成分通常是难以进入冰晶，只是被挤到冰晶之间。那么研究团队呢，就是利用了这样一个过程，借冰晶生长之力把豆糊挤出整齐的纤维层。具体操作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把这个豆子泡发，研磨成细腻的糊状，然后再加热至90度，使这个淀粉呢充分的糊化形成凝胶，然后将凝胶放入特制的模具，模具只留一面裸露，其余各面都包上隔热材料。那么冷冻的时候呢，冰晶就只能从裸露的那一面单向的生长，就好像列队行军一样平行推进，它会把豆糊挤压成薄薄而且平行的层状结构。等解冻之后，冰晶化去，那些被挤压出来的纤维纹路却留了下来。这种结构带给人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就是类似肉和鱼的这种咀嚼感。肉类的纤维是具有方向性的，那我们刚才那样处理过的这个豆类经过处理之后，同样形成了定向排列的结构，因此口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专家们测试了10几种豆类，发现这个方法适用于全球约96%的豆制产品。不过不同豆类做出来的质地各有特色，像这个红扁豆、黑扁豆和绿豆制成的纤维就比较强韧坚实，嚼劲更足，而大豆和黑豆则相对柔软一些。成品的硬度还跟加水的量有关系，水少的话呢则是非常的紧致，水多的话呢就会比较软糯。不过有差异反而是好事，给食品搭配留出了更大的空间，甚至可以混用几种豆子取长补短。说了那么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素肉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利用冷冻结构化这个方式做出来的。传统食品加工往往是先把农作物拆成淀粉、蛋白、油脂单一的成分，然后再重新组合，过程中难免损失了膳食纤维， 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而冷冻结构化呢，从头到尾用的是整颗豆子，省去了层层分离的步骤，营养保全的也更好，食物浪费的也比较少。当然我们做出了这样一个纤维结构，用豆子做出了这样一个纤维结构，离美味还是有一段的距离的。好了，说了那么多，我们终于知道这个素肉是怎么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豆子运用这种冷冻结构化的方式，还真的能够仿制成和真肉一样的纤维感和口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备餐。说到这个备餐呢，我相信很多家呢都会做这个，比如说每一天要给孩子准备当天中午的午餐带到学校去的，或者是给家人带到上班的时候吃的午餐。那有些人家呢会提前一天准备，也有些人家呢可能早早起来呢把当天的饭食呢做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呢会提前一周来进行备餐。快节奏的生活之下，确确实实吃饭成了很多上班族头疼的问题。出去吃太贵，长期的点外卖又不健康，每天做饭可是又很麻烦，所以一周备餐就成了很多人的新选择。这一周备餐呢，就是指将一周所需要的食材集中的进行预处理，分装之后冷冻保存，每次在使用之前再取出来加工，一种备餐模式。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一些丰富的教程，但是也有不少网友呢担忧这样一周啊来准备下一周的东西来吃，就是说只用一天的时间呢把下一周七天的这个午餐呢都备好，这样的吃法呢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健康，是否会产生亚硝酸盐。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一周备餐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专家就指出啊，它是由食物中原本没有害的硝酸盐变身而来的，而这种变身取决于四个核心的变量，那就是温度、细胞的完整性、催化介质以及时间。简单的说，就是当这个蔬菜被切碎导致细胞破裂，其中的硝酸盐和硝酸还原酶或环境中的细菌接触的话，这时候如果温度适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和发酵的话呢，这个过程持续进行，亚硝酸盐也就随之产生，放得越久它就累积得越多。有营养学家指出，不同食材的处理方式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亚硝酸盐生成的曲线。对于一周备餐的食材，大多数人会选择生食、煮制或者炒制等等方式。浙江大学医学院一位注册营养师陈倩怡，她就这样认为，像蔬菜沙拉这样的生食，切碎蔬菜会直接导致细胞液渗出，常温下放置亚硝酸盐生成是非常快的。他提示这类生食最好是现切现吃，或者是在4摄氏度以下冷藏，但是不要超过12个小时。还有一位营养和食品卫生研究室的博士于海涛是这样认为的，高温沸水会使硝酸还原酶彻底失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蔬菜细胞壁受热破裂，硝酸盐大量流出，在冷却之后容易和环境中的细菌发生作用，会导致亚硝酸盐含量飙升。高温炒制同样能够使这个酶失活，但是食材完整度更低，破碎组织多，一旦是受到外源细菌的污染，比如说餐具不洁等等，还是会有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值得注意是，不同食材的硝酸盐含量是有所不同的，像绿叶菜、白菜、萝卜等等蔬菜天然富含硝酸盐，在适宜的温度之下，也就是在20度到40摄氏度的这种情况之下，蔬菜的细胞破损，硝酸盐流出就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与之相对的，鲜肉中硝酸盐含量极低，没有硝酸盐底物，硝酸盐还原菌再活跃也没有原料，只能依靠蛋白质腐败分解生成微量亚硝酸盐。好了，那么冷冻是不是可以有效地抑制亚硝酸盐的产生呢？刚才说到的这位 于海涛博士，他是这样说的，冷冻储存食物可以抑制新增的亚硝酸盐的产生，但是不能消除已经有的亚硝酸盐。如果冷冻前食品新鲜完好，几乎没有亚硝酸盐，冷冻全程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那如果冷冻前食材已经腐烂了，在室温中放了很久，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亚硝酸盐，低温并不会破坏其结构，解冻之后这个含量呢是不变的。因此他建议处理蔬菜的时候先焯水杀灭表面的硝酸盐还原菌，然后过冷水降温，快速的跨过20到40摄氏度的危险温区，再迅速冷冻。这样一来，细菌还没有来得及繁殖就进入冷冻模式。那么加上低温可以抑制硝酸盐还原酶活性，能有效地降低亚硝酸盐的产生。不过长期的冷冻仍然会存在极微量的亚硝酸盐的缓慢的累积，所以说一周备餐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为了降低一周备餐产生的亚硝酸盐的风险呢，专家建议在分装的时候就要阻断氧气。冷冻并非是真空，推荐公众使用食品级的真空的密封袋或者密封圈完好的保鲜盒，分装的时候挤出多余的空气，并且将生熟食材严格的分装，这样才能达到健康又安全的效果。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关于食品的话题，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Crab Park 玩
1: 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0: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Cam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1: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0: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1: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从茶叶的科学搭配谈起。茶是公认的健康食品，而各种茶叶饮品如果和其他食品搭配得当，健康养生功效更会加倍。下面就列举几个茶的好搭档。首先，绿茶配柠檬更保护心脏。儿茶酚等多酚类化合物被公认为是绿茶中对健康有益的关键成分，具有多种保健功能，包括预防癌症、改善心血管健康、有助减肥、抵御电离辐射等。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绿茶中加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柑橘类食物，能提高人体对儿茶酚的吸收效率，能够使儿茶酚的保健功效增加4倍。实验表明，柑橘类食品中柠檬的效果最好。柠檬配绿茶，口味清新酸凉。将泡好的绿茶放至可以入口的温度后，再加进一两片切好的柠檬，或者是滴入几滴柠檬汁，这样能够避免高温造成的维生素 C 损失。第二类，茉莉花茶配菊花更明目。茉莉花茶性甘性温，不仅具有芳香化湿、醒脾和胃的功效，还能清肝明目。而气味清香的菊花归肝经同样具有平肝、清肝明目的功效。菊花和茉莉花搭配可谓是强强联手。用开水冲泡茉莉花茶时，放入5-6朵白菊花，也可以再加几颗同样有滋补肝肾功效的枸杞，使花茶明目的作用更加强。茉莉菊花茶泡上10到15分钟以后即可饮用。菊花性质偏寒，一般阳虚体质，也就是平时怕冷的人，和脾胃虚寒的人，也就是一吃凉东西就胃疼胃不舒服的人，应该注意少喝这类茶。第三，普洱加陈皮更消食。普洱茶品性温和，对脾胃刺激相对较小，还能缓解肥腻之物给消化系统带来的负担。陈皮就是通风阴干后的橘子皮，也有健脾化痰、解腻留香、降腻止呕的功效。普洱茶要先用10秒钟泡洗茶，滤去杂质后，再加几块陈皮一起冲泡。两者搭配，既有陈皮的清新果香，又有普洱的沉香浓郁，回味甘甜，最适合积食的时候饮用。不过饭后不要马上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平时情绪容易激动或是比较敏感，睡眠状况欠佳和身体较弱的人，晚上还是少饮或者不饮普洱茶为宜。第四种，乌龙茶配桂花更开胃。乌龙茶是半发酵茶，比如铁观音、大红袍等，富含单宁酸、茶多酚、植物碱等活性物质，它们都可以消食去腻。搭配上香味清新、有醒脾开胃、缓解咽干口燥等功效的桂花，可以让人胃口大开。桂花性味辛温，与性平的乌龙茶一起喝很合适。泡乌龙茶最好用紫砂壶或是盖碗杯，而且一定要用100摄氏度的沸水。可以在冲泡开后加入3克左右的干桂花，但需要注意的是，容易失眠的人要少选这种搭配，因为桂花还有醒脑的功效，饮后不易入睡。

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几种茶叶好搭档。一、绿茶配柠檬更护心。二、茉莉花茶配菊花更明目。三、普洱配陈皮更消食。四、乌龙茶配桂花更开胃。

聊完了茶的好搭档，我们再来聊聊蜂蜜的经典搭配。蜂蜜和很多不同的食物都可以相搭配饮用，都有不错的养生效果。下面就为大家盘点几种蜂蜜水的搭配方法，不仅简单易操作，而且味道和营养都一流。第一，蜂蜜芹菜汁。新鲜的芹菜适量，洗净榨汁，添加适量蜂蜜，每天饮服2到3次，每次1汤勺，饭前服用，对尿道结石、前列腺炎、皮炎等都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第二，蜂蜜番茄汁。番茄适量，洗净榨汁，一玻璃杯番茄汁添加1汤勺蜂蜜调匀，每天饮服2到3次，能够增强食欲，加快消化过程，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还能增强造血功能。第三，蜂蜜马铃薯汁。取马铃薯适量，洗净榨汁，一杯汁液加入蜂蜜1汤勺调匀，每天2到3次，晚上空腹饮用，对确保人体正常代谢以及维护心脏功能有很好的帮助，同时对胃酸过多以及因为胃12指肠溃疡所引起的疼痛、胀气、恶心等症状都有比较明显的抑制作用。第四，蜂蜜南瓜汁。新鲜的南瓜适量，洗净榨汁，一杯南瓜汁加入蜂蜜1汤勺调匀，每天饮服2到3次，对心血管疾病、肥胖症、肝脏与肾脏疾病以及各种水肿都有辅助治疗效果，同时兼具利尿和镇静的作用，还可以辅助治疗前列腺癌。第五，蜂蜜黄瓜汁。取黄瓜适量，洗净后榨取汁液，一玻璃杯黄瓜汁加入蜂蜜1小勺调匀，每天服用2到3次，可以润肠通便、健肾利尿，老年人久服能够防止毛发脱落以及甲状腺机能亢进。

牛奶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奶制品，它的益处不胜枚举。但是如果每天超量饮用牛奶，可能会导致性欲下降。医学专家解释，任何食物都含有可能造成过敏的分子抗原。如果一个人常年单一的食用牛奶、小麦、蛋类、黄豆、番茄、发酵制品和化学添加剂等，都容易造成过敏分子形成。当人体服用食品后，抗原会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如果饮食得当，人体自身管理家务的运作系统可能将它们扫除一清。而长期服用一种单一食物，人体的这种清扫功能就会被掩盖，抗体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它可能停留在体内任何地方，阻塞微血管，妨碍血液运行，导致性功能降低。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安心法门二。上次说安心法门，首先是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第二是处事要明白因果，第三是要理解无常苦空，第四是凡事要退一步想，在人生道上不顾一切地向前拼命争取，是很容易使人身心受损的。很多时如果能够将步伐稍微缓慢下来，退一步再想一想，很多不必要的纷争烦恼就可以迎刃而解。忍辱能够防止一切外来的烦恼，是菩萨所修持的忍辱波罗蜜。古德云，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三分何等清闲。退让的人生不是懈怠懦弱，而是在谦逊之中培养坚忍的毅力。第五是常感少欲知足，物质的需求是人生所必须的，善于安心的人必会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慈悲三昧水忏说，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犹不称意。第六是常养善良心地，凡事先要确立正确的因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因是指善因，反过来就是恶因，千万不要种下恶因，否则会带来恶果。所以《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不论阁下信佛与否，必须时常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第七是保持冷静的头脑，当我们处于困境时，首先要冷静下来，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心魔所牵缠，变得忧郁不安或气愤难平，以免损坏自己的健康及影响家人。只有保持平静的心，才能运用理智去分析处境和找出解决的方法。任何安心法门必须要自利他利兼备才能产生效果。自利即是靠自己的力量，例如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处事明白因果，理解无常苦空，凡事退一步想，常感少欲知足，常养善良心地，保持头脑冷静。他力是祈求佛菩萨的护持加庇，例如拜佛、诵经、持咒、拜忏等，两者同样重要，如飞鸟的双翼，缺一不可。各位，实践安心法门，并且每天至诚祈求佛菩萨的加庇，必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感应。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3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4-430-8115。
3: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4: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4: 价格怎么样呢？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我不后悔，我只是想家。移民加拿大大半年了，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后悔，我会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但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家。说起家这个概念，一直以来在脑海中非常的模糊，不是因为记忆上的偏差，而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家已经成为一个名词的概念。小时长大的那个家，随着孩子们远走高飞，父母也早已离开故乡小镇，那个经常出现在梦中的地方已经没有可能重现，甚至再看一眼的机会都很难再有。临出发来加拿大之前，我去了一趟故乡，回到了童年的大院，公寓楼和院子早已经破旧，可是在我的眼中还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那么窄小的弄堂竟然是我成长的地方。想当年楼房那么高大，院子那么宽敞，而这里仿佛有无数未知等着我去探索。老楼中的那间公寓早已经不知换了多少个主人，站在楼下的院子里往上眺望，我满含热泪，仿佛看到楼上阳台窗子里向外眺望的自己那张小小的脸庞，也仿佛听到父亲严厉的管教和母亲亲切呵护的声音，但是再也回不到那个年代了。现在梦里经常出现的却是我们北京的家，才离开这大半年，那里应该一切都没有变吧，除了更换了主人，所谓的物是人非不过如此吧。想想北京的家还是那么的温馨舒适，里面藏了我好多的宝贝，小小的家中每个空间都被利用，以至于一旦找个什么东西总是要大动干戈。家的感觉其实和大小无关吧，不在于房子有多大，家具摆设有多豪华，家的感觉是靠一点一滴的记忆累积而成的。买房装修充满了回忆，一件一件的购置家当，结婚怀孕生下孩子，每一次给孩子洗澡，每一次哄他睡觉，第一次祖孙三代同堂，第一次听孩子叫出爸爸妈妈。在这个家经历过无数的工作坎坷又顺利度过，在这里庆祝了职位升迁和项目成功的喜悦，在这里熬过多少个学习雅思和准备材料的不眠之夜，而在这之后更是经历了几百个充满希望和焦虑等待的日日夜夜。此时我在加拿大，有时梦中醒来，还以为自己身处北京的床上，稍一清醒便发觉已经是身处异乡，这时心里便会一阵刺痛，想家的感觉势不可挡地扑面而来。家的概念也已经放大到整个中国，曾经的办公室，出到门口就有的螺蛳粉和黄焖鸡，繁忙拥堵的朝阳路，家里楼下的星巴克，想念的不仅仅是这些熟悉而亲切的生活，更是和亲人朋友共同拥有的记忆。熟悉一座城市，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发生过属于你的故事。在加拿大，每当出门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开车走在通畅的环城高速，不经意间抬头看见繁星点点，或是看着孩子在随处可见的游乐园开心欢笑，
这时心头都会泛起感慨，我没有选择错误，就是为了当前的这一刻也值了。所以如果再问一遍我有没有后悔移民，我还是100%地说不后悔。可是想家也是那样的真真切切。家的概念在我们的脑海中不曾发生改变，每当回想起那个承载了我们前半生所有欢乐痛苦奋斗的地方，回想起亲人朋友师长，心头隐隐作痛。这可能也是移民的最大悲哀吧，毕竟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面对面而不知道我爱你，真正最远的距离是中国到加拿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登机落座，我的身边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在 iPad 上聚精会神地玩扑克游戏。飞机起飞，她靠着舷窗睡着了，挡住了我的日出。乘务员送饮料，她醒来轻轻说，番茄汁，一点点冰。我替她转告，自己也一样要了一份。她抿着细声说，这个不是太甜就好，这个零食饼干也太多糖了。我自然点头称是，并赞他有营养意识。他说，凡事用点心有好处，这是我96岁的经验。我大大吃了一惊，这老太太看上去70来岁，不用精神矍铄来形容，但是淡定从容，整齐利落，竟然已经96岁了。他说他独自一人去旅行，还要转机去68岁儿子所在地过圣诞节。偶遇这样的传奇，我的脑子全面开动，聊天的本事腾云直上，飞速地想要在剩下的40分钟构造一个完整的人生。他说他做了一辈子老师，30年前退休，一直在工作教人打桥牌，有成人教育中心，在家里社区活动处都在开班，还经常出去参加娱乐性比赛，与各地牌友聚会。你自己住，身边有子女吗？这么中国的问题。那当然啦，附近有一个儿子，不过他也72岁了。我独自住自己房子，自己开车，去年买了辆新车，林肯 MKC。我要确保我的车有最好的安全设施。我有一台电脑，一台苹果机， iPhone、 iPad， 打牌很方便。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他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也做了一个吃惊的表情，说，我往往会忘记自己的年纪，因为几乎从来不会去想，有时候会觉得还是25岁，去店里买衣服穿上身儿，才发现看上去不像25。 Well， 那是衣服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赞他心态太年轻了。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迅速退化吗？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用自己做了，有人给他们把饭送到眼前，收拾房间，娱乐节目随时调好，甚至给他们洗澡，什么脑力体力肌肉什么也不需要了，然而不锻炼就会退化。更可怕的是，因此他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对自己失去掌控的人是躁郁的，于是他们会抱怨，为汤太热，电视机声音太大，电梯太慢。问题是，电梯来了以后能去哪儿呢？老太太说她是犹太人，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从小自由生长，无拘无束。二战入伍，参加美国军队，派遣柏林和慕尼黑，曾与阿尔森·豪威尔将军同行。但是作为犹太人，好比你们亚洲人一样，与生俱来的对教育的重视和积极的导向是不会偏到哪儿去的。有长寿基因吗？我的家人基本都是早逝，或者年长之后健康状况很差。我想从军的几年得到的锻炼、规律的生活，以及刻进了血液中的自律，是让我一生受用的长寿秘诀。飞机下降，我的耳膜开始疼，他面不改色，还在缓缓到来。关于我问他平时想不想家人，他说，我这次就是来探访儿孙，在海边自己租了一个别墅，以此来招引孙子们来玩，
没有海景屋的诱惑，他们如何会有兴趣来来往往？他边说边大笑。你不住儿子家吗？我在那儿住3个月，我从来也不待儿子家。婆婆媳妇在一个屋檐下超过一顿晚饭的时间就是不科学的，我不能把我儿子夹在中间难做，他太太应该是他最重要的女人。我以无比敬佩的态度听着这些真知灼见。起飞的时候他挡住了我的日出，降落的时候他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为生命和智慧激励，愿和收音机旁的您共同分享，真心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也可以这样优雅从容。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边飞游轮报名吧。
3: 中秋节健康好礼，选康道冬虫夏草。能益肺氧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协助改善疲劳、睡眠等问题。多位中医师推荐康道冬虫夏草。中秋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4: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婚姻。过去的一年，中国有多少人离婚呢？全中国离婚人数是 289.92 万对，相比前一年增长了 3.87%， 而数据显示 73.4% 的案件原告为女性。而与此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不再被起诉的刘强东十分自责和后悔的他，如何弥补对家人尤其是妻子造成的伤害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原本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就这样破碎了。而也有许多人说，再也不相信金钱，也不相信爱情了。作家张小贤说，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也可以是他在这个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总让这个女人失望。而大数据显示，尽管导致离婚的原因五花八门，但是排在第一位数据最高的是感情不和。纪录片《幸福定格》中有一对结婚10年的妻子告诉丈夫自己长久以来的不满，说结婚不好玩，我没有预期到我妈生病半个月，我只能打电话，没办法回去照顾她，可是你妈不是，她生病了我们都要去看她。我们发现爱情总是会被现实击穿，好在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一直在为人类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着。社会心理学家在爱的本质、爱的发展和爱的兴盛上等问题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发现。首先，心理学家会教你如何区分爱与喜欢，既不是很喜欢，也不是纯粹的性吸引。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爱字应该涵盖了浪漫是爱情所有的激情和眩晕，以及长相厮守的伴侣、朋友和血亲之间深厚长期的互相付出。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对爱情的理解是有文化差异的。比如美国人和中国人在选择对象时的两个主要区别是，当中国学生在如何决定结婚时，会把孝顺和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美国学生把获得支持、关心和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放在重要的位置。在爱情婚姻的研究中，有一个理论挺让人沮丧的，它就是社会交换理论。这个概念原本是建立在成本和收益的经济模型基础上的，随后 才被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延伸为复杂的社会交换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收益、成本、结果和比较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情感货币购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关系。在亲密关系的投资模型中，就把投资定义为个体投入在某段关系中的任何东西，它可以是有形的物质条件，也可以是无形的情感经历。尽管真相有时是赤裸裸的，但是对理性认识婚姻情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我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探讨婚姻问题。一些批评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者认为，该理论忽视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平。持公平理论的研究者把一段公平的关系描述为最快乐和最稳定的，而不公平的关系会导致一方感到过度受益，即小成本多收益，或者过度受损，即成本多收益少。研究证实，对于过度受损的个体来说，问题更加严重。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亲密关系是不公平的，他们的确会感到沮丧，而且关系也有可能结束。但是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人们的互动很少受到公平原则的支配，而是更多的受到有难同当式想法的驱动，这是一种共有关系。了解了心理学的这些研究结果之后，女人需要做的是努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面对情感学会选择，面对婚姻学会管理，这样的话您就一定会幸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的都市夜话呢，和您分享一个真人真事儿。要说今年最火的一个词儿，那非锦鲤莫属了。而今天和您说的这个主人公，就是一个拥有锦鲤体质的大爷。这位大爷叫做 Frank Selleck， 又名死神带不走的男人。这位大爷今年已经90岁了，别看人家其貌不扬，但是当您了解了他的经历，估计您都会跪下了。为什么呢？

他乘火车出去办事儿。当车子经过峡谷时，他突然感觉有那么一丝丝的不对。事实证明，不仅女人的第六感很准，男人的第六感也很准。接下来，他乘坐的火车就脱轨了。再接下来，车就翻到河里了。严重变形的车厢，冰冷的河水，还有一只骨折的手，这些恶劣的条件还不死翘翘了？可是这大爷硬是凭借钢铁般的意志从车窗里爬了出去，然后用一只胳膊使劲儿吃奶的力气游到岸边，成为这场事故中的唯一幸存者。既然这条命老天爷不收，那就好好活着呗。那句话咋说来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或许是上次意外给他脆弱的心灵蒙上了阴影，再出远门的他不敢坐火车了，坐什么呢？飞机。第二年，当他坐上飞机，看着充满的蓝天白云，悠闲地品尝杯子里的饮料时，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宁静美好。可是事情不那么简单，当他为接下来的旅行做各种美好规划时，只听砰的一声，飞机发动机出事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开始直线下落，机舱内一片哀嚎，大家惊慌失措。飞机出事儿，基本就是九死一生，很快这架飞机就坠毁了。可是这一切也早与他无关了，因为在飞机刚出事儿的时候，这哥们儿飞了出去，飞机的一扇舱门因为失灵脱离了飞机，而坐在舱门口旁边的他被强大的气流吸出去，他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在空中坐着360度旋转跳跃。这一次他死翘翘了吗？没有，他精准到不差毫分地落在了一个软绵绵的草垛子上，最后只受了点轻伤。飞机那么多人，偏他就坐在靠机舱的那个位置，地上那么多地方，偏他就能落在一个草垛子上，这运气简直逆天了。接下来九死一生的他再也不敢坐飞机和火车了。有一次他坐大巴去旅游，一不留神司机把车开到河里，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不知道为啥他乘坐的交通工具总是喜欢往河里的掉，可是毕竟人家有过一次经验，这次他非常淡定地从河里游上了岸。那么现在看来，所有的交通工具基本都坐不了了，那么开车总行了吧？他买了辆车，每次都因为发动机着火而爆炸而作废，而每次爆炸前他都是机灵地从车上跳下来。时间到了1995年风和日丽的一天，Franz Lack 非常遵守交通规则地走在路上，结果被一辆迎面而来的公交撞上了。活着真艰难啊，喝凉水都塞牙。但是最魔幻的是96年的那场事故，风和日丽，他一边开车一边哼着小曲儿，走在郊外的小路上，表面开心，内心忐忑。他一路上都在祈祷自己能平安到达目的地。这个愿望难吗？对他来说有点难。事实证明他很有先见之明，当他把车开到山路的拐角时，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这兄弟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于是为了给这辆大卡车让路，他一个不留神把车开到了悬崖上。车子掉到悬崖之后爆炸，炸得渣渣都不剩。当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发现有生命存活的迹象。难道这次 Frank Slack 终于挂了？可当救援人员不经意往上一瞥，惊呆了。哈，悬崖那棵树上挂着个人。是的，被挂在上面的就是他。原来车子掉下去的瞬间，他竟然奇迹般地从窗子里跳了出去。巧不巧的，正好悬崖边有棵树，电视剧恐怕都不敢这么演吧，每次都死里逃生，每次都绝处逢生。

生。或许这个对手太强大，死神也觉得有点累了，终于决定放过他了。于是他被压抑了40年的好运气终于是爆发了洪荒之力。74岁那年，心血来潮买了张彩票，没有让任何人参考，重要的是数字是他瞎选的，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中奖了500万。或许这真的应了那句话吧，你失去的东西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的。唉，每一次出事他都是唯一的幸存者，往年还中了个100万大奖，这也是运气好到棚了。在这里主持人陈曦也祝愿您有如此锦鲤的体质，时时刻刻好运当头。好，看看时间已经很晚了，在这里主持人陈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市长 Blenda Lock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苏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苏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lenda Lock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3: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啊？
4: 已经在凯月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3: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月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4: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他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3: 当然大家对凯月都很有信心的。
4: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月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303-7718。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说到的是美食，主要说到怎么吃，吃的健康。我们先说说早饭。很多人觉得这个早饭呢要吃得丰盛，但是呢其实丰盛并不等于合适。比如说年轻人的胃就好像新买的锅，怎么折腾都能扛得住，早饭吃得很多也很丰盛没问题。可是年纪大的话呢，特别是上了一定年岁的朋友呢，胃黏膜变薄了，胃酸分泌节律变了，消化能力就好像多年的老锅，火候不对就容易糊底，早上哪一口吃错了，胃动力跟不上，反而会胀气、反酸、拉肚子，都可能会找上门。那有人会问，那早饭到底怎么吃呢？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有时候说不定简单的、温和的倒是好的，不刺激胃酸，不给肠道添乱，并不是说丰盛就等于健康，就等于合适了。问题呢，往往出在那些看起来健康，实则不合时宜的食物。可能有些朋友认为那是养生，但是啊，我们的身体却在默默地扛着。主要是对一些年纪大的、上了年岁的朋友，早餐呢，还是有些食物要避免的。比如说第一样，冰牛奶和冰酸奶，关键是一个冰字。不少人觉得早上喝一杯凉的能够提提神，可是低温呢会让胃部的血管骤然收缩，胃肠蠕动一下子被打乱，特别是本身有胃寒容易腹泻的人，喝完没多久可能就会跑厕所。如果说大家喝牛奶是想补钙的话，不如把这个牛奶呢放在室温里，或者是换成温热的豆浆，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喝。好，这是第一个，冰的饮料、冰的牛奶、冰的酸奶呢，其实是不适宜老年人在早餐的时候吃的。第二个是空腹吃大量的水果，尤其是猕猴桃、山楂、柠檬这一类酸度比较高的，那果酸和胃酸叠加，就好像往伤口上撒盐一样，胃黏膜受不住。水果并不是说不能吃，其实放在饭后半小时或者是蒸软了吃，对中老年朋友是更友好的。 千万别把水果当早饭的主角，它撑不起一上午的能量，反而可能会让你觉得更饿。第三样呢，是隔夜的油炸的食物。油炸食物相信不少朋友是不碰的，但是有时候呢忍不住还是吃一口。油条、油饼、炸糕放了一夜再回锅，油脂氧化程度更高，反式脂肪酸和有害物质增多，吃下去胃排空慢，胆囊也得拼命的收缩。偶尔吃一次解解馋可以，但是如果把这些油炸食物天天当早饭，血脂和胃都吃不消。那实在想吃的话呢，可以配一点清淡的蔬菜汤，千万不要空口吃，也不要配这个甜豆浆来吃，这样升糖会非常的快的。第四个是甜点蛋糕和含糖饮料。糖分进入身体很快，血糖就好像坐过山车，先冲高再猛跌。老年人的胰岛素调节能力本来就弱，那么这种波动呢，会让人上午犯困，甚至是心慌手抖。更麻烦的是呢，这个高糖会刺激胃酸分泌，胃反流的人吃完了话会更难受。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蛋糕配奶茶，看上去比较洋气，实际上是给身体添堵的。那第五样呢，是浓茶和咖啡。如果是空腹就喝浓茶和咖啡的话呢，茶碱和咖啡因直接会刺激胃壁，胃酸分泌增多。有人觉得这可提神了，其实呢是透支了身体的平静。长期如此的话呢，胃病的风险可能会稍稍的升高。如果真的是想喝的话，最好是放到早饭之后一个小时，而且呢这个茶要泡得淡一点，别把它当水喝，更别一睁眼就灌一大杯的浓茶或者是咖啡。

0: 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
0: 了。吃腻了，肚子专门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要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丰盛的早餐，特别是对老年人的这个丰盛早餐该怎么吃。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嘀咕了，这样说啊，那早饭还怎么吃呀？难不成天天吃那么简简单单的干馒头吗？其实馒头是可以的，但是最好配一个水煮蛋，一小碟这个温拌菜，蛋白质和少量的膳食纤维一起下肚，胃排空的速度刚刚好，血糖也会稳。关键是这个温度要温热，质地要软，分量要适中，吃的时候呢别赶时间。那么常常有两种老人，一种是早饭吃得非常的潦草，一块饼干就对付了，到中午就会饿得手发抖。那另外一种呢是吃得过于隆重，油条、煎蛋、培根、奶茶全上了，结果一上午呢肚子都胀胀的。糖尿病前期和真正糖尿病之间往往就差在这些早饭的细节上，调整这一口长期收益是大不相同的，别等指标亮了红灯之后才后悔。那有人会问，我就是按这个方式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身体就好像一台机器，运转的时间长了，代谢能力也在下降。以前可能能扛，但是不代表现在年纪大了还能扛。动脉硬化、胃肠功能减退，这些都是悄悄慢慢发生的，等出现症状再改，往往呢就会晚一步了。不如早早的就提前让它慢慢的适应。早饭这十分钟值得大家认真的对待。好了，那具体该怎么吃呢？我们看一看一些朋友的参考。起床之后先喝两口温水润润食道和胃，然后坐下，别站着匆匆忙忙的吃。主食呢可以选馒头或者是燕麦粥，或者是一点点软的米饭。温度呢控制在40度左右，不烫嘴也不凉牙就行了。配一个鸡蛋或者几块豆腐，再加一小把焯过水的青菜，嚼得慢一点，让唾液帮你消化一半。如果早上实在是没胃口，也不要硬塞，可以把这个早饭分成两次，7点吃半个馒头加蛋，9点半再喝半碗粥。少吃多餐对老年人是更友好的，既不给胃压力，又避免了低血糖，吃进去的每一口都让身体觉得舒服，不是负担。胃口是养出来的，不是逼出来的。那么不少老年朋友在早晨呢是因为口淡，所以呢很想吃一点咸菜、腐乳或者是酱菜，这些菜啊钠含量比较高，对血压不友好，偶尔夹一小筷子提提胃是可以，可是千万别把它当作主菜。那么可以用醋、蒜泥还有少量的香油来拌拌菜，这样是既开胃又减少盐分的，味觉是可以慢慢调整的。坚持2个星期，你就会发现清淡有清淡的滋味，你会慢慢的品出很多食材不同的味道，身体的血压也会慢慢的感谢你的。别小看早饭这一顿，它就好像健康的开关，开对了后面是顺顺利利，如果开错了，胃胀、反酸、血糖波动会接踵而来。代谢综合症的风险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复一日的选择里，我们不需要完美，但是只需要比昨天更用心一点，哪怕只是把这个冰牛奶换成温的牛奶或者是温豆浆。每天吃早饭就好像老朋友要见面一样， 要温和踏实，不刺激，避开那些高糖高脂生冷的陷阱，把胃当成自己要照顾的一个老伙计，他才会陪你走得更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录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素肉。那说到肉呢，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嚼这个肉食的时候啊，那种丝丝缕缕、层层分明的嚼劲儿，常常给人们带来一种莫大的满足。鱼肉和牲畜肉之所以能够提供这些口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这个动物的肌肉的纤维它是沿着一定方向排列的，唇齿间因此感受到某种韧劲。而这种定向的纤维结构其实并不是动物肌肉的专利。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素肉，就是这些豆子也会可以让你有咬着这个肉的这种纤维的感觉。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食品结构工程专家们，他们在日前找到了一种颇为简单又巧妙的方式，就是借助水和冰，能够让豌豆、菜豆还有扁豆等等这些寻常的豆类长出酷似肉类的纤维结构。冷冻本是再普通不过的食品保存手段，但其中藏着非常有趣的物理规律。水在结冰的时候，水分子会排列成冰晶，而蛋白质、淀粉等等其他的成分通常是难以进入冰晶，只是被挤到冰晶之间。那么研究团队呢，就是利用了这样一个过程，借冰晶生长之力把豆糊挤出整齐的纤维层。具体操作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把这个豆子泡发，研磨成细腻的糊状，然后再加热至90度，使这个淀粉呢充分的糊化，形成凝胶，然后将凝胶放入特制的模具，模具只留一面裸露，其余各面都包上隔热材料。那么冷冻的时候呢，冰晶就只能从裸露的那一面单向的生长，就好像列队行军一样平行推进，它会把豆糊挤压成薄薄而且平行的层状结构。等解冻之后，冰晶化去，那些被挤压出来的纤维纹路却留了下来。这种结构带给人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就是类似肉和鱼的这种咀嚼感。肉类的纤维是具有方向性的，那我们刚才那样处理过的这个豆类经过处理之后，同样形成了定向排列的结构，因此口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专家们测试了10几种豆类，发现这个方法适用于全球约96%的豆制产品。不过不同豆类做出来的质地各有特色，像这个红扁豆、黑扁豆和绿豆制成的纤维就比较强韧坚实，嚼劲更足，而大豆和黑豆则相对柔软一些。成品的硬度还跟加水的量有关系，水少的话呢则是非常的紧致，水多的话呢就会比较软糯。不过有差异反而是好事，给食品搭配留出了更大的空间，甚至可以混用几种豆子取长补短。说了那么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素肉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利用冷冻结构化这个方式做出来的。传统食品加工往往是先把农作物拆成淀粉、蛋白、油脂单一的成分，然后再重新组合，过程中难免损失了膳食纤维， 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而冷冻结构化呢，从头到尾用的是整颗豆子，省去了层层分离的步骤，营养保全的也更好，食物浪费的也比较少。当然我们做出了这样一个纤维结构，用豆子做出了这样一个纤维结构，离美味还是有一段的距离的。好了，说了那么多，我们终于知道这个素肉是怎么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豆子运用这种冷冻结构化的方式，还真的能够仿制成和真肉一样的纤维感和口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
0: 这里是一三二零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备餐。说到这个备餐呢，我相信很多家呢都会做这个，比如说每一天要给孩子准备当天中午的午餐带到学校去的，或者是给家人带到上班的时候吃的午餐。那有些人家呢会提前一天准备，也有些人家呢可能早早起来呢把当天的饭食呢做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呢会提前一周来进行备餐。快节奏的生活之下，确确实实吃饭成了很多上班族头疼的问题。出去吃太贵，长期的点外卖又不健康，每天做饭可是又很麻烦，所以一周备餐就成了很多人的新选择。这一周备餐呢，就是指将一周所需要的食材集中的进行预处理，分装之后冷冻保存，每次在使用之前再取出来加工，一种备餐模式。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一些丰富的教程，但是也有不少网友呢担忧，这样一周啊来准备下一周的东西来吃，就是说只用一天的时间呢把下一周七天的这个午餐呢都备好，这样的吃法呢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健康，是否会产生亚硝酸盐。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一周备餐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专家就指出啊，它是由食物中原本没有害的硝酸盐变身而来的，而这种变身取决于四个核心的变量，那就是温度、细胞的完整性、催化介质以及时间。简单的说，就是当这个蔬菜被切碎导致细胞破裂，其中的硝酸盐和硝酸还原酶或环境中的细菌接触的话，这时候如果温度适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和发酵的话呢，这个过程持续进行，亚硝酸盐也就随之产生，放得越久它就累积得越多。有营养学家指出，不同食材的处理方式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亚硝酸盐生成的曲线。对于一周备餐的食材，大多数人会选择生食、煮制或者炒制等等方式。浙江大学医学院一位注册营养师陈倩怡，他就这样认为，像蔬菜沙拉这样的生食，切碎蔬菜会直接导致细胞液渗出，常温下放置亚硝酸盐生成是非常快的。他提示这类生食最好是现切现吃，或者是在4摄氏度以下冷藏，但是不要超过12个小时。还有一位营养和食品卫生研究室的博士于海涛是这样认为的，高温沸水会使硝酸还原酶彻底失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蔬菜细胞壁受热破裂，硝酸盐大量流出，在冷却之后容易和环境中的细菌发生作用，会导致亚硝酸盐含量飙升。高温炒制同样能够使这个酶失活，但是食材完整度更低，破碎组织多，一旦是受到外源细菌的污染，比如说餐具不洁等等，还是会有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值得注意是，不同食材的硝酸盐含量是有所不同的，像绿叶菜、白菜、萝卜等等蔬菜天然富含硝酸盐，在适宜的温度之下，也就是在20度到40摄氏度的这种情况之下，蔬菜的细胞破损，硝酸盐流出就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与之相对的，鲜肉中硝酸盐含量极低，没有硝酸盐底物，硝酸盐还原菌再活跃也没有原料，只能依靠蛋白质腐败分解生成微量亚硝酸盐。好了，那么冷冻是不是可以有效地抑制亚硝酸盐的产生呢？刚才说到的这位 于海涛博士，他是这样说的，冷冻储存食物可以抑制新增的亚硝酸盐的产生，但是不能消除已经有的亚硝酸盐。如果冷冻前食品新鲜完好，几乎没有亚硝酸盐，冷冻全程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那如果冷冻前食材已经腐烂了，在室温中放了很久，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亚硝酸盐，低温并不会破坏其结构，解冻之后这个含量呢是不变的。因此他建议处理蔬菜的时候先焯水杀灭表面的硝酸盐还原菌，然后过冷水降温，快速的跨过20到40摄氏度的危险温区，再迅速冷冻。这样一来，细菌还没有来得及繁殖就进入冷冻模式。那么加上低温可以抑制硝酸盐还原酶活性，能有效地降低亚硝酸盐的产生。不过长期的冷冻仍然会存在极微量的亚硝酸盐的缓慢的累积，所以说一周备餐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为了降低一周备餐产生的亚硝酸盐的风险呢，专家建议在分装的时候就要阻断氧气。冷冻并非是真空，推荐公众使用食品级的真空的密封袋或者密封圈完好的保鲜盒，分装的时候挤出多余的空气，并且将生熟食材严格的分装，这样才能达到健康又安全的效果。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关于食品的话题，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

茶是公认的健康食品，而各种茶叶饮品如果和其他食品搭配得当，健康养生功效更会加倍。下面就列举几个茶的好搭档。首先，绿茶配柠檬更保护心脏。儿茶酚等多酚类化合物被公认为是绿茶中对健康有益的关键成分，具有多种保健功能，包括预防癌症、改善心血管健康、有助减肥、抵御电离辐射等。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绿茶中加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柑橘类食物，能提高人体对儿茶酚的吸收效率，能够使儿茶酚的保健功效增加4倍。实验表明，柑橘类食品中柠檬的效果最好。柠檬配绿茶，口味清新酸凉。将泡好的绿茶放至可以入口的温度后，再加进一两片切好的柠檬，或者是滴入几滴柠檬汁，这样能够避免高温造成的维生素 C 损失。第二类，茉莉花茶配菊花更明目。茉莉花茶性甘性温，不仅具有芳香化湿、醒脾和胃的功效，还能清肝明目。而气味清香的菊花归肝经同样具有平肝、清肝明目的功效。菊花和茉莉花搭配可谓是强强联手。用开水冲泡茉莉花茶时，放入5-6朵白菊花，也可以再加几颗同样有滋补肝肾功效的枸杞，使花茶明目的作用更加强。茉莉菊花茶泡上10到15分钟以后即可饮用。菊花性质偏寒，一般阳虚体质，也就是平时怕冷的人，和脾胃虚寒的人，也就是一吃凉东西就胃疼胃不舒服的人，应该注意少喝这类茶。第三，普洱加陈皮更消食。普洱茶品性温和，对脾胃刺激相对较小，还能缓解肥腻之物给消化系统带来的负担。陈皮就是通风阴干后的橘子皮，也有健脾化痰、解腻留香、降腻止呕的功效。普洱茶要先用10秒钟泡洗茶，滤去杂质后，再加几块陈皮一起冲泡。两者搭配，既有陈皮的清新果香，又有普洱的沉香浓郁，回味甘甜，最适合积食的时候饮用。不过饭后不要马上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平时情绪容易激动或是比较敏感，睡眠状况欠佳和身体较弱的人，晚上还是少饮或者不饮普洱茶为宜。第四种，乌龙茶配桂花更开胃。乌龙茶是半发酵茶，比如铁观音、大红袍等，富含单宁酸、茶多酚、植物碱等活性物质，它们都可以消食去腻。搭配上香味清新、有醒脾开胃、缓解咽干口燥等功效的桂花，可以让人胃口大开。桂花性味辛温，与性平的乌龙茶一起喝很合适。泡乌龙茶最好用紫砂壶或是盖碗杯，而且一定要用100摄氏度的沸水，可以在冲泡开后加入3克左右的干桂花。但需要注意的是，容易失眠的人要少选这种搭配，因为桂花还有醒脑的功效，饮后不易入睡。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几种茶叶好搭档。一，绿茶配柠檬更护心。二，茉莉花茶配菊花更明目。三，普洱配陈皮更消食。四，乌龙茶配桂花更开胃。

聊完了茶的好搭档，我们再来聊聊蜂蜜的经典搭配。蜂蜜和很多不同的食物都可以相搭配饮用，都有不错的养生效果。下面就为大家盘点几种蜂蜜水的搭配方法，不仅简单

单易操作，而且味道和营养都一流。第一，蜂蜜芹菜汁。新鲜的芹菜适量洗净榨汁，添加适量蜂蜜，每天饮服2到3次，每次1汤勺，饭前服用，对尿道结石、前列腺炎、皮炎等都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第二，蜂蜜番茄汁。番茄适量洗净榨汁，一玻璃杯番茄汁添加1汤勺蜂蜜调匀，每天饮服2到3次，能够增强食欲，加快消化过程，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还能增强造血功能。第三，蜂蜜马铃薯汁。取马铃薯适量洗净榨汁，一杯汁液加入蜂蜜1汤勺调匀，每天2到3次，晚上空腹饮用，对确保人体正常代谢以及维护心脏功能有很好的帮助，同时对胃酸过多以及因为胃12指肠溃疡所引起的疼痛、胀气、恶心等症状都有比较明显的抑制作用。第四，蜂蜜南瓜汁。新鲜的南瓜适量洗净榨汁，一杯南瓜汁加入蜂蜜1汤勺调匀，每天饮服2到3次，对心血管疾病、肥胖症、肝脏与肾脏疾病以及各种水肿都有辅助治疗效果，同时兼具利尿和镇静的作用，还可以辅助治疗前列腺癌。第五，蜂蜜黄瓜汁。取黄瓜适量洗净后榨取汁液，一玻璃杯黄瓜汁加入蜂蜜1小勺调匀，每天服用2到3次，可以润肠通便、健肾利尿，老年人久服能够防止毛发脱落以及甲状腺机能亢进。

牛奶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奶制品，它的益处不胜枚举。但是如果每天超量饮用牛奶，可能会导致性欲下降。医学专家解释，任何食物都含有可能造成过敏的分子抗原。如果一个人常年单一的食用牛奶、小麦、蛋类、黄豆、番茄、发酵制品和化学添加剂等，都容易造成过敏分子形成。当人体服用食品后，抗原会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如果饮食得当，人体自身管理家务的运作系统可能将它们扫除一清。而长期服用一种单一食物，人体的这种清扫功能就会被掩盖，抗体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它可能停留在体内任何地方，阻塞微血管，妨碍血液运行，导致性功能降低。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4: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5: 舒美斯贝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优惠，
1: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5: 还有10多种花色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荞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来舒美斯贝，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wood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我不后悔，我只是想家。移民加拿大大半年了，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后悔，我会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但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家。说起家这个概念，一直以来在脑海中非常的模糊，不是因为记忆上的偏差，而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家已经成为一个名词的概念。小时长大的那个家，随着孩子们远走高飞，父母也早已离开故乡小镇，那个经常出现在梦中的地方已经没有可能重现，甚至再看一眼的机会都很难再有。临出发来加拿大之前，我去了一趟故乡，回到了童年的大院，公寓楼和院子早已经破旧，可是在我的眼中还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那么窄小的弄堂竟然是我成长的地方。想当年楼房那么高大，院子那么宽敞，而这里仿佛有无数未知等着我去探索。老楼中的那间公寓早已经不知换了多少个主人，站在楼下的院子里往上眺望，我满含热泪，仿佛看到楼上阳台窗子里向外眺望的自己那张小小的脸庞，也仿佛听到父亲严厉的管教和母亲亲切呵护的声音，但是再也回不到那个年代了。现在梦里经常出现的却是我们北京的家，才离开这大半年，那里应该一切都没有变吧，除了更换了主人，所谓的物是人非不过如此吧。想想北京的家还是那么的温馨舒适，里面藏了我好多的宝贝，小小的家中每个空间都被利用，以至于一旦找个什么东西总是要大动干戈。家的感觉其实和大小无关吧，不在于房子有多大，家具摆设有多豪华，家的感觉是靠一点一滴的记忆累积而成的。买房装修充满了回忆，一件一件的购置家当，结婚怀孕生下孩子，每一次给孩子洗澡，每一次哄他睡觉，第一次祖孙三代同堂，第一次听孩子叫出爸爸妈妈。在这个家经历过无数的工作坎坷又顺利度过，在这里庆祝了职位升迁和项目成功的喜悦，在这里熬过多少个学习雅思和准备材料的不眠之夜，而在这之后更是经历了几百个充满希望和焦虑等待的日日夜夜。此时我在加拿大，有时梦中醒来还以为自己身处北京的床上，稍一清醒便发觉已经是身处异乡，这时心里便会一阵刺痛，想家的感觉势不可挡地扑面而来。家的概念也已经放大到整个中国，曾经的办公室出到门口就有的螺蛳粉和黄焖鸡，繁忙拥堵的朝阳路，家里楼下的星巴克，想念的不仅仅是这些熟悉而亲切的生活，更是和亲人朋友共同拥有的记忆。熟悉一座城市，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发生过属于你的故事。在加拿大，每当出门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开车走在通畅的环城高速，不经意间抬头看见繁星点点，或是看着孩子在随处可见的游乐园开心欢笑，
这时心头都会泛起感慨，我没有选择错误，就是为了当前的这一刻也值了。所以如果再问一遍我有没有后悔移民，我还是100%地说不后悔。可是想家也是那样的真真切切。家的概念在我们的脑海中不曾发生改变，每当回想起那个承载了我们前半生所有欢乐痛苦奋斗的地方，回想起亲人朋友师长，心头隐隐作痛。这可能也是移民的最大悲哀吧，毕竟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面对面而不知道我爱你，真正最远的距离是中国到加拿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登机落座，我的身边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在 iPad 上聚精会神地玩扑克游戏。飞机起飞，她靠着舷窗睡着了，挡住了我的日出。乘务员送饮料，她醒来轻轻说，番茄汁，一点点冰。我替她转告，自己也一样要了一份。她抿着细声说，这个不是太甜就好，这个零食饼干也太多糖了。我自然点头称是，并赞他有营养意识。他说，凡事用点心有好处，这是我96岁的经验。我大大吃了一惊，这老太太看上去70来岁，不用精神矍铄来形容，但是淡定从容，整齐利落，竟然已经96岁了。他说他独自一人去旅行，还要转机去68岁儿子所在地过圣诞节。偶遇这样的传奇，我的脑子全面开动，聊天的本事腾云直上，飞速地想要在剩下的40分钟构造一个完整的人生。他说他做了一辈子老师，30年前退休，一直在工作教人打桥牌，有成人教育中心，在家里社区活动处都在开班，还经常出去参加娱乐性比赛，与各地牌友聚会。你自己住，身边有子女吗？这么中国的问题。那当然啦，附近有一个儿子，不过他也72岁了。我独自住自己房子，自己开车，去年买了辆新车，林肯 MKC。我要确保我的车有最好的安全设施。我有一台电脑，一台苹果机， iPhone、 iPad， 打牌很方便。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他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也做了一个吃惊的表情，说，我往往会忘记自己的年纪，因为几乎从来不会去想，有时候会觉得还是25岁，去店里买衣服，穿上身儿，才发现看上去不像25。 Well， 那是衣服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赞他心态太年轻了。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迅速退化吗？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用自己做了，有人给他们把饭送到眼前，收拾房间，娱乐节目随时调好，甚至给他们洗澡，什么脑力体力肌肉什么也不需要了，然而不锻炼就会退化。更可怕的是，因此他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对自己失去掌控的人是躁郁的，于是他们会抱怨，为汤太热，电视机声音太大，电梯太慢。问题是，电梯来了，以后能去哪儿呢？老太太说她是犹太人，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从小自由生长，无拘无束。二战入伍，参加美国军队，派遣柏林和慕尼黑，曾与二森豪威尔将军同行。但是作为犹太人，好比你们亚洲人一样，与生俱来的对教育的重视和积极的导向是不会偏到哪儿去的。有长寿基因吗？我的家人基本都是早逝，或者年长之后健康状况很差。我想从军的几年得到的锻炼、规律的生活，以及刻进了血液中的自律，是让我一生受用的长寿秘诀。飞机下降，我的耳膜开始疼，他面不改色，还在缓缓到来。关于我问他平时想不想家人，他说，我这次就是来探访儿孙，在海边自己租了一个别墅，以此来招引孙子们来玩，
没有海景屋的诱惑，他们如何会有兴趣来来往往？他边说边大笑。你不住儿子家吗？我在那儿住3个月，我从来也不待儿子家。婆婆媳妇在一个屋檐下超过一顿晚饭的时间就是不科学的，我不能把我儿子夹在中间难做，他太太应该是他最重要的女人。我以无比敬佩的态度听着这些真知灼见。起飞的时候他挡住了我的日出，降落的时候他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为生命和智慧激励，愿和收音机旁的您共同分享，真心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也可以这样优雅从容。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2: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婚姻。过去的一年，中国有多少人离婚呢？全中国离婚人数是 289.92 万对，相比前一年增长了 3.87%， 而数据显示 73.4% 的案件原告为女性。而与此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不再被起诉的刘强东十分自责和后悔的他，如何弥补对家人尤其是妻子造成的伤害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原本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就这样破碎了。而也有许多人说，再也不相信金钱，也不相信爱情了。作家张小贤说，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也可以是他在这个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总让这个女人失望。而大数据显示，尽管导致离婚的原因五花八门，但是排在第一位、数据最高的是感情不和。纪录片《幸福定格》中有一对结婚10年的妻子，告诉丈夫自己长久以来的不满，说结婚不好玩，我们有预期到。我妈生病半个月，我只能打电话，没办法回去照顾她。可是你妈不是，她生病了，我们都要去看她。我们发现爱情总是会被现实击穿，好在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一直在为人类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着。社会心理学家在爱的本质、爱的发展和爱的兴盛上等问题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发现。首先，心理学家会教你如何区分爱与喜欢，既不是很喜欢，也不是纯粹的性吸引。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爱字应该涵盖了浪漫是爱情所有的激情和眩晕，以及长相厮守的伴侣、朋友和血亲之间深厚、长期的互相付出。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对爱情的理解是有文化差异的。比如，美国人和中国人在选择对象时的两个主要区别是，当中国学生在如何决定结婚时，会把孝顺和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美国学生把获得支持、关心和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放在重要的位置。在爱情婚姻的研究中，有一个理论挺让人沮丧的，它就是社会交换理论。这个概念原本是建立在成本和收益的经济模型基础上的，随后才被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延伸为复杂的社会交换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收益、成本、结果和比较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情感货币购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关系。在亲密关系的投资模型中，就把投资定义为个体 投入在某段关系中的任何东西，它可以是有形的物质条件，也可以是无形的情感经历。尽管真相有时是赤裸裸的，但是对理性认识婚姻情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我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探讨婚姻问题。一些批评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者认为，该理论忽视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平。持公平理论的研究者把一段公平的关系描述为最快乐和最稳定的，而不公平的关系会导致一方感到过度受益，即小成本多收益，或者过度受损，即成本多收益少。研究证实，对于过度受损的个体来说，问题更加严重。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亲密关系是不公平的，他们的确会感到沮丧，而且关系也有可能结束。但是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人们的互动很少受到公平原则的支配，而是更多的受到有难同当式想法的驱动，这是一种共有关系。了解了心理学的这些研究结果之后，您需要做的是努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面对情感学会选择，面对婚姻学会管理，这样的话您就一定会幸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的都市夜话呢，和您分享一个真人真事儿。要说今年最火的一个词儿，那非锦鲤莫属了。而今天和您说的这个主人公，就是一个拥有锦鲤体质的大爷。这位大爷叫做 Frank Slack， 又名死神带不走的男人。这位大爷今年已经90岁了，别看人家其貌不扬，但是当您了解了他的经历，估计您都会跪下了。为什么呢？都说人生如戏，可说真的，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呀。这大爷的经历，用一句话来形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Frank Slack 的传奇人生还要从1962年的那天说起。在此之前，他平淡的人生如同一汪湖水，平静到没有一丝涟漪。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寒冷一天，33岁的他乘火车出去办事儿。当车子经过峡谷时，他突然感觉有那么一丝丝的不对。事实证明，不仅女人的第六感很准，男人的第六感也很准。接下来他乘坐的火车就脱轨了，再接下来车就翻到河里了。严重变形的车厢，冰冷的河水，还有一只骨折的手，这些恶劣的条件还不死翘翘了。可是这大爷硬是凭借钢铁般的意志，从车窗里爬了出去，然后用一只胳膊使劲儿吃奶的力气游到岸边，成为这场事故中的唯一幸存者。既然这条命老天爷不收，那就好好活着呗。那句话咋说来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或许是上次意外给他脆弱的心灵蒙上了阴影，再出远门的他不敢坐火车了，坐什么呢？飞机。第二年，当他坐上飞机，看着充满的蓝天白云，悠闲地品尝杯子里的饮料时，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宁静美好。可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不去。飞机的一扇舱门因为失灵脱离了飞机，而坐在舱门口旁边的他被强大的气流吸出去。他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在空中做着360度旋转跳跃。这次他死翘翘了吗？没有，他精准到不差毫分地落在了一个软绵绵的草垛子上，最后只受了点轻伤。飞机那么多人，偏他就坐在靠机舱的那个位置，地上那么多地方，偏他就能落在一个草垛子上，这运气简直逆天了。接下来九死一生的他再也不敢坐飞机和火车了。有一次他坐大巴去旅游，一不留神司机把车开到河里，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不知道为啥他乘坐的交通工具总是喜欢往河里的掉，可是毕竟人家有过一次经验，这次他非常淡定地从河里游上了岸。那么现在看来，所有的交通工具基本都坐不了了，那么开车总行了吧。他买了辆车，每次都因为发动机着火而爆炸而作废，而每次爆炸前他都是机灵地从车上跳下来。时间到了1995年风和日丽的一天， Franz Lack 非常遵守交通规则地走在路上，结果被一辆迎面而来的公交撞上了。活着真艰难啊，喝凉水都塞牙。但是最魔幻的是96年的那场事故。风和日丽，他一边开车一边哼着小曲儿，走在郊外的小路上，表面开心内心忐忑。他一路上都在祈祷自己能平安到达目的地。这个愿望难吗？对他来说有点难。事实证明他很有先见之明，当他把车开到山路的拐角时，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这兄弟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于是为了给这辆大卡车让路，他一个不留神把车开到了悬崖上。车子掉到悬崖之后爆炸，炸得渣渣都不剩。当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发现有生命存活的迹象。难道这次 Frank Slack 终于挂了？可当救援人员不经意往上一瞥，惊呆了。哈，悬崖那棵树上挂着个人。是的，被挂在上面的就是他。原来车子掉下去的瞬间，他竟然奇迹般地从窗子里跳了出去，巧不巧的正好悬崖边有棵树。电视剧恐怕都不敢这么演吧，每次都死里逃生，每次都绝处逢生。或许这个对手太强大，死神也觉得有点累了，终于决定放过他了。于是他被压抑了40年的好运气终于是爆发了洪荒之力。74岁那年心血来潮买了张彩票，没有让任何人参考，重要的是数字是他瞎选的。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中奖了500万。或许这真的应了那句话吧，你失去的东西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来的。唉，每一次出事他都是唯一的幸存者，晚年还中了个百万大奖，这也是运气好到棚了。在这里主持人陈曦也祝愿您有如此锦鲤的体质，时时刻刻好运当头。好，看看时间已经很晚了，在这里主持人陈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的指示联邦政府的部门采取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的系统里之外。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的联邦以及省级政府采购过程里面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指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的障碍。其他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的准成员国，强调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而总理卡尼的办公室就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的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表示伙伴关系是欧洲的战略选择，亦都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出现分裂局面的回应。欧盟和加拿大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同，因此愿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携手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敞开大门。在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之后，冯德莱恩走向出席议会的卡尼，并同他拥抱，全场议员起立为卡尼鼓掌致意。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会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卡尼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并未提及准成员国的具体讲法。声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战略能力上的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新华社报道，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另外，欧盟方面表示将会加强对加拿大的合作，不过并非以成员国的身份来看待。张若良报道。
8: 卡尼正在访问欧洲之际，上星期访问加拿大的欧洲议会议长帕特林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待加拿大方式令到欧洲人感到震惊。他说，有人想象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恰恰说明加拿大是对美国有多重要。加拿大和欧洲官员经常表示，他们希望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对加拿大人来说，志同道合越来越倾向于欧洲，而对欧洲人来讲，亦都越来越倾向加拿大。不过早前双方都建议对加拿大是否会加入欧盟的讨论拨过一盆冷水。加拿大方面话，佢哋对欧盟成员国基本模式并不感到兴趣，因为要成为成员国，将会放弃部分主权。喺贸易方面，加拿大同欧洲之间嘅贸易经以99%系免关税。双方都强调，促使包括法国同意大利在内嘅10个尚未批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CETA 国家要批准该协定是具有重要性，但这个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另外，加拿大亦都现时经已参与两项重要的泛欧盟计划，一个是交入联合军事采购获低利率贷款的欧洲安全计划 SAFE， 第二个是资助科学研究的地平线科研计划。一位高级官员说，加拿大和欧洲接触是为了加强自身的主权，而不是削弱主权。至于早前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暗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复制类似挪威等非欧盟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安排，因为这些安排涉及一些主权上的让步，所以亦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另外，欧洲官员亦都表示，他们设想是欧洲与加拿大之间的联盟，而并非合并，但他们设想的伙伴关系将比目前和英国的关系更加深入。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国议员麦卡利斯特表示，双方目前都不太在意这些标签，但他强调欧盟并非试图让加拿大放弃主权，相反欧洲愿意和加拿大合作，共同抵御美国的威胁。麦卡利斯特曾经在德国陆军服役期间在加拿大缅省的肖卢军事基地接受训练。他说，欧洲人明白对盟友施加威胁和经济压力只会破坏跨大西洋盟友之间极需要的信任。这个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挑起加美争端，在欧洲各地都引起如此广泛的媒体关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回来本地的消息，对于总理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工会就反对。方乐林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支持机场的营运，不过工会就反对。加拿大运输雇员工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并不出售 ,not for sale。反对政府向本地或海外私人投资者出售机场权益。现时加拿大主要机场采用非牟利模式，由地方机场管理局透过长期租约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工会表示，对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被纳入联邦政府部分私有化讨论感到震惊和失望。又指自从政府春季经济更新提出研究加拿大机场其他拥有模式后，一直要求和运输部长麦金农会面。工会主席 Barry Cheer 表示，私人投资者会追求利润和回报，可能透过降低服务、增加收费、削减人手或者令员工工作条件恶化来达到目标。加拿大劳工大会以及 UNIFOR 代表航空业劳工的内部委员会早前亦都曾经提出类似担忧。总理卡尼在宣布的时候表示，引入私人投资可以改善旅客体验。他又强调，政府出售的是经营特许权，并不是将机场私有化。联邦政府会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的拥有权，引入投资者参与机场营运和发展。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加美贸易战令到安省和 BC 省的省长支持率升了 10%。 张阳良报道。
8: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安省省长福特和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6月以来有所上升，但对加拿大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影响不大。Angus Street 研究所在星期三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和 BC 省长支持率均大幅上升，福特支持率上升至 31%， 尹大伟就升到 41%， 两人都是升了 10%。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福特最初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水战中毫不留情，但在自此之后，福特是缓和了措辞，表示随着贸易战升级，缓和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他的民调数字都跟随下跌。虽然他的支持率现在回升，但他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是最低。民调指出，问题关键在于在福特政府的议员开支丑闻持续地影响该党。20名在大多伦多地区附近居住的进步保守党议员因为政府在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而受到抨击。另外，在此之前，该党还曾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在 BC 省方面，调查显示贸易战升级，在2025年3月就提升了尹大伟的支持率，而贸易战持续激烈，或许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有利。另外，民调亦都说尹大伟亦因为 BC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而受益，该党在 Finley 上任仅3个月内经已出现崩裂，令到尹大伟被民众认为是更佳的选择。 不过民调同时都指出，与去年民调比较，大多数省长个人的支持率上升情况不同。今次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局势似乎并未为其他省长带来多少益处。在最新的民调里面，缅省省长 Rob Cuno 支持率是最高，达到63%，升了一点。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 Tony Walkham 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支持率就屈居第二，有 48%， 下降了 2%。 在加拿大其他地区，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shett 自上一季以来稳定在近40%，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支持率就下降 1% 至到 38%。 民调在9月8日至15日访问了4310名加拿大人，各省误差率是 3% 至到 7%。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而省长尹大卫就表示，他获告知要为省选做好准备，不过他说暂时只会聚焦于同美国贸易战的威胁。 BC 城镇联会继续在温哥华举行周年大会，多个城市要求省政府正视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问题。这些城市要求省政府推行新的划一政策，监管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他们说本省的汽车法没有跟上运输工具变化的需要，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政策。他们认为需要有清晰和统一的政策，也需要更新现时的汽车法，确保道路安全。温市中心发生无故伤人案，一名女子受伤，疑犯已经被控。警方说事发星期二的早上，现场是 Hastings 夹斯摩街，一名女子途经该处的时候遭一名男子上前殴打腹部，伤者送院治理，没有性命危险。一名目击者致电报警之后尾随疑犯，警方很快就将疑犯拘捕。49岁的 William Pitt 被控两项伤人罪，要继续拘留。温市市选事发可以使用英文以外名字的问题，在法院举行聆讯。张若良报道。
8: 温哥华市选候选人应否可以获准在选票上使用其英文以外的外语名字问题，星期三早上要召开聆讯讨论。来自 ABC 温哥华党的五名候选人和温 City 党的两名候选人即将在法院对簿公堂。在之前，因为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Tua 对他们在提名文件里面使用姓名提出异议，候选人的姓名中包含了英文和中文名字。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周兰表示，他使用这个名字已经有40年。另一名 ABC 党的候选人 Lorraine Low 表示，他自己一直以刘代明这个名字来展开竞选工作，也都是自己竞选海报上的名字，凭藉这个名字在工作中获得认可。有关问题在温哥华上届市选也都曾经出现过，但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法官休庭处理，候选人得以保留选票上非英文姓名。支持用外语一方话，如果只用英文名，可能会疏远那些不讲英文的选民，因为本地确实很多人讲英文，也都很多人不讲，会阻碍民众参与政治和投票意愿的机会。针对有关措施的法庭聆讯会在星期三上午举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的数字，今届市选有8名的候选人角逐列治文市长一职，市议员和学位人数大幅增加。张逸良再报道。
8: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数字，本届市选现在有8名候选人角逐市长一职，比星期一早上公布多了2人。市议员就有55人争8个席位，比星期一多了近20人。项目委员有28人争7个席位，亦都是近多了20人。当中有部分候选人文件仍然未完全到位，未知有关名单是否会继续地改变。根据该市的时间表，各候选人是有1个星期时间决定是否退选，他们可以在9月18日之前考虑退出。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日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pe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7%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中东以及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降级。
1: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9: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敦促中东以及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降温。古特雷斯说，当前的中东处于关键时刻，紧张局势降级是优先的任务，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而且无障碍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以及周边的航行权利以及自由必须依照国际法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尊重。中东地区冲突只能够通过降级紧张局势、开展外交以及对话去解决。古特雷斯又说，中东动荡背景之下，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不应该被忘记，加沙和平计划必须完全落实，人道援助不应该受到限制，约旦河西岸的渐进式吞并必须停止，不实现两国方案就不会有中东和平。古特雷斯又说，乌克兰冲突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冲突给民众带来重大的苦难，并引发连锁的全球性后果，现在是时候立即停火。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时无人机正在执行敌对的行动。另外有两批 F-15 战斗机进入也门西部的上空，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实施拦截，迫使战机撤退。而沙特方面仍然未就胡塞武装的讲法作出回应。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对方的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碰撞的事件提出强烈抗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0: 印度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告，说当日召见了巴基斯坦驻新德里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和一艘印度海军舰艇发生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根据印度方面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委声明说，今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未造成重大损害，但是巴方行为不可接受和不专业，印方要求巴方确保所有军事单位谨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表示，事发时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举行两年一度的演习期间，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采取高度挑衅和不可接受的行动，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巴方已经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向印度政府转达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方的行为，并敦促印度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今次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自去年发生激烈的四日军事冲突以来，再次出现公开的军事紧张局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去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的决定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1: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失业率仍处于低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说通胀已经五年多超出目标，通胀风险上行，数据并未反映通胀形势改善，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 2% 的目标。在联储局公布议息决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利率应降至一厘或更低水平。由于美国信用强劲，当前经济正吸引大量新投资， 他再次敦促联储局快速减息，认为降低借贷成本有助经济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6号星期三，加拿大总理卡尼从政之前呢，做过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亦做过英伦银行行长，在欧洲生活过好长一段时间，因此他可以说是半个欧洲人。当美国特朗普政府展开全球关税战，加拿大首当其冲成为被开刀对象，卡尼自由党政府为了摆脱对美国经济长期的依赖，要向美国以外寻求更多的出路，欧洲呢就好自然成为卡尼首要的选择。我在平心而论这个节目中都多次预言，卡尼好想加拿大成为欧洲联盟的一员，只可惜加拿大位处北美洲，和欧洲相隔了一个大西洋，并不符合申请加入欧盟的资格，但是卡尼仍然是在之念之，希望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关系，最近可以说呢取得一些进展。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认同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励治的批评，卡尼的想法呢是不切实际，只是在做show，并不符合加拿大人的整体利益。卡尼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刚刚推出企图让加拿大成为准欧盟会员国的想法，星期一呢又说要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立的联盟，以深化战略合作。一名加拿大高级官员亦向媒体承认，联邦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加强与欧洲的关系，目标是增强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并非试图放弃独立性换取准入，政府对称号的关注程度不及对加强关系能为国家带来什么成果。这个官员还说，准成员只是考虑过的其中一个称号，而且不是加拿大主动提出来的，政府仍在研究关系的形式，希望在10月底的欧加联会前有更清晰的框架。我认为这个官员的说法是混淆视听，加拿大要成为欧盟准成员根本就不会增强加拿大的主权，因为作为欧盟成员国，该27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放弃，而由欧盟去主宰。加拿大好端端是一个主权国家，有什么必要加入欧盟这个没落中的国际组织呢，去绑手绑脚呢？现实上加拿大要加入欧盟亦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根据欧盟的章程，申请加入的国家一定是在欧洲大陆的国家，而欧盟现时并没有准成员的制度，看不到欧盟会为加拿大破例去更改宪章。然而卡尼政府拿不到个橙，这个星期却执回一个吉。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在他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布，欧洲议会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设办事处，令加拿大成为欧洲议会在北美的第三个办事处所在地，之前两个办事处分别就设在纽约和华盛顿。加上渥太华，欧洲议会目前在全球10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梅特索拉表示，欧洲和加拿大分享相同的价值观、利益和对同一规矩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欧洲议会在渥太华的新办事处将把这个伙伴关系转化为更紧密的议会合作。 对于欧洲议会在渥太华设立办事处，我认为这个是当然好事，显示欧盟亦都重视和加拿大的关系，对将来双方加强沟通是有利的。但加拿大卡尼政府要加拿大成为欧盟一员呢，就真是没有这样的需要了。加欧关系最重要的呢，莫过于是经济贸易。加拿大早在2016年10月就和欧盟签署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在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的措施，但全部生效需要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还有10个国家未批准，主要担心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害到欧洲本地的农民。卡尼听日就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展述他对加欧关系的构想。正如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励治指出的，这一份和欧盟签订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是哈柏保守党政府时期就开始推动谈判的。这么多年来，加拿大商品一直可以用几乎免关税的方式进入欧盟，根本就不成问题。为什么加拿大突然想要变成欧盟成员呢？这个是画蛇添足。博励治说，一旦成为欧盟成员，那就要负上成员国的责任，例如要缴税给欧盟政府，要遵守欧盟的规矩。博励治在到访列治文面对华裔媒体的时候还加言加醋说，假如加拿大成为欧盟成员国，华人餐馆会用的佐料就不能够随便用，可能需要符合欧盟的规定。移民政策可能又要一团糟，因为欧盟的人口流动也有一套的规则。博励治的说法有点夸大，但是也点出了加拿大要成为欧盟的利与弊。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午餐的，作为欧盟成员表面上有一些着数，但背后是要承担不少义务。欧盟目前有27个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国力悬殊，不少欧洲小国弱国争先恐后要加入欧盟，因为欧盟有责任提升所有会员国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钱从何来呢？主要就是来自欧盟中几个较富裕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这个呢就近乎几十年前中国人民公社大锅饭的制度了。那些穷国弱国年年等待欧盟内的强国大国去救济而赖以生存。加拿大是七大工业国之一，国家 GDP 就不低。假如加拿大加入欧盟，肯定就是要付出较多的国家。加拿大自己都有一大堆的国内问题要解决，犯不着花钱去为大西洋彼岸一些穷国去脱贫。额外交税是一个问题，欧盟成员国要遵守一大堆规矩才是窒碍加拿大发展的最大枷锁。华人餐馆不可以用原有佐料，虽然是危言耸听，但是在货币、移民政策等问题上，加拿大就肯定会自找麻烦。特别是接收难民的问题，目前欧洲各国都不欢迎外来的移民难民。法国、德国等大国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正在不断抬头，当这些政党上台执政，欧洲各国反移民、反难民浪潮就会更加兴盛。欧盟是要求各国硬性接收一定数量的难民、非法移民的。我们加拿大现在可以自由决定每年接收几多个移民、难民。假如成为欧盟成员国，这个自主权就会被削弱。博励治说，加拿大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第51州，亦都绝对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是完全支持博励治的看法。加拿大可以加强和欧盟的经济贸易关系，但是要成为欧盟一员，无异于自断手脚，出卖主权。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咧喺时事评论界咧有两件大新闻啊，一个咧 就係、是、《星島日報》喺美國啊，梁建峰咧係退休啊，榮休，跟住咧啊將會開一個新嘅平台去建立咧佢時事評論。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喺台灣嘅中天啊，突然間咧係唔再用咧係多年忠心跟從又非常有影響力嘅周玉琴呢個節目主持人，同埋咧啊佢嘅丈夫賴岳謙。啊，就唔再啊用佢哋啦咁。咁啊，我自己咧，其实做时事评论员咧，都算相当资深，我系做咗三十几年。我1989年啊，由于当时咧喺信报都不断写专栏，咁啊，当时商业电台李碧森就叫我咧系上呢个节目咧，开始咧参与时事评论。咁啊，跟住冇几耐就系六四事件爆发，咁啊，当时我就去参加示威。咁由于咧商台知道我参加示威，就俾我一部嘅当时啱发明冇几耐嘅大哥大手提电话，我哋即场咧作出啲访问。咁所以即场咧，我访问咗咧当时嘅一啲嘅啊领导嘅后来即系民主派嗰啲人物啦咁。咁啊，余真好高兴，咁以后咧就叫我正式去做呢个时事评论啦咁。由當時喺商台開始做，咁到我嚟咗加拿大咧，就喺華僑之星做。咁冇幾耐咧，華僑之星咧又冇再用我咧，我就去咗黎明之星。啊，黎明之星做冇幾耐，又跟住1470開始，我去1470。咁1470又做咗20年。咁後來咧，華僑之星嗰邊咧係1320邀請我翻翻去，咁就俾我好啲嘅條件，就唔係話人工高啲而是俾我可以自己講足10分鐘，唔使咧同一啲人對答，而對答嗰人可能咧根本係唔同嗰種嘅邏輯，同埋咧係唔同嗰種嘅學識嘅。咁啊，所以我一個人可以講10分鐘，可以盡情講咗我嘅觀點，咁好啊。咁我就去做華僑之星，講到而家啦。咁前後30幾年噶啦噃。咁啊，作為一個做時事評論嘅人咧，第一咧就係、是、要學習係用理性思考。因为我读哲学嘅，哲学一样特质就是会不断怀疑翻我原本以为是真嘅嘢，咁所以咧，大家都会睇到我原初系对中国有好多批评，咁但系后来咧，我慢慢地做翻好多研究，特别对西方民主自由嘅历史嘅研究咧，发现佢哋用民主自由人权呢啲观点去侵略人哋嘅国家，而唔系真系咧带俾人哋。民主自由人權，咁民主自由人嘅理論，我當然都好熟悉。咁但係發覺今日講呢啲理論嗰啲國家咧，本身係害人哋嘅民族國家，亦歷史上好多嘅掠奪同屠殺。咁咧，但係佢就解釋到自己咧係好民主自由人權嘅。咁因此我發覺咧，若以前我係被佢哋欺騙咗咧，我係以為啊喺佢哋嘅立場去批判世界，包括批判中國。之後我先知道原來中國係受害人。或者咧喺北美洲好多原住民，當我去參與過，去同佢了解佢哋嘅處境之後咧，原來原住民係被害者嚇。咁但係咧喺西方傳媒講到原住民係一啲嘅即係搞亂世界嘅人啊，係一啲冇能力啊，或者係一啲邪惡嘅人啊咁。佢哋講中國都係咁嘅。咁啊，但係我作為中國人咧，我翻去中國。有30年咧，因為我覺得中國咁艱難，我睇完佢艱難唔係就去審判佢鬧佢，反而話我哋海外華人冇辦法可以幫到中國咧改善到咁艱難處境咧，我哋有力就出力，有錢出錢咧籌啲錢咧幫助中國重建教育啦，喺農村嘅農民有書讀啊，我哋海外華人相反提啲建議可以幫助解決腐敗問題啊，咁啲我自己都做過唔少啊。另外咧就是努力去重建中國文化。喺呢個過程，我知道西方講嘅中國咧係呃我嘅，我睇見真嘅中國，所以我就極力將中國真相要講翻出嚟，通過傳媒咧係作有良知嘅評論啊。即係所以做視頻，第一就有理性去查證事實嘅真相同根據，甚至落到現場去查證。第二咧。就有良知咧，夠膽講翻出嚟。如果你講嘅同輿論上普遍嘅觀點相反，都要照講，因為咧我哋係要講真相嘅。咁要維持呢種理性同良知，最核心就係要維持你個心有多啲嘅單純同埋愛心，而 而不是为了利益可以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这么多年都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都是过较为平凡一点的普通中产的人的生活，即是收入不会是很个豪阔的生活，但我都够生活的。咁就唔攞任何好處，當然我有機會，人哋俾過我唔要啊。咁因為我要揾真相，呢個係良知。咁維持某啲嘅內心純潔係做傳播人，同埋特別係一個要評論時事嘅人咧嘅一個內心嘅修養。咁最近咧，當呢個梁劍峰係榮休之後開個新嘅平台咧。咁梁劍峰其實我見過佢咧，咁佢話以前都算做過我學生嘅，我喺浸會教嗰陣時，不過後來佢入咗中大，咁就我見到佢呢個人咧，我覺得呢個人咧係有單純性嘅人，仲有理想同愛心嘅人，即係有良知嘅人嚟嘅。咁而佢能夠將《星島日報》喺海外過去靠報紙啊，越嚟越開始靠報紙越嚟越衰退，因為好多嘅文字嘅。報行已經冇咁多人睇啦，咁佢就建立咗咧一個星電視平台咧，成功咧達至有20多萬嘅粉絲咧跟從咧，係提出咗一種嘅時事評論咧，同當時黑暴時期嗰啲嘅反中國嘅龐大有龐大金錢支持嘅後面嗰啲宣傳系統咧，係抗拒嗰種睇法嘅，係基於良知嘅，所以咧我就一路都支持佢嘅啊咁。咁所以佢而家出嚟要有新嘅平台，咁我都会想办法去支持佢嘅吓。咁而另外一个就係周玉琴同赖岳谦呢，我冇机会见过。周玉琴係一个好出色嘅主持人，亦係好漂亮嘅一个主持人，佢年纪唔細㗎啦，咁但係好叻。咁而赖岳谦呢，我又觉得喺台湾中天係无论郭正亮赖岳谦蔡正元都是一流的评论，他们学问知识非常之高，大家都是拥有博士学位，而且拿博士都不是最终的，博士读完之后还深入研究探索事物的真相，讲话有逻辑有理性，亦有内在的单纯性。而我观察，即台湾这一批的评论员呢，是人格是几一致的，我刚才提这三位，当然还有几个都相当不错。咁而赖岳谦咧系比较善良，比较有善意嘅。咁所以咧喺呢个嘅台湾喺今日政治复杂嘅环境之下咧，竟然中天唔用佢，我觉得好奇怪。因为中天原本系俾台湾台独嘅政府迫害，系侵害咗呢一个嘅言论自由啊，即系将佢成个嘅电台将佢摧毁吓，唔俾佢存在。咁又話因為佢係國民黨喺後面咁，咁但係佢哋結果咧就憑空咧就反而喺 YouTube 成為最犀利嘅一個平台又以數百萬人嘅粉絲睇佢哋啲節目咁。咁而呢一個嘅周玉琴咧以及後來就好幾個啲女主持都係好出色嘅係帶起咗咧將當時好多新聞都係簡要地講到出嚟，又交俾呢啲嘅。好有學術研究的評論者咧作出評論，而亦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係、是、特別係賴岳謙佢話咧，佢雖然喺台灣啦，但係佢話我係在中華民族嘅一份子咧，我以做中華民族為榮，因為在中華民族文化經過咁多嘅災難，我熟讀歷史都知咧，今日能夠有機會可以好翻少少，大家努力希望中國變得更好。佢哋喺台灣噶嘛。但佢哋都幫中國講說話，呢啲咧，我覺得就叫良知啦。咁佢比較單純，但係估唔到中天據傳即係台灣方面嘅講話就係，因為佢想民進黨嗰邊可能俾翻佢有翻電台，咁咧就由於周玉琴同賴岳謙去咗中國大陸做一啲去到農村做啲事工咁啊，咁咧話周玉琴咧係即係又喺賴岳謙節目嗰度幫手主持咁。咁就開始就突然間唔用佢呢個咁老神之唔用，我睇唔到有咩嘢好合法嘅理由。但係我所見嘅就係話，賴岳謙同周玉琴咧都係比較善良嘅人，係比較良知嘅人咧，係起碼呢個係我對佢哋嘅感受。咁所以咧呢啲咧係非常嘅重要嘅。咁而呢個中天原來一樣 都有很多政治利益嘅咁樣嚇。咁所以咧嚇，本來話對民進黨批評、對台獨批評、對中國較為肯定，話一話俾翻啲位佢，佢可能又會變。咁呢個令人都覺得真係好驚奇嚇。傳播嘅機構會咁嘅咩咁樣？咁啊，無論如何咧，對於呢幾個出色嘅主持人咧，我都係對佢哋咧係有所尊敬嘅，但係咧亦支持佢哋咧努力奮鬥落去。
17: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8: 9月16號星期三係香港好重要日子，因為我哋嘅行政長官咧將會公布新份嘅施政報告，係連同一個好重要嘅五年規劃，呢個係香港一個歷史嘅新進程。不過呢咁宏觀嘅大事咧，小市民咧第一方面咧唔係太理解，另一方面咧好咧對我嚟講係好遙遠，所以喺小市民嚟講，其實對呢啲嘅大事咧個關注程度咧係並不係如呢個係正常咁去推斷。什麼人最關心呢兩份重要文件呢？有一個類別嘅人呢，可能係最關心，嗰啲叫做地產商同埋同買樓賣樓有關嘅人士。點解呢？嗱，啲就係香港嗰種嘅本質，就係我哋就一個呢搞金融搞地產嘅城市，講什麼創科或者講 AI 未來呢，對好多人嚟講係太遙遠，我覺得那些只是一些應用的工具，與我何干呢？那裡未來這麼多大型的藍圖，這麼多偉大的計劃，可能是太遙遠了。我只顧及我下個月份工保不保得住，我層樓保不保得值，或者我想買樓什麼時候是最好的時機呢？所以過去這段日子，香港整個樓市很淡靜，而地產商亦都冇推什麼嘅新盤，大家就觀望。觀望咩？就等下呢兩份報告嘅出台。當然報告唔一定咧，係會就住呢個地產發展、土地發展有一個咧好明確嘅政策嘅指引。但從字裏行間可以睇到，特別喺五年規劃嗰個藍圖當中咧，可以睇到未來香港嗰個土地供應，同埋整個人口發展嘅一啲嘅指標。好得嚟講，北部都會區係五年規劃嘅重中之重。咁除咗係喺政府心目中好重要嘅大學城啊，或者係科技城之外咧，其實嗰度亦都係一個大量人口會遷進來嘅一個嘅香港嘅新都會。咁啊，到時有幾人搬入嚟咧，未知之數啦。但一個好關鍵咧，就係究竟北部都會區個樓價係會比而家平好多咧，又或者會貴好多咧，或者會唔會係令到香港整個嘅樓宇價格、土地價格都下跌咗咧？嗱，從呢個供求問題嚟講咧，後者係成立嘅。我經常批評特區政府或者之前嘅港政府都係推行緊高地價政策。但高地价

0: 仍是猶豫不決呢？他們第一個感覺就是說將來的土地供應增加了，香港的樓價地價都應該順應呢是下調的。那這個地產商所以為什麼這麼重視五年規劃當中勾劃出來未來那種隱伏的一個的藍圖。但我看見近年來整個的香港和內地之間各方面的配套，那啊可以看見港車北上啊，粵車南下啦，高鐵的一地兩檢啊已經是完全成熟啦，越來越多的口岸開通啦，同埋即係可能再遲啲24小時全面開通呢，這個亦都係呢必然的趨勢。即係話呢，香港同深圳之間過去嗰條嘅線其實越來越呢係模糊咗啦，越來越呢係開通咗啦。啊，這個無疑對香港融入大灣區一體化呢，這個好好合理，讓交通配套各方面的程序越來越簡化，於是越來越便捷，於是咪暢通無阻啦。但是這個消息的邊界亦會令到香港整體的樓宇市道，香港的過去對居住問題的睇法呢其實會改變的。簡單，我哋吸收不少嘅內地專才，其實不少真係專才嚟嘅，而喺香港揾到佢哋嘅位置，但係咧佢哋未喺香港咧係好全力投入啦。一方面，部分資金唔容易嚟香港嚟到去買樓；另一方面咧就係、是、香港樓價太貴。嗱，我哋成日用一個500尺，譬如你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你起碼500尺。兩房一廳是很基本的，兩房一廳在我來講大致上就要1000萬，一個比較好少少的一個的樓宇價格。1000萬對內地人來講，哇，這個真是個幾天文數字。1000萬在內地，在即大灣區大，即深圳已經是很貴的了，你再遠少少或者深圳的近郊是便宜很多的。1000萬港幣，哇，咁啊，900多萬呢個人民幣可以買到非常之舒適寬敞嘅居所。兩者比較，如果你有1000萬嘅內地人，你會唔會嚟香港買一個500尺嘅蝸居？咁啊，孩子亦都困喺500尺嘅蝸居當中。儘管你話香港海闊天空，但居住環境你望出去咧，就係海闊天空，但望出去。你回顾你自己耷低头啦，嗰、那个住嘅地方就咁少啦。嗱，所以北部都会区其实面对一个好大嘅矛盾，那个矛盾就系我哋一方面要更加开通，更加令到中港之间，特别港深之间嗰条边界咧越嚟越会消失，越嚟越便捷，但又会影响到香港整体嘅楼价、土地价格。如果香港嘅土地价格下降得好快，如果令到政府的賣地收入亦都呢失咗原先的優勢。嗱，這個矛盾呢其實一直存在，但呢特區政府從來呢就冇正面去回應，亦都唔知點回應。嗱，所以我哋睇住政府報告出現啦。咁啊，究竟我呢個嘅推論是否成立，或者有冇啲答案俾到我呢，可能未來幾天有機會再同大家呢係進一步呢就具體情況呢再在家书当中来到去指出一下。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过去两日在多伦多举行了一个叫加拿大投资峰会，这个今年4月开始筹办，联邦政府主导的投资峰会，合作伙伴是全国最大的两个退休基金，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委员会和公共雇员退休金投资委员会。获邀出席的全部是环球金融投资界的顶尖人物，有来自阿联酋和波斯湾地区国家的投资者，还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层等300多人出席。这些出席的嘉宾管理资产是超过120万亿加元的。建议在加拿大开发投资的项目就有传统能源和清

0: 海事同海港基建、电力、数码科技、制造同运输等。今次成功举行峰会是本国经济发展踏出重要的第一步。若果取得这些投资者资产 1% 的合约，就已经是相当可观的1兆亿元的投资了。为了抵抗美国对本国关税的威胁，同时分散风险，祖尼卡尼亦都将发展的焦点转向欧洲。卡尼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年度报告演说。卡尼是第一位首邀出席这个年度演说的非欧洲国家元首。听日卡尼就会在欧洲议会发表专题演讲。前总理杜鲁多亦都曾经在2017同2022年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但是今年1月卡尼在达沃斯经济论坛演讲，内容精彩，获得一致好评。所以对他听日的演讲是有相当期待的。结束今次欧洲行程之前，卡尼还会首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再回去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卡尼表示要和欧盟加强关系，不是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但是建立一个他叫的独立联盟。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而且是优势互补。华尔街日报报道，卡尼建议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准会员，而欧盟方面对这个提议是持开放的态度。但之后加拿大的官员否认是有作出这个提议的。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挪威的情况。挪威是北欧国家，但是它不是欧盟的成员国。挪威在1972年和1994年两次全民公投都否决加入欧盟，主要就是要保护他们关键的渔业和农业的自主权。尽管不是成员国，挪威和欧盟是保持紧密关系。挪威透过签署欧洲经济区协定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商品、服务、人员和资金自由流动。挪威又是神根公约国，因此和欧盟多国是没有边境管制。挪威不是使用欧元的，而是使用挪威的货币克朗。不过挪威亦都要作出一些妥协，例如要遵守欧盟大部分的商业和贸易法规，但是在欧洲议会是没有投票权。同时挪威是要拨款给欧洲经济区设立的叫凝聚基金，资助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欧盟成员国，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目前在欧盟是没有所谓准会员，那究竟准会员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又会是怎样操作的呢？现在加拿大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欧盟27国中有10个成员国还未有确定协议，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加拿大要和欧盟经济一体化，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去年6月加拿大和欧盟在布鲁塞尔的联合峰会上签订了战略伙伴和安全与防卫伙伴协定，在这个叫2030欧洲再武装计划，加拿大是可以参与竞投欧洲采购的防御军备。加拿大和欧盟可以用这个作为蓝本，扩大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发展。经济学家 John Cannon 做过一个研究，他用标准经济的框架去估算。他说若果取消所有劳动市场的障碍，环球国民的生产总值 GDP 会跃升 50%。 他认为加拿大和欧盟劳动市场结合不会带来很大的效益，但是影响深远。加拿大和欧盟加强两地学生的交流和研究计划，对两地会有很大帮助。对加拿大若果成为欧盟的准会员，将要作出一些怎样的妥协，或者说要付出一些什么代价呢？暂时还未知道。 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智系质疑，系咪真系会令本国嘅贸易多元化？我哋会唔会咧系受到欧盟嘅边境政策限制？而小生意又会唔会被欧盟嘅企业吞噬呢？事实上，自从去年三月接任总理以嚟，卡尼咧系致力加强加拿大同欧洲国家嘅关系。上任总理杜鲁多亦都同欧盟签署咗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喺2017年咧获欧盟议会通过实施，主要咧就系免除货品嘅入口关税。今年二月啊，本国政府亦都签署咗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呢、这个就系欧盟咧1500亿欧元加强防务嘅计划。加入欧盟其中一个最大嘅隐忧咧，就系会唔会限制我哋开发石油、天然气同开采矿产咧？因为欧洲国家对碳排放系有非常严格嘅要求噶。幸好咧，欧盟国家咧都需要呢啲资源补充佢哋国家需求。喺欧盟嘅成员国中，商品、服务、人员、资金都自由流通，偏偏喺加拿大一个国家内都做唔到呢一点，真系讲唔过去噶。酒精饮品跨省要收税，领牌嘅行业例如医生、律师，想要到另一个省工作，必须要重新取得当地嘅执业资格。加入欧盟可能会加速打破我哋省与省之间嘅壁垒，呢啲贸易同劳动市场嘅障碍，严重拖累加拿大嘅经济发展。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当年美国亦都实施保护主义，加征关税，因为美国系我哋最大嘅贸易伙伴，所以我哋都首当其冲受到重击。当时嘅总理 Albie Bennett 就转向加拿大嘅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以至英联邦国家加强合作。英国曾经一度成为我哋出口最多嘅国家，直至后来美国降低关税，加美嘅贸易先至恢复过嚟。我哋唔要成为美国嘅第51个州，但系想唔想成为欧盟嘅第28个成员国呢？无论我哋点样深化同欧盟嘅关系，大前提系不损害国家主权，唔好为咗换取进入欧盟市场而放弃独立性。喺商讨嘅过程中，争取扩大合作，但系保持国家主权独立。下个月底举行嘅加拿大欧盟峰会啊，相信会有一个清晰嘅图画啦。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它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它们会一直饮水来到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咁至于淡水鱼咧，就唔需要饮水啦。由于同海鱼相反啊，淡水鱼嘅身体，佢哋嘅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啊，因此咧水就可以透过鱼嘅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系肠道咧，进入到鱼嘅体内。咁所以咧，淡水鱼大多数都系唔需要饮水嘅，反而咧，佢哋仲会为咗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嘅平衡啦，而好努力咁样排放尿液添噶。所以咧，亦都有人讲笑咁话，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呢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的激情。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星期三，2026年嘅9月16号星期三下昼3:16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都有我呢个拍档，又系会。通常都出现喺逢星期三嘅赵星宇 ，Jeffrey 你好，
5: 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
4: 又听到我哋一把熟悉嘅声音啦，
5: 系啊，通常
4: 之后礼拜三可以听啦，而家
5: 听讲而家系由而家开始去到10月底嘅星期三，我都喺度啊，
4: 哦系啊系啊，你
5: 是啊都唔系通常都出现啦，直情出现啦，而家呢五六个星期三，
4: 三四五六，
5: 十月先至系3、4、5、6，
4: 系啦，咁啊好开心啊，又可以同阿 Jeffrey 咧。因为胡耀军放假呢个月到下个月嘅中，咁所以咧，
5: 跟住到你放假啦。
4: 我放假，全世界都知咁真
5: 嘅。
4: 咁啊，佢会一路啊同我即系顶班噶啦吓，咁啊好嘅，大家换下啲新嘅组合咧，又可以有啲新嘅火花出嚟。我哋嗰次我旧年出个房，我听翻嚟嗰啲组合唔错嘅咧。
5: 好
4: 啊，系啊，非常好啊，唔系几好啊，系非常好啊。所以啲听众朋友有福吓，唔一定要听惯呢把咁嘅声啊，有啲
5: 唔系噶，等住听你噶啲听众。好多系，我自己喺出边都听到噶，成日见到我咧就问啦，陈建邦咧咁啊，好似我日日都同你一齐。
4: 话点都好啊，咁啊，琴日咧讲开咧，有个阿婆打电话嚟就话，佢去买用 credit card 走去买彩票，
5: 系，
4: 咁啊点知道嗰个 transaction 翻嚟咧 ，credit card 公司话佢系 cash in advance，
5: 哦，即系佢嗰张唔系 credit card 嚟嘅，
4: 佢嗰张系 credit card 去买，但系咧就系当 cash in advance， 即系 credit card 嗰个 statement 嗰度。show 出嚟，佢唔系 merchandise，你要明白 cash advance 同埋买嘢咧系两个计数计个利息 ，cash in advance 你嗰日攞咧就嗰日计息噶啦，但系你系买嘢嘅话咧，佢有通常有个廿几日嘅缓冲期嘅，
5: 因为嗰张系彩票。
4: 跟住嗰张彩票
5: 通俾你 refund 啊？
4: 系啦，佢吓咁啊，但系咧原来未必系间间。铺头咧都会系咁嘅，咁因为有位听众琴日听完嘅消息咧，佢就打咗个电邮话俾我哋听，佢话咧佢喺温哥华喺 Victoria 街嗰度咧有啲个铺头买彩票咧，如果你去个超市嗰度有专门卖彩票嗰啲专柜咧，你用信用卡咧就要另加费嘅，但系如果你喺超市喺收钱个 cashier 嗰度买咧，嗰个信用卡就唔会另外加费用嘅。
5: 啊！呢样嘢又新
4: 吓，咁、所以佢话喺呢条街佢啲铺头就系咁、哦，
5: 第二条街就唔系噶。
4: 啊，我第二条唔知系咪啦。
5: 我系少买彩票，所
4: 以喺 Victoria 街嗰边咁买，同埋吓佢，你讲得冇错啦。因为而家有啲譬如话我屋企附近嗰间 mall 咧有个超市嘅，咁佢咧又有 cashier 一边，有呢个客服呢边啦。客服呢边咧就专柜买呢个彩票，但系如果你喺佢啲 cashier 嗰度买咧。咁佢都会叫你去嗰度买，佢 cashier 唔会买俾你嘅，因为佢印唔到嗰啲 ticket 俾你嘅。咁你一定要去专柜度。咁你去个专柜咧，你用 credit card 买，佢就要收呢个嘅费用嘅。
5: 即系好似有餐厅，有时佢都话，如果你 credit card 就费用啦。
4: 冇错啦。咁所以咧，阿波就话，哎呀，佢主要咪诈骗我咧。佢话唔系，因为彩票咧唔系一个 commodity。彩票系一个嘅。cash price 嚟嘅，如果你中咗咧，你中 cash 噶嘛，系嘛？佢唔系买一件物件，譬如我买件衫，我买件嘢，嗰、那个系 merchandise，
5: 咁你咧就可以 refund，
4: 你就可以系，但系彩票冇得 refund 噶嘛？
5: 喂，唔中噶，refund 翻大佬。
4: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听众朋友咧，自己要斟酌一下啦。 如果你话好似嗰啲超市，但我唔知道嗰啲超市有边啲可以喺 cashier 嗰度卖埋俾你，因为佢出嗰个机系唔同。
5: 最紧就 upfront 你知道啫，
4: 系啦。
5: 嗱，你买嘅时候，嗱，你用 credit card 我收几多噶咁样，咁酒楼就你收我几多，有啲人喺个小费度褪翻嘅啫。
4: 因为点解咧？我相信吓，如果佢喺嗰啲收银处去买嘢咧，可能你系买咗其他嘢啊。
5: 嗯嗯。
4: 咁佢咪当埋你系一个 merchandise， 咁佢咪唔会收你费用咯。因为你买咗又面包又蔬菜又剩，咁佢一辣过嘅时候咧，咁佢咪当你呢个系咯，当你。
5: 佢冇咁唔聪明噶，嗰啲电脑，因为有啲嘢系要俾税，有啲嘢唔使俾税。
4: 可能你个 cashier 整埋之后咧，可以俾少啲钱啦。如果唔系，嗰个麻烦啦。
5: 包中嘅就多多冇所谓啊。
4: 呢样嘢就即系大家自己去试下啦。我就冇咁。
5: 我都好少行埋啲档度，所以我都唔知道。我都啱啱提到，咦？系、哦，原来 credit card 可以买彩票噶，
4: 可以，你唔得啫。
5: 系咯，唔怪得有啲人话唔见咗银包咧，嘭一声就俾人攞嚟买咗彩票。
4: 系啊，
5: 而家先至记起。
4: 系啊，佢唔见咗银包，人哋攞佢张卡去买，唔使嗰个人钱噶嘛。
5: 嘟咁啊，如果佢张卡几多嘛，同我嘟$200六四九啦。
4: 即系等于你道理一样。如果你走去银行，你去 ATM 度，你唔需要攞你张银行卡，总之你
5: 系
4: 讲紧银行嘅 Visa 卡，你入去咯，你可以攞到 cash 噶。
5: 系咯，你俾佢
4: 嗰啲咪叫做 cash and advance 咯。系咪？即系你攞咗 cash 落手噶嘛？
5: 系，
4: 咁嗰啲咪 cash 啦。咁嗰个起，嗰、那个利息就即日起噶啦。
5: 系，
4: 啊，咁但系如果我嚟买嘢，咁就唔系买嘢咧。我有廿几日嗰个廿五日嘅或者二十日个 turnaround 嘅。
5: 系，
4: 咁有好多人，所以咪计数咯。我要找数嘅话，我就特登等佢 cut off 嗰日，我再找，变咗我就多咗几日嘅缓冲期去找嗰条数。
5: 哇，好精明。
4: 唔系，因为我只听过有人系咁同我讲啊，
5: 好头痕。
4: 诶，呢个系正常嘅，啊，即系悭钱之道嚟噶吓，
5: 大家要知嘅呢啲。
4: 即系你借你用信用卡嘅钱去买嘢，但系你就可以迟一步先至俾，你唔系唔俾，
5: 系
4: 迟一步
5: 准，最紧要准时俾。
4: 系啦，系啦。咁、但系仲要有一样嘢，而家咧兴咗一样咧，叫做要 buy now pay later， 有冇听过呢、這个？
5: 听过，我喺个 model 见到有啲你几年后先俾人嚟晒，我话你喺实喺度噶，
4: 喺度噶，有噶。但系你唔好忘记，其实有陷阱嘅。佢哋话咧，如果你 buy now pay later 咧，第一你要经过佢嗰个 OAC on approved credit 之后咧，你每一期咧你还嗰啲钱咧，你可以 pay later 噶嘛？佢你亦都可以拣每个月俾噶嘛？只要你系你每个月俾嘅时候，你系迟咗，唔使讲迟一日啫，你个利息就即刻上噶啦。
5: 嗯。
4: 咁所以咧，你要搞掂你自己，真系唔会 miss 嗰个 payment， 系咪？你先至好去做。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你系贵咗噶。At the end， 你贵咗噶。
5: 我呢只实中招啦！如果玩呢啲，
4: 呢啲嘢要大家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7: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7: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7: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0: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7: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 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10: 行四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7: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11: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1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2: 咁正
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选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4: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5: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6: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7: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同王女士倾一偈先。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7: Hello， 啊，陈生、赵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17: 系啊，你讲买马招，我哋都试过，好多年前啦，喺W 字头嗰个超市嗰度买咧，又用 credit card 咧。罚咗唔知要几个几两蚊噶，
5: 唔系罚嚟嘅，系变俾啫。
17: 哦
4: ，OK，
17: 系啊，
4: 即系收费。
17: 但另外咧，我想讲下咧，我听到有人讲话喺嗰啲嗰啲 condo 啊啲咩种花咧要罚钱咧，系嘛？
4: 嗯，
17: 咁啊要好多规矩嘅，你住嗰啲 condo apartment 系啊，我有个朋友。是嗰啲政府屋嚟嘅老人家嚟嘅，佢擺兩盆花仔喺個騎樓度，都要佢拎翻入屋啊！不過就冇罰佢咯。
4: 哦 ，OK， 哇，真係好嚴格喎。
17: 咁另外咧，有啲即係有啲 condo 咧，佢有咪有嗰啲 visitor parking 嘅 ，right？
4: 係啊，係啊，係啊。
17: 咁咧，佢啊每一個單位咧就有一個 parking 俾你嘅 for visitor 嘅。咁我女咧，佢咧有個住客咧，咁佢咧佢就。自作聪明喎、哦，佢自己自制多一个喎、哦，佢
4: 哇！
17: 佢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系嘛，即系有多个朋友嚟咁啊，拍两架车，神不知啊，俾人咧即系投诉佢啊，变咗要罚佢钱啊！
4: 咁啊，梗系啦，
17: 唔知罚佢几钱，我谂最得闲到啲50至100蚊噶啦，佢嗰度都几严下噶吓，
4: 系
17: 啊，即系你要小心啊！另外咧，另外又有一个住客咧，佢咧咁啊，佢话嗰啲窗帘好。即係薄啊！即係啲太陽咧，殘眼瞓唔到啊！咁啊，叫我女即係可唔可以整啲個厚啲嘅窗簾布俾佢？咁叫我女又叫人哋嚟度 size 啊，估啊換啦咁。啊，嗰、那個人又好好、啊、喎，佢話我同你換，我唔緊要。我話佢話我唔係唔想，即係我唔係唔想做生意，但係咧你哋或者有好多規矩嘅喎、啊。如果我幫你整咗咧，嘢要拆翻出嚟咧，咁你又好麻煩喎、啊。咁啊，後屘冇啊，如果整咗咧，你又真係。使咗錢咧，又要俾人哋投訴，又要罰錢，就麻煩啦。
4: 係啊，有啊，有啊，有啊，
17: 要好小心。
4: 有先例啊，有先例可援啊，黃女士。
17: 講咁多，
4: 多謝你電話先
17: 啊，
4: 拜拜拜拜，係有咁樣嘅先例。
5: 你讲啲大厦嘅外墙嘅窗嗰啲系
4: 叫窗帘啊，
5: 佢多数大部分喺出边望入嚟，因为 off white color 嘅，即系你整到五颜六色啊，即系唔得嘅。但系如果你为咗遮光嘅、你可以喺佢嗰个自己入边嚟到整嘢嘛，你唔使出边。 即是你可以入面有遮光布，出面仍然是 off white， 咁或者你自己入面整靓啲嘅 curtain 啲 drapes 啊，咁冇所谓㗎，只要向出面是有个 off white 就得。
4: 因为我记得我睇呢个嘅新闻呢，睇到系有一宗嘅事故呢，就系嗰个住客呢，就个业主呢系住喺 condo 嘅。佢就请咗啲呢系好深色嘅五颜六色嘅窗帘。
5: 咁人出面一望望都零零舍舍。
4: 出面就话睇到啦，咁所以 management 就佢拆咗落嚟。咁佢系判佢输㗎。判佢输
5: 嘅，通常叫你拆就得噶啦，就唔会话罚住嘅，除非屡劝不下咁就。
4: 因为头先点解阿黄女士讲咧？早几日咧就上个礼拜咧，有个听众打嚟，佢系住 town home 嘅，佢话佢后边咧有块好细嘅草地，咁佢系种咗啲咧就唔
5: 系
4: 好高嘅啲植物嚟，
5: 可能 tomato 啊啲咁嘅
4: 嘢，花。但系佢话点解你要罚我唔罚？呢个栏杆后面嗰个呢，咁佢意思就话你个摊空系咪有大细超囉，因为我諗佢嗰个摊空嗰啲 complex 呢，可能前后屋有一个 fans 隔住㗎嘛。咁佢话我嗰啲又唔系佢自己一早种，好似话佢一早买落嚟跟住种落咗，咁而家又要叫佢掹返走，但人哋嗰个 fans 后面嗰啲都系同一个 complex， 点解嗰个又可以呢？咁
5: 会唔会嗰个就系、是complex 中噶，
4: 呢样嘢真系唔知
5: 道。系啊，
4: 咁佢话佢又想同嗰个 strata 去倾，咁但系佢又唔识英文，佢话冇使识
5: 英文啦。而家你用个 AI 同个明讲乜文都得啦。
4: 未必准咯、啊，就系讲个内词不达意咁就
5: 好准噶。我而家用 AI 用到炉火纯青。
4: 唔系，我记得我睇过一个嘅情况，就系话即系讲紧一啲嘅情况，就系两个人喺度讲紧嘢，就我咧就同你讲完之后，你讲我，即系大家 balance back and forth 啦。佢话 OK， this is your court now， you're going to rebound。跟住佢就话系网球，佢逆出嚟就网球啦，个波打咗落你嗰度啦。
5: 而家真系第时有机会咧，我用 AI 同佢开麦啦，你都唔知啊。我即系当有个嘉宾坐喺度访问啦，
4: 把声仲靓过你系嘛？
5: 咩声都得。
4: 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9: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8: 包啲咩先？
19: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0: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8: 食保济丸啦！
20: 晕车浪，想呕啊！
18: 食保济丸啦！
20: 食滞咗个肚好。好唔舒服啊！
18: 食保济丸啊！
20: 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8: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1: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9: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9: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0: 888-8888。
3: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6: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3: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8: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9: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8: 仲有10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9: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25: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7: 家福扫过门窗咯。
26: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3:37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就系今日咧系啊，呢个礼拜呢个月都会系啊 Jeffrey 赵胜宇啊。
5: Hello， 大家好，系 AI 嚟噶，真系 Jeffrey。
4: 你唔系 AI， 咩真人嚟嘅，真人
5: 真人嚟嘅，
4: 真人喺我面前啊。好，嗱嗱声听下黄生嘅电话先。诶、hey ，黄生你好啊，黄生
28: 你好，帮住我。
4: 诶、hey, ，你好，你好，你好，
5: 黄生你好。
28: 首先我想问，即系我一个问题困扰咗一轮啦。我朋友就啱啱过嚟呢边学揸车，咁佢就喺个弯牙兜度咧，就问我点解唔打灯。咁我话弯牙兜要打灯嘅咩？佢话而家话考牌咧唔打灯会扣分嘅。咁我想问你知唔知有呢样嘢咧？咁我仲有我譬如话好似 Coupon 啊。UBC 嗰啲弯牙兜有5格噶嘛？
4: 系，
28: 咁我点打啊？所以我想问下你清唔清楚，有冇听过呢样嘢？
4: 我冇听过，
28: 即系嗰啲转转下嗰度啦。
5: 我都冇听过，
28: 我就唔清楚，我亦都唔知点打。咁我想问一问你，知唔知啫？
4: 嗱，
28: 系呢个问题啦。
5: 咁啊 ，round 兜又唔算转弯，唔算转左，唔算转右嘅。咁你跟住条路行噶嘛？即系等于直行噶嘛？其实。跟住条路行，
4: 理论上系，理论上系。不过咧，如果你真系鉴粗嚟讲嘅话咧，佢个 round 阿波喺你面前噶嘛，阿黄生。咁如果
5: 你都要转左转右，
4: 我唔系行嗰个 round 阿波嘅，我系要转右嘅话咧，咁你真系要打灯话俾人听，我转右，我唔系行去 round 阿波 round 阿波噶咯噃。
5: 但系如果你入咗个 round 阿波，其实变一定系单程噶啦。
4: 你行咗个 round 阿波，你都可以直线噶嘛，因为 round 阿波
28: 系对面。佢话因为嗰个师傅教佢咧。如果你要去左边转左，譬如要转左咧，你要打个转左灯。
4: 系，
28: 咁我喺度拗晒头，我以前从来未打过嘅，咁就，但系佢话而家如果唔系话就会扣分嘅，好。
5: 哦，你嗰啲 round 包系，
28: 我唔敢点乱点人啦、啊，咁样，所以就打电话上嚟请教啊。
4: 唔好咁讲，
28: 各位高人、
5: 啊。阿黄生，你嗰啲 round 包系十字路口中间一个嗰路嘅，即系四边都可以行嗰啲嗰顶 round 包，
4: 一定系啦。
5: O K。
4: 一定系啦，一定系啦。
28: 即系你一去到有个圆圈喺中间。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哦，咁如果你转右咪打转右转，
28: 咪咯。转左嘅，系。咁我咪沿住转右一路弯到去左手边咪直行咯。
4: 嗱，啱嘅，
28: 佢话我应该要打转左灯。
4: 嗱，转左灯咧，其实佢因为佢整咗个 round 嘅包咧，就系变咗。唔需要咧用个红绿灯嚟到 control 嗰个交通流量。你要转左嘅话咧，个师傅话打左灯咧都有理由嘅，因为对头车咧系要等你嗰架车喺个 roundabout 你先过佢咧，佢就一定要让你先噶嘛。对头车我讲，
5: 咦唔系，
28: 佢系腰塞嚟噶嘛？
5: 嗱，如果我感觉上你
28: 系腰塞嚟噶嘛，
5: 你系十字路口 roundabout， 即系话你一路入咗个 roundabout 之后咧，你可以转右。可以 round 少少直去，又可以再过埋呢个直转右都系转右，因为你一路系 round 紧，你系转右。
4: 咪但你个方向系左去啊嘛？
28: 系啊，
5: 但你系行紧，所以你转嘅只可以转右或者直去嘅啫。
4: 系
5: 都唔系啊，系永远转右啊！你系要转，你又打右灯。
28: 唔系我唔清楚。
4: 唔系佢系应该，如果你系举个例，黄生，如果你而家撞到一个嘅系红一个 round 啊，包喺度，我话你要去左边线，你系唔可以 cut 嗰个，
5: 你唔可以向转左去，一定要 round 啊包。
4: 咁你个 round 啊包咧有，咁你对面有条直线噶啦嘛。
5: 系啊，
4: 你如果你唔打个 round 啊包，嗰个灯去左嘅话咧，对头车就以为你系直去啦嘛。
5: 唔会，因为 round 啊包条路就系 round 噶嘛。
4: 我知，但系对头车同你都系一条线嚟噶嘛。
5: 对头车入嚟应该要让你 round 啊包。
28: 对头车嗰、那个。中间有圆圈噶嘛？
5: 系啊，
4: 系啦，冇错啦。
28: 通常应该，
4: 如果你唔打个左转，
28: 腰塞嚟噶嘛？
4: 唔系，
28: 我喺我条路度啊嘛。
4: 我知你，因为你喺嗰个 roundabout 已经行紧嘅话咧，你就有个 right of the way 噶嘛。咁你个 right of the way 咧，你唔系直行啊嘛，你唔系对头先嘅直行，你系要去转左嗰条线啊嘛。咁所以你要话俾对头听，我架车咧系左转嘅。你明我咩意思啊？即系明唔明？我而家同
28: 我明
4: 系啦。咁所以佢要你个师傅话要打个左灯。
28: 五格咁点搞啊？嗱，好似 UBC 嗰度咪有五格啦。
5: 唔系，所以我咪话
28: 入去 Comolico 又有五格。嗱，咁点搞啊？
5: 所以我觉得就系
28: 打左转可以转第一个并第二个转左。
5: 唔系，嗱，黄生听清楚。
28: 即系如果要
5: 嗱，黄生
28: 咁讲话，我好
5: 唔系嗱，我讲一个好简单嘅答案俾你。Roundabout 本身系一条路嚟嘅。如果你一路行紧个 round， 我帮你乜灯都唔使打。如果你真系吓行个圈行翻出嚟啊，系乜灯都唔使打。但系你每到一个路口，你要转出去嘅时候咧，你就要打嗰个右灯。你唔会打左灯，因为左灯系冇路嘅，因为你行紧，你只可以打右灯。边一个路口出你就打边一个右灯，你唔使打左灯。
28: 从来都唔打灯嘅。
5: 唔系，但系你要话俾人听，你出紧个 round 我帮嘛。你打灯嘅意思系话俾人听，我而家离开呢个 roundabout 出嗰条路啦，所以你要打灯。嗱，呢个我觉得系啱嘅。
28: 我理解你讲法，但系我朋友佢考牌，佢话个师傅话俾你听，你如果转咗要打左灯，就咁啦。
5: 点转到左啫？你入咗 roundabout，
28: 可能佢系佢 confuse 啦吓。
5: 咪咯，你入咗 roundabout 点转左啊？冇得转左噶噃。
4: 佢唔系佢个左嘅意思，佢系由佢呢度未入 roundabout 之前，佢要去左边嗰条线，即系等于平时我哋十字路口冇 roundabout。
5: 咁你咪 mislead 人咯。咁我行 roundabout， 我打左灯，咁跟住你跟住你又，
4: 佢系未入到嗰个圈前已经打左灯，未入到 roundabout 之前已经打左灯。
5: 我觉得肯定错嘅。
4: OK，
5: 因为你只可以打右灯，
28: 因为佢错，
5: 系因为你系 round about 咗先去你左边啊嘛，你唔系喺嗰度 shortcut 去左边啊嘛。
4: OK， 我哋大家有个 point 喺度，
5: 希望有啲高人 有高人打电话，我哋
28: 旅游玩得开心啲啊！
4: 好，大家咁啊，多谢你，
28: 玩得开心啲，
4: 多谢你，黄生，多谢 ，thank you。
5: 都话全世界知你放假噶啦，
4: 我哋又要去广告，翻嚟再接电话。
0: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号至18号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号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1: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0: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1: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嘅支持。
1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你今年就正式做独立歌手啦，而
7: 而今次嘅演唱会咧，有冇一样嘢系你最特别想自己话事，系一定要做到嘅咧？
11: 我希望其实入到场嘅观众都系会感受到我哋唱 live 嘅一个热血啦，系啊，呢个因为我觉得唱 live 其实个力量系好强嘅，尤其是加埋 live band， 我哋嗰个生命力系更加大，咁所以希望可以喺呢个舞台上面可以送到我所有嘅能量俾大家咯，即系可能到时系有啲冻嘅时间啦，咁所以希望温暖到大家。
7: 咁你有好多歌咧，都系陪住歌迷成长噶。有冇边一首歌系你一开始唱咧，全场就一定系会一齐跟住唱嘅咧？
11: 我相信系《阳光点的歌》，系啊，大家系会好每其实每一次都大家都大合唱，我觉得好温暖。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呢只歌一定会唱噶啦，讲定先噶啦，即系冇得唔唱嘅。咁我自己都讲过，我之前去上海啊或者其他地方开 show 嘅时候，我都同啊每个地方我都想储到呢一样。One two three four， 大家大合唱嘅呢只歌咯，咁温哥华系未储过嘅，系啊，咁啊，所以希望喺温哥华都可以大家一齐同我去合唱呢个 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呢件事啦。
7: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你开始咗排练之后啦，有冇一样嘢系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佢两个夹埋会有呢种效果嘅咧？
12: 有啊，我第一次同佢哋坐低傾个演唱会，傾下唱咩歌啊，个 show 入面表演啲咩啊嘅时候呢，其实我就 feel 到佢哋嘅默契係好得好紧要。虽然佢哋冇话一起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係可能佢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呢，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坤哥就话我之前都有諗过。即大家喺对揀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呢，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係我好 surprise 嘅。
7: 唔該晒啊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摇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主嘅时间。先有第一位嘅陈先生先。Hello， 陈生。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14: Hello， 嗨，你好。
4: 你好，请讲。
14: 嗨，我入。可能我俾到个答案你哋嘅。
4: 好啊
5: ，round 个包嘅答案。
14: 咁咧就咧，如果你架车嚟到个路口咧，基本上咧有两，我喺我眼中咧就两类嘅 round 个包，一样大一样细。如果细嘅路口喺嗰度咧。你入的时候基本上是不需要打灯的、因为它只是一条路，你没有移位，没有转弯。到你离开的时候你就要打灯了。因为你离开的时候你对着两个不同方向 的路口的嘛。
4: 是。
14: 没错。离开的时候就要打灯。
5: 是右灯、
14: 如果你入的时候呢，刚才你们的那个争论点就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
4: 是。
14: 如果你那里当时你需要打左灯的，因为你你就入的嘛，
4: 那
14: 你不需要打个左灯、到你离开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个右灯的嘛，
5: 是打右灯，
14: 所以基本上呢是不需要灯的。
4: OK，
5: 即永远都是打右灯的，
14: 因为 你入的时候
5: 没错，
14: 你没有第二个选择，
4: 没错没错没错，
14: 所以你不需要打。
4: OK，
14: 后面
5: 第二样呢
14: 是一定知道你 是到你离开的时候你就要打个油灯离开，因为你面对着两
4: 个。明白明白，好清楚。
5: 第二个可能性呢，
14: 呀
4: OK，
5: 所以我先你说两个可能性，
14: 你就以后不出得来了。
4: OK， 我原来有教车师傅，好啊，这个黄生收到了了，非常好。
14: 另外有一个问题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陈耀邦，就你朝早有時有個嗰、那個報道嗰啲財經指數嗰啲啦，你係用加幣嚟計啊，定係用美金嚟講噶？
4: 我有講係美金噶，全部都美金噶。
14: 我美金啊，咁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咧，就係、是、咧，你講個 Bitcoin 啦，
4: 係
14: 你嗰、那個數字咧，我經常聽到咧就 7万几
4: 嘅，系啊，美金嚟噶，嗰个美金嚟噶，
14: 美金嚟嘅，
4: 系美金。
14: 咁张逸良九点半报嗰个咧，
4: 佢加币
14: 系用加币，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14: 哦，分，哇！唔怪之我听到我头都大晒，又
5: 吓亲啊，
4: 吓亲。佢有讲嘅，我哋有声明咧，呢个系美金报美金几多，咁可能佢系报加币几多，咁因为我哋报所有嗰啲commodity 油金银。又同埋呢个原油咧，我哋都用美金，所以我哋都系一律用翻美金嘅。
14: 你用美金
4: 系
14: 张逸良像金，
4: 佢有讲噶，佢有讲话系加币，佢有讲加币嘅，因为佢净系报呢一个啫嘛。
14: 有
4: 讲吓吓吓吓 ，OK
14: OK
4: 好，
14: 呀、
4: yeah. 好，
14: 咁冇问题。
4: 好，
14: 咁你哋讲得快咧，好听到噶。
4: 系啊，系
5: 我日日咁听，
4: 日日
5: 知嘅。
4: 好，系
14: 一系。少少，一系就讲，一嚟一律过就系用美金，一系一律过就系用加币得唔得咧？咁令到
4: 我唔知道，因为我哋同新闻部两个部门唔同嘅，两个部门唔同嘅。我哋节目部我哋用我哋嗰个一贯嗰美金嘅作风噶，美金报美金嗰个嘅 style 嘅啫。因为我哋金银同埋呢个油咧，我哋都用美金嘅，所以我哋呢个 bitcoin 都用翻美金嘅。
14: OK
4: OK，
14: 即系佢新闻部嘅就唔同你咁，
4: 我哋唔同唔、okay, 同部门嘅，
14: 你自己搜集你嘅资料嘅，
4: 冇错冇错冇错
14: 吓，即系冇，
4: 因为唔系统唔统嘅问题，因为统唔统嘅问题，因为嗰、那个基本上嗰、那个汇率咧或者嗰个价钱咧周围即系上上落落嘅，咁所以新闻部有佢哋自己一个嘅模式，我哋咧就不嬲都系用开美金，我哋做咗咁多年都系用美金报嘅，陈生。
14: 哦、oh, ，OK，OK，
4: okay.
14: Okay.
4: 好
14: ，OK，
4: 多谢你电话先。
14: 嗰、那个突然间好，
4: 系多谢你电话先吓。
14: 心惊
4: ，OK，thank you， 拜拜
14: ，thank you，
4: 好啦，咁啊，
5: 经过陈生而家问咗之后，大家听众知啦。
4: 系啊，
5: 帮主报嘅就系美金，
4: 系美金
5: 新闻讲嘅就系加币。
4: 好啊，我哋有欧阳小姐喺度咯。Hello， 欧阳小姐你好，欧阳小姐。
15: 啊，帮主好，嘉宾系咪啊？
4: 赵胜宇，赵胜宇今日系啊，赵公子喺我哋当中。
15: 我同阿赵胜宇同一样讲法，就是其实入湾啊包，我完全即系基本上面嘅常识就是打油灯嘅啫。咁我就唔系教车师傅，我又唔系叻揸车。咁我呢个咁愚笨嘅 driver 咧，我就净系知道你识行咧，就唔需要打灯啦。永远要打灯，系因为你要转线 ，no matter 你系转左转右转乜都好啦。由大路出小路，小路出大，你就
4: 系
15: 因为要转离开你自己嗰条线，咁你就要打灯讲俾人哋听，我要准备转线啊嘛。
4: 冇错冇错。
15: 咁你当你去出去由一条小由嗰个分叉路入去嗰个弯啊包之前，你个肽会扭去右啊，因为会扭去左咧。
5: 一定是右啦，
4: 一定是右的，一定是右的。
15: 咪就是咯，咁当你要扭入去右睇，或者你即系你如果小路出大路就唔同啦，你可以转右转左啦，但系你入个 round 包之前，你个睇你要转个睇，你一定是转右噶嘛。
4: 冇错。
15: 咁转右就打右灯咯，就咁简单。
4: O K。
15: 咁样咧就，但系你同一样，你要出嗰个 round 包，你个睇会唔会转咗左咧？
5: 当然唔会啦，
4: 当然唔会啦。
15: 当然会啦，咁啊又系
5: 油灯啦，只有油灯
15: 系咪？咁但系头先阿帮主讲话 cut 咗嗰个咧，我自己估计个可能性就系乜咧？嗰、那个弯啊包系好有两条 link 嘅，咁样你由三点钟出，你要喺六点钟入，咁嗰两条线之中你就唔想霸住嗰条内边嗰条线，可能咁你想一出咧就出到去最入嗰条线先。咁喺个 round 包嗰度转到去六点咧，先至出。咁两样你可能出嗰下咧，你就谂住打左灯，因为你要由内线转咗出去外线，跟住之后去到六点先至转走离开个 round 包。咁呢个就有一个可能性，你就要打左灯。
4: 嗯。
15: 因为你但系个问题咧，你第一步当你出嗰个 round 包嗰阵时，就算佢有两条线，你出去嗰时候你都系打右灯啊，你个肽要转右，你先出得去右噶嘛。
4: 嗯、
15: 只不过你跟住之后你就立即想吸去入边嗰条线，就唔好阻住后边可以去。
4: 哇，好详细啦！
15: 去出去十，去出去十二点，去出去啊！
5: 大部分都系单程嚟噶啦。
4: 欧阳小姐讲得好清楚，你话你系
15: 当你要一出去，但你又想去到最埋嗰条线嗰时候，
4: 是
15: 你就好快手，我连右灯都唔打啦，我就直接打左灯，讲俾全世界人听，我要吸你最开嗰条线，因为我要去到六点，我而家系三点咁样。
4: Very good, very good， 好清楚，欧阳小姐，多谢晒同佢澄清咗我哋嘅疑惑。Thank you, thank you， 周小姐，周小姐，多谢晒你。 咁即係好清楚讲到呢样嘢啦。
5: 两个可能性讲埋啦。
4: 啊，但你考牌嘅时候，佢
5: 考牌嘅时候就做多过做少啊。
4: 係咪好，咁仲有分零钟睇下陈生有咩讲嘅。陈生你好。
16: 你好。我可以同你讲，好多人都系误解咗嘅。
4: 哦，你
16: 第一，那个 roundabout 系细个嘅十字路口，佢就叫做 roundabout 十字路口吓。
4: 系系。
16: 如果大嗰啲咧，佢系叫 circle， 佢唔叫做 roundabout 嘅。
4: 啊 ，OK，
16: 咁你先分清楚先。好啦，咁咧，我哋而家讲紧个就系叫 roundabout， 系一定要打咗灯嘅。如果你转咗，
4: 哦，如果系，
16: 即系等于你去到一个十字路口度，
4: 嗯，
16: 你要转咗，你使唔使同人哋后面讲，同对面嗰架车讲，我而家要喺呢度转咗？
4: 明白，
16: 系同一个道理。
4: OK， 好，
16: 同一个道理，
4: 好清楚。
16: 咁人哋要直去嗰、那个，如果我大家坐喺一个 four way 度，
4: 系，
16: 我要直去，你又要直去，我会去噶，我唔会理你噶。
4: 哦，我明白你咩意思。
16: 同一个道理。
4: 我明白你意思。
16: 但系如果你要转咗，而你到先，我咪要让你行先咯。
4: 直线嗰个要让左线，冇错，因为你喺弯道，冇错，冇错。
16: 但系你如果你想去转咗，但你冇同人哋讲转咗，人哋对头车想直去，人哋咪入咯。
4: O K。
16: 咁你咪碰咯。
4: O K。佢有个道理，有个 point 喺度。
16: 我依家讲紧系。roundabout，OK，、
4: okay,
16: 一定要打。
4: 明白，好，唔好意思，陈生，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电话先，有兴趣四点后再打过嚟再倾过。
1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18: 各位听众早晨，9月16号星期三的早上有了时事风波台时间了，今直播室用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9: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8: 早晨早晨，那么今早有几则新闻和大家聊天啊，首先就讲一下，又是讲美国总统特朗普了。那总理卡尼呢就在星期二呢在多伦多出席一个2026加拿大投资峰会的时候呢，他是即是当时分享一段的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趣事。佢咧，特朗普喺舊年喺白宮咧會晤佢之後咧，竟然咧送了一條巨型嘅金鎖匙俾佢喎。咁啊，當時佢話憑住呢條鎖匙可以進入自由進入一個白宮。不過咧，後邊有一句咧冇想佢就話你可能有人會向你開槍咁樣。嗱，卡尼咧今次喺個投資峰會上一場嘅路邊談話時候咧，都食呢件往事啦。咁佢當時咧佢都好搞笑，模仿特朗普當時嘅語氣。誒，喂 ，Mark 卡尼。你我想送你一件真正嘅特別嘢，咁啊非常之特別噶。嗱 ，Mark， 你睇下啦，非常之特別喎。咁啊，卡尼一打開個盒話，睇見裡面有一條大，即係好大嘅金色嘅鎖匙。咁啊，佢當時會話：，哇，總統生咁實在太好啦。咁啊，佢咁講啊，咁啊，呢條白宮鎖匙咧，你只要帶住佢咧，就隨時咧俾你入嚟噶啦。不過咧，你有可能會有人向你開槍咁樣。咁啊，當場咧咁啊，即係峰會啲啊各國嘅啲投資者都大笑啊。今次咧就即係卡尼成日表示呢段對話某種程度上正係好嘅概括咗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咁佢笑言話咧喺加拿大你攞到鎖匙咧就可以入嚟，喺美國咧你可能會向你開槍咁講。咁今次咧投資峰會咧雲集幾百名嘅企業高層同埋國際嘅資產管理

0: 咁而家而且確咧，亦都講咗咧，就係話美國向我哋加拿大開槍啦，因為如果佢支槍就係我哋所講嘅關税啦。嗱，講到琴日峰會咧，我就會覺得咧，我哋總理咧係非常非常之係有智慧，同埋咧好多嘅鋪排咧都係好特別啦。我亦都不得不提咧，就係由我哋總理咧就決定咧就同加美貿易談判破裂開始咧，原來後著原來唔止一個係安省，唔係灰省嘅補選。而亦都直至咧，係影響到今次嗰個峰會嘅，因為當我哋見到個峰會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有個緊迫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咧，而家咧就不能再依靠美國，而一定要自己尋求一條出路，亦都向世界顯示到咧，我哋話而家我哋加拿大咧準備咧嚇，係要向世界咧就係話俾人哋聽，我哋而家加拿大咧係一個係能源嘅強國嚟嘅，能源嘅超級大國嚟嘅。咁所以呢個信息咧，亦都喺琴日峰會亦都係睇到啦。而我想提一提咧，就係話係最終嚟講，好多時加卡尼咧，佢所做嘅嘢咧，原來係唔止一個嘅目的嘅喎。有好多時咧，亦都係一個 event 一個舉動裏面咧，可以牽連到，或者我可以聯想到咧，好多不同嘅地方咧，都係引用到嘅。頭先我就將佢喺嗰個係加美貿易談判決裂咧，亦都係影響到我哋嘅潘克省嘅補選啦，而亦都咧係為咗我哋今次嘅峰會咧做咗一個前奏。而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話我哋見到咧，佢喺個峰會裏面完結咗之後咧，就即刻離開加拿大，就去到歐洲咧，就繼續咧佢嘅訪問。咁亦都俾咗個信息喺美國方面咧，就係話你同加美貿易談判咧，我哋總理咧係唔將佢擺喺個首位嘅。我哋咧其實 business as usual， 我哋繼續咧會工作。咁你得閒咧，你有誠意嘅時候，你再翻嚟同我講啦。呢樣嘢擺出一個唔理唔睬嘅姿態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而佢喺峰會結束之前離開加拿大咧，正正咧就為咗鋪排咗佢嗰個完結嘅演說咧，就由前總理Stephen Harper 啦，哈珀總理咧係做一個完結嘅演講，而佢呢個鋪排咧，亦都係顯示咗一樣嘢，就係話佢今次個 event 咧係一個係做跨黨派嘅 event 啦。雖然喺反對黨、保守黨嘅博禮治咧，喺佢峰會期間咧都話過，我咧都會支持一樣嘢，不過咧就要睇下係咪為到加拿大人慳錢。但係當有份量嘅總理前總理哈珀咧講出嚟做演講嘅時候咧，即係感覺上咧。這個峰會咧，係跨黨派，就係由一個現任總理開演講之後，再結尾嗰個咧就係前任總理哈珀，而哈珀咧亦都係俾人有印象咧，就係一個經濟達人嚟嘅。咁佢亦都係話過喺個演說裏邊咧，就話我哋今次咧係別無選擇嘅，因為當美國話對我哋不斷嘅關税壓迫咧，而我哋唯一選擇嚟講就係自尋出路。但係同時亦都講到咧，就係話。我哋其實咧，佢喺 在任期間咧，都諗過咧，係將嗰個加拿大變成一個超級能源大國嘅。但係只可惜咧，喺過去嗰十年裏面咧，前總理杜魯多咧，就將佢哋嘅政策咧係改變咗，而不能做到。不過佢喺演講裏面亦都講嘅，佢就話過去嘅嘢我哋唔可以再追嘅，唔可以再喺度緬懷嘅啦。唯一嚟講咧，就喺將來我做得更好。咁而佢呢番説話嚟講咧，亦都係俾人感覺上咧，就話係鬧緊過去嗰十年咧，前總理杜魯多咧係不事生產啦，而令到我哋大大錯失咗機會。但係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今次因為美國嘅壓迫咧，而好似俾人感覺上咧，係加拿大咧係一個超級能源超級大國嚟嘅。咁而正正咧係受到美國嘅壓迫咧，而令到我哋好似一個巨人嘅甦醒咁啦，因為我哋。顯示到咧，我哋加拿大係有實力嘅，有資源嘅，亦都有人才。咁所以各同埋咧，政府亦都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完全配合翻呢個發展。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峰會裏面咧，卡尼咧係仲一個峰會裏面亦都做咗好多事情出嚟，直接話俾美國總統聽，我哋唔會再依靠你噶啦。咁所以呢一個信息嚟講咧，佢做得好清晰，亦都好做得非常之係。是
1: 靚
0: 啊！呢個
1: 舉動，咁係啊！咁今次嗰個成績咧都非常幾好啊！咁佢喺琴日即係閉幕之前中午咧有個演講，咁當時咧佢就顯示出咧呢幾。

0: 百名嘅投資家咧，就將會咧就即係有好幾間公司咧，就要投資大概係有成5000億啊，即係差唔多啊，佢哋一半嘅即係投資額喺度落嚟，我哋加拿大嘅。咁啊，當然咧加埋我哋本地嘅幾間大銀行咧就融資啊，咁啊以及咧各行方面咧，各省咧就推薦佢自己嘅即係嘅貨品啦咁樣，咁啊都非常之即係起碼喺依方面咧有個前景喺度啦。但問題咧，頭先我哋講嘅特朗普嘅搞笑嗰度，話正如金鎖匙啊，咁你話開槍啊嚟到美國啊，咁原來真係咧嚇，即係作為總理啊，或者係啲重要人物，的確咧經常都面對呢啲咁嘅危險嘅情況啊。根據加拿大皇家瓊表示咧，一名31歲嘅卡加里嘅男子咧，涉嫌咧喺 YouTube 發布對針對總理嘅死亡威脅啊。咁之後咧，佢拘捕被控一項咧向加拿大總理發出威脅嘅罪名嘅。咁啊，根據呢、這個皇家騎警核下國家安全綜合執法小組話咧，喺7月嗰陣時咧，佢接獲線報，只一個喺 YouTube 帳户曾經發布涉及查理死亡威脅咧，隨即佢展開調查。咁啊，經過咧同Calgary 方面嘅警方協助之下，聯邦皇家騎警咧就拘捕一名男子咧，涉嫌咧就發出針對加拿大總理威脅噶。咁啊，案件將會稍後時間喺應該係今個月咧喺亞省嘅法院提堂噶。咁呢單嘢咧就即係皇家騎警嘅新聞稿片都講噶啦，咁啊即係涉及國家安全嘅刑事案件咧，包括恐怖主義啊、間諜活動啊、網絡攻擊啊、核安全嘅風險啊、外國干預同埋受國際保護人士嘅保安事故、非法泄露國家安全資訊同埋恐怖主義融資等等，都係佢哋嘅牽涉範圍嘅。咁所以咧就都作為一個政要人物咧，都幾危險嘅。你點睇法咯？
1: 所以在一個死亡威脅呢就一定是會有的啦，咁若果你話有好多人都係認同你嘅做法呢就係啱嘅，但係有啲不少嘅人呢就係不認同你嘅做法。而喺網絡呢個威脅，喺呢個 YouTube 上面呢發表呢啲係威脅總理嘅生命嘅言論呢，咁亦都即係而且確喺皇家騎警一定你要做嘢㗎啦。如果大家記得喺2裏面嘅 Tumble Ridge 嘅屠殺事件呢，就都因為喺一個網絡嘅情況裏面呢，因為喺嗰個 AI 公司冇及時通報翻皇家騎警咧，而造成一個軒然大波。咁所以喺任何一個稍微有一個公眾嘅信息裏面都收到呢一個信息嘅話咧，咁如果皇家騎警唔做嘢嘅話，佢就的而且確一有事發生嘅時候就難辭其咎噶啦。咁而亦都顯示到咧喺國家安全咧係不容忽視嘅，亦都係話若果你話係任何無論你喺一個YouTube 上面啊，或者其他嘅言行啊，或者社交平台層面裏面咧，俾人發覺對做呢樣嘢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就係要係比較重視啲，同埋一定要緊張啲噶啦。亦都係帶出一個訊息，就係話咧，我哋若果喺平時閒談之間咧，我哋講笑係唔緊要嘅，但係咧，當你真係要用別人嘅生命嚟講笑嘅話咧，呢一個笑話係完全係唔係笑話嚟噶啦，因為無論你喺加拿大又好，美國又好，全世界任何地方好咧。呢啲咁嘅笑話，都會造成一個刑事嘅恐嚇嘅成分出嚟。咁所以大家雖然話喺我哋加拿大或者美國或者西方國家裏面咧，言論自由，但係都唔會包括翻威脅他人生命嘅。
0: 咁啊，總理咧就有傳個皇家騎警有團隊或者係特別嘅部門咧，就處理嘅安危啦。咁但係喺國會裏面，好多國會議員咧都經常面對咁嘅情況啊。搞到之前有位國會議員咧，屋企門前兩個架車俾人燒咗。咁而事實呢件事咧，咁多年嚟咧，國會議員咧都關注。不過皇家騎警係點能夠處理343名嘅國會議員嘅安全呢？聽聽客户嘅信息，翻嚟我哋繼續下個話題。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返嚟我時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寶安，電話裏面黃嘉文。美國咧就針對我哋少量加拿大嘅貨品嘅最新關税措施咧，喺星期二即係9月15號咧，9月15號正式生效啦。咁啊，華府同加拿大持續貿易戰咧，進一步已經施壓。白宮上個禮拜話將會對部分加拿大輸美貨品徵收50%的關稅，涉及的貨品大約佔了美國從加拿大進口的總額是 0.6%， 包括園外的機動力船、金屬製品和紙製品等。美國官員同時表示話將會取消另一批加拿大貨品的50%關稅，相關的貨品大約佔美國從加拿大進口的總額大概 0.5%， 包括水泥、糖、廁紙和釣魚竿等等嘅。咁今次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上次退出呢個貿易談判之後咧，美加兩個貿易戰就持續升級嘅。 咁我哋總理表示咧，就其實咧，美國如果談判最後階段咧，有咩新要求咧，有條件咧，都係最緊要唔好損害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咁啊乜都有得傾咁樣。咁所以咧，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次咧，對接近280亿加元嗰個貨品嘅加徵關税咧，其後咧，渥太華亦向美國產品實施報復性嘅關税嘅，你又點睇法咯？
1: 嗱，跟今次特朗普繼續增加關税咧，已經唔係一個係好實際嘅嘢嚟噶啦。咁但係佢主要做一個實際嘅嘢，就係話一啲豁免嘅關税啦，譬如係廁紙啊，或者係水泥啊，或者係其他嗰啲鉛鋼咁，其他嘢咧其實係糖啊，影響到佢民生嘅物品咧，佢即刻嚟講就係唔去做關税，因為咧係廁紙嚟講，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好有趣，但係亦都好正正咧，係打擊到係美國每一個人嘅日用品嚟嘅。咁大家知道喺超市啲人咧喺美國咧大排長龍去揾廁紙，咁佢知道唔對路啦，咁即刻咧就要縮沙啦。咁但係咧，佢亦都喺個口水戰方面嚟講，佢唔可以唔繼續去嗰50%關税，因為若果唔繼續做嘅話咧，根本佢而家喺個階段咧係冇落台階。咁當然對於佢我哋加拿大咧，本都有好多嘅因為佢個關税而影響到嘅生意咧，亦都大有存在嘅。咁所以而家要睇翻我哋加拿大方面嘅政府咧，係點樣真真正正咧係落實到咧係幫助翻呢啲商業咧，商業咧就能夠係應對翻佢嘅關稅危機。咁呢個唔係容易嘅事，亦都但係咧，如果政府唔真正處理嘅話咧，可能會造成我哋加拿大嘅一個民怨咧。咁對於政府嘅施政方面咧，亦都會好大折扣嘅。咁所以今次咧要睇翻。我哋總理卡尼咧，同埋各省長咧，係點樣係應對翻呢一樣嘢？似乎咧，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已經一早作好準備嘅。
0: 嗱，今次嘅關稅戰咧，對於兩國嘅即係鄰近嘅州份咧，就包括即係我哋安大略省好，或者 BC 省對方嘅緬恩州等等嘅，都係即係對面對嗰啲中小企業咧，的確有某種程度嘅影響嘅。特別好多專有嘅行業本身咧，就即係全靠咧，無論美國好或者加拿大提供嘅，咁大家的確有咁嘅程度。雖然做大體嚟講係0.5% 啫，咁但係問題咧，就對於兩地咧，就的確咧嗰啲民眾咧，又即係非常之唔滿意。咁其實咧講翻轉頭咧，今次嗰個關税咧，加拿大同美國個持續之際咧，其實喺加拿大消費者嘅部分商品上咧，有啲咧反而享有較低嘅價格嘅喎。根據呢個報道話咧，根據兩地差唔多超過40款嘅商品嘅税前嘅價格發現咧，從家居嘅電器啊、嬰兒床啊到汽車啊、食品同用品咧，唔少嘅商品喺加拿大嘅售價咧，仲平過美國嘅喎。咁當然啦，咁最新嘅喺個大家知道 蘋果手機啱推出最新款個摺疊個 iPhone 嘅，咁本來咧就大家都好想，咦哇好受歡迎，咁但係問題咧呢個價格真係差好遠嘅，咁而家咧目前喺加拿大買咧較美國高出成350元，咁不過咧當然呢個例外啦，咁其他好多嘅產品咧，包括有啲用品啊，或者男裝啊，或者係基本上嗰啲喺即係相差額都係比較低嘅，即係我哋加拿大咧有啲著數喺度嘅，你又點睇法咧？
1: 嗱，加拿大有個著數喺度咧，原因咧就係話，當我哋喺直接由係生產地入口嘅貨品啦，譬如我哋啲汽車如果由日本入嚟嘅，咁如果日本入汽車入去美國又要有嗰啲入口關税啊，咁亦都增加咗咧。咁變相咧有好多嘅電子產品啊，或者電器產品啊，入到去美國嘅時候咪貴咗咯。我哋加拿大咧根本就冇嗰個入口關税嘅問題啊。因為當我哋直接由歐洲啊、亞洲啊入口嘅貨品嚟到加拿大，仍然嚟講都係同樣嘅貨品，但係少咗入口去美國嘅關税。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贏咗佢啦。咁再加上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係應對翻嗰個關稅嘅危機咧，而好多咧就喺我哋本地生產嘅物品咧，亦都係通過翻，又要增加我哋嗰個銷售量咧，亦都可能會價錢咧就比較合理啲嘅。咁所以變咗喺美國人嚟到加拿大人去作一個嘅貨品比較嘅話咧，的而且確我哋加拿大嘅貨品咧係比美國平咗，再加上咧。我哋嗰個匯率方面咧，就亦都係比較係低少少啊，咁所以加拿大美國揸住美金入嚟買嘢嘅人咧，咁一蚊佢哋1元就等於係佢哋過四人錢嚟到依度嘅時候咧，佢有過四人錢嘅收穫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咧，佢依個比較之下咧， 佢嘅關稅危機咧，係對於美國人嘅本身嘅物價嘅通脹咧，係造成咗一個直接嘅影響。而加拿大方面咧，我哋亦係受影響，但係個影響嘅程度咧就不及美國嗰方面咁大啦。
0: 咁啊，雖然話即係加拿大平咗，至少有啲嘢仲平過美國啫。咁但係其實咧，好多咧都唔係話即係大家比起大部分嚟講的確咧都仍然咧我哋要付出高昂嘅費用噶。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胡庸就放假，我是跟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余宏荣先生就在 on the way， 即是现在很塞车。首先我跟陈兄打个招呼先。乔文兄你好。
10: 大家好，姚生好。
9: 好，咁其實今日我哋時事風雲討論嘅題目咧，就係新鮮出爐噶啦，即係啱啱啊香港特區政府嘅首份嘅五年規劃嘅同埋施政報告。咁啊，我哋唔少聽眾咧，包括我哋即係三位都係嚟自香港嘅，咁啊亦都有家人朋友喺香港啊。嗱，其實我哋加拿大咧，大約有300,000個即係僑民咧喺香港居住嘅，對香港未來嘅發展咧，當然係十分關心啦，同埋息息相關。而且呢份報告同我哋加拿大嘅總理啊，即係最近喺安大略省舉行嗰個世界招商引資大會咧，其中一個主題啊，專注關心加拿大嘅普羅大眾啊，我哋未來嘅人民生計啊、基礎建設啊嘅共同發展咧，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嘅。嗱，加拿大咧可唔可以或者有冇個可能咧，亦都效法有呢種咩四年計劃啊，即係五年計劃啊、四年規劃啊咁？令到整個國家加拿大整個國家有規律、有計劃咁咧逐步發展。嗱，我哋有必要咧關注呢個五年計劃同埋施政報告嘅嚇。咁啊，希望咧即係我哋各位聽眾咧打電話上嚟咧6046713120嘅發表你嘅高見嘅。嗱，香港特區政府嘅行政長官李家超喺星期三咧就喺立法會咧發表咗香港特區首個呢個五年規劃。咁啊，佢表示咧喺中國嘅第15個五年規劃開局嘅之年咧，特別行政區咧就首次制定呢個五年嘅規劃。呢個特區政府堅持咧同埋完善嘅行政主導啦，提升治理效能嘅重大嘅舉措嚟噶，係主動啊對接嘅國家發展嘅戰略，更好咁融合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嘅計劃同埋需要。咁啊，亦都係凝聚社會嘅共識，團結國家嘅力量。推廣香港由治及興啊，實現咧高質量發展嘅行動綱領。嗱，李家超指出咧，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同埋社會發展嘅第一個五年規劃，係由2026年到2030年，係要立足香港嘅實況，定下香港長中長期嘅發展戰略，明確嘅發展方向、任務目標啊，呢個策略重點同埋實現呢個嘅路徑。以及具有咧香港特色、可以操作、有效咁咧政策嘅措施同埋重大嘅項目嘅，咁啊透過五年計劃咧發展方向將更加清晰，資源配置更加有效啊，社會嘅預期咧更加穩定，市民嘅福祉啊同埋各地投資者嘅利益咧得到充分嘅保障，建設一個更開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榮。更安全的香港啊，成为连接国家和世界通道的一个桥梁，同埋世界上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同埋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咁啊，李家超咧早前喺香港好多份报纸咧就撰文咧，就强调五年规划会坚持咧香港嘅法治同埋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唔会变形、唔会走样。亦都堅持香港國際城市嘅定位，堅持資金、人員、貨物、數據嘅自由流動，全力發揮呢個資本主義市場嘅靈活性同埋優勢。嗱，咁樣就表明咗咧， 香港會保持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法治，亦都係即係話香港咧係會維持佢嘅呢個獨特性，同埋香港同國際投資者咧各界投資者都可以放心咧就喺香港投資嘅，咁啊即係呢個香港嘅寫喺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規劃規劃嘅發表嘅文章之中咧，李家超更加表示啊，規劃所提出嘅鞏固提升香港傳統優勢。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推進北部都會的都會區的建設，深化大灣區的建設和搭建全球合作等等的，雖屬於經濟層面的部署，但是它最終的目的呢是要令到香港市民生活得更好，發展得更好，拼經濟謀發展，它的出發和出發點和落腳點呢都只有一個，就是令到香港每一位市民能够共享发展的红利，提升呢大家对这个香港的幸福感呢同埋获得感的。嗱咁啊，我哋今次呢个讨论嘅重点呢亦都有几个嘅，就係话五年嘅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嘅内容同埋目的啦，五年规划点样令到可以同中国嘅发展接轨啦，北都建设将令香港有咩重大嘅改变，同埋香港嘅安老政策對香港同埋加拿大人咧有咩影響？加拿大係咪亦都需要呢啲咁嘅五年規劃，同埋咧言下我哋嘅加拿大嘅制度可唔可行咧？咁啊，我又問一問阿喬文卿啦。咁啊，即係佢今次呢一個即係題目，你有咩嘢？大家有乜意見咧？有？
10: 各位好啊，我就收到阿 Hilbert 俾我呢個嘅題目之後咧。看到五年計劃，咁我知道咧，就有好多人咧嚇，尤其是啲人好中意喺政治方面啊，各方面咧，又將香港攬埋咗一齊講。一聽到五年計劃咧，佢哋喺個腦海入邊咧，就會跟住咧就係攬埋街共產黨嚟嘅。因為咧，共產主義咧就好興咧，就叫做咧嚇，有幾多年計劃，幾多年計劃，每五年一次咁樣。嗱喺呢度咧，我要大家搞清楚個問題 ，planned economy 計劃經濟。同我哋喺出面所謂資本主義用嘅，即係自由經濟咧，係有少少唔同。嗱喺大部分今時今日，可以我已經講過，全世界今日係冇人行共產主義，千祈唔好搞錯嚇。好多人以為咧啊，將呢個所謂埃主義共和國或者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個共產黨咁樣，嗱呢啲咧將佢拉埋咗一齊，甚至嚟講北韓或者個朝鮮或者係古巴，其實咧佢哋已經係學咗中國喺1979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行的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苏联解体了之后呢，亦都你会睇到呢好多时报纸呢，就好多啲嘅大部分嘅资产呢，有啲呢就已经俾咗好多啲财团啊，俾到佢哋去做㗎啦已经。咁所以大家呢要搞清楚，唔好一听到五年计划就话共产党。跟住呢就话我哋呢要同中国呢就要接轨啦。香港嘅一国两制呢就冇晒啦，咁样千祈唔好搞错呢样嘢。計劃經濟只不過是在跟資本主義大家做的不同，大家知道譬如以美國為例，他們四年一個總統，每一個新任的總統上來呢，頭頭的總統做什麼鬼事呢我都不知道，或者我明知的我是要不做，那你怎麼辦？你看看特朗普你已經知道了，美加這個自由貿易協定用了這麼多年了，他一上來我不制我不玩，那結果就沒有了。那在這樣的情底下呢，你會知道呢所有其他的國家呢，人家就會覺得你喂，但冇搞錯啊！你三時翻六時變咁樣，人哋根本就對你冇信心。嗱，但係喺 planned economy 計劃經濟底下，特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次所採用呢個五年計劃，咁我哋咧有今次叫做幾多大嘅？你會睇到係15大，就寫大路咁樣咯。就係話我哋第幾屆嘅呢個嘅政府，但係我哋個五年計劃咧，我哋係有所謂 continuity 嘅，我哋係有連續性嘅。即是说上手不理哪个做阿头，哪个做主席，哪个做总书记都好，都是跟住那个的经济发展的步伐和个方法。你要搞清楚这件事第一。第二样呢，这个的政五年计划呢，事实上呢是任何国家其实都会做的。其实你问我们加拿大又会做，其实几个国家都会做。但是呢他们就不是叫五年计划，即是说啊，我根本我在这个任内阿特朗普我是我的计划。你不可以说特朗普没计划的，他的经济计划他是 Mega,、令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在德国、在英国其他国家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都有他们的计划在这里。不过在所谓 我哋所讲共产主义，其实呢个所谓嘅计划经济嚟讲咧，我哋系用一个比较长期啲嘅，就系话无论边个人上咗做头之后咧，都系五年。啊，李家超万一如果佢出年过咗期啦，佢要落台啦，咁下一个新嘅特首咧都可以咧所谓有例可跟。变咗发展嘅时候咧，我哋一个好确定嘅方向。好啦，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话，系唔系真系对我哋个社会、对我哋嗰个嘅民生有影响咧，或者有咩好处咧咁？咁正话阿 Hilbert 咧已经讲咗出嚟咧，我哋有好多个嘅啊发展嘅中心啊，到啊呢个人才嘅高地啊，各方面啊，国际金融中心啊，各方面嘅嘢。咁亦都咧，啊 Hilbert 咧亦都系讲得好清楚。嗱，第三个咧，一国两制嗱，成日咧好多人喺我哋、那个啊嘅华侨之声有啲听众咧，好多人咧就误解咗呢样嘢。诶，冇嘅，今日共产党来咗之后咧，我哋又得呢一国一制咋？千祈唔好搞错呢样嘢。始终两制意思咧就系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佢系行一个嘅计划经济，系一个改革，系一个新嘅制度。而我哋喺香港行开咧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自由啦。咁啊，今次嚟讲咧，我哋尝试第一次用一个五年嘅计划去 plan 我哋未来五年嘅发展嘅方向，只不过系咁样啫。大家千祈唔好啊，我哋一国两制已死啊！好多人我哋听到呢啲咁样，即系有啲人咧系好偏见咧。嚟到講啲説話，咁希望大家咧唔好搞錯呢樣嘢。
9: 係，咁其實咧就一國兩制就呢一個好好嘅構思咧，就將香港嘅本來嘅即係當時殖民地英國殖民地遺留落嚟嘅一個制度咧，佢唔係話啊一次過就要去轉變咗你，係用50年嘅經驗去到轉變你嘅。咁啊啱啱啊，余官就係塞車入到嚟啦。咁啊，余官，我哋頭先講到咧，關於我哋嘅即係。这个香港这个五年规划是首个五年规划啦。咁你讲一讲你嘅，即系对呢个五年规划同中国嘅五年规划嗰个接轨，你觉得有乜嘢即系共通之处咧？咁
4: 呢个问题好广泛，
9: 系冇错。
4: 但系我相信即系呢个香港嘅第一个五年计划咧，系可以讲话破天荒咁样更融合呢個國內嘅發展情況，有咁嘅要求咧，我認為係合情合理。因為喺目前嚟講咧，大家知道國內即係中國入邊咧，喺各方面嘅發展咧都係有目共睹啦，全世界都公認啦，有最完善嘅生產鏈啦，同埋人口啦，本身又係14亿人口。肯定咧就係、是、即係個好強大嘅經濟體系。咁另外咧即係目前嚟講國際上都承認咧，中國而家係個第二大嘅經濟體系，各方面嘅發展咧係有目共睹。特別係好多人翻去去中國旅遊過，知道而家咧好多嘢係可以講話領先過很多個國家。而香港呢，大家知道在這個即資本主義的原來的經濟體系呢，是保持一直即回歸之後都是保持到，但是呢香港亦利用了它的特殊地位金融中心啊、經濟方面的發展啊，同埋接近國內同埋亦即
9: 同
4: 外國接軌，全世界各方面的接軌咧，都是很強的。咁而家可以講話破天荒雖然即回歸都接近30年啦，係第一個五年計劃。呢、這個我認為是即係對中國又好，對香港都好，都是非常之有利的。因為大家知道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咧，係變咗香港嘅即係好強嘅後盾，即係支撐咗好多香港方面嘅經濟發展、金融中心嘅發展喺各方面咧都係有利香港喺呢個世界嘅金融中心地位啊、經濟各方面嘅發展咧都係有利而係完全無害嘅。咁而家有第一個五年計劃咧，我相信咧係吻合翻。同埋接軌咗中國嘅第15个5年計劃，或者停一停等
9: 好。我哋去呢、這個客户信息，我哋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咧。
5: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5: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欢迎翻返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直播室咧就有余华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咁啊，今日我哋个话题系讲紧香港嘅首份嘅五年规划。行政長官在星期三公布那個五年規劃啦，咁啊內容包括呢個四中心一高地建設、北都建設同埋創科發展、安老政策同埋房屋嘅規劃，堅持香港嘅法治同埋資本主義制度，堅持一國兩制嚇。咁啊呢啲咁嘅即係規劃咧，其實都係即係令到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共享發展紅利嘅。咁啊，我哋嘅即係討論嘅題目咧，就係五年規劃同中國發展點樣接軌啊？香港嘅安老政策對加港嘅人啊有咩影響啊？咁啊，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亦都有啲咁嘅五年規劃咧？嗱，我哋嘅四年制度啦，會唔會係四年計劃咧？咁嗱，電話旁邊就有阿 John， 我哋聽咗阿 John 嘅意見先。係阿 John， 唔好意思，你等咁耐，请讲。
14: Hello，
9: 系你好。
14: 哦，唔紧要，等几耐都等啊。华侨之声一定支持啊。
9: 系，多谢。
14: 咁咧嗱，最主要五年规划就系人民币呢个问题啦。人民币政府而家开始推动话有啲 expenses 可以用人民币啦。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咁啊，其实系咪先？将个呢个系预咗迟咗嘅事嚟噶啦。咁啊，大家 pay attention 啦。第二个问题，加拿大。加拿大可唔可以做一个五年规划呢？老实讲，其实呢啲嘢呢，如果加拿大个政府做得好嘅呢，为人民福祉呢，其实好简单嘅啫。而家香港啲物价都平咗，但其实加拿大啲物价一路上涨，咁朱伟能唔能够解释呢？咁因为其实最本质嘅问题就係加拿大个 productivity 一直喺度下降，我哋根本就冇生产咁多市民所需的东西，所以我们手头上的钱和我们的 productivity 不成一个比例，所以那些东西就越来越贵。但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 economic 的 problem， 不是个个都明白，但其实很简单来讲，就是做居民的福祉来讲，你总搞得掂个通胀，这些东西便宜，我们有钱使，那就 OK 的了。但你说加拿大做不做到这个五年计划呢？完全是走晒样啦。而家個問題，加拿大政府基本上所有嘢都把政治化 ，OK， 仲政治化過中國大陸同埋香港，我話俾你聽。而我哋而家 criticize 個政府，乜嘢都冇做，所有嘢佢就話哦，你係左嘅定係右嘅，就蓋過曬，佢根本自己管治無能，就係、是、咁簡單。所以分開加拿大同香港嚟講 ，OK。第二個問題即係即係我倒翻轉咁講啦，預期喺度享受呢個加拿大20元一會員打粉，咁我不如翻香港食40元一會員打粉，都係5年15、15、15規劃啦，好唔好？OK， 到最後，係啊，到最後 ，OK， 好啦，拜拜。
9: 好多謝阿 John 嘅意見。咁阿 John 講關於即係我哋加拿大嘅可唔可以有呢個五年計劃？嗱，加拿大嘅政治體制咧就係四年嘅，通常都係四年一任。咁我如果就算有都係四年嘅，即係譬如話我執政呢四年，我就有四年嘅呢個通盤嘅計劃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四年嘅。統治的政綱啊，咁樣咁，但係我哋嘅政治體制可唔可以俾佢咁做呢？因為四年後或者選唔到我落咗台啦，我嘅計劃又告吹噶咯喎。咁嚇，我電話旁邊有阿 Ken 嘅，我哋聽下 Ken 嘅意見先。係 Ken 你好，
15: 我同意你講，可能四年後或者保守黨或者乜黨翻嚟做，咁啲政策就會轉嘅。所以我估加拿大未必會行得通呢樣嘢，而且唔敢用呢個名詞。即係五年計劃係以前蘇聯史泰林時代開始嘅，一提呢啲名詞，又有人諗係咪共黨啊，係咪蘇聯啊咁咧？所以我唔敢用呢個名詞。我知道俄文咧，當初係五年計劃，佢嗰啲斯拉夫字我學過嘅以前，有啲希臘字母咧個 P 字咧就一畫兩棟，K plan 第二個業務 L 就一個 V 字倒轉，有一個 A 就係 A 咁 ，N 就用 H 咁嘅樣嘅。我知喺東歐係咁寫嘅。咁啊 ，plan 呢字就係拉丁文嚟嘅，我以前都知道。意大利文同拉丁文咧 ，piano、plan 同埋計劃 plan 原本都係同一個字嘅，係咁嚟嘅歐洲啲字。
9: 嗯，
15: 咁就好多種歐洲話咧，都有 adopt 呢啲。同呢個字有所有歐洲話都有，俄文都有，波蘭、德國啊、西班牙全部都有嘅。我覺得真係西班牙喺呢度咁話整計劃，就或者唔敢用呢個名詞啦。我估，
9: OK，
15: 係咁啦。
9: 好，
15: 有咩意見咧？
9: 啊，冇啊，即係你聽你講嗰啲文字嘅嘢，你就叻過我，因為呢樣嘢我唔識。多謝你嘅分享。咁啊，
15: 系拉丁文字出嚟嗰啲字，
9: 系好，多谢你嘅分享，好，阿余官吓，多谢你，余官有咩回应？
4: 即系关于即系香港呢个五年计划咧，我就首先讲下我个人嘅睇法啦，就系我认为系好恰当喺呢个时候提出嚟，呢个第一个五年计划。事實上，你睇到佢即系李家超嘅報告裏邊咧，提及到呢個五年計劃咧，就係好著重呢個民生嚇、啊，可以各方面嚇、啊，好似即系啊呢、這個啊醫療啦，啊生育個問題啦，啊呢啲都係喺香港好重要嘅問題，啊住屋個問題啦，啊呢、這個教學個問題啦。即係各層各階層嘅人都即係提及到嚇，即係有好多即係政策咧係想改善各方面嘅服務，咁呢個係急切嘅需要嚟嘅。呢個係香港目前面對嘅問題，同埋咧亦講到即係北都區嘅發展啦，
9: 創科
4: 嗰方面嘅發展咧，呢個亦係吻合到國內即係大灣區嘅計劃同埋即係發展嘅方向。咁呢啲各方面嘅嗰個政策咧，係當然啊得益嘅就係香港嘅居民，嚇呢啲都係問題即係一直以嚟特別係房屋啊方面嘅住嘅問題，
9: 安老政策
4: 啊，嗰啲即係殘弱嘅人士嘅需求啊，咁呢啲都係真係好貼切香港目前面對嘅挑戰。
9: 好，我哋去聽聽新聞報告之後翻嚟再討論。
4: 好。
16: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1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三节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荣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香港首份五年的规划的和施政报告。我哋嘅討論咧就講關於即係呢個報告啊，對其中一個題目咧就話啊，對我哋加拿大或者西方政治嗰種體制咧係有冇共通點咧？咁我或者就聽聽阿余官講一講呢個意見先，再聽聽阿 Susan 好唔好啊 ？Susan 耐心等下啊！
4: 我個人嘅睇法咧，即係因為加拿大同中國嘅國情係完全唔同嘅。而家目前中國嘅即係十五五計劃咧，就已經行咗十五次啦嚇，佢即係一個基本嘅分別咧，就係呢個係目前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嘅政策，同我哋加拿大方面嚟講咧，係好多地方有唔同。一來中國大家知道有人口方面啊，同加拿大好大嘅分別，雖然喺面積方面啊，同埋即係嘅地。即係呢個礦產啊，好多有相似嘅地方，但係無論如何喺呢個國情方面咧，就好大分別。目前大家都知道，我哋加拿大有分開，即係 三級政府啊，有中央政府、省政府同埋市政府啊。咁變咗喺嗰個，雖然中國一樣係有省，即係有中央有市，但係佢嗰個即係維繫性同埋即係即係政治方面嘅嘅睇法咧係唔同。佢國家即係中央嚟講係直就係絕對係喺最高
9: 權力中心，
4: 而加拿大咧就好啲。權力咧係分得好清楚嘅，即係聯邦政府只不過管啊，即係好似國防啊、貿易啊、即係影響國家安全嘅方面嘅情況。但係省咧個權力好大嘅，即係同中國入邊嘅情況唔同，即係中央直情係喺上高，而可以講喺加拿大嚟講咧，中央同省咧可以講話。是分了很多方面的管制，是屬於中央的就中央，省就省，而市呢當然就中國也有各方面的市，但我講最緊要就是個分別，就是在中央和省方面的情況。以我個人的看法呢，就中國方面 的體系，即是政治體系，在加拿大來講是不相似，同埋最主要就是在人口方面同埋行政方面架構方面，即係政治架構方面都係有好大嘅分別。即係好似加拿大有呢個 Quebec 省，嗰度咧有完全係唔同嘅議員，即係喺個中央同埋省方面咧，係個分別咧係有好大。而中國咧雖然有56個民族，但係咧只不過係一個中央、省同埋即係市嗰方面，但係同埋個體制唔同咧，就係即係政治體制啊，大家都知道喺。加拿大嚟講咧，就嗰啲你國會即係中央嘅國會又要選舉，有唔同嘅黨派，而好似省一樣，有省嘅選舉時間未多數都唔同嘅，同埋有唔同嘅政黨。而國內咧基本上係冇呢個黨派，係有黨，但係即係佢哋唔係屬於執政方面嘅情況。咁所以有佢個長處，有佢個短處，可以個即係。可以，我個人嘅睇法咧，冇一個政治體系咧係十全十美，或者係永遠都係即係最好嘅模式。
9: 嗯，
4: 事實上一個政治體系一個方式，好似管一個家咁啫嘛，冇話一個管一個家咧嚴格嘅最好，或者鬆嘅最好，或者係某方面係絕對好，應該咧係睇佢國。即係嗰個家人方面，或者即係國家嘅需求、國家嘅發展情況、人口情況、經濟嘅發展啊，即係好多方面面對嘅困難。
9: 嗯，好。
4: 加拿大又唔同。
9: 好，嗱，我哋聽聽阿 Susan 嘅電話。Susan 等咗好耐啦。好，係 Susan 請講。係，多謝你耐心等候。
17: 主持人，
9: 係你好。
17: 余冠，
4: 你好
17: ，Minsir， 你好，係啊，五年計劃。都是中國，都是跟中國一體化的。香港更有利呢，香港一早已經是通往世界的了。他在英文方面呢，很多方面呢，他已經是搭通了，由香港打入中國。最主要就是而家我哋中國咧係繁榮富強啊，同埋亦都係好多精英啊，佢都已經係向中國去走咗去啦。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中國佢嘅策略咧，就係以世界命運共同體啊嘛。人民好簡單嘅啫。咁生活好，有生意做，咁中國啲嘢又好平喎，咁咪向中國同埋香港去咯。我呢度啲朋友啊，佢話有時都估唔到啊，將來有時真係要入老人院啊，呢度等唔到啊，我哋都要翻去大灣區啊，佢哋講。因为佢嗰度咧，亦都系24小时，而且亦都系好平啊！咁呢度冇办法咧，嗰阵时都唔识睇咩美丽风景啦、啊，你都系要 要找一個地方 去打理的了。是啊，最主要我們卡尼啊是最聰明的了，一月已經走了回去跟中國啊做生意了因為中國不是用鉛筆簽的下個鐘頭就抹咗佢噶。中國已經係簽咗，已經好多油啊，已經喺中國去啦。加沙籽油啊，佢又買啦，同埋好多藥材啊、藥啊，好多好多，因為嗰邊咧都係好平啊。
9: 好，
17: 同埋咧。好容易运过嚟咯，
9: 系
17: 有好多谢
9: 多
17: 谢
9: 你吓，多谢你宣传你嘅意见，多谢好。嗱咁啊，田文兴，你有咩回应几位听众？
10: 其实大家都讲到个重点嘅，因为今时今日咧，就香港嘅经济发展，大家知道咧系唔可以脱离中国呢、這个事实上系，因为今次点解话啲人特登讲话叫第一份应年计划咧咁？咁大家要知道咧，係中國大陸嚟講咧，一路都係用緊呢個所謂 planned economy 啊，計劃經濟。咁計劃經濟咧，佢就空入五年。咁正話如君講咧，就第十五個。其實因為咧，我哋國運已經成70多年啦，所以我哋咧就五年。咁加第十五個，咪啱啱五三一十五，咁啱啱第75年，即係75個咯。咁所以嚟講咧，嗰、那個嘅數字咁樣計出嚟，好多人就唔知乜啲咁叫15啊咁樣，係咁樣計出嚟嘅。咁而好。典型嘅例子咧，國內嚟講，佢用緊五年計劃，即係話我整個嘅計劃當中咧，我呢五年我預備做咩東西咧？咁嗱，中央已經有個大嘅規劃喺度啦。咁香港作為中國嘅一份子，亦都係大灣區嘅一員。咁我哋咧應該就係話喺經濟計劃當中咧，你就唔好你有你行嗰樣嗰樣嗰樣嗰樣。嗱，正話咧，阿余官都提到咧，喺加拿大嚟講咧，我哋有三級政府制啦，大家知道啦，我哋有聯邦政府，我哋有省政府，我哋有市政府。咁於乎咧，省市同埋聯邦咧，個人有個人各司其職，大家嘅嘢係唔同嘅。呢、這個聯邦方面咧，我哋講國防外交、國際貿易。省就理翻我哋省本身嘅事，然後市就理翻我哋市嘅事。中國大陸就唔係嘅，中國大陸咧就毛澤東以前講過一句，就一支竹竿插到底。中央命令落到嚟嘅時候咧，你係一定要咧去執行。咁、那個 plan 個計劃咧喺北京做完之後，然後每個省市咧、每個地區咧，係睇下你自己 planning 當中喺你嗰個實際嘅操作入邊，你點樣去配合中央所定下嚟嘅規矩，同埋呢個規矩你喺你嗰個嘅。省市或者地區當中，你個特色係點樣？你可以有少少嘅改變，大家唔好以為中國大陸嘅省市係冇人改變啊，唔係嘅。佢哋每一個省市自己其實咧，如果你留意下咧，有佢少少嘅地方嘅法例嘅改動咧，係中央政府咧係容許嘅，係根據嗰、那個、那個地方嘅情況咧係唔同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底下咧，我哋其實喺加拿大咧，我哋其實都可以做呢樣嘢嘅。咁即係話咧，我哋 plan 咗之後，我哋個大方向好似加拿大嚟喺上個禮拜嘅時候，我哋咧就整咗個100億投資，咁希望咧就好多人嚟幫襯我哋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大嘅規劃，咁我哋每個省市咪可以自己喺你自己嘅管轄範圍之內睇下點樣去配合我哋嘅工作咯。咁所以其實唔係話冇得做嘅，係有得做。問題我哋點樣去切合咁解嘅啫。
9: 好，嗱，我哋去客户信息先，再談下大家一齊討論。
18: 时事风云
1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的直播室。我们有余黄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大家都讲了关于我们的政治体制，余官刚才讲的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什么不同，亦都 Susan 亦都讲说我哋嘅民生系点样样啊？咁我等阿 Michael 讲咗先，我哋先再讨论。系 Michael 你好，请你讲。
21: 诶，你好啊，主持嘉宾。
9: 系，
21: 就是、香港回归之后嗰、那个唱衰声不绝，尤其系呢个黑暴之后，香港过嚟嗰班人喺 YouTube 度唱到香港咧一文不值。咁我哋。 即係閒話少講啦，我哋講個真實嘅數據啊。今年2022年都香港嗰個經濟增長5.1%，呢個失業率係3.7%。你要仲睇下香港而家嗰個外匯儲備，外匯儲備係4429億美元，香港嘅財政儲備啊係6783.6億元。在全球經濟都不好的大情況下，香港還有這麼豐富的這個外匯儲備和自己國香港內的財政盈餘，你說香港又衰在哪裡呢？還有啊，根據這個波士頓諮詢中心那個發表那個報告，它說香港已經取代了瑞士成為全球啊那個外財富管理中心，即係取代瑞士。而家香港管理嘅資產咧，香港金融管理資產係42萬億。當然呢度有好大部分，有一部分咧係香港大陸嘅嗰個資金嚟嘅。但係點解香港點解超然能夠超越新加坡，有咁多啲錢就流入香港咧？你睇下美國有咩，就全靠美國嘅神助攻。即係美國自從俄烏戰爭，要脅呢個瑞士，要交出嗰啲富豪俄國富豪嗰啲資產出嚟，瑞士就急交咗啦。咁好多錢就驚啦。呢次黑嗰呢次俄羅斯，下次又輪到我啦，因為我有好多錢見得光噶嘛，啲錢就移曬去香港。因為香港有幾個優點，香港係一個金融嘅完全自由貿易。同埋第二點咧，唔受美國管制，唔受裏邊嘅。第三，可以直接搭上中國嘅，同中國嗰個睇下金融體系串通，呢啲優點咪取代唔到。所以真佢哋咁夠膽講句，香港嘅前途真係好好嘅，已經搭上咗金融之巔嘅啦。佢同倫敦只係相差一分，同紐約相差兩分都好微嘅啫。所以香港成為全球最高嘅財富中心咧，指日可待。咁香港衰咗喺边度咧？
9: 系好，
21: 我明白噶。打开 YouTube， 打开嗰啲人唱到香港衰到不得了噶，佢啲完全啲人嗰日都唔讲事实嘅。
9: 嗯，
21: 真系唔明白。多谢你主持人。
9: 好，多谢你啊 ，Michael 吓。咁啊，其实佢即系讲得好啱嘅，香港嘅即系头先佢根据所讲嘅数字，香港其实就唔系。即係一路咁進步緊嘅，一路喺度改進緊，亦都係50年不變咁樣做緊嘅。咁啊，今次嗰啲5年契呢個規劃咧，咁其實我讀到有啲嘢係點樣咧，就係話呢個施政報告嘅主題咧，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咁啊，當局咧就香港當局咧製作咗12張圖片咧，顯示咗咧。重要的惠民政策，其中有一樣咧，同大家分享就是推出11招咧，係鼓勵生育嘅，包括咧合資格的家庭買樓咧，可以減免咧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20,000元的生育嘅獎勵，即係獎勵金延長咗3年嚇。咁啊，即係話咧，即日起咧有第二名子女出生咧，嘅獎勵金起碼咧就加到咧30,000元，免税額咧由14萬咧係增加到16萬。咁啊，兩個孩子同埋其後出生嘅孩子嘅首2年嘅額外嘅免税額咧，係由14萬增加到16萬。合資格嘅家庭咧，喺生育前嘅1年或者2年後咧，佢嘅買樓咧，亦都可以減咧最多咧20,000元嘅呢個印花税啊。咁啊，即係香港而家即係做啲政策咧，其實就係即係對未來個香港嗰個民生係有好好嘅啦。咁仲有一樣嘢喎，佢叫做南金融北創科。南金融咧指香港南部咧，即係中環啊，咁咧維持呢個金融嘅中心地位啦。北部咧指發展成為創科中心咧，係以中即係北部嘅為都會嘅核心。北部係指咩？即係屯門啊、新界啊，即係近住即係深圳嗰方面嘅北部嘅都會區咧，香港未來發展嘅最新引擎啊，將為香港注入新嘅經濟動力。啲嘅經濟動力，尤其係透過提供咧新土地嘅創新嘅科技啦，咁即係 image 嘅 PAN 呢個發展用途，可助力香港喺南金融北創科嘅新嘅產業佈局之下咧，發展成為呢個國際化嘅創科中心嘅。嗱，北部都會區係未來咧房地產咧供應咧其中一個主要嘅來源嚟嘅。 佢集呢個優質生活啊、產業發展啊同埋文化休閒於一體，推動更加佳嘅、更加好嘅職業啊、住職住平衡同埋綠色嘅生活。嗱，北部都會區咧係靠近呢個咧深圳發展動力嘅最強嘅都會中心區同埋創科產業基地，並擁有咧七個口岸啊，可以成為香港同埋大灣區嘅城市嘅合作嘅重要平台。而呢個北部都會區嘅全面發展之後咧，可以容納幾多咧？250万人居住，提供65万個工作職位。嗱，呢一個規劃咧，就真係一個好大嘅願景嚟嘅。咁啊，同埋咧，我亦都同大家即係講一講我接到個新嘅指示，就係話下9月22日下個禮拜二咧，就我哋會咧就請到香港經貿處啊處長啊嚟到我哋電台咧就接受訪問，同大家講講呢個新嘅五年規劃。呢位處長叫做黃國彪啊，彪汪。到時大家聽眾咧就留意收聽啦嚇。咁啊，我哋講緊呢樣嘢咧，我亦都請阿余官咧就講講關於呢個即係呢個頭先我講嗰啲咁嘅計劃，你覺得啊即係？是不是真的咁入接到地氣，為我哋即係香港人咧做一個民生嘅一個好好嘅方向呢？
4: 我相信會，即係各方面嘅即係情況咧，都係即係支持呢方面嘅即係個計劃，亦係即係可以講話喺國際上咧會有好大影響。我個人嘅睇法嚇。咁呢個即係吻合到大灣區嘅發展，大家應該知道大灣區將來係一個真係啊，即係強到即係而家廣東啊，大家知道個經濟
9: 最強噶啦，
4: 已經係強過好多
9: 國家
4: 嘅經濟體系，即係人口地方大過廣東省嘅。咁啊，若果加埋即係變咗將來，若果你大灣區發展到嘅話，包埋香港。同埋好多個城市啊，鎮咧入埋呢個大灣區嘅話咧，哦呢、這個真係不可含量啊！將來我即係幾多倍，我當然我唔知啦，但係我相信香港咧都會得到呢個紅利，即係參與咗呢個大灣區將來嘅發展嘅話咧，呢、這個係影響世界各方面嘅金融又好，經濟又好，科技又好，運輸又好，我諗好多方面咧。都會係對，不但對香港有利，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我都相信係有好大嘅裨益。
9: 啊，田文興啊，呢個五年規劃咧，就關於呢個南金融啊、北創科呢個睇法，你又點咧？
10: 啊，正話啊 ，Hilbert 你所講咧，就我矯正你少少嘅錯，但你唔係好大嘅錯。北啊創科、南金融，其實喺整個中國嚟講咧，就係話。譬如你家深圳啊，或者中國入邊嘅地方咧，主要咧就是做高科技嘅嘢。所以話南金咧，如果深圳對香港嚟講，深圳咪喺北邊咯，南邊就香港咯。咁香港一個金融中心，就唔係話喺北部嘅都會區，然後南邊中環嗱有少少唔同嘅呢個嘢。
9: 嗱咧，南金融
10: 啊，係啊，
9: 南金融北創科技分開噶嘛。金融中心同即係你話我錯，我又唔係好認同。
10: 咁咪為
9: 你緊要，你繼續講。
10: 唔係你錯啊，而係有少少即係 minor 嘅嘢啫嚇，即係咁於乎咧就 anyway， 香港無論如何都係一個金融中心，係中國整個規劃。因為中國咧係會利用香港呢個得一國兩制咧，係將所有嘅我哋嘅錢啊，我哋金融嘅嘢咧，係通過香港而可以同世界金融接軌。嗱呢樣嘢大家一定要認清咗呢樣嘢㗎。咁所以中國咧，你話佢要改變香港嘅生活啊，香港改變嘅社會制度，你唔使諗啊，一定唔會㗎。因為呢一條路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通道，所以咧中國一定會維持喺香港呢個金融嘅中心嚟到通向世界。所以你要搞清楚呢樣。
9: 好，我哋可以去呢個新聞提要，再翻嚟傾偈。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8: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2: 和你有个约会。
1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姚崇。

0: 而係話我哋加拿大嘅政債政治體制可唔可以有啲咁嘅計劃咧？咁啫，唔係有一個比即係、就是、比較，唔係比較嚇。
1: 明白。咁就我諗可以咁講啦。加拿大本身係一個社會主義嘅國家。咁我哋都有人咧係好擔心咧，阿卡尼咧係會行呢個計劃型經濟。咁佢而家你頭先有提到關於佢有好多嘅市場嘅已經係即係投資嘅指引俾咗我哋國家啦。咁嗰啲係好明確嘅，呢啲咁樣嘅規劃或者咁樣咁明確嘅一啲市場嘅指引咧，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咧，會唔會做到好似中國咁樣樣咧，係一個 stay control 咧？呢個就係好重要嘅。我希望咧就係阿卡列咧，當佢行或者我哋加拿大嘅政府係行呢個計劃型經濟嗰陣時咧，唔好有壓抑啦，唔好有壓制啦，能夠容許多啲嘅自發性啦、民主性啦，同埋最緊要最重中之重咧，係能夠要有 check and balance， 就唔好似香港咁樣樣咯嚇。
0: 嗯，好，唔該。首先我哋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啊，究竟西方政治體制？同埋而家即係東方嘅政即係中國嘅政治體制嗰種每五年一個規劃去將中即係中將自己國家嘅未來嘅經濟啊政治環境啊去一個好有規劃性咁去實行咁你而家可以大家有冇共睹嘅中國第十五個五年計劃而家中國係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亦都係咧即係一個非常之安全啊嘅國家大家可以有冇共睹啊？你有啲人話佢唔好，有啲人話佢呢樣嗰樣，但係喺實際上係表現出嚟嘅就係話，如果我哋翻去中國旅行，我哋又唔使擔心治安啊，唔使擔心即係話啲盜竊啊嗰啲咁嘅嘢。而我哋而家加拿大啊，或者其他西方國家，你而家去英國去歐洲去旅行，你係驚俾人搶手袋嘅，即係呢個係做唔同嘅嘢。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呢個五年計劃咧，即係五年規劃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咧，趁有少少時間咧，就係話。佢五年計劃之中嘅第五篇咧，就係點咧？切實咁提升民生嘅福祉嘅，完善民生保障體制之中咧，提及咧就係房屋呢個問題。包括咧有秩序咁咧，即係取替咗啲劣質嘅㓥房，保障基層市民咧嘅基本嘅房屋需求。咁啊，以系統性嘅房屋政策同埋持續咧去提高、提速、提即係更加咁啊，比較將質量好嘅。大幅度去建設呢個公營房屋嘅咁啊，包括咧會興建咧大約30,000個呢個簡約嘅公屋嘅呢個單位，加速基層市民嘅盡快上樓同埋納入呢個公營房屋呢個安全網，全力咧係推促展呢個落實啊呢個簡樸房屋嘅呢個制度，確保呢個住宅大廈嘅嗰啲單位咧係符合安全、消防同埋衞生咁嘅。法定嘅條例嘅，咁另外咧就提升啲咩咧？長者嘅照顧嘅服務呢個容量，增加建設呢、這個即係公帑資助嘅長者社區嘅院舍啊，同埋呢個照顧嘅設施啊，逐步咁咧增加長者社區嘅即係服務券啊，咁啊同令到啲院舍嗰啲服務券咧，即係而家統稱就長者嘅券咧嘅數量咧，就即係逐步提升。即係長者嗰種即係對佢哋嘅照顧啦，咁啊興建長者嘅福利即係叫做設施處啦，交由呢個業界咧係自資去營運嘅，加強推進咧呢個鼓勵喺新私人發展物業同埋提供安老院院舍嘅即係呢個院子嘅計劃，促進咧長者照顧服務市場嘅發展，令到公私營協助提升咧。整體長者的照顧的容量，那咁啊，余官，你點睇呢啲咁嘅政策？
2: 我首先我個人覺得咧，即係冇一個政策咧係可以永遠係行一個方向嘅。
0: 嗯，
2: 唔應該。
0: 但係佢呢個政策可以令到，會唔會令到我哋加拿大會想翻
2: 翻？我想講咧，就係一個政策好唔好咧，係睇嗰陣時嘅情況，人民嘅需求。國際社會的氛圍即係形勢、各方面的發展是吻不吻合，有冇咁嘅需求？即係呢啲咧係好緊要噶嘛！即係假如即係目前嚟講，你淨係講一樣嘢而唔提及到絕大民眾方面的需求咧，就可以講話就有疏忽啦，即係唔照顧到大眾方面的需求。社會是這樣的，不斷地變化。

0: 國際的形勢又不斷咁變，唔能夠成日都話哦，好似即係我哋一個家庭都係啦。如果你冇錢嗰陣時候，你又要捲起衫袖去努力去工作揾錢咯，係咪先？我哋做年輕嘅時候要求學，咪要俾心機去讀書，將來出嚟有份工咧，你就要勤力去做，令到你有儲蓄，令到家庭可以即係正常咁生活咯。如果你好啲嘅時候，你又可能應該做啲更加即係積極啲嘅嘢，可以令到你嘅事業有更大嘅發展，同埋屋企嘅各方面嘅需求你可以滿足得到。咁啊，依家個國家管理一個國家一樣啫嘛，要睇情況喺各方面嘅嘢個政策好唔好咧，唔能夠成日都話淨講一樣嘢冇用噶。你要講及啲及到其他方面嘅一個社會係好複雜噶嘛，有唔同嘅種類嘅人，唔同嘅需要，你要滿足到絕大部分人都可以咁講嘅，亦冇可能滿足曬所有人。
1: 好，
0: 咪最緊要係絕大部分人嘅需求。
1: 好，
0: 嗰啲政策就啱啦。
1: 田文興，一分鐘。
2: 我听话两位同事都讲得好啱嘅，就系话正话啱啱阿彪讲完咧，就话一定所有嘅政策咧，要真系要贴地嘅，同埋要睇下你嗰个因时制宜，我哋所谓咁，亦就话 Hilby 都讲咗咧，就系话我你可以睇到咧，香港嗰个五年计划咧，又要起几多公屋啊，又要我哋点样改善啲养老服务嗱，呢啲用一句最流行嘅术语咧，就叫贴地啊，香港啲人好兴讲贴地，咁如果系用嗰啲政治啲嘅句咧，就系话关顾民生。是利用我們的行政力量是規劃好我們所有民間需要我們的一切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東西，看到大家能夠去享受這種這樣發展的紅利，我想這個就是這個五年計劃的最主要的重心在
1: 這裡。其實我覺得這個五年計劃給我們有一種信心，就是說一國兩制是沒有變的。 有人擔心香港會不會太過中國化呢，即係亦都有人認為香港慢慢成為中國一個城市，但係今次李家超呢個規劃之中咧，最重要係強調咩咧？香港係個獨特性係冇改變嘅，香港咧仍然係中國裡面所實行嘅資本主義制度嘅一個城市。呢樣嘢咧，就係對香港人同埋國際投資嚟講咧，係相信咧，我覺得啊，佢哋係最中意聽一個説話，就話一國兩制咧係呢個資本主義政制不變嘅。同埋咧，佢亦同中國大陸嘅五年計劃係接軌，令到香港更加係一個適合居住同埋對人好嘅城市嚟嘅。好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時事風雲，亦都多謝兩位嘉賓，拜拜，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的指示联邦政府的部门采取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的系统里之外。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的联邦以及省级政府采购过程里面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指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的障碍。其他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的准成员国，强调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而总理卡尼的办公室就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的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表示伙伴关系是欧洲的战略选择，亦都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出现分裂局面的回应。欧盟和加拿大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同，因此愿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携手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敞开大门。在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之后，冯德莱恩走向出席议会的卡尼，并同他拥抱，全场议员起立为卡尼鼓掌致意。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为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卡尼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并未提及准成员国的具体讲法。声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战略能力上的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新华社报道，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另外，欧盟方面表示将会加强对加拿大的合作，不过并非以成员国的身份来看待。张若良报道。
8: 卡尼正在访问欧洲之际，上星期访问加拿大的欧洲议会议长帕特林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待加拿大方式令到欧洲人感到震惊。他说，有人想象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恰恰说明加拿大是对美国有多重要。加拿大和欧洲官员经常表示，他们希望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对加拿大人来讲，志同道合越来越倾向于欧洲，而对欧洲人来讲也都越来越倾向加拿大。不过早前双方都经已对加拿大是否会加入欧盟的讨论泼过一盆冷水。加拿大方面说，他们对欧盟成员国基本模式并不感到兴趣，因为要成为成员国将会放弃部分主权。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经已 99% 是免关税，双方都强调促使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0个尚未批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CETA 国家，要批准该协定是具有重要性，但这个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另外，加拿大亦都现时经已参与两项重要的泛欧盟计划，一个是加入联合军事采购获低利率贷款的欧洲安全计划 SAFE， 第二个是资助科学研究的地平线科研计划。因为高级官员说，加拿大和欧洲接触是为了加强自身的主权，而不是削弱主权。至于早前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暗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复制类似挪威等非欧盟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安排，因为这些安排涉及一些主权上的让步，所以亦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另外，欧洲官员亦都表示，他们设想是欧洲与加拿大之间的联盟，而并非合并，但他们设想的伙伴关系将比目前和英国的关系更加深入。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国议员麦卡利斯特表示，双方目前都不太在意这些标签，但他强调欧盟并非试图让加拿大放弃主权，相反，欧洲愿意和加拿大合作，共同抵御美国的威胁。麦卡利斯特曾经在德国陆军服役期间在加拿大缅省的肖卢军事基地接受训练。他说，欧洲人明白对盟友施加威胁和经济压力只会破坏跨大西洋盟友之间极需要的信任。这个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挑起加美争端，在欧洲各地都引起如此广泛的媒体关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回来本地的消息，对于总理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工会就反对。方乐林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支持机场的营运，不过工会就反对。加拿大运输雇员工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并不出售 not for sale，反对政府向本地或海外私人投资者出售机场权益。现时加拿大主要机场采用非牟利模式，由地方机场管理局透过长期租约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工会表示，对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被纳入联邦政府部分私有化讨论感到震惊和失望。又指自从政府春季经济更新提出研究加拿大机场其他拥有模式后，一直要求和运输部长麦金农会面。工会主席 Barry Cheer 表示，私人投资者会追求利润和回报，可能透过降低服务、增加收费、削减人手或者令员工工作条件恶化来达到目标。加拿大劳工大会以及 Unifor 代表航空业劳工的内部委员会早前亦都曾经提出类似担忧。总理卡尼在宣布的时候表示，引入私人投资可以改善旅客体验。他又强调，政府出售的是经营特许权，并不是将机场私有化。联邦政府会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的拥有权，引入投资者参与机场营运和发展。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加美贸易战令到安省和 BC 省的省长支持率升了 10%。 张若林报道。
8: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安省省长福特和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6月以来有所上升，但对加拿大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影响不大。Angus Street 研究所在星期三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和 BC 省长支持率均大幅上升，福特支持率上升至 31%， 尹大伟就升到 41%， 两人都是升了 10%。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福特最初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水战中毫不留情，但在自此之后，福特是缓和了措辞，表示随着贸易战升级，缓和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他的民调数字都跟随下跌。虽然他的支持率现在回升，但他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是最低。民调指出，问题关键在于在福特政府的议员开支丑闻持续地影响该党。20名在大多伦多地区附近居住的进步保守党议员因为政府在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而受到抨击。另外，在此之前，该党还曾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在 BC 省方面，调查显示贸易战升级，在2025年3月就提升了尹大伟的支持率，而贸易战持续激烈，或许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有利。另外，民调也说尹大伟亦因为 BC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而受益，该党在 Finley 上任仅3个月内经已出现崩裂，令到尹大伟被民众认为是更佳的选择。 不过民调同时都指出，与去年民调比较，大多数省长个人的支持率上升情况不同。今次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局势似乎并未为其他省长带来多少益处。在最新的民调里面，缅省省长 Rob Cuno 支持率是最高，达到63%，升了一点。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 Tony Walkham 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支持率就屈居第二，有 48%， 下降了 2%。 在加拿大其他地区，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shett 自上一季以来稳定在近40%，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支持率就下降 1% 至到 38%。 民调在9月8日至15日访问了4310名加拿大人，各省误差率是 3% 至到 7%。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而省长尹大卫就表示，他获告知要为省选做好准备，不过他说暂时只会聚焦于同美国贸易战的威胁。BC 城镇联会继续在温哥华举行周年大会，多个城市要求省政府正视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问题。这些的城市要求省政府推行新的划一政策，监管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他们说本省的汽车法没有跟上运输工具变化的需要，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政策。他们认为需要有清晰和统一的政策，也需要更新现时的汽车法，确保道路安全。温市中心发生无故伤人案，一名女子受伤，疑犯已经被控。警方说事发星期二的早上，现场是 Hastings 夹斯摩街，一名女子途经该处的时候遭一名男子上前殴打腹部，伤者送院治理，没有性命危险。一名目击者致电报警之后尾随疑犯，警方很快就将疑犯拘捕。49岁的 William Pitt 被控两项伤人罪，要继续拘留。温市市选示法可以使用英文以外名字的问题，在法院举行聆讯。张若良报道。
8: 温哥华市选候选人应否可以获准在选票上使用其英文以外的外语名字问题，星期三早上要召开聆讯讨论。来自 ABC 温哥华党的五名候选人和温 City 党的两名候选人即将在法院对簿公堂。在之前，因为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Tua 对他们在提名文件里面使用姓名提出异议，候选人的姓名中包含了英文和中文名字。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周南表示，他使用这个名字已经有40年。另一名 ABC 党的候选人 Lorraine Lowe 表示，他自己一直以刘代明这个名字来展开竞选工作，也都是自己竞选海报上的名字，凭藉这个名字在工作中获得认可。有关问题在温哥华上届市选亦都曾经出现过，但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法官休庭处理，候选人得以保留选票上非英文姓名。支持用外语一方话，如果只用英文名，可能会疏远那些不讲英文的选民，因为本地确实很多人讲英文，也都很多人不讲，会阻碍民众参与政治和投票议员的机会。针对有关措施的法庭聆讯会在星期三上午举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的数字，今届市选有8名的候选人角逐列治文市长一职，市议员和学位人数大幅增加。张逸良再报道。
8: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数字，本届市选现在有8名候选人角逐市长一职，比星期一早上公布多了2个人。市议员就有55人争8个席位，比星期一多了近20人。项目委员有28人争7个席位，亦都是近多了20人。当中有部分候选人文件仍然未完全到位，未知有关名单是否会继续地改变。根据该市的时间表，各候选人是有1个星期时间决定是否退选，他们可以在9月18日之前考虑退出。列治文市是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日到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7%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中东以及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降级。
1: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5: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敦促中东以及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降温。古特雷斯说，当前的中东处于关键时刻，紧张局势降级是优先的任务，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而且无障碍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以及周边的航行权利以及自由必须依照国际法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尊重。中东地区冲突只能够通过降级紧张局势、开展外交以及对话去解决。古特雷斯又说，中东动荡背景之下，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不应该被忘记，加沙和平计划必须完全落实，人道援助不应该受到限制，约旦河西岸的渐进式吞并必须停止，不实现两国方案就不会有中东和平。古特雷斯又说，乌克兰冲突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冲突给民众带来重大的苦难，并引发连锁的全球性后果，现在是时候立即停火。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时无人机正在执行敌对的行动。另外有两批 F-15 战斗机进入也门西部的上空，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实施拦截，迫使战机撤退。而沙特方面仍然未就胡塞武装的讲法作出回应。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对方的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碰撞的事件提出强烈抗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印度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告，说当日召见了巴基斯坦驻新德里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同一艘印度海军舰艇发生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根据印度方面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委声明说，今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未造成重大损害，但是巴方行为不可接受和不专业，印方要求巴方确保所有军事单位谨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表示，事发时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举行两年一度的演习期间，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采取高度挑衅和不可接受的行动，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巴方已经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向印度政府转达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方的行为，并敦促印度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今次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自去年发生激烈的四日军事冲突以来，再次出现公开的军事紧张局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去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的决定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0: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失业率仍处于低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说通胀已经五年几超出目标，通胀风险上行，数据并未反映通胀形势改善，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 2% 的目标。在联储局公布议息决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利率应降至一厘或更低水平。由于美国信用强劲，当前经济正吸引大量新投资， 他再次敦促联储局快速减息，认为降低借贷成本有助经济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9月16号星期三，加拿大总理卡尼从政之前呢，做过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亦做过英伦银行行长，在欧洲生活过好长一段时间，因此他可以说是半个欧洲人。当美国特朗普政府展开全球关税战，加拿大首当其冲成为被开刀对象，卡尼自由党政府为了摆脱对美国经济长期的依赖，要向美国以外寻求更多的出路，欧洲呢就好自然成为卡尼首要的选择。我在平心而论这个节目中都多次预言，卡尼好想加拿大成为欧洲联盟的一员，只可惜加拿大位处北美洲，与欧洲相隔了一个大西洋，并不符合申请加入欧盟的资格。但是卡尼仍然是在之念之，希望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关系，最近可以说取得一些进展。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认同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励治的批评，卡尼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只是在做show，并不符合加拿大人的整体利益。卡尼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刚刚推出企图让加拿大成为准欧盟会员国的想法，星期一又说要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立的联盟，以深化战略合作。一名加拿大高级官员亦向媒体承认，联邦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加强与欧洲的关系，目标是增强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并非试图放弃独立性换取准入，政府对称号的关注程度不及对加强关系能为国家带来什么成果。这个官员还说，准成员只是考虑过的其中一个称号，而且不是加拿大主动提出来的，政府仍在研究关系的形式，希望在10月底的欧加联会前有更清晰的框架。我认为这个官员的说法是混淆视听，加拿大要成为欧盟准成员根本就不会增强加拿大的主权，因为作为欧盟成员国，该27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放弃而由欧盟去主宰。加拿大好端端是一个主权国家，有什么必要加入欧盟这个没落中的国际组织呢，去绑手绑脚呢？现实上加拿大要加入欧盟亦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根据欧盟的章程，申请加入的国家一定是在欧洲大陆的国家，而欧盟现时并没有准成员的制度，看不到欧盟会为加拿大破例去更改宪章。然而卡尼政府拿不到个橙，这个星期却执回一个吉。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在他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布，欧洲议会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设办事处，令加拿大成为欧洲议会在北美的第三个办事处所在地，之前两个办事处呢分别就设在纽约和华盛顿。加上渥太华，欧洲议会目前在全球10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梅特索拉表示，欧洲和加拿大分享相同的价值观、利益和对同一规矩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欧洲议会在渥太华的新办事处将把这个伙伴关系转化为更紧密的议会合作。对于欧洲议会在渥太华设立办事处，我认为这个是当然好事，显示欧盟亦都重视与加拿大的关系，对将来双方加强沟通是有利的。但加拿大卡尼政府要加拿大成为欧盟一员呢，就真是没有这样的需要了。加欧关系最重要的呢，莫过于是经济贸易。加拿大早在2016年10月就与欧盟签署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在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的措施，但全部生效需要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还有10个国家未批准 主要担心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害到欧洲本地的农民。卡尼听日就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展述他对加欧关系的构想。正如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励治指出的，这份和欧盟签订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是哈柏保守党政府时期就开始推动谈判的。这么多年来，加拿大商品一直可以用几乎免关税的方式进入欧盟，根本就不成问题。为什么加拿大突然想要变成欧盟成员呢？这个是画蛇添足。博励治说，一旦成为欧盟成员，那就要负上成员国的责任，例如要缴税给欧盟政府，要遵守欧盟的规矩。博励治在到访列治文面对华裔媒体的时候还加言加醋说，假如加拿大成为欧盟成员国，华人餐馆会用的佐料就不能够随便用，可能需要符合欧盟的规定，移民政策可能又要一团糟，因为欧盟的人口流动有一套的规则。博励治的说法有点夸大，但是也点出了加拿大要成为欧盟的利与弊。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午餐的，作为欧盟成员表面上有一些着数，但背后是要承担不少义务。欧盟目前有27个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国力悬殊，不少欧洲小国弱国争先恐后要加入欧盟，因为欧盟有责任提升所有会员国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钱从何来呢？主要就是来自欧盟中几个较富裕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这个呢就近乎几十年前中国人民公社大锅饭的制度了。那些穷国弱国年年等待欧盟内的强国大国去救济而赖以生存。加拿大是七大工业国之一，国家 GDP 就不低。假如加拿大加入欧盟，肯定就是要付出较多的国家。加拿大自己都有一大堆的国内问题要解决，犯不着花钱去为大西洋彼岸一些穷国去脱贫。额外交税是一个问题，欧盟成员国要遵守一大堆规矩才是窒碍加拿大发展的最大枷锁。华人餐馆不可以用原有佐料，虽然是危言耸听，但是在货币、移民政策等问题上，加拿大就肯定会自找麻烦。特别是接收难民的问题，目前欧洲各国都不欢迎外来的移民难民。法国、德国等大国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正在不断抬头，当这些政党上台执政，欧洲各国反移民、反难民浪潮就会更加兴盛。欧盟是要求各国硬性接收一定数量的难民、非法移民的。我们加拿大现在可以自由决定每年接收几多个移民、难民。假如成为欧盟成员国，这个自主权就会被削弱。博励治说，加拿大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第51州，亦都绝对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是完全支持博励治的看法。加拿大可以加强和欧盟的经济贸易关系，但是要成为欧盟一员，无异于自断手脚，出卖主权。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咧喺时事评论界咧有两件大新闻啊，一个咧就系、是《星岛日报》喺美国梁建峰咧系退休荣休，跟住咧将会开一个新嘅平台去建立咧佢时事评论。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台湾嘅中天突然间咧系唔再用咧系多年忠心跟从又非常有影响力嘅周玉琴呢个节目主持人，同埋咧佢嘅丈夫赖岳谦就唔再用佢哋啦咁。咁我自己咧其实做时事评论员咧都算相当资深，我系做咗30多年，我1989年啊。由于当时咧喺信报都不断写专栏， 咁啊，当时商业电台李碧森就叫我咧系上呢个节目咧，开始咧参与时事评论。咁啊，跟住冇几耐就系六四事件爆发。咁啊，当时我就去参加示威。咁由于咧商台即系我参加示威，就俾我一部嘅当时啱发明冇几耐嘅大哥大手提电话，我哋即场咧作出啲访问。咁所以即场咧，我访问咗咧当时嘅一啲嘅啊领导嘅后来即系民主派嗰啲人物啦。咁啊，余真好高兴，咁以后咧就叫我正式去做呢个时事评论啦。咁由当时喺商台开始做，咁到我嚟咗加拿大咧，就喺华侨之声做。咁冇几耐咧，华侨之声咧又冇再用我咧，我就去咗黎明之声。啊，黎明之声做冇几耐，又跟住1470开始，我去1470。咁一世之后做咗20年，咁后来咧华侨之声嗰边咧系1320邀请我翻去，咁就俾我好啲嘅条件，就唔系话人工高啲，而系俾我可以自己讲足10分钟，唔使咧同一啲人对答，而对答嗰人可能咧根本系唔同嗰种嘅逻辑，同埋咧系唔同嗰种嘅学识嘅，咁啊，所以我一个人可以讲10分钟，可以尽情讲咗我嘅观点。咁好啊，咁我就去咗华侨之声，讲到而家啦。咁前后30几年噶啦噃。咁啊，作为一个做时事评论嘅人咧，第一咧就系要学习系用理性思考，因为我读哲学嘅，哲学一样特质就系会不断怀疑翻我原本以为系真嘅嘢。咁所以咧，大家都会睇到我原初系对中国有好多批评。咁但系后来咧，我慢慢地做翻好多研究，特别对西方民主自由嘅历史嘅研究咧，发现佢哋用民主自由人权呢啲观点去侵略人哋嘅国家，而唔系真系咧带俾人哋民主自由人权。咁民主自由人嘅理论，我当然都好熟悉。咁但系发觉今日讲呢啲理论嗰啲国家咧，本身系害人哋嘅民族国家，亦历史上好多嘅掠夺同屠杀。咁咧，但系佢都解釋到自己咧係好民主、自由、人權嘅。咁因此我發覺咧，若以前我係被佢哋欺騙咗咧，我係以為啊喺佢哋嘅立場去批判世界，包括批判中國。之後我先知道原來中國係受害人，或者咧喺北美洲好多原住民，當我去參與過去同佢了解佢哋嘅處境之後咧，原來原住民係被害者嚇。咁但係咧喺西方傳媒講到原住民係一啲嘅即系搞乱世界嘅人啊，系一啲冇能力啊，或者系一啲邪恶嘅人啊，咁佢哋讲中国都系咁嘅。咁啊，但系我作为中国人咧，我翻去中国有30年咧，因为我觉得中国咁艰难，我睇完佢艰难，唔系就去审判佢、闹佢，反而话我哋海外华人冇办法可以帮到中国咧，改善到咁艰难处境咧，我哋有力就出力，有钱出钱咧，筹啲钱咧，帮助中国重建教育啦。喺农村嘅农民有书读啊。我哋海外华人商会提啲建议，可以帮助解决腐败问题啊。咁啲我自己都做过唔少啊。咁另外咧就系努力去重建中国文化。喺呢个过程，我知道西方讲嘅中国咧系呃我嘅，我睇见真嘅中国。所以我就極力將中國真相要講翻出嚟，通過傳媒咧係作有良知嘅評論啊！即係所以做視頻，第一就有理性去查證事實嘅真相同根據，甚至落到現場去查證。第二咧就有良知咧，夠膽講翻出嚟。如果你講嘅同輿論上普遍嘅觀點相反，都要照講，因為咧我哋係要講真相嘅。咁要维持呢种理性同良知，最核心就要维持你个心有多啲嘅单纯同埋爱心，而唔系咧为咗利益咧可以改变自己嘅睇法。咁啊，所以我咁多年咧都唔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啊，我都系过较为平凡啲嘅普通中产嘅人嘅生活，即系收入咧唔会系好个豪阔嘅生活，但我都够生活嘅。咁就唔攞任何好處，當然我有機會，人哋俾過我唔要啊。咁因為我要揾真相，呢個係良知。咁維持某啲嘅內心純潔係做傳播人，同埋特別係一個要評論時事嘅人咧嘅一個內心嘅修養。咁最近咧，當呢個梁建峰 是榮休之後開個新的平台呢。咁梁劍鋒其實我見過佢呢，咁佢話以前都算做過我學生嘅，我喺浸會教嗰陣時，不過後來佢入咗中大。咁就我見到佢呢個人呢，我覺得呢個人呢係有單純性嘅人，仲有理想同愛心嘅人，即係有良知嘅人嚟嘅。咁而佢能夠將星島日報喺海外過去靠報紙啊，越嚟越開始靠報紙越嚟越衰退，因為好多嘅文字嘅報刊已經冇咁多人睇啦。咁佢就建立咗咧一個星電視平台咧，成功咧達至有20多萬嘅粉絲咧跟從咧，係提出咗一種嘅時事評論咧，同當時黑暴時期嗰啲嘅反中國嘅龐大有龐大金錢支持嘅後面嗰啲宣傳系統咧，係抗拒嗰種睇法嘅，係基於良知嘅，所以咧我就一路都支持佢嘅啊咁。咁所以佢而家出嚟要有新嘅平台，咁我都會想辦法去支持佢嘅嚇。咁而另外一個就係周玉琴同賴岳謙咧，我冇機會見過。周玉琴係一個好出色嘅主持人，亦係好漂亮嘅一個主持人啦。佢年紀唔細噶啦，咁但係好叻。咁而賴岳謙咧，我又覺得喺台灣中天啊，係無論郭正亮啊、賴岳謙啊。蔡正元都是一流的评论，他们学问知识非常之高，大家都是拥有呢博士学位，而且拿博士都不是最重要的，博士读完之后还深入研究探索事物的真相，讲嘢有逻辑有理性，亦有内在的单纯性。咁以我观察，即台湾这一批的评论员呢是人格是几一致的，我刚才提这三位，当然还有几个了，都相当不错。咁而賴岳謙咧係比較善良，比較有善意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嘅台灣喺今日政治複雜嘅環境之下咧，竟然中天唔用佢，我覺得好奇怪。因為中天原本係俾台灣台獨嘅政府迫害，係侵害咗呢一個嘅言論自由啊，即係將佢成個嘅電台將佢摧毀嚇，唔俾佢存在。咁又話因為佢係國民黨喺後面咁，咁但係佢哋結果咧就憑空咧就反而喺 YouTube 成為最犀利嘅一個平台啊，又以數百萬人啊嘅粉絲睇佢哋啲節目啊咁，咁而呢一個嘅周玉琴咧以及後來就好幾個啲女主持都係好出色嘅啊，係帶起咗咧將當時好多新聞都係簡要地講到出嚟，又交俾呢啲嘅。好有學術研究的評論者咧作出評論，而亦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係、是、特別係賴岳謙佢話咧，佢雖然喺台灣啦，但係佢話我係在中華民族嘅一份子咧，我以做中華民族為榮，因為在中華民族文化經過咁多嘅災難，我熟讀歷史都知咧，今日能夠有機會可以好翻少少，大家努力希望中國變得更好。佢哋喺台灣噶嘛。但系佢哋都帮中国讲说话，呢啲咧，我觉得就叫良知啦。咁佢比较单纯，但系估唔到中天据传即系台湾方面嘅讲话就系，因为佢想民进党嗰边可能俾翻佢有翻电台，咁咧就由于周玉琴同赖岳谦去咗中国大陆做一啲去到农村做啲事工啊咁啊，咁咧话周玉琴咧系即系又喺赖岳谦节目嗰度帮手主持啊咁。咁就開始就突然間唔用佢呢個咁老神之唔用，我睇唔到有咩嘢好合法嘅理由。但係我所見嘅就係話，賴岳謙同周玉琴咧都係比較善良嘅人，係比較有良知嘅人咧，係起碼呢個係我對佢哋嘅感受。咁所以咧呢啲咧係非常嘅重要嘅啊。咁而呢個中天原來一樣都有好多政治利益嘅咁樣嚇。咁所以咧嚇本來。话对民进党批评，对台独批评，对中国较为肯定。话一话俾翻啲位佢，佢可能又会变。咁呢个令人都觉得真系好惊奇啊！传播嘅机构会咁嘅咩咁样？咁无论如何咧，对于呢几个出色嘅主持人咧，我都系对佢哋咧系有所尊敬嘅。但系咧，亦支持佢哋咧努力奋斗落去。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9月16号星期三是香港很重要日子，因为我们的行政长官呢 将会公布新份嘅施政报告，系连同一个好重要嘅五年规划。呢个系香港一个历史嘅新进程。不过呢咁宏观嘅大事咧，小市民咧，第一方面咧唔系太理解，另一方面咧，好咧对我嚟讲系好遥远。所以喺小市民嚟讲，其实对呢啲嘅大事咧，个关注程度咧系并不系如呢个系正常咁去推断。什么人最关心呢两份重要文件呢？有一个类别嘅人呢，可能是最关心，嗰啲叫做地产商同埋同买楼卖楼有关嘅人士。点解呢？嗱，呢就系香港嗰种嘅本质，就是我哋就一个咧搞金融、搞地产嘅城市，讲什么创科或者讲 AI 未来呢，对好多嚟讲系太遥远。我覺得那些只是一些應用的工具，與我何干呢？講到未來這麼多大型的藍圖，這麼多偉大的計劃，可能是太遙遠了。我只顧及我下個月份工保不保得住，我層樓保不保得值，或者我想買樓什麼時候是最好的時機呢？所以過去這段日子，香港整個樓市很淡靜，而地产商亦都冇推什么个新盘，大家就观望。观望咩？就等下呢两份报告嘅出台。当然报告唔一定呢係会就住呢个地产发展、土地发展有一个呢好明確嘅政策嘅指引。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睇到，特别喺五年规划嗰个蓝图当中呢，可以睇到未来香港嗰个土地供应同埋整个人口发展嘅一啲嘅指标。好得嚟讲，北部都会区系五年规划嘅重中之重。咁除咗系喺政府心目中好重要嘅大学城啊，或者系科技城之外呢，其实嗰度亦都系一个大量人口会迁进来嘅一个嘅香港嘅新都会。咁啊，到时有几人搬入嚟呢，未知之数啦。但一个好关键呢，就是究竟北部都会区个楼价系会比而家平好多呢？又或者会贵好多呢？或者会唔会系令到香港整个嘅楼宇价格、土地价格都下跌咗呢？嗱，从呢个供求问题嚟讲呢，后者系成立嘅。我经常批评特区政府或者之前嘅港政府都系推行紧高地价政策。但高地价政策其实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香港的土地有限。土地有限这个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河之隔。咁啊，过了河那边呢有很多土地。但是香港来讲呢，我们就有这么少的土地。所以这个供求的问题就形成了香港那个地价的高昂。地价高，楼价一定高啦。所以为什么香港地产商对北都发展仍是犹豫不决呢？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呢，说将来的土地供应增加了，香港的楼价地价都应该顺应呢是下调的。那这个地产商所以为什么这么重视五年规划当中勾画出来未来那种隐伏的一个的蓝图。但我看见近年来整个的香港和内地之间各方面的配套，咁啊可以睇见港车北上啊，粤车南下啦，高铁嘅一地两检啊已经系完全成熟啦，越嚟越多嘅口岸开通啦，同埋即系可能再迟啲24小时全面开通咧，呢个亦都系咧必然嘅趋势。即系话咧，香港同深圳之间过去嗰条嘅线，其实越嚟越咧系模糊咗啦，越嚟越咧是开通了啦。嗱，这个无疑对香港融入大湾区一体化呢，这个是好合理，让交通配套各方面的程序越来越简化，于是越来越便捷呢，于是咪畅通无阻啦。但是这个消息的边界亦会令到香港整体的楼宇市道，香港的过去对居住问题的睇法呢，其实会改变的。简单，我们吸收不少的内地专才，其实不少真是专才来的，而 而在香港找到他们的卫士，但是他们未在香港呢是很全力投入了。一方面部分资金不容易来香港来到去买楼，另一方面呢就是香港楼价太贵。我们成日用一个500呎，譬如你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你起码500呎，两房一厅是很基本的。两房一厅香港来讲大

0: 非常之舒適寬敞的居所。兩者比較，如果你有1000萬的內地人，你會不會來香港買一個500呎的蝸居？今天孩子也都困在500呎的蝸居當中。儘管你說香港海闊天空，但居住環境你望出去呢就是海闊天空，但望出去你回顧你自己耷低頭那個住的地方就這麼少了。所以北部都會區其實面對一個很大的矛盾，那個矛盾就是我們一方面要更加開通，更加令到中港之間特別港深之間那條邊界呢越來越會消失，越來越便捷，但又會影響到香港整體的樓價、土地價格。如果香港的土地價格下降得很快，如果令到政府的賣地收入亦都呢失去了原先的優勢，这个矛盾呢其实一直存在，但是特区政府从来呢就没有正面去回应，也都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我们看着施政报告出现了，那究竟我这个的推论是否成立，或者有没有这些答案给到我呢，可能未来几天有机会再跟大家呢是进一步呢就具体情况呢再在家书当中来到去指出一下。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2: 過去兩日在多倫多舉行了一個叫加拿大投資峰會，這個今年4月開始籌辦聯邦政府主導的投資峰會，合作夥伴是全國最大的兩個退休基金，加拿大退休金計劃委員會和公共僱員退休金投資委員會。获邀出席的全部是环球金融投资界的顶尖人物，有来自阿联酋和波斯湾地区国家的投资者，还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层等300多人出席。这些出席的嘉宾管理资产是超过120万亿加元的。建议在加拿大开发投资的项目就有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矿产、金属、海事和海港基建、电力、数码科技、制造和运输等。今次成功举行峰会是本国经济发展踏出重要的第一步。若果取得这些投资者资产1%的合约，就已经是相当可观的1兆亿元的投资了。为了抵抗美国对本国关税的威胁，同时分散风险，祖尼卡尼亦都将发展的焦点转向欧洲。卡尼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年度报告演说。卡尼是第一位受邀出席这个年度演说的非欧洲国家元首。听日卡尼就会在欧洲议会发表专题演讲。前总理杜鲁多亦都曾经在2017和2022年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但今年1月卡尼在达沃斯经济论坛演讲，内容精彩，获得一致好评，所以对他听日的演讲是有相当期待的。结束今次欧洲行程之前，卡尼还会首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再回去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卡尼表示要和欧盟加强关系，不是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但是建立一个他叫的独立联盟。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而且是优势互补。华尔街日报报道，卡尼建议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准会员，而欧盟方面对这个提议是持开放的态度，但之后加拿大的官员否认是有作出这个提议的。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挪威的情况。挪威是北欧国家，但是它不是欧盟的成员国。挪威在1972年和1994年两次全民公投都否决加入欧盟，主要就是要保护他们关键的渔业和农业的自主权。尽管不是成员国， 挪威同欧盟咧系保持紧密关系。

挪威透过签署欧洲经济区协定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商品、服务、人员和资金自由流动。挪威又是神根公约国，因此和欧盟多国是没有边境管制。挪威不是使用欧元的，而是使用挪威的货币克朗。不过挪威亦都要作出一些妥协，例如要遵守欧盟大部分的商业和贸易法规，但是在欧洲议会是没有投票权。同时挪威是要拨款给欧洲经济区设立的叫凝聚基金，资助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欧盟成员国，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目前在欧盟是没有所谓准会员，那究竟准会员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又会是怎样操作的呢？现在加拿大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欧盟27国中有10个成员国还未有确定协议，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加拿大要和欧盟经济一体化，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去年6月，加拿大和欧盟在布鲁塞尔的联合峰会上签订了战略伙伴和安全与防卫伙伴协定，在这个叫2030欧洲再武装计划，加拿大是可以参与竞投欧洲采购的防御军备。加拿大和欧盟可以用这个作为蓝本，扩大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发展。经济学家 John Cannon 做过一个研究，他用标准经济的框架去估算，他说若果取消所有劳动市场的障碍，环球国民的生产总值 GDP 会跃升 50%。 他认为加拿大和欧盟劳动市场结合不会带来很大的效益，但是影响深远。加拿大和欧盟加强两地学生的交流和研究计划，对两地会有很大帮助。对加拿大若果成为欧盟的准会员，将要作出一些怎样的妥协，或者说要付出啲咩代价呢？暂时仲未知道。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系质疑，系咪真系会令本国嘅贸易多元化？我哋会唔会咧系受到欧盟嘅边境政策限制，而小生意又会唔会被欧盟嘅企业吞噬呢？事实上，自从去年三月接任总理以嚟，卡尼咧系致力加强加拿大同欧洲国家嘅关系。上任总理杜鲁多亦都同欧盟签署咗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喺2017年咧获欧盟议会通过实施，主要咧就系免除货品嘅入口关税。今年2月啊，本国政府亦都签署咗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呢、这个就系欧盟咧1500亿欧元加强防务嘅计划。加入欧盟其中一个最大嘅隐忧咧就系，会不会限制我们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开采矿产呢？因为欧洲国家对碳排放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幸好欧盟国家都需要这些资源补充他们国家需求。在欧盟的成员国中，商品、服务、人员、资金都自由流通，偏偏在加拿大一个国家内都做不到这一点，真是讲不过去的。酒精饮品跨省要收税，领牌的行业例如医生、律师想要到另一个省工作，必须要重新取得当地的执业资格。加入欧盟可能会加速打破我们省与省之间的壁垒，这些贸易和劳动市场的障碍严重拖累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当年美国亦都实施保护主义，加征关税，因为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我们都首当其冲受到重击。当时的总理 Albie Bennett 就转向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以至英联邦国家加强合作。英国曾经一度成为我们出口最多的国家，直至后来美国降低关税，加美的贸易才恢复过来。我们不要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但是想不想成为欧盟的第28个成员国呢？无论我们怎样深化和欧盟的关系，大前提是不损害国家主权，不要为了换取进入欧盟市场而放弃独立性，在商讨的过程中争取扩大合作，但保持国家主权独立。下个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相信会有一个清晰的图画了。今早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三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下午3:16的诈骗招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我这个拍档又是会通常都出现在逢星期三的赵星宇。Jeffrey 你好，
8: 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
7: 又听到我们一把熟悉的声音了。
8: 是啊，通常
7: 听完之后礼拜三可以听了。现在
8: 听讲现在是由现在开始到10月底的星期三我都在这
7: 里。哦，是啊，是啊，你
8: 是啊都不是通常都出现了，直情出现了，现在这五六个星期三。
7: 三四五六。
8: 十月先是三四五六。
7: 是啦，咁啊好开心啊，又可以同阿 Jeffrey 呢，因为啊胡耀军放假呢个月到下个月嘅中，咁啊所以呢
8: 跟住到你放假啦。
7: 我放假全世界都知咁真
8: 嘅。
7: 咁啊佢会一路啊同我即係顶班㗎啦。咁啊好嘅，大家换下啲新嘅组合呢，又可以有啲新嘅火花出嚟。我哋嗰次我去年出个房，我听返嚟嗰啲组合唔错㗎嚟。
8: Okay
7: 啊，係啊，非常好，唔系几好啊，係非常好啊。所以啲听众朋友有福啊，唔一定要听惯呢把咁嘅声啊，有啲
8: 唔系㗎，等住听你㗎啲听众好多系。我自己喺出面都听到㗎，成日见到我就问啦，陈建邦呢，咁好似我日日都同佢一齐。
7: 话点都好啊，咁啊琴日呢讲开呢，有个阿波打电话嚟就话，佢去买用 credit card 走去买彩票。咁啊点知道嗰个 transaction 返嚟呢 ,credit card 公司话佢系 cash in advance。
8: 哦，即系佢嗰张唔系 credit card 嚟嘅。
7: 佢嗰张系 credit card 去买，但系呢就系当 cash in advance， 即系 credit card 嗰个 statement 嗰度 show 出嚟，佢唔系 merchandise。
8: 嗯，
7: 你要明白 cash advance 同埋买嘢咧系两个计数计个利息。cash advance 你嗰日攞咧就嗰日计息噶啦。但系你系买嘢嘅话咧，佢有通常有个廿几日嘅缓冲期嘅。
8: 因为嗰张系彩票，
7: 跟住嗰张彩票
8: 通俾你 refund 啊。
7: 系啦，佢吓咁啊，但系咧原来未必系间间铺头咧都会系咁嘅。咁啊，因为有位听众琴日听完嘅消息咧，佢就打咗个电邮话俾我哋听，佢话咧佢。喺温哥华喺 Victoria 街嗰度呢有啲个铺头买彩票呢，如果你去个超市嗰度有专门卖彩票嗰啲专柜呢，你用信用卡呢就要另加费嘅。但係如果你喺超市喺收钱个 cashier 嗰度买呢，个信用卡就唔会另外加费用嘅。
8: 啊，呢样嘢又新
7: 啦。咁所以佢话喺呢条街佢啲铺头就系咁，
8: 第二条街就唔系噶。
7: 啊，我第二条唔知系咪啦。
8: 我系少买彩票，所以
7: 喺 Victoria 街嗰边咁买，同埋吓佢，你讲得冇错啦。因为而家有啲譬如话，我屋企附近嗰间 mall 咧有个超市嘅，咁佢咧又有 cashier 一边，有呢个客服呢边啦。客服呢边咧就专柜买呢个彩票，但系如果你喺佢啲 cashier 嗰度买咧。咁佢都会叫你去嗰度买，佢 cashier 唔会买俾你嘅，因为佢印唔到嗰啲 ticket 俾你嘅。咁你一定要去专柜度。咁你去个专柜呢，你用 credit card 买佢就要收呢个嘅费用嘅。
8: 即係好似餐厅有时佢都话如果你 credit card 就要费用啦。
7: 冇错啦。咁所以呢同埋阿波就话，哎呀佢知唔系诈骗我呢，佢唔系，因为彩票呢唔系一个 commodity。彩票系一个嘅cash price 嚟嘅，如果你中咗咧，你中 cash 噶嘛，系嘛？佢唔系买一件物件，譬如我买件衫，我买件嘢，嗰、那个系 merchandise，
8: 咁你咧就可以 refund，
7: 你就可以系可以，但系彩票冇得 refund 噶嘛？
8: 喂，唔中噶，refund 翻大佬。
7: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听众朋友咧，自己要斟酌一下啦。如果你话好似嗰啲超市，但我唔知道嗰啲超市有边啲可以喺 cashier 嗰度卖埋俾你，因为佢出嗰个机系唔同。
8: 最紧就 upfront 你知道啫，
7: 系啦。
8: 嗱，你买嘅时候，嗱，你用 credit card 我收几多噶咁样，咁酒楼就你收我几多，有啲人喺个小费度褪翻嘅啫。
7: 因为点解咧？我相信吓，如果佢喺嗰啲收银处去买嘢咧，可能你系买咗其他嘢啊。
8: 嗯哼，
7: 咁佢咪当埋你系一个 merchandise， 咁佢咪唔会收你费用咯。 因为你买咗又面包又蔬菜又剩，咁佢一辣过嘅时候咧，咁佢咪当你呢个系咯。当你，
8: 佢冇咁唔聪明噶，嗰啲电脑，因为有啲嘢系要俾税，有啲嘢唔使俾税。
7: 可能你个 cashier 整埋之后咧，可以俾少啲钱啦。如果唔系，麻烦啦。
8: 包中嘅就多多冇所谓啊。
7: 呢样嘢就即系大家自己去试下啦。我就冇咁。
8: 我都好少行埋啲档度，所以我都唔知道。我都啱啱提到，咦？系、哦，原来 credit card 可以买彩票噶，
7: 可以，你唔得啫。
8: 系咯，唔怪得有啲人话唔见咗银包咧，嘭一声就俾人攞嚟买咗彩票。
7: 系啊，
8: 而家先至记起。
7: 系啊，佢唔见咗银包，人哋攞佢张卡去买，唔使嗰个人钱噶嘛。
8: 嘟咁啊，如果佢张卡几多嘛，同我嘟$200六四九啦。
7: 即系等于你道理一样。如果你走去银行，你去 ATM 度，你唔需要攞你张银行卡，总之你
8: 系
7: 讲紧银行嘅 Visa 卡，你入去咯，你可以攞到 cash 噶。
8: 系咯，你俾佢
7: 嗰啲咪叫做 cash and advance 咯。系咪？即系你攞咗 cash 落手噶嘛？咁嗰啲咪 cash 啦。咁嗰个利息就即日起噶啦。咁但系如果我嚟买嘢，咁就唔系买嘢咧。我有廿几日嗰个廿五日嘅或者二十日个 turnaround 嘅。咁有好多人，所以咪计数咯。我要找数嘅话，我就特登等佢 cut off 嗰日，我再找，变咗我就多咗几日嘅缓冲期去找嗰条数。
8: 哇，好精明！
7: 唔系，因为我只听过有人系咁同我讲啊，
8: 好头痕。
7: 呢个系正常嘅，啊，即系悭钱之道嚟噶吓，
8: 大家要知嘅呢啲。
7: 即系你借你用信用卡嘅钱去买嘢，但系你就可以迟一步先至俾，你唔系唔俾，
8: 系
7: 迟一步
8: 准，最紧要准时俾。
7: 系啦，系啦。咁但系仲要有一样嘢，而家咧兴咗一样咧，叫做要 buy now pay later， 有冇听过呢、這个？
8: 听过，我喺个 model 见到有啲你几年后先俾人嚟晒，我话你喺实喺度噶，
7: 喺度噶，有噶。但系你唔好忘记，其实有陷阱噶。佢哋话咧，如果你 buy now pay later 咧，第一你要经过佢嗰个 OAC on approved credit 嘅，之后咧你每一期咧你还嗰啲钱咧，你可以 pay later 噶嘛，佢你亦都可以拣每个月俾噶嘛。只要你系你每个月俾嘅时候，你系迟咗，唔使讲迟一日啫，你个利息就即刻上噶啦。
8: 嗯。
7: 咁所以咧，你要搞掂你自己，真系唔会 miss 嗰个 payment， 系咪？你先至好去做。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你系贵咗噶。At the end， 你贵咗噶。
8: 我呢只实中招啦！如果玩呢啲，
7: 呢啲嘢要大家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
0: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1: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1: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圣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3: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13: 下午4点，百家店4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1: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1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2: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 鲜榨蔗汁。
1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5: 咁正
1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选呢？精彩好戏与农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4: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同王女士倾一偈先。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0: Hello， 陈生、赵生你好。
7: 你好，你好。
20: 系啊，你讲买马标，我哋都试过，好多年前啦，喺W 字头嗰个超市嗰度买咧，又用 credit card 咧。罚咗唔知要几个几两蚊噶，
8: 唔系罚嚟嘅，系变俾啫。
20: 咁样嘅。
7: 哦 ，OK。
20: 系啊，
7: 即系收费。
20: 但另外咧，我想讲下咧，有我听到有人讲话喺嗰啲嗰啲 condo 啊啲咩种花咧要罚钱咧，系嘛？
7: 嗯。
20: 咁啊要好多规矩嘅，你住嗰啲 condo apartment 系啊，我有个朋友。是那些政府屋來的老人家來的，他擺兩盆花仔在個騎樓那裡都要他拎回入屋，不過就沒有罰他咯。
7: 哦，OK， 哇，真的很嚴格
20: 啊。咁另外呢，有些 condo 呢，他有不是有那些 visitor parking 的，
7: 是啊，是啊，是啊。
20: 咁呢，他啊，每一個單位呢，就有一個parking 俾你嘅 for visitor 嘅。咁我女呢，佢呢，有個住客呢，咁佢呢，佢就自作聪明喎，佢自己自制多一个喎，佢
7: 哇！
20: 佢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系嘛，即系有多个朋友嚟咁啊，拍两架车，神不知啊，俾人咧即系投诉佢啊，变咗要罚佢钱啊！
7: 咁啊，梗系啦，
20: 唔知罚佢几钱，我谂最低限度都要50-100元噶啦。佢嗰度都几严下噶吓，
7: 系
20: 啊，即系你要小心啊！另外又有一个住客咧，佢咧咁啊，佢话嗰啲窗帘好。即是薄啊，即是啲太阳咧，擦眼瞓唔到啊，咁啊叫我女即系可唔可以整啲个厚啲嘅窗帘布俾佢，咁叫我女又叫人哋嚟度晒屎啊，估啊换啦咁。啊，嗰、那个人又好好、啊、喎，佢话我同你换，我唔紧要，我话佢话我唔系唔想，即系我唔系唔想做生意，但系咧你哋或者有好多规矩噶、啊，如果你我帮你整咗咧。要拆翻出嚟咧，咁你又好麻煩喎。咁啊，後屘冇啊。如果整咗咧，又真係使咗錢咧，又要俾人哋投訴，又要罰錢，就麻煩啦。
7: 係啊，有啊，有啊，有啊。
20: 要好小心。
7: 有啊，有先例啊，有先例可援啊，黃女士。
20: 講咁多，
7: 多謝你電話先啊，拜拜。係有咁樣嘅先例喎。
8: 你讲啲大厦嘅外墙嘅窗嗰啲系
7: 叫窗帘啊？
8: 佢多数大部分喺出边望入嚟，要系 off white color 嘅。即系你整到五颜六色啊，即系唔得嘅。但系如果你为咗遮光嘅、嗯，你可以喺佢嗰个自己入边嚟到整嘢嘛，你唔使出边。即系你可以入边有遮光布，出边仍然系 off white。咁或者你自己入边整靓啲嘅 curtain 啲 drapes 啊，咁冇所谓噶，只要向出边系有个 off white 就得。
7: 因为我记得我睇呢个嘅新闻咧，睇到系有一宗嘅事故咧，就系、是、嗰个住客咧，就是、个业主咧系住喺 condo 嘅，佢、就请咗啲咧系好深色嘅五颜六色嘅窗帘。
8: 咁人出边一望望都零零舍舍，
7: 出边就话睇到啦。咁所以 management 佢拆咗落嚟。咁佢系判佢输噶。 判佢输
8: 嘅。通常叫你拆就得噶啦，就唔会话罚住嘅，除非屡劝不下咁就。
7: 因为头先点解阿黄女士讲咧？早几日咧就上个礼拜咧有个听众打嚟，佢系住 town home 嘅，佢话佢后边咧有块好细嘅草地，咁佢系种咗啲咧就唔
8: 系
7: 好高嘅啲植物嚟，
8: 可能 tomato 啊啲咁嚟嘅花嘅。
7: 但系佢话点解你要罚我唔罚？呢个栏杆后面嗰个呢，咁佢意思就话你个摊空系咪有大细超囉，因为我諗佢嗰个摊空嗰啲 complex 呢，可能前后屋有一个 fans 隔住㗎嘛。咁佢话我嗰啲又唔系佢自己一早种，好似话佢一早买落嚟跟住种落咗，咁而家又要叫佢掹返走，但人哋嗰个 fans 后面嗰啲都系同一个 complex， 点解嗰个又可以呢？咁
8: 会唔会嗰个就系、是complex 中噶，
7: 呢样嘢真系唔知
8: 道。系啊，
7: 咁佢话佢又想同嗰个 strata 去倾，咁但系佢又唔识英文，佢话冇使识
8: 英文啦。而家你用个 AI 同个名堂讲乜文都得啦。
7: 未必准咯，讲下落词不达意嗰度仲
8: 好准噶。我依家用 AI 用到炉火纯青。
7: 唔系，我记得我睇过一个嘅情况，就系话即系讲紧一啲嘅情况，就系、是、两个人喺度讲紧嘢，就我咧就同你讲完之后，你叫我即系大家 balance back and forth 啦。佢话 OK， this is your court now， you're going to rebound。跟住佢就话系网球，佢亦出嚟就网球啦，个波打咗落你嗰度啦。
8: 而家真系第时有机会咧，我用 AI 同佢开麦啦，你都唔知啊。我即系当有个嘉宾坐喺度访问啦，
7: 把声仲靓过你系嘛？
8: 咩声都得。
7: 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啲咩先？
2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 食保济丸啦！
22: 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22: 食滞咗个肚好。好唔舒服啊！
2: 食保济丸啊！
22: 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3: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1: 买中秋月饼当然来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21: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2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生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21: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2: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日，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21: 9月18至20日，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0: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三至五折优惠，
3: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0: 仲有十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四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铺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3: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4: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係物有所值，搵边间做㗎？
9: 家福扫过门窗囉。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係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搵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3:37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今日咧系啊，呢个礼拜呢个月都会系啊 Jeffrey 赵胜宇啊。
8: Hello， 大家好，系 AI 嚟噶，真系 Jeffrey。
7: 你唔系 AI， 咩真人嚟嘅，真人
8: 真人嚟嘅，
7: 真人喺我面前啊。好，嗱嗱声听下黄生嘅电话先。诶、hey ，黄生你好啊，黄生
11: 你好，帮住我。
7: 你好，你好，
8: 好，黄生你好。
11: 首先我想问，即系我一个问题困扰咗一轮啦。我朋友就啱啱过嚟呢边学揸车，咁佢就喺个弯牙兜度咧，就问我点解唔打灯。咁我话弯牙兜要打灯嘅咩？佢话而家话考牌咧唔打灯会扣分嘅。咁我想问你知唔知有呢样嘢咧？咁我仲有我，譬如话好似 Coupon 啊。UBC 嗰啲弯牙兜有五格噶嘛？
7: 系，
11: 咁我点打啊？所以我想问下你清唔清楚，有冇听过呢样嘢？
7: 我冇听过，
11: 即系嗰啲转转下嗰度啦。
8: 我都冇听过，
11: 我就唔清楚，我亦都唔知点打。咁我想问一问你，知唔知啫？
7: 嗱，
11: 系点睇个问题啦？
8: 咁啊，弯牙兜又唔算转弯，唔算转左，唔算转右嘅。咁你跟住条路行噶嘛？即系等于直行噶嘛？其实。跟住条路行，
7: 理论上系，理论上系。不过咧，如果你真系鉴粗嚟讲嘅话咧，佢个 round 阿波喺你面前噶嘛，阿黄生。咁如果
8: 你都要转左转右，
7: 我唔系行嗰个 round 阿波嘅，我系要转右嘅话咧，咁你真系要打灯话俾人听，我转右，我唔系行去 round 阿波 round 阿波噶咯噃。
8: 但系如果你入咗个 round 阿波，其实变一定系单程噶啦。
7: 你行咗个 round 阿波，你都可以直线噶嘛，因为 round 阿波
11: 喺对面。佢话因为嗰个师傅教佢咧。如果你要去左边转左，譬如要转左咧，你打个转左灯，
7: 系
11: 咁我喺度拗晒头，我以前从来未打过嘅，咁就，但系佢话而家唔如果唔系话就会扣分嘅，好。
8: 哦，你嗰啲 round 包系，
11: 我唔敢点乱点人啦、啊，咁样，所以就打电话上嚟请教啊。
7: 唔好咁讲，
11: 各位高人、
8: 啊，阿黄生，你嗰啲 round 包系十字路口中间一个嗰路嘅，即系四边都可以行嗰啲嗰顶 round 包，
7: 一定系
8: OK。
7: 一定系
11: 啦，即系你去到有个圆圈喺中间。
7: 系啊系啊系啊。
8: 哦，咁如果你转右咪打转右转，
11: 系咯，转左嘅。
7: 系。
11: 咁我咪沿住转右一路弯到去左手边咪直行咯。
7: 嗱，啱嘅，
11: 我话我应该要打转左灯。
7: 嗱，转左灯咧，其实佢因为佢整咗个 round 嘅包咧，就系变咗唔需要咧用个红绿灯嚟到 control 嗰个交通流量。你要转左嘅话咧，个师傅话打左灯咧都有理由嘅，因为对头车咧。是要等你那架车 喺个 round up 你先过佢咧，佢就一定要让你先噶嘛。对头车我讲，
8: 诶、咦唔系、哦，
11: 系腰塞嚟噶嘛？
8: 嗱，如果我感觉上你
11: 系
8: 十，
11: 腰塞嚟噶嘛？
8: 你系十字路口 round up， 即系话你一路入咗个 round up 之后咧，你可以转右，可以 round 少少直去，又可以再过埋呢个直转右都系转右，因为你一路系 round 紧，你系转右。
7: 但你个方向系左去嘛？
11: 系
8: 啊，但你系行紧，所以你转嘅只可以转右或者直去嘅啫。
7: 系
8: 都唔系啊，系永远转右啊！你系要转，你又打右灯。
11: 唔系我唔清楚。
7: 唔系佢系应该，如果你系举个例，黄生，如果你而家撞到一个嘅系红一个 round 啊，包喺度，我话你要去左边线，你系唔可以 cut 嗰个，
8: 你唔可以向转左去，
7: 一
8: 定
7: 要
8: round 啊包。
7: 咁你个 round 啊包咧有，咁你对面有条直线噶啦嘛。
8: 系啊，
7: 你如果你唔打个 round 啊包，嗰个灯去左嘅话咧，对头车就以为你系直去啦嘛。
8: 唔会。因为 round 包条路就系 round 噶嘛，
7: 我知，但系对头车同你都系一条线嚟噶嘛。
8: 对头车入嚟应该要让你 round
11: 包。对头车嗰个中间有圆圈噶嘛，
8: 系啊，
7: 系啦，冇错啦。
11: 通常应该，
7: 如果你唔打个左转，
11: 腰塞嚟噶嘛。
7: 唔系，
11: 我喺我条路度啊嘛。
7: 我知你，因为你喺嗰个 round 包已经行紧嘅话咧，你就有个 right of the way 噶嘛。咁你个 right of the way 咧，你唔系直行啊嘛，你唔系对头先嘅直行，你系要去转左嗰条线啊嘛。咁所以你要话俾对头听，我架车咧系左转嘅。你明白我咩意思啊？即系明唔明？我而家同
11: 我明
7: 系啦。咁所以佢要你个师傅话要打个左灯。
11: 五格咁点搞啊？好似 UBC 嗰度咪有五格啦。
8: 唔系，所以我咪话
11: 入去 Comoly 嗰又有五格嗱。咁点搞啊？
8: 所以我觉得就系、
11: 是、打左转可以转第一个，并第二个转咗。
8: 唔系，嗱，黄生，
11: 即系
8: 听清楚。
11: 即系如果要
8: 嗱，黄生
11: 咁讲话，我好
8: 唔系嗱，我讲一个好简单嘅答案俾你。Round up 本身系一条路嚟嘅。如果你一路行紧个 round up， 你乜灯都唔使打。如果你真系吓行个圈行翻出嚟啊，系乜灯都唔使打。但系你每到一个路口，你要转出去嘅时候咧，你就要打嗰个右灯。你唔会打左灯，因为左灯系冇路嘅，因为你行紧，你只可以打右灯。边一个路口出你就打边一个右灯，你唔使打左灯。
11: 从来都唔打灯嘅。
8: 唔系，但系你要话俾人听，你出紧个 round 个包嘛。你打灯嘅意思系话俾人听，我而家离开呢个 round 个包出嗰条路啦，所以你要打灯。嗱，呢个我觉得系啱嘅。
11: 我理解你讲法，但系我朋友佢考牌，佢话个师傅佢话俾你听，你如果转咗要打左灯，就咁啦。
8: 点转到左啫？你入咗 round 个包，
11: 可能佢系佢 confuse 啦吓。
8: 系咯，你入 你入咗 round 个包，点转左啊？冇得转左噶噃。
7: 佢唔系佢每个左嘅意思，佢系由佢呢度未入 round 个包之前，佢要去左边嗰条线，即系等于平时我哋十字路口冇 round 个包。
8: 咁你咪 mislead 人咯。咁我行 round 个包，我打左灯，咁跟住你跟住你又。
7: 佢系未入到嗰个圈前已经打咗灯，未入到 round about 之前已经打咗灯。
8: 我觉得肯定错嘅。
7: OK，
8: 因为你只可以打右灯。
11: 因为佢错。
8: 系，因为你系 round about 咗先去你左边啊嘛，你唔系喺嗰度 shortcut 去左边啊嘛。
7: OK， 我哋大家有个 point 喺度。
8: 希望有啲高人有高人打电话，我哋。
11: Very good， 旅游玩得开心啲啊！
7: 好，大家咁啊，多谢你。
11: 玩得开心啲，
7: 多谢你，黄生，多谢 ，thank you。
8: 都话全世界知你放假噶啦。
7: 我哋又要去广告，翻嚟再接电话。
1: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号至18号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号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12: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12: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1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来跟大家倾下偈。Hello， 坤哥你好啊。你今年就正式做独立歌手了。而今次的演唱会呢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你最特别想自己话事是一定要做到的呢？
14: 我希望其实入到场的观众都是会感受到我们唱 live 的一个热血啦。是啊，这个因为我觉得唱 live 其实个力量是很强的。尤其是加上 live band， 我们那个生命力是更加大的。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个 舞台上面可以送到我所有嘅能量俾大家咯，即系可能到时系有啲冻嘅时间啦，咁所以希望温暖到大家。
5: 咁你有好多歌咧，都系陪住歌迷成长噶。有冇边一首歌系你一开始唱咧，全场就一定系会一齐跟住唱嘅咧？
14: 我相信系《阳光点的歌》，系啊，大家系会好每其实每一次都大家都大合唱，我觉得好温暖。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呢只歌一定会唱噶啦，讲定先噶啦，即系冇得唔唱嘅。咁我自己都讲过，我之前去上海啊或者其他地方开 show 嘅时候，我都同啊每个地方我都想储到呢一样 one two three four 大家大合唱嘅呢只歌咯。咁温哥华系未储过嘅，系啊。咁啊，所以希望喺温哥华都可以大家一齐同我去合唱呢、這个 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呢件事啦。
5: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那你开始了排练之后，有没有一样东西是连你自己都觉得啊，原来他两个夹埋会有这种效果的呢？
15: 有啊，我第一次跟他们坐低倾个演唱会，倾下唱什么歌啊，个 show 入面表演什么啊的时候呢，其实我就 feel 到他们的默契是好得很重要。虽然他们没有说一起合作过一个演唱会，但是可能他们都认识了一段时间啦。咁好多嘢呢，譬如嘉怡讲我想唱嗰首歌喎，咁坤哥就话之前都有諗过，即大家喺对揀歌啊对一啲音乐嘅睇法呢，我觉得佢哋嘅默契真係我好 surprise 嘅。
5: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先有第一位嘅陈先生先。Hello， 陈生。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17: Hello， 系你好。
7: 你好，请讲。
17: 系我入，可能我俾到个答案你哋嘅。
7: 好啊
8: ，round 个包嘅答案。
17: 我就教咗十。咁咧就咧，如果你架车嚟到个路口咧，基本上咧。有兩，我喺我眼中咧就兩類嘅 roundabout， 一樣大一樣細。如果喺細嘅路口嗰度咧，你入嘅時候咧，基本上係唔需要打燈嘅。
7: 嗯
17: 嗯，因為佢只係一條路，你冇移位，冇轉彎。
7: 係。
17: 咁到你離開嘅時候咧，你就要打燈啦。
7: 嗯，
8: 係咯。
17: 因為離開嘅時咧，你對住兩個唔同方向嘅
7: 係啊
17: 嘅路口噶嘛。
7: 係。冇錯。
17: 離開嘅時候咧就要打燈。
8: 係右燈。
17: 如果你入的时候咧，嗱，头先你哋嘅嗰个争论点就系打左灯啊，定系打右灯？
7: 系。
17: 咁如果你嗰度当时你未需要打左灯嘅，
7: 嗯，
17: 因为你包括你直入噶嘛，
7: 系咯，
17: 咁你咪唔需要打个左灯咯。
7: 嗯、
17: 到你离开嘅时候，你只系需要打个右灯嘅啫嘛。
8: 系啦，打右灯。
17: 所以基本上咧系唔需要灯嘅。
7: O、okay, K，
8: 即系永远都系打右灯嘅啫。
17: 因为你入嗰时
8: 系，冇错，
17: 你冇第二个选择。
7: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17: 所以你唔需要啦。
7: O、okay。
17: 后边
8: 第二样咧，
17: 系一定知道你系佢噶。系到你离开嘅时候，你就一定要打个油灯离开，因为就你面对住两。
7: 明白，明白，好清楚。
8: 第二个可能性咧，
17: 呀
7: ，OK，
8: 所以
17: 如果你入，
8: 头先你话两个
17: 嗰个路口，你就以后唔出得嚟啦。
7: OK， 我原来都教车师傅好啊，呢个黄生收到了啦，非常好。
17: 另外有一个问题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陈耀邦，就你朝早有时候有一个那个报道那些那些财经指数那些呢，
7: 是
17: 你是用加币来计啊，还是用美金来讲的？
7: 我有讲是美金的，全部都是美金的。
17: 我美金啊，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呢，就是呢你讲个 Bitcoin 呢，
7: 是
17: 你那个那个数字呢，我经常听到呢就七万几的。
7: 是啊，美金来的，那个美金来的。
17: 美金来的。
7: 是美金。
17: 那张逸良九点半报那个呢，
7: 他加币。
17: 是用加币的。
7: 是啦，没错啦，没错啦。
17: 分、哦。哇，我不介意，我听到我头都大晒，又
8: 吓亲了。
7: 吓亲。他有讲的，我们有声明呢，这个是美金报美金几多。咁可能佢係報加幣幾多？咁因為我哋報所有嗰啲commodity， 由金、銀、 又同埋呢个原油咧，我哋都用美金，所以我哋都系一律用翻美金嘅。
17: 你用美金
7: 系
17: 张亦良橡筋，
7: 佢有讲噶，佢有讲话系加币，佢有讲加币嘅，因为佢净系报呢一个啫嘛。
17: 有讲，
7: 吓 ，OK，OK，、
17: okay,
7: okay, 好，
17: 好，咁冇问题，
7: 好，
17: 咁你讲得快咧，好听到噶。
7: 系啊，系，
8: 我日日咁听一次嘅，
17: 好，系，一系。少少，一系就讲，因为一律过就系用美金，系一律过就系用加币得唔得咧？咁令到
7: 我唔知道，因为我哋同新闻部两个部门唔同嘅，两个部门唔同嘅。我哋节目部我哋用我哋嗰个一贯嗰个美金嘅作风嘅，美金报美金嗰个嘅 style 嘅啫。因为我哋金银同埋呢个油咧，我哋都用美金嘅，所以我哋呢个 Bitcoin 都用翻美金嘅。
17: O K，
7: 咁
17: 即系佢新闻部嘅就唔同你咁，
7: 我哋唔同唔、okay, 同部门嘅。
17: 你自己搜集你嘅你嘅资料嘅，
7: 冇错冇错冇错吓。
17: 即系冇，
7: 因为统一嘅，又因为唔系统唔统嘅问题，因唔系统唔统嘅问题，因为嗰、那个基本上嗰、那个汇率咧，或者嗰个价钱咧，周围即系上上落落嘅，咁所以新闻部有佢哋自己一个嘅模式，我哋咧就不嬲都系用开美金，我哋做咗咁多年都系用美金报嘅，陈生。
17: 哦、oh, ，OK，OK，、
7: okay.
17: okay.
7: 好
17: ，OK，
7: 多谢你电话先。
17: 嗰、那个突然间好，
7: 系多谢你电话先吓。
17: 心惊
7: ，OK，thank you， 拜拜
17: ，thank you。
7: 好啦，咁啊，
8: 经过陈生而家问咗之后，大家听众知啦。阿帮主报嘅就系美金，
7: 系美金。
8: 新闻讲嘅就系加币。
7: 好啊，我哋有欧阳小姐喺度咯。Hello， 欧阳小姐你好，欧阳小姐。
18: 啊，帮主好，嘉宾系咪啊？
7: 赵胜宇，赵胜宇今日系啊，赵公子喺我哋当中。
18: 我同阿赵胜宇同一样讲法，就是其实入弯啊包，我完全即系基本上面嘅常识就是打油灯嘅啫。咁我就唔系教车师傅，我又唔系叻揸车。咁我呢个咁愚笨嘅 driver 咧，我就净系知道你识行咧，就唔需要打灯啦。永远要打灯，系因为你要转线 ，no matter 你系转左、转右、转乜都好啦。由大路出小路，小路出大，你就系因为要转离开你自己嗰条线，咁你就要打灯讲俾人哋听，我要准备转线啊嘛。
7: 冇错冇错。
18: 咁你当你去出去由一条小由嗰个分叉路入去嗰个弯啊包之前，你个肽会扭去右啊，因为会扭去左咧。
8: 一定是右啦，
7: 一定是右的，一定是右的。
18: 咪就是咯，咁当你要扭入去右睇，或者你即系你如果小路出大路就唔同啦，你可以转右转左啦，但系你入个 run 啊包之前，你个睇你要转个睇，你一定是转右噶嘛。
7: 冇错，
18: 咁转右就打右灯咯，就咁简单。
7: O K，
18: 咁样咧就，但系你同一样，你要出嗰个 run 啊包，你个睇会唔会转咗左咧？
8: 当然唔会啦，
7: 当然唔会啦。
18: 当然会啦，咁啊又系
8: 油灯啦，只有油灯
18: 系咪？咁但系头先阿帮主讲话 cut 咗嗰个咧，我自己估计个可能性就系乜咧？嗰、那个弯啊包系好有两条 link 嘅，咁样你由三点钟出，你要喺六点钟入，咁嗰两条线之中你就唔想霸住嗰条内边嗰条线，可能咁你想一出咧就出到去最入嗰条线先。咁喺个 round 啊包嗰度转到去六点咧，先至出。咁两样你可能出嗰下咧，你就谂住打左灯，因为你要由内线转咗出去外线，跟住之后去到六点先至转走离开个 round 啊包。咁呢个就有一个可能性，你就要打左灯。
7: 嗯。
18: 因为你但系个问题咧，你第一步当你出嗰个 round 啊包嗰阵时，就算佢有两条线，你出去嗰时候你都系打右灯啊，你个肽要转右，你先出得去右噶嘛。
7: 嗯、
18: 只不过你跟住之后你就立即想吸去入边嗰条线，就唔好阻住后边可以去。
7: 哇，好详细啦！
18: 去出去十，去出去十二点，去出去
7: 啊！
8: 大部分都系单程嚟噶啦。
7: 欧阳小姐讲得好清楚，你话你系
18: 当你要一出去，但系你又想去到最埋嗰条线嗰时候，你就好快手，我连右灯都唔打啦，我就
7: 即
18: 打左灯，讲俾全世界人听，我要吸你最开嗰条线，因为我要去到六点，我而家系三点咁样。
7: Very good, very good， 好清楚啊，欧阳小姐，多谢晒同佢澄清咗我哋嘅疑惑。Thank you, thank you， 周小姐，
8: 欧阳
7: 小姐，多谢晒你。
8: OK。
7: 咁啊，即系好清楚讲到呢样嘢啦，
8: 两个可能性讲埋啦。
7: 啊，但你考牌嘅时候，
8: 考牌嘅时候就做多过做少啊，
7: 系嘛？好，咁啊，仲有分零钟，睇下陈生有咩讲嘅。陈生你好，
19: 你好，我可以同你讲，好多人都系误解咗嘅。
7: 哦，你
19: 第一，嗰个 run 啊包系细个嘅十字路口，佢就叫做 run 啊包。十字路口吓，
7: 系系，
19: 如果大嗰啲咧，佢系叫 circle， 佢唔叫做 round 牙包嘅。
7: 啊 ，OK，
19: 咁你先分清楚先。好啦，咁咧，我哋而家讲紧个就系叫 round 牙包，系一定要打咗灯嘅。如果你转咗，
7: 哦，如果系
19: 即系等于你去到一个十字路口度，
7: 嗯，
19: 你要转咗，你使唔使同人哋后面讲，同对面嗰架车讲，我而家要响呢度转咗？
7: 明白，
19: 系同一个道理。
7: OK， 好，
19: 同一个道理。
7: 好清楚。
19: 咁人哋要直去嗰、那个。如果我大家坐喺一个 four way 度，我要直去，你又要直去，我会去噶，我唔会理你噶。
7: 哦，我明你咩意思？
19: 同一个道理。
7: 我明你意思。
19: 但系如果你要转咗，而你到先，我咪要让你行先咯。
7: 直线嗰个要让咗先，冇错，因为你喺弯道，冇错，冇错。
19: 但系你如果你想去转咗，但你冇同人哋讲转咗，人哋对头车想直去，人哋咪入咯。
7: O K。
19: 咁你咪碰咯。
7: O K， 佢有个道理，有个 point 喺度。
19: 我依家讲紧系。round
7: about，OK，
19: 一定要打包。
7: 明白，好，唔好意思，陈生，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电话先，有兴趣四点后再打过嚟再倾过。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20: 各位听众早晨，9月16号星期三的早上有了时事风波台时间，今直播室用李宝安，电话这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2: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20: 早晨早晨，那么今早有几则新闻和大家聊天啊，首先就讲一下，又是讲美国总统特朗普了。那么总理卡尼呢就在星期二在多伦多出了一个2026加拿大投资峰会的时候，他是即是当时分享一段的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趣事。佢咧，特朗普喺舊年喺白宮咧會晤佢之後咧，竟然咧送了一條巨型嘅金鎖匙俾佢喎。咁啊，當時佢話憑住呢條鎖匙可以進入自由進入一個白宮。不過咧，後邊有一句咧補上句就話：你可能有人會向你開槍咁樣。嗱，卡尼咧今次喺個投資峰會上一場嘅路邊談話時候咧，都屬於呢件往事啦。咁佢當時咧，佢都好搞笑，模仿特朗普當時嘅語氣。誒，喂 ，Mark 卡尼。你啊，我想送你一件真正嘅特別嘢，咁啊非常之特別噶。嗱 ，Mark， 你睇下啦，非常之特別喎。咁啊，卡尼一打開個盒，哇，睇見裏面有一條大，即係好大嘅金色嘅鎖匙。咁啊，佢當時會話：，哇，總統生咁實在太好啦。咁啊，佢咁講啊，咁啊，呢條白宮鎖匙咧，你只要帶住佢咧，就隨時咧俾你入嚟噶啦。不過咧，你有可能會有人向你開槍咁樣。咁啊，當場咧，咁啊，即係峰會啲啊，各國嘅啲投資者都大笑啊。今次咧就即係卡尼成日表示呢段對話某種程度上正係好嘅概括咗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咁佢笑言話咧喺加拿大你攞到鎖匙咧就可以入嚟，喺美國咧你可能會向你開槍咁講。咁今次咧投資峰會咧雲集幾百名嘅企業高層同埋國際嘅資產管理機構嘅代表啊，聯邦政府就希望咧藉著啲活動咧吸引未來五年合共10,000亿加元嘅新嘅投資啦。咁今次嘅峰會，黃嘉文你又點睇法咧？
22: 當然呢個金鎖匙嘅寓意就係話係，若果咧係你隨時係歡迎嚟白宮啦，若果你係朋友嘅時候咧，你就冇問題。但係如果你對於我哋國家安全或者總統有威脅嘅時候咧，你哋就隨時咧都會係向你開槍噶啦。咁而家而且確咧亦都講咗咧，就係話美國向我哋加拿大開槍啦，因為如果佢支槍就係我哋所講嘅關税啦。嗱，講到琴日峰會咧，我就會覺得咧，我哋總理咧係非常非常之係有智慧同埋咧。好多嘅鋪排咧都係好特別啦，我亦都不得不提咧，就係由我哋總理咧就決定咧就同加美貿易談判破裂開始咧，原來後著原來唔止一個係安省，唔係灰省嘅補選，而亦都直至咧係影響到今次嗰個峰會嘅，因為當我哋見到個峰會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有個緊迫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咧。而家咧就不能再依靠美國，而一定要自己尋求一條出路，亦都向世界顯示到咧。我哋話而家我哋加拿大咧準備咧嚇，係要向世界咧就係話俾人哋聽，我哋而家加拿大咧係一個係能源嘅強國嚟嘅，能源嘅超級大國嚟嘅。咁所以呢個信息咧，亦都喺琴日峰會亦都係睇到啦。而我想提一提咧，就係話係最終嚟講，好多時加卡尼咧佢所做嘅嘢咧。原來是不止一個的目的的話，有很多時候也是一個 event 一個舉動裏面可以牽連到，或者我們可以聯想到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是引用到的。剛才我就將它在那個是加美貿易談判決裂，也是影響到我們的 影響到我哋嘅潘克省嘅補選啦，而亦都咧係為咗我哋今次嘅峰會咧做咗一個前奏。而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話我哋見到咧，佢喺個峰會裏面完結咗之後咧，就即刻離開加拿大，即刻離開加拿大咧，就去到歐洲咧，就繼續咧佢嘅訪問。咁亦都俾咗個信息喺美國方面咧，就係話你同加美貿易談判咧，我哋總理咧係唔將佢擺喺個首位嚟嘅。我哋咧其實 business as usual， 我哋繼續咧會工作。咁你得閒咧，你有誠意嘅時候，你再翻嚟同我講啦。呢樣嘢擺出一個唔抽唔睬唔理唔睬嘅姿態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而佢喺峰會結束之前離開加拿大咧，正正咧就為咗鋪排咗佢嗰個完結嘅演說咧，就由前總理斯賓哈珀啦，哈珀總理咧係做一個完結嘅演講。而佢呢個鋪排咧，亦都係顯示咗一樣嘢，就係話佢今次個 event 咧係一個係做跨黨派嘅 event 啦。雖然喺反對黨保守黨嘅博禮治咧，喺佢峰會結束峰會期間咧，都會話過，我咧都會支持一樣嘢，不過咧就要睇下係咪為咗加拿大人慳錢。但係當有份量嘅總理前總理哈珀咧講出嚟做演講嘅時候咧，比較感覺上咧，呢一個峰會咧係。

0: 在任期間咧，都諗過咧，係將嗰個加拿大變成一個超級大、超級能源大國嘅。但係只可惜咧，喺過去嗰十年裏面咧，前總理杜魯多咧就將佢哋嘅政策咧係改變咗，而不能做到。不過佢喺演講裏面亦都講嘅，佢就話過去嘅嘢我哋唔可以再追嘅，唔可以再喺度緬懷嘅啦。唯一嚟講咧，就喺將來我做得更好。咁而佢呢番説話嚟講咧，亦都係俾人感覺上咧就話係鬧緊。過去嗰十年咧，前總理杜魯多咧係不啦不自生產啦，而令到我哋大大錯失咗機會。但係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今次因為美國嘅壓迫咧，而好似俾人感覺上因為加拿大咧係一個超級大超能源能源超級大國嚟嘅。咁而正正咧係受到美國嘅壓迫咧，而令到我哋好似一個巨人嘅甦醒咁啦。因為我哋顯示到咧，我哋加拿大係有實力嘅，有資源嘅，亦都有人才。咁所以國同埋咧政府亦都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完全配合翻呢個發展。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峰會裏面咧，卡尼咧係仲一個峰會裏面亦都做咗好多好多事情出嚟，直接話俾美國總統聽，我哋唔會再依靠你噶啦。咁所以呢一個信息嚟講咧，佢做得好清晰，亦都好做得非常之係靚啊！呢個舉動。
1: 咁係啊，咁今次嗰個成績咧都非常幾好啊！咁佢喺琴日即係閉幕之前中午咧有個即係演講，咁啊當時咧佢就顯示出咧依幾百名嘅投資家咧就將會咧就即係有好幾間公司咧就要投資大概係有成5000億啊，即係差唔多啊，佢哋一半嘅即係投資額喺度落嚟我哋加拿大嘅。咁啊當然咧加埋我哋本地嘅幾間大銀行咧就融資啊，咁啊以及咧各行方面咧各省咧就推薦佢自己嘅即係嘅貨品啦咁樣，咁啊都非常之即係起碼喺呢方面咧有個前景喺度啦。但問題咧，頭先我哋講嗰特朗普嘅搞笑嗰度，話精鑼金鎖匙啊，咁你話開槍嚟到美國啊，咁原來真係咧嚇，即係作為總理啊，或者係啲重要人物，的確咧經常都要面對呢啲咁嘅危險嘅情況啊。根據加拿大皇家瓊表示咧，一名31歲嘅卡加里嘅男子咧，涉嫌咧喺 YouTube 發布對針對總理嘅死亡威脅啊。咁之後咧，佢拘捕被控一項咧向加拿大總理發出威脅嘅罪名嘅。咁啊，根據呢個皇家騎警核下國家安全綜合執法小組話咧，喺7月嗰陣時咧，佢接獲線報，只一個喺 YouTube 帳户曾經發布涉及查理死亡威脅咧，隨即嘅展開調查。咁啊，經過咧同Calgary 方面嘅警方協助之下，聯邦皇家騎警咧就拘捕一名男子咧，涉嫌咧就發出針對加拿大總理嘅威脅噶。咁啊，案件將會稍後時間喺應該今個月咧喺亞省嘅法院提堂噶。咁呢單嘢咧就即係皇家騎警嘅新聞稿面都講噶啦，咁啊即係涉及國家安全嘅刑事案件咧，包括恐怖主義啊、間諜活動啊、網絡攻擊啊、核安全嘅風險啊、外國干預同埋受國際保護人士嘅保安事故、非法泄露國家安全資訊同埋恐怖主義融資等等，都係佢哋嘅牽涉範圍嘅。咁所以咧就都作為一個政要人物咧，都幾危險嘅。你又點睇法咯？
0: 嗱，當然係一個死亡威脅咧，就一定係會有噶啦。咁若果你話有好多人都係認同你嘅做法咧，就係啱嘅。但係亦都有啲不少嘅人咧，就係不認同你嘅做法。而喺網絡呢個威脅，喺呢個 YouTube 上邊咧發表呢啲係威脅總理嘅生命嘅言論咧，咁亦都的而且確喺皇家騎警一定你要做嘢噶啦。如果大家記得喺二裏邊嘅 Tumbleridge 嘅屠殺事件咧，就都因為喺一個網絡嘅情況裏邊咧。因為喺嗰個 AI 公司冇及時通報翻皇家騎警咧，而造成一個軒然大波。咁所以喺任何一個稍微有一個公眾嘅信息裏面都收到呢一個信息嘅話咧，咁如果皇家騎警唔做嘢嘅話，佢就的而且確一有事發生嘅時候就難辭其咎噶啦。咁而亦都顯示到咧喺國家安全咧係不容忽視嘅，亦都係話若果你話係任何無論你喺一個YouTube 上面啊，或者其他嘅言行啊，或者社交平台層面裏面咧，俾人發覺對做呢樣嘢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就係要係比較重視啲，同埋一定要緊張啲噶啦。亦都係帶出一個信息，就係話咧，我哋若果喺平時閒談之間咧，我哋講笑係唔緊要嘅，但係咧，當你真係要用別人嘅生命嚟講笑嘅話咧，這個笑話係完全係唔係笑話嚟噶啦。因為無論你喺加拿大又好，美國又好，全世界任何地方好咧。呢啲咁嘅笑話聽會造成一個刑事嘅恐嚇嘅成分出嚟，咁所以大家雖然話喺我哋加拿大或者美國或者西方國家裏面咧言論自由，但係都唔會包括翻威脅他人生命嘅。
1: 咁總理咧就有傳個王家琪已經有團隊或者係特別嘅部門咧就處理安危啦。咁但係喺國會裏邊好多國會議員。

0: 咧都好，都經常面對咁嘅情況啊！搞佢之前有位國會議員咧，屋企門前兩個架車俾人燒咗。咁而事實呢件事咧，咁多年嚟咧，國會議員咧都關注。不過王家琪竟係點能夠處理343名嘅國會議員嘅安全呢？聽聽客户嘅信息，翻嚟我哋繼續下個話題。
1: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美国咧就针对我哋少量加拿大嘅货品嘅最新关税措施咧，喺星期二即系八月十五号咧，九月十五号正式生效啦。咁啊，华府同加拿大持续贸易战咧，进一步已经施压。嗱，白宫咧上个礼拜话咧，将会对部分加拿大输美货品咧征收50%嘅关税，涉及嘅货品大约系占咗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嘅总额系0.6%啫。嗱，包括咧员外嘅机动力船啦、金属制品同埋纸制品等。美国官员同时表示话咧，将会取消另一批加拿大货品嘅50%关税，相关嘅货品咧大约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嘅总额大概系0.5%，包括啲水泥啊、糖啊、厕纸啊同埋釣魚竿等等嘅。咁今次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上次退出呢個貿易談判之後咧，美加兩個貿易貿易戰就持續升級噶。咁我哋總理表示咧，就其實咧美國如果談判最後階段咧有咩新要求咧，有條件咧都係最緊要唔好損害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咁啊乜都有得傾咁樣。咁所以咧，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次咧對接近280亿加元嗰個貨品嘅加徵關税咧，其後咧渥太華亦向美國產品實施報復性嘅關税嘅，你又點睇法咯？
3: 嗱，跟今次特朗普所繼續增加嘅關税咧，已經唔係一個係好實際嘅嘢嚟㗎啦。咁但係佢主要做一個實際嘅嘢，就係話一啲豁免嘅關税啦，譬如係廁紙啊，或者係水泥啊，或者係。其他嗰啲釣魚竿咁，其他嘢咧，其實係糖啊，影響到佢民生嘅物品咧，佢即刻嚟講就係唔去做關税，因為咧係設置嚟講，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好有趣，但係亦都好正咧係打擊到係美國每一個人嘅日用品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喺超市啲人咧喺美國咧大排長龍去揾設置，咁佢知道唔對路啦，咁即刻咧就要縮沙啦。咁但係咧，佢亦都喺個口水戰方面嚟講，佢唔可以唔繼續去嗰50%關税，因為若果唔繼續做嘅話咧，根本佢而家喺個階段咧係冇落台階。咁當然對於我哋加拿大咧，本土有好多嘅因為佢個關税而影響到嘅生意咧，亦都大有存在嘅。咁所以而家要睇翻我哋加拿大方面嘅政府咧，係點樣真真正正咧係落實到咧係幫助翻呢啲商業咧。商業就能夠係應對翻佢嘅關稅危機，咁呢個唔係容易嘅事，亦都但係咧，如果政府唔真正處理嘅話咧，可能會造成我哋加拿大嘅一個民怨咧，咁對於政府嘅施政方面咧，亦都會好大折扣嘅。咁所以今次咧要睇翻我哋總理卡尼咧，同埋各省長咧係點樣係應對翻呢一樣嘢，似乎咧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已經一早作好準備嘅。
0: 今次嘅關稅戰咧，對於兩國即係鄰近嘅州份咧，就包括即係我哋安大略省好，或者 BC 省對方嘅緬因州等等嘅，都係即係對面對嗰啲中小企業咧，的確有某種程度嘅影響嘅。特別好多專有嘅行業本身咧，就即係全靠咧，無論美國好或者加拿大提供嘅，咁大家的確有咁嘅程度。雖然大體嚟講係0.5%啫，咁但係問題咧，就對於兩地咧，就的確咧嗰啲民眾咧，又即係非常之唔滿意。咁其實咧講翻轉頭咧，今次嗰個關税咧，加拿大同美國個持續之際咧，其實喺加拿大消費者嘅部分商品上咧，有啲咧反而享有較低嘅價格嘅喎。根據呢個報道話咧，根據兩地差唔多超過40款嘅商品嘅税前嘅價格發現咧，從家居嘅電器啊、嬰兒床啊到汽車啊、食品同日用品咧，唔少嘅商品喺加拿大嘅售價咧，仲平過美國嘅喎。咁當然啦，咁最新喺個大家知道 蘋果手機咁啱推出最新款個摺疊個 iPhone 嘅，咁本來咧就大家都好想，咦哇好受歡迎，咁但係問題咧這個價格真係差好遠嘅，咁而家咧目前喺加拿大買咧較美國高出成350元。不過咧，當然呢個例外啦，咁其他好多好多嘅產品咧，包括有啲 用品啊，或者男装啊，或者系基本上嗰啲喺即系相差额都系比较低嘅，即系我哋加拿大咧有啲着数喺度嘅，你又点睇法咧？嗬？
3: 嗱，加拿大有个着数喺度咧，原因咧就系话，当我哋喺直接由系生产地入口嘅货品啦，譬如我啲汽车如果由日本入嚟嘅，咁如果日本入汽車入去美國又要有嗰啲入口關税啊，咁亦都增加咗咧。咁變相咧有好多嘅電子產品啊，或者電器產品啊入到去美國嘅時候，咁咪貴咗咯。我哋加拿大咧根本就冇嗰個關，冇嗰個入口關税嘅問題啊。即係當我哋直接由歐洲啊、亞洲啊入口嘅貨品嚟到加拿大，仍然嚟講都係同樣嘅貨品，但係少咗入口去美國嘅關税。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贏咗佢啦。咁再加上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係應對翻嗰個關税嘅危機咧，而好多咧就喺我哋本地生產嘅物品咧，亦都係通過翻，又要增加我哋嗰個銷售量咧，亦都可能會價錢咧就比較合理啲嘅。咁所以變咗喺美國人嚟到加拿大人去作一個嘅貨品比較嘅話咧，的而且確我哋加拿大嘅貨品咧係比美國平咗，再加上咧。我哋嗰個匯率方面咧，就亦都係比較係低少少啊。咁所以加拿大美國揸住美金入嚟買嘢嘅人咧，咁一蚊佢一蚊就等於佢哋過四人錢嚟到依度嘅時候咧，佢有過四人錢嘅收穫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咧，佢依個比較之下咧，佢嘅關税危機咧係對於美國人嘅本身嘅物價嘅通脹咧，係造成咗一個直接嘅影響。而加拿大方面咧，我哋係受影響，但係個影響嘅程度咧就不及美國嗰方面咁大啦。
0: 咁啊，雖然話即係加拿大平咗，至少有啲嘢仲平過美國啫。咁但係其實咧，好多咧都唔係話即係大家比起大部分嚟講咧，的確咧都仍然咧我哋要付出高昂嘅費用噶。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我时烽火台。咁中国咧就针对中国公民同埋外国人嘅新嘅旅游限制咧，星期二即系9月15号正式生效啦。嗱，当局喺某种情况之下咧，可以限制有关人士嚟境嘅。有法学者认为咧，就经常去往返中国嘅商务人士啊，或者从事敏感议题研究嘅学者咧，应该重新评估前往中国嘅风险噶。嗱，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教授咧，佢嘅话咧。他說新規例列出好多種情況，當局可能在相關人士觸犯規定之後限制他離開中國，他形容新法例生效之後，中國就好像一首美國的流行曲 Hotel California 所描述，說你可以嘗試退房，但你未必可以離開。根據這個報道說，新規令主要是針對被當局認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或者涉嫌違反科技進出口相關規定的人士，不過批評者擔心實際執行的時候，出境限制可能被擴大應用於其他被北京視為有害的活動。所以加拿大等其他國家本身亦可以透過法院，即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同埋其他國家可以透過法院啊頒布限制嚟境令啊。但係教授就話咧，中國嘅新制度咧容許更多類別嘅政府部門咧係啟動有關限制嘅。咁又表示咧喺涉及國家安全案件中，當局甚至未必需要事先通知當事人。咁換言之咧，部分人士可能直接抵達到機場或者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胡庸就放假，我是跟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余宏荣先生就在 On the way， 即是现在很塞车。首先我跟陈兄打个招呼先。乔文兄你好。
10: 大家好，姚生好。
9: 好，咁其實今日我哋時事風雲討論嘅題目咧，就係新鮮出爐噶啦，即係啱啱香港特區政府嘅首份嘅五年規劃嘅同埋施政報告。 咁啊，我哋唔少聽眾咧，包括我哋即係三位都係嚟自香港嘅，咁啊亦都有家人朋友喺香港啊。嗱，其實我哋加拿大咧，大約有300,000個即係僑民咧喺香港居住嘅，對香港未來嘅發展咧，當然係十分關心啦，同埋息息相關。而且呢份報告同我哋加拿大嘅總理啊，即係最近喺安大略省舉行嗰個世界招商引資大會咧。其中一個主題是專注關心加拿大的普羅大眾啊，我們未來的人民生計啊、基礎建設啊的共同發展啊，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嗱，加拿大呢可唔可以或者有冇個可能咧，亦都效法有呢種咩四年計劃啊，即係五年計劃啊、四年規劃啊咁，令到整個國家加拿大整個國家有規律、有計劃咁咧逐步發展。嗱，我哋有必要咧關注呢個五年計劃同埋施政報告嘅嚇。咁啊，希望咧，即係我哋各位聽眾咧，打電話上嚟咧，6046713120嘅發表你嘅高見嘅。嗱，香港特區政府嘅行政長官李家超喺星期三咧，就喺立法會咧發表咗香港特區首個呢個五年規劃。咁啊，佢表示咧喺中國嘅第15個五年規劃開局嘅之年咧，特別行政區咧就首次制定呢個五年嘅規劃。呢、这個特區政府堅持咧同埋完善嘅行政主導啦，提升治理效能嘅重大嘅舉措嚟噶，係主動啊對接嘅國家發展嘅戰略，更好咁融合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嘅計劃同埋需要，咁啊亦都係凝聚社會嘅共識，團結國家嘅力量，推廣香港由治及興啊，實現咧高質量發展嘅行動綱領。嗱，李家超指出咧。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由2026年到2030年是要立足香港的實況，定下香港長中長期的發展戰略，明確的發展方向、任務目標、這個策略重點和實現這個的路徑，以及具有香港特色可以操作有效的政策的措施和重大的項目的。咁啊，透過五年計劃咧，發展方向將更加清晰，資源配置更加有效，啊，社會嘅預期咧更加穩定，市民嘅福祉啊，同埋各地投資者嘅利益咧得到充分嘅保障，建設一個更開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榮、更安全嘅香港啊，成為連接國家同埋世界通道嘅一個橋梁，同埋世界上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同埋更充滿機遇嘅。國際都會，咁啊，李家超咧早前喺香港好多份報紙咧就撰文咧就強調五年規劃會堅持咧香港嘅法治同埋資本主義制度，堅持貫徹基本法，堅持一國兩制唔會變形唔會走樣，亦都堅持香港國際城市嘅定位，堅持資金、人員、貨物、數據嘅自由流動。全力發揮呢個資本主義市場嘅靈活性同埋優勢，嗱，咁樣就表明咗咧，香港會保持現有嘅資本主義制度啦、法治啦，亦都係即係話香港咧係會維持佢嘅呢個獨特性，同埋香港同國際投資者咧，各界嘅投資者都可以放心咧，就喺香港投資嘅，咁啊，即係呢個香港嘅。寫在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規劃規劃的發表的文章之中，李家超更加表示，規劃所提出的鞏固提升香港傳統優勢、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推進北部都會的都會區的建設、深化大灣區的建設和搭建全球合作等等的雖屬於經濟層面的部署，但是佢最終嘅目的咧，係要令到香港市民生活得更好，發展得更好，拼經濟謀發展。佢嘅出發同埋出發點同六角點咧，都係只係一個，就係令到香港每一位市民能夠共享發展嘅紅利，提升咧大家對呢一個香港嘅幸福感咧，同埋獲得感嘅。嗱，咁啊。我哋今次呢個討論嘅重點咧，亦都有幾個嘅，就係話五年嘅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內容同埋目的啦。五年規劃點樣令到可以同中國嘅發展接軌啦？北都建設將令香港有咩重大嘅改變？同埋香港嘅安老政策對香港同埋加拿大人咧有咩影響？嗱，加拿大係咪亦都需要呢啲咁嘅五年規劃？同埋咧，言下我哋嘅加拿大嘅制度可唔可行咧？咁 咁我又问一问阿乔文兴啦，咁啊，即系佢今次呢一个即系题目，你有咩嘢？大家有乜意见咧？有？
10: 各位好啊，我就收到阿 Hilbert 俾我呢个嘅题目之后咧，咁啊睇到五年计划，咁我知道咧就有好多人咧吓。尤其是啲人好中意喺政治方面啊，各方面咧，又將香港攬埋又一齊講。一聽到五年計劃咧，佢哋喺個腦海入邊咧，就會跟住咧就係攬埋街共產黨嚟嘅。因為咧共產主義咧就好興咧，就叫做咧嚇，有幾多年計劃，幾多年計劃，每五年一次咁樣。嗱呢度咧，我要大家搞清楚個問題 ：planned economy 計劃經濟同我哋喺出邊所謂資本主義用嘅叫做自由經濟咧，係有少少唔同。在大部分今时今日，可以我已经讲过，全世界今日是没有人行共产主义，千祈不要搞错啊！好多人以为咧，将呢个所谓埃主义共和国或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个共产党咁样，嗱呢啲咧将佢拉埋咗一齐，甚至来讲北韩啊，即系个朝鲜或者系古巴，其实咧佢哋已经系学咗中国喺1979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咧，中国行嘅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嗱，蘇聯解體咗之後咧，亦都你會睇到咧，好多時報紙咧就係好多啲嘅大部分嘅資產咧，有啲咧就已經俾咗好多啲財團啊，俾到佢哋去做噶啦，已經。咁所以大家咧要搞清楚，唔好一聽到五年計劃就話共產黨，跟住咧就話我哋咧要同中國咧就要接軌啦，香港嘅一國兩制咧就冇曬啦咁樣，千祈唔好搞錯呢樣嘢。嗱，計劃經濟只不過係喺同資本主義大家做嘅唔同啦。大家知道，譬如以美國為例，佢哋四年一個總統，每一個新任嘅總統上嚟咧，頭嗰個總統做乜鬼嘢咧，我都唔知道，或者我明知嘅我係要唔做啊？咁你點啫？咁你睇下特朗普，你已經知啦。啊，美加墨呢個自由貿易協定用咗咁多年啦，佢一上台我唔制，我唔玩，咁結果咧就冇咗啦。咁喺咁嘅情底下咧，你會知道咧，所有其他個國家咧，人哋就會覺得你喂，但冇搞錯啊，你三時翻六時變咁樣，人哋根本就對你冇信心。但是在 Planned Economy 计划经济底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次所采用这个五年计划，那我们呢今次叫做几多大点，你会看到十五大就写大路，就是说我们第几届的这个的政府，但是我们的五年计划呢，我们是有所谓 continuity 的，我们是有连续性的，即是说上手不理哪个做阿头，哪个做主席，哪个做总书记都好，都是跟住嗰个嘅经济发展嘅步伐同埋个方法，咁你要搞清楚呢样嘢。第一，第二样咧，呢、這个嘅政五年计划咧，事实上咧系任何国家其实都会做嘅。其实你谂我哋加拿大又会做，其实几个国家都会做，但系咧佢哋就唔系叫五年计划，即系话啊，我根本我喺呢个任内，阿特朗普我系我个计划，咁你唔可以话特朗普冇计划噶，佢个嘅经济计划佢系 mega 啊，令美国再次伟大啊啊呢、這个喺德国喺英国。其他各個國家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們都有他們的計劃在這裡。不過在所謂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其實這個所謂的計劃經濟來說，我們是用一個比較長期一點的，就是說無論誰人上了做的頭之後，都是五年。李家超萬一如果出年過了期了，他要落台了，那下一個新的特首呢都可以所謂有例可跟，如果發展的時候呢，我們有一個很確定的方向。好了，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係唔係真係對我哋個社會、對我哋嗰個嘅民生有影響咧，或者有咩好處咧？咁正話阿 Hilbert 咧已經講咗出嚟咧，我哋有好多個嘅發展嘅中心啊，到呢個人才嘅高地啊，各方面啊，國際金融中心啊，各方面嘅嘢。咁亦都咧，Hilbert 咧亦都係講得好清楚。第三個咧，一國兩制嗱，成日咧好多人喺我哋、那個。嘅華僑之聲有啲聽眾咧，好多人咧就誤解咗呢樣嘢。冇嘅，今日共產黨來咗之後咧，我哋又得一國一制啫。千祈唔好搞錯呢樣嘢。始終兩制意思咧就係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佢係行一個嘅計劃經濟，係一個改革，係一個新嘅制度。而我哋喺香港行開咧就係所謂資本主義自由啦。咁啊，今次嚟講咧，我哋嘗試第一次用一個五年嘅計劃。去 plan 我哋未來五年嘅發展嘅方向，只不過係咁樣啫。大家千祈唔好啊！我哋一國兩制已死啊！咪好多人我哋聽到呢啲咁樣，即係有啲人咧係好偏見咧嚟到講啲説話。咁希望大家咧唔好搞錯呢樣嘢。
5: 係咁，其實咧就一國兩制就呢一個好好嘅構思咧，就將香港嘅本來嘅即係。 當時殖民地英國殖民地遺留落嚟嘅一個制度咧，佢唔係話一次過就要去轉變咗你，係用五十年嘅經驗去到轉變你嘅。咁啊啱啱啊，余官就係塞車入到嚟啦。咁啊，余官，我哋頭先講到咧，關於我哋嘅即係呢個香港呢個五年規劃係首個五年規劃啦。咁啊，你講一講你嘅即係對呢個五年規劃同中國嘅五年規劃嗰個接軌，你覺得有乜嘢即係學即係？共通之處呢咁，
11: 呢個問題好廣泛，
5: 係冇錯。
11: 但係我相信即係呢個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計劃咧，係可以講話破天荒咁樣更融合呢個國內嘅發展情況。有咁嘅要求咧，我認為係合情合理，因為喺目前嚟講咧，大家知道國內即係中國入邊咧。在各方面的發展呢都是有目共睹，全世界都公認有最完善的生產鏈和人口本身又是四億人口，肯定呢就是一個很強大的經濟體系。另外呢目前來說國際上都承認咧，中國而家喺個第二大嘅經濟體系，各方面嘅發展咧係有目共睹。特別係好多人翻去去中國旅遊過，知道而家咧好多嘢係可以講話領先過好多個國家。咁而香港咧，大家知道喺呢個即係資本主義嘅原來嘅經濟體系咧。是保持一直即係回歸之後都是保持到，但是呢香港亦利用了它的特殊地位金融中心經濟方面的發展同埋接近國內同埋亦即係
5: 同
11: 全世界各方面的接軌咧，都是好強嘅。咁而家可以講話破天荒雖然即係回歸都接近三十年啦。是第一個五年計劃，這個我認為是對中國也好，對香港也好，都是非常之有利的。因為大家知道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呢，是變了香港的很強的後盾，支撐了很多香港方面 的經濟發展金融中心的發展在各方面呢都是有利香港在這個世界的金融中心地位經濟各方面的發展呢都是有利而是完全無害的。現在有第一個五年計劃，我相信呢是吻合回和接軌了中國的第十五個五年計劃，或者停一停等
5: 好，我們去這個客戶信息，我們再回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2: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姚崇英，
5: 欢迎翻返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直播室咧就有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咁啊，今日我哋个话题系讲紧香港嘅首份嘅五年规划。嗱，行政长官喺星期三公布嗰个五年规划啦。咁啊，内容包括呢个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北都建设同埋创科发展。安老政策和房屋的規劃，堅持香港的法治和資本主義制度，堅持一國兩制，這些規劃呢其實都是令到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共享發展紅利的，我們的討論的題目呢就是五年規劃和中國發展如何接軌，香港的安老政策對加港的人，有什麼影響我哋加拿大可唔可以亦都有啲咁嘅五年計劃咧？嗱，我哋嘅四年制度啦，會唔會係四年計劃咧？咁嗱，電話旁邊就有阿 John， 我哋聽咗阿 John 嘅意見先。係阿 John， 唔好意思，你等咁耐，請講。
12: Hello，
5: 係你好。
12: 哦，唔緊要，等幾耐都等啊！華僑之星一定支持啊！
5: 係，多謝。
12: 咁咧嗱，最主要五年規劃就係人民幣呢個問題啦。人民幣政府而家開始推動話有啲。expenses 可以用人民幣啦，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咁其實係咪先？將個呢個係預咗遲早嘅事嚟㗎啦，咁大家 pay attention 啦。第二個問題，加拿大 加拿大可唔可以做一個五年規劃呢？老實講，其實呢啲嘢呢，如果加拿大個政府做得好嘅呢，為人民福祉呢，其實好簡單嘅啫。而家香港啲物價都平咗，但其實加拿大啲物價一路上漲，咁諸位能唔能夠解釋呢？咁因為其實最本質嘅問題就係加拿大個 productivity 一直喺度下降，我哋根本就冇生產咁多市民所需嘅嘢，所以我哋手頭上嘅錢同我哋嘅 productivity 唔成一個比例，所以嗰啲嘢就越嚟越貴。但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 economic 嘅 problem， 唔係個個都明白。但其實好簡單嚟講，即係做居民嘅福祉嚟講，你總搞得掂個通脹，啲嘢平，我哋有錢使，咁就 OK 㗎啦。但係你話加拿大做唔做到呢個五年計劃呢？完全係走曬樣啦。而家個問題，加拿大政府基本上所有嘢都把政治化 ，OK， 仲政治化過中國大陸同埋香港。我話俾你聽，而我哋而家 criticize 個政府乜嘢都冇做，所有嘢佢就話哦，你係左嘅定係右嘅，就蓋過曬，佢根本自己管治無能，就係、是、咁簡單。所以分開加拿大同香港嚟講 ，OK， 第二個問題即係即係我倒翻轉咁講啦，預期喺度享受呢個加拿大20蚊一會員打份，咁我不如翻香港食40蚊一會員打份，都係五年五十五規劃啦，好唔好？OK， 到最後係啊，到最後 OK， 好啦，拜拜。
5: 好多謝阿莊嘅意見。咁阿莊講關於即係我哋加拿大嘅可唔可以有呢個五年計劃嗱？加拿大嘅政治體制咧就係四年嘅，通常都係四年一任。咁我如果就算有都係四年嘅，即係譬如話我執政呢四年，我就有四年嘅呢個通盤嘅計劃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四年嘅。統治的政綱啊，咁樣咁，但係我哋嘅政治體制可唔可以俾佢咁做呢？因為四年後或者選唔到我，我落咗台啦，我嘅計劃又告吹噶咯喎。咁啊，我電話旁邊有阿 Ken 嘅，我哋聽下 Ken 嘅意見先。係 Ken 你好，
13: 我同意你講，可能四年後啲保守黨或者乜黨翻嚟做，咁啲政策就會轉嘅。所以我估加拿大未必會行得通呢樣嘢，而且唔敢用呢個名詞，因為五年計劃。是以前蘇聯史太林時代開始的，一提這些名詞就有人想是不是共黨啊，是不是蘇聯啊，這樣呢，所以我不敢用這個名詞。我知道俄文呢初初是五年計劃，他那些斯拉夫字我學過的，以前有些希臘字母呢，那 P 字呢就一畫兩棟 ,M 第二個字母 L 就一個 V 字倒轉，有一個 A 就是 A 這樣，N 就用 H 咁嘅样嘅，我知喺东欧系咁写嘅。咁啊 ，plan 啲字就系拉丁文嚟嘅，我以前都知道。意大利文同拉丁文咧 ，piano、plan 同埋计划 plan 原本都系同一个字嘅，系咁嚟嘅欧洲啲字。咁就好多种欧洲话咧，都有 adopt 呢啲。system 呢个字有，所有欧洲话都有，俄文都有。波蘭、德國、西班牙全部都有嘅，我覺得西班牙喺呢度咁話整計劃，就或者唔敢用呢個名詞啦。我估，
5: OK，
13: 係咁啦。好，有咩意見咧？
5: 啊，冇，即、就、係、是、你聽你講嗰啲文字嘅嘢，你就叻過我，因為呢樣嘢我唔識。多謝你嘅分享。咁啊，
13: 係拉丁文字出嚟嗰啲字，
5: 係好，多謝你嘅分享。好，阿余官嚇，多謝你。余官有咩回應？
11: 即關於即香港呢個五年計劃咧，我就首先講下我個人嘅睇法啦，就係、是、我認為係好恰當喺呢個時候提出嚟。呢、這個第一個五年計劃，事實上你睇到佢即李家超嘅報告裏邊咧，提及到呢個五年計劃咧，就係好著重呢個民生嚇、啊，可以各方面嚇、啊，好似即呢個醫療啦。生育的問題啦，這些都是在香港很重要的問題，住屋的問題啦，這個教學的問題啦，即各層各階層的人都提及到，即是有很多即政策是想改善各方面的服務，這個是急切的需要來的，這個是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還有呢，也講到即北都區的發展啦，
5: 創科啊，
11: 創科嗰方面的發展咧，呢、這個亦係吻合到國內即係大灣區的 計劃同埋即係發展嘅方向。咁呢啲各方面嘅嗰個政策咧，係當然啊得益嘅就係香港嘅居民。呢啲都係問題，即係一直以嚟特別係房屋啊方面嘅住嘅問題，
5: 安老政策
11: 啊，嗰啲即係殘弱嘅人士嘅需求啊，咁呢啲都係真係好貼切香港目前面對嘅挑戰。
5: 好，我哋去聽聽新聞報告之後翻嚟再討論。
11: 好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姚崇英，
5: 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宏荣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香港首份五年的规划的和施政报告，我们的讨论就讲关于这个报告、对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对我们加拿大或者西方政治的这种体制呢是有冇共通點咧？咁我或者就聽聽阿余官講一講呢個意見先，再聽聽阿 Susan 好唔好啊 ？Susan 耐心等候啊！
11: 我個人嘅睇法咧，即係因為加拿大同中國嘅國情係完全唔同嘅。而家目前中國嘅即係十五五計劃咧，就已經行咗十五次啦嚇。佢即係係一個基本嘅分別咧，就係、這個是目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策，跟我們加拿大方面來說呢，是很多地方有不同。一來中國大家知道有人口方面和加拿大很大的分別，雖然在面積方面和地、這個礦產、很多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無論如何在這個國情方面呢就很大分別。目前大家都知道我們加拿大有分開，三級政府，有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變成在那個，雖然中國一樣是有省、有中央、有市，但是它那個維繫性和政治方面的看法呢是不同，它國家中央來說是絕對是在最高
5: 權力中心，
11: 而加拿大呢就很多權力是分得很清楚的，聯邦政府只不過管好像國防貿易影響國家安全的方面 的情況，但是省的權力很大的，跟中國入邊嘅情況唔同，中央直情係喺上高，而可以講喺加拿大嚟講，中央同省可以講話係分咗好多方面嘅管制，係屬於中央嘅就中央，省就省。而市咧當然就中國都有各方面嘅市啊，但我講最緊要就係個分別咧，就喺中央同埋省方面嘅情況。以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中國方面的體系啊，即係政治體系，喺加拿大嚟講咧係唔相似，同埋最主要就喺人口方面啊，同埋行政方面啊，架構方面咧，即係政治架構方面咧，都係有好大嘅分別。即係好似加拿大有呢個 Quebec 省，嗰度咧有完全係唔同嘅語言，即係喺個中央同埋省方面咧，係佢個分別咧係有好大。而中國咧雖然有56個民族，但是呢只不過是一個中央、省同埋即係市嗰方面，但是同埋個體制不同咧，就係、是政治體制，大家都知道在加拿大嚟講咧，就嗰啲你國會即係、就是、中央嘅國會又要選舉，有不同的黨派，而好似省一樣，有省嘅選舉時間未多數都不同嘅，同埋有不同的政黨，而國內咧基本上是冇有這個。是有黨，但是他們不是屬於執政方面的情況，所以有他的長處，有他的短處，可以我個人的看法，沒有一個政治體系是十全十美，或者是永遠都是最好的模式。事實上一個政治體系是一個方式，好像管一個家一樣，沒有說一個管一個家呢 嚴格的最好，或者鬆的最好，或者是某方面 是絕對好，應該是看他國即是那個家人方面，或者國家的需求、國家的發展情況、人口情況、經濟的發展、即是很多方面面對的困難。
5: 嗯，好，
11: 加拿大又不同。
5: 好，那我們聽聽Susan的電話。Susan 等了很久了。好，是 Susan 請講。是，多謝你耐心等候。
14: 主持人
5: 是你好，
14: 余官
11: 你好
14: Sir, 你好，是的，五年计划都是中国，都是跟中国一体化的，香港更有利呢，香港一早已经是通往世界的了，他在英文方面呢，很多方面呢，他已经是搭通了由香港打入中国。最主要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呢是繁荣富强，同埋亦都是很多精英，他都已经是向中国去走了去了。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中国他的策略呢，就是以世界命运共同体嘛。人民很简单的啫，咁生活好，有生意做，咁中国啲嘢又好强喎，咁咪向中国同埋香港去咯。我呢度啲朋友啊，佢话有时都估唔到啊，将来有时真系要入老人院啊！呢度等唔到啊，我哋都要翻去大湾区啊！佢哋讲，因为佢嗰度咧，亦都系24个钟，而且亦都系好平啊！咁呢度冇办法咧，嗰阵时都唔识睇咩美丽风景啦、啊，你都系要揾笪地方去打理噶啦，咁啊，系啊，最主要。我哋阿卡尼啊，系最聪明噶啦，一月已经系走咗翻去啊，同中国啊做生意啦啊，因为中国唔系用铅笔签噶啊，下个钟头就抹咗佢噶啊，中国已经系签咗，已经好多油啊，已经喺中国去啦啊，加沙籽油啊。佢又买啦，同埋好多药材啊、药啊，好多好多，因为嗰边咧都系好平啊，
5: 好，
14: 同埋咧好容易运过嚟咯，
5: 系
14: 有好多谢
5: 多
14: 谢
5: 你吓，多谢你，多谢你哋意见，多谢好。嗱咁啊，田文兴，你有咩回应几位听众？
10: 其实大家都讲到个重点，因为今时今日呢，就香港的经济发展大家知道呢是不可以脱离中国，这个事实上是。因为今次为什么说人特登说叫第一份应年计划呢，大家要知道呢，是中国大陆来讲呢一直都是用这个所谓 plan economy, 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呢它就空了五年。咁正话余官讲咧，就第15个。其实咧，因为我哋国运已经成70几年啦，所以我哋咧有5年。咁加第15个，咪啱啱5×15，咪啱啱第75年，即系75个咯。咁所以嚟讲咧，嗰个嘅数字咁样计出嚟，好多人就唔知乜啲咁叫15啊，咁样系咁样计出嚟嘅。咁而好典型嘅例子咧，国内嚟讲，佢用咗5年计划，即系话我整个嘅计划当中咧，我呢5年我预备做咩东西咧？咁嗱，中央已经有个大的规划在这里了。那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份子，也都是大湾区的一员。那我们呢应该就是说在经济计划当中呢，你就不要你有你行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正话呢，余官都提到呢，在加拿大来讲呢，我们有3级政府制，大家知道啦，我们有联邦政府，我们有省政府，我们有市政府。那于乎呢，省市和联邦呢，个人有个人各司其职，大家的事是不同的。这个联邦方面呢，我们讲国防外交、国际贸易，省就理返我们省本身的事，然后市就理返我们市的事。 嗱，中國大陸就唔係嘅。中國大陸咧就毛澤東以前講過一句，就一支竹竿插到底。中央命令落到嚟嘅時候咧，你係一定要咧去執行。咁、那個 plan 個計劃咧喺北京做完之後，然後每個省市咧、每個地區咧，係睇下你自己 planning 當中喺你嗰個實際嘅操作入邊，你點樣去配合中央所定下嚟嘅規矩，同埋呢個規矩你喺你嗰個嘅省市或者地區當中，你個特色係點樣？你可以有少少嘅改變啊！大家唔好以為中國大陸嘅省市係冇人改變啊，唔係嘅。佢哋每一個省市自己其實咧，如果你留意一下咧，有佢少少嘅地方嘅法例嘅改動咧，係中央政府咧係容許嘅啊，係根據嗰、那個、那個地方嘅情況咧係唔同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底下咧，我哋其實喺加拿大咧，我哋其實都可以做呢樣嘢嘅。咁即係話咧，我哋 plan 咗之後，我哋個大方向，好似加拿大嚟喺上個禮拜嘅時候，我哋咧就整咗嗰100亿投資，咁希望咧就好多人嚟幫襯我哋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大嘅規劃。咁我哋每個省市咪可以自己喺你自己嘅管轄範圍之內睇下點樣去配合我哋嘅工作咯。咁所以其實唔係話冇得做嘅，係有得做。問題我哋點樣去切合咁解嘅啫。
5: 好嗱，我哋去客户信息先，再談下大家一齊討論。
2: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佢係香港已經取代咗瑞士，成為全球啊嗰、那個外務財富管理中心，所以取代咗瑞士。而家香港管理嘅資產咧，香港金融管理資產係42萬億。當然呢度有好大部分，有一部分咧係香港大陸嘅那個資金嚟嘅。但係點解香港點解超然能夠超越新加坡，有咁多啲錢入流入香港呢？你睇美國有咩，就全靠美國嘅神助攻。即係美國自從俄烏戰爭，要挟呢個瑞士要交出嗰啲富豪俄國富豪嗰啲資產出嚟，瑞士就交咗啦。咁好多錢就驚啦。你呢次黑咁嗰啲次俄羅斯，下次又到我啦，因為有好多錢唔見得光噶嘛，啲錢就移曬去香港。因為香港有幾個優點，香港係一個金融嘅全自由貿易，同埋第二點咧唔受美國管制，唔受到邊個？第三可以直就搭上中國嘅同中國嗰個睇下金融體系串通，呢啲優點咪取代唔到。所以真佢哋咁夠膽講句，香港嘅前途真係好好嘅，已經踏上咗金融之巅嘅啦。佢同倫敦只係相差一分，同紐約相差兩分都好微嘅啫。都係香港成為全球最高嘅財富中心咧，指日可待。咁香港衰得喺邊度咧？
1: 係好，
0: 我明白嘅。打開 YouTube， 打開嗰啲人唱到香港衰到不得了嘅，佢哋完全啲人嗰日都唔講事實嘅。真
1: 係
0: 唔明白，多謝你主持人。
1: 好，多謝你Michael，其實佢即係講得好啱嘅，香港嘅即係頭先佢根據所講嘅數字，香港其實就唔係即係一路咁進步緊嘅，一路喺度改進緊，亦都係五十年不變咁樣做緊嘅。咁今次嗰啲五年計呢個規劃咧，咁其實我讀到有啲嘢係點樣咧，就係話呢個施政報告嘅主題咧，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當局呢就香港當局呢製作了12張圖片，顯示了呢重要的惠民政策。其中有一樣跟大家分享，就推出11招呢是鼓勵生育的，包括呢合資格的家庭買樓可以減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20,000元的生育的獎勵，即是獎勵金延長了3年，即是說呢即日起有第二名子女出生的獎勵金起碼就加到30,000元，免稅額由14萬增加到16萬，咁兩個孩子和其後出生的孩子的首兩年的額外的免稅額由14萬增加到16萬，合資格的家庭在生育前的1年或者2年後，他的買樓亦都可以減最多20,000元的呢個印花税嘅。咁即香港而家即做啲政策咧，其實就係即對未來個香港嗰個民生係有好好嘅啦。咁仲有一樣嘢喎，佢叫做南金融北創科。南金融咧指香港南部咧，即係中環啊咁咧，維持呢個金融嘅中心地位啦。北部咧指發展成為創科中心咧，係以中即係北部嘅為都會嘅核心。北部係指咩？即係屯門啊、新界啊，即係近住即係深圳嗰方面嘅。北部嘅都會區咧，香港未來發展嘅最新引擎啊，將為香港注入新嘅經濟動力。經濟動力，尤其係透過提供咧新土地嘅創新嘅科技啦，咁即係 image 嘅 PAN 呢個發展用途，可助力香港喺南金融北創科嘅新嘅產業佈局之下咧，發展成為呢個國際化嘅創科中心嘅。北部都會區係未來咧房地產咧供應咧其中一個主要嘅來源嚟嘅，佢集呢個優質生活啊、產業發展啊同埋文化休閒於一體，推動更加好嘅職業啊、職住平衡同埋綠色嘅生活。北部都會區咧係靠近呢個咧深圳發展動力嘅最強嘅都會中心區同埋創科產業基地，並擁有咧7個口岸啊，可以成為香港同埋大灣區嘅城市嘅合作嘅重要平台。而呢個北部都會區嘅全面發展之後咧，可以容納幾多咧？250萬人居住，提供65萬個工作職位。這個規劃咧就真係一個好大嘅願景嚟嘅。咁啊，同埋咧，我亦都同大家即係講一講我接到個新嘅指示，就係話9月22號下個禮拜二咧，就我哋。

0: 会咧就请到香港经贸处啊处长啊嚟到我哋电台咧就接受访问，同大家讲讲呢个新嘅五年规划。呢位处长啊叫做黄国标啊，标汪，到时大家听众咧就留意收听啦吓。咁啊，我哋讲紧呢样嘢咧，我又亦都请阿余官咧就讲讲关于呢、這个，即系呢个头先我讲嗰啲咁嘅计划，你觉得啊，即系系咪真系咁入接到地气，为我哋即系香港人咧做一个民生嘅一个好好嘅方向咧？咁
1: 我相信会，即系各方面嘅即系情况咧，都系即系支持呢方面嘅即系个计划。亦係即係可以講話喺國際上咧會有好大影響，我個人嘅睇法嚇。咁呢個即係吻合到大灣區嘅發展，大家應該知道大灣區將來係一個真係啊，即係強到即係而家廣東啊，大家知道個經濟
0: 最強噶啦，
1: 已經係強過好多
0: 國家
1: 嘅經濟體系，即係人口地方大過廣東省嘅。咁如果加埋，即係變咗將來，如果你大灣區發展到嘅話，包埋香港啊，同埋好多個城市啊，進一入埋呢個大灣區嘅話咧，哦，呢、這個真係不可含量啊！將來我即係幾多倍，我當然我唔知啦，但係我相信香港咧都會得到呢個紅利。即係參與咗呢個大灣區將來嘅發展嘅話咧，呢個係影響世界各方面嘅金融又好、經濟又好、科技又好、運輸又好，我諗好多方面咧都會係對，不但對香港有利，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我都相信係有好大嘅裨益。
0: 嗱，田文興啊，呢、這個五年規劃咧就關於呢個南金融北創科呢個睇法，你又點咧？
2: 正話阿 Hilbert 你所講咧，就我矯正你少少嘅錯，但你唔係好大嘅錯。北創科南金融，其實喺整個中國嚟講咧，就係話，譬如你而家深圳啊，或者中國入邊嘅地方咧，主要咧就是、做高科技嘅嘢。所以話南金融咧，如果深圳對香港嚟講，深圳咪喺北邊咯，南邊就香港咯。咁香港一個金融中心，就唔係話喺北部嘅都會區，然後南邊中環。有少少唔同
0: 嘅呢個南金融南金融北創科其實分開噶嘛，金融中心同即係你話我錯，我又唔係好認同。
2: 咁咪為
0: 你緊要，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2: 唔係你錯啊，而係有少少即係 minor 嘅嘢啫嚇，即係咁於乎咧就 anyway， 香港無論如何都係一個金融中心，係中國整個規劃，因為中國咧係會利用香港呢個得一國兩制咧，係將所有嘅。我哋嘅錢啊，我哋金融嘅嘢咧，係通過香港而可以同世界金融接軌。嗱，呢樣嘢大家一定要認清咗呢樣嘢㗎。咁所以中國咧，你話佢要改變香港嘅生活啦，香港改變嘅社會制度，你唔使諗啊，一定唔會噶，因為呢一條路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通道，所以咧中國一定會維持喺香港呢個金融嘅中心嚟到通向世界。所以你要搞清楚呢樣。
0: 好，我哋可以去呢、這個新聞提要，再翻嚟傾偈。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和余华明先生。我哋今日嗰、那个題目就是香港首份的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剛才歐陽小姐還未講完，請歐陽小姐繼續。是，歐陽小姐請講。是，
6: 很快的，我問多一個問題，就是剛才你提到將香港和現在加拿大卡尼比，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一個社會主義。
0: 不好意思，我剛才不是說要比，而是說我們加拿大的政治體制可不可以有這樣的計劃呢？不是一個比較、okay. 不是比較。
6: 咁就我諗可以咁講啦。加拿大本身係一個社會主義嘅國家，咁我哋都有人咧係好擔心咧，阿卡尼咧係會行呢個計劃型經濟。咁佢而家你頭先有提到關於佢有好多嘅市場嘅已經係即係投資嘅指引俾咗我哋國家啦。咁嗰啲係好明確嘅，呢啲咁樣嘅規劃或者咁樣咁明確嘅一啲市場嘅指引咧係好事嚟嘅。 咁但係咧，會唔會做到好似中國咁樣咧，係一個 stay control 咧？呢個就係好重要嘅。我希望咧就係阿卡尼咧，當佢行或者我哋加拿大嘅政府係行呢個計劃型經濟嗰陣時咧，唔好有壓抑啦，唔好有壓制啦，能夠容許多啲嘅自發性啦、民主性啦，同埋最緊要最重中之重咧，係能夠要有 check and balance， 就唔好似香港咁樣咯嚇。
0: 嗯，好，唔該。首先我們即個問題就是說、究竟西方政治體制和現在即東方的政治，中國的政治體制那種、每五年一個規劃去將 將自己國家的未來的經濟、政治環境、去一個很有規劃性地去、實行，你現在可以大家有沒有共睹的中國第十五個五年計劃，現在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亦都是即一個非常之安全啊嘅國家，大家可以有冇共睹啊？你有啲人話佢唔好，有啲人話佢呢樣嗰樣，但係喺實際上係表現出嚟嘅就係話，如果我哋翻去中國旅行，我哋又唔使擔心治安啊，唔使擔心即係話啲盜竊啊嗰啲咁嘅嘢。而我哋而家加拿大啊，或者其他西方國家，你而家去英國去歐洲去旅行，你係驚俾人搶手袋嘅。即係呢個係做唔同嘅嘢，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呢個五年計劃咧，即係五年規劃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咧，趁有少少時間咧，就係話佢五年計劃之中嘅第五篇咧，就係點咧？切實咁提升民生嘅福祉嘅，完善民生保障體制之中咧，提及咧就係房屋呢個問題，包括咧有秩序咁咧，即係取替咗嗰啲劣質嘅劏房，保障基層市民咧嘅基本嘅房屋需求。以系統性的房屋政策和持續去提高提速提即更加比較將質量好的大幅度去建設這個公營房屋的、包括會興建大約三萬個這個簡約的公屋的這個單位，加速基層市民的盡快上樓和納入這個公營房屋這個安全網，全力是推促展這個落實啊！呢個簡樸房屋嘅呢個制度，確保呢個住宅大廈嘅嗰啲單位咧係符合安全、消防同埋衞生咁嘅呢個法定嘅條例嘅。咁啊，另外咧就提升啲咩咧？長者嘅照顧嘅服務呢個容量，增加建設呢、這個即係公帑資助嘅長者社區嘅院舍啊，同埋呢個照顧嘅設施啊，逐步咁咧增加長者社區。即係服務券啊，咁啊，同令到啲院舍嗰啲服務券咧，即係而家統。

0: 發展，令到公私營協助提升整體長者的照顧的容量。那咁啊，余官你點睇呢啲咁嘅政策？
1: 我首先我個人覺得咧，即係冇一個政策咧係可以永遠係行一個方向嘅，唔應該。
0: 但係佢呢個政策可以令到，會唔會令到我哋加拿大會想翻翻？
1: 我想講咧就係一個政策好唔好咧，係睇嗰陣時嘅情況，人民嘅需求，國際社會嘅氛圍即係形勢。各方面的發展是吻不吻合，有沒有這樣的需求，即這些是很重要的嘛，即假如即目前來說你只是說一件事而不提及到絕大民眾方面的需求呢，就可以說就有疏忽，即是不照顧到大眾方面的需求。社會是這樣的，不斷地變化，國際的形勢也不斷地變，不能够成日都话哦，好似即系我哋一个家庭都系啦。如果你冇钱嗰阵时候，你又要卷起衫就去努力去工作揾钱咯，系咪先？我哋做年轻嘅时候要求学，咪要俾心机去读书。将来出嚟有份工咧，你就要勤力去做，令到你有储蓄，令到家庭可以即系正常咁生活咯。如果你好啲嘅时候，你又可能应该做啲更加即系積極啲嘅嘢，可以令到你嘅事業有更大嘅發展，同埋屋企嘅各方面嘅需求，你可以滿足得到。咁啊，依家個國家管理一個國家一樣啫嘛，要睇情況喺各方面嘅嘢嘅政策好唔好咧，唔能夠成日都話淨講一樣嘢冇用噶。你要講及到其他方面嘅一個社會係好複雜噶嘛，有唔同嘅種類嘅人，唔同嘅需要，你要滿足到絕大部分人都可以咁講嘅，亦冇可能滿足曬所有人。
0: 好，
1: 不最緊要係絕大部分人嘅需求。
0: 好，
1: 嗰啲政策就啱啦。
0: 葉文興，一分鐘。
2: 我哋話兩位同事都講得好啱嘅，就係話正話啱啱阿彪講完咧，就話一定所有嘅政策咧，要真係要貼地嘅，同埋要睇下你嗰個因時制宜，我哋所謂咁，亦就話曉平亦都講咗咧，就係話你可以睇到咧，香港嗰個五年計劃咧，又要起幾多公屋啊，又要我哋點樣改善啲養老服務嗱，呢啲用一句最流行嘅説咧，就叫貼地啊，香港啲人好興講貼地。咁如果係用嗰啲政治啲嘅句咧，就係話關顧民生。是利用我們的行政力量是規劃好我們所有民間需要我們的一切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東西，那看到大家能夠去享受這種這樣發展的紅利，我想這個就是這個五年計劃的最主要的重心在這
0: 裡。其實我覺得這個五年計劃給我們有一種信心，就是說一國兩制是沒有變的。有人擔心香港會不會太過中國化呢，即係亦都有人認為香港慢慢成為中國一個城市，但係今次李家超呢個規劃之中咧，最重要係強調咩咧？香港係個獨特性係冇改變嘅，香港咧仍然係中國裡面所實行嘅資本主義制度嘅一個城市。呢樣嘢咧，係對香港人同埋國際投資嚟講咧，係相信咧，我覺得啊，佢哋係最中意聽一個説話，就話一國兩制咧係呢個資本主義政制不變嘅。同埋咧，佢同中國大陸嘅五年計劃係接軌，令到香港更加係一個適合居住同埋對人好嘅城市嚟嘅。好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時事風雲，亦都多謝兩位嘉賓，拜拜，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指示联邦政府的部门采取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的系统里之外。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的联邦以及省级政府采购过程里面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指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的障碍。其他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的准成员国，强调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而总理卡尼的办公室就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的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表示伙伴关系是欧洲的战略选择，亦都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出现分裂局面的回应。欧盟和加拿大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同，因此愿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携手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敞开大门。在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之后，冯德莱恩走向出席议会的卡尼，并同他拥抱，全场议员起立为卡尼鼓掌致谢。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为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卡尼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并未提及准成员国的具体讲法。声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战略能力上的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新华社报道，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另外，欧盟方面表示将会加强对加拿大的合作，不过并非以成员国的身份来看待。张若良报道。
8: 卡尼正在访问欧洲之际，上星期访问加拿大的欧洲议会议长帕特林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待加拿大方式令到欧洲人感到震惊。他说，有人想象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恰恰说明加拿大是对美国有多重要。加拿大和欧洲官员经常表示，他们希望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对加拿大人来说，志同道合越来越倾向于欧洲，而对欧洲人来说也都越来越倾向加拿大。不过早前双方都经已对加拿大是否会加入欧盟的讨论拨过一盆冷水。加拿大方面说，他们对欧盟成员国基本模式并不感到兴趣，因为要成为成员国将会放弃部分主权。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经已 99% 是免关税。双方都强调，促使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0个尚未批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CETA 国家，要批准该协定是具有重要性，但这个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另外，加拿大亦都现时经已参与两项重要的泛欧盟计划，一个是交入联合军事采购获低利率贷款的欧洲安全计划 SAFE， 第二个是资助科学研究的地平线科研计划。因为高级官员说，加拿大和欧洲接触是为了加强自身的主权，而不是削弱主权。至于早前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暗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复制类似挪威等非欧盟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安排，因为这些安排涉及一些主权上的让步，所以亦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另外，欧洲官员亦都表示，他们设想是欧洲与加拿大之间的联盟，而并非合拼，但他们设想的伙伴关系将比目前和英国的关系更加深入。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国议员麦卡利斯特表示，双方目前都不太在意这些标签，但他强调欧盟并非试图让加拿大放弃主权，相反欧洲愿意和加拿大合作，共同抵御美国的威胁。麦卡利斯特曾经在德国陆军服役期间在加拿大缅省的肖鲁军事基地接受训练。他说，欧洲人明白对盟友施加威胁和经济压力只会破坏跨大西洋盟友之间极需要的信任。这个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挑起加美争端，在欧洲各地都引起如此广泛的媒体关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回来本地的消息，对于总理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工会就反对。方乐林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支持机场的营运，不过工会就反对。加拿大运输雇员工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并不出售 not for sale，反对政府向本地或海外私人投资者出售机场权益。现时加拿大主要机场采用非牟利模式，由地方机场管理局透过长期租约管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工会表示，对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卡加里国际机场被纳入联邦政府部分私有化讨论感到震惊和失望。又指自从政府春季经济更新提出研究加拿大机场其他拥有模式后，一直要求和运输部长麦金农会面。工会主席 Barry Cheer 表示，私人投资者会追求利润和回报，可能透过降低服务、增加收费、削减人手或者令员工工作条件恶化来达到目标。加拿大劳工大会以及 Unifor 代表航空业劳工的内部委员会早前亦都曾经提出类似担忧。总理卡尼在宣布的时候表示，引入私人投资可以改善旅客体验。他又强调，政府出售的是经营特许权，并不是将机场私有化。联邦政府会保留相关土地和资产的拥有权，引入投资者参与机场营运和发展。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加美贸易战令到安省和 BC 省的省长支持率升了 10%。 张若良报道。
8: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安省省长福特和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支持率自6月以来有所上升，但对加拿大其他省长的支持率影响不大。 Angus Street 研究所在星期三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安省和 BC 省长支持率均大幅上升，福特支持率上升至 31%， 尹大伟就升到 41%， 两人都是升了 10%。 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福特最初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水战中毫不留情，但在自此之后，福特是缓和了措辞，表示随着贸易战升级，缓和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他的民调数字都跟随下跌。虽然他的支持率现在回升，但他和其他省长相比，福特的支持率仍然是最低。民调指出，问题关键在于在福特政府的议员开支丑闻持续地影响该党。20名在大多伦多地区附近居住的进步保守党议员，因为政府在会议期间报销酒店费用而受到抨击。另外，在此之前，该党还曾卷入私人飞机风波。在 BC 省方面，调查显示贸易战升级，在2025年3月就提升了尹大伟的支持率，而贸易战持续激烈，或许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有利。另外，民调也说尹大伟亦因为 BC 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而受益，该党在 Finley 上任仅三个月内经已出现崩裂，令到尹大伟被民众认为是更佳的选择。 不过民调同时都指出，与去年民调比较，大多数省长个人的支持率上升情况不同。今次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局势似乎并未为其他省长带来多少益处。在最新的民调里面，缅省省长 Rob Cuno 支持率是最高，达到63%，升了一点。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省长 Tony Walkham 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支持率就屈居第二，有 48%， 下降了 2%。 在加拿大其他地区，灰省省长 Christine Freshett 自上一季以来稳定在近40%，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的支持率就下降 1% 至到 38%。 民调在9月8日至15日访问了4310名加拿大人，各省误差率是 3% 至 7%。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而省长韦大卫就表示，他获告知要为省选做好准备，不过他说暂时只会聚焦于同美国贸易战的威胁。BC 城镇联会继续在温哥华举行周年大会，多个城市要求省政府正视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问题。这些的城市要求省政府推行新的划一政策，监管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他们说本省的汽车法没有跟上运输工具变化的需要，因此需要制定统一的政策。他们认为需要有清晰和统一的政策，也需要更新现时的汽车法，确保道路安全。温市中心发生无故伤人案，一名女子受伤，疑犯已经被控。警方说事发星期二的早上，现场是 Hastings 夹斯摩街，一名女子途经该处的时候遭一名男子上前殴打腹部，伤者送院治理，没有性命危险。一名目击者致电报警之后尾随疑犯，警方很快就将疑犯拘捕。49岁的 William Pitt 被控两项伤人罪，要继续拘留。温市市选示法可以使用英文以外名字的问题，在法院举行聆讯。张若良报道。
8: 温哥华市选候选人应否可以获准在选票上使用其英文以外的外语名字问题，星期三早上要召开聆讯讨论。来自 ABC 温哥华党的五名候选人和温 City 党的两名候选人即将在法院对簿公堂。在之前，因为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Tua 对他们在提名文件里面使用姓名提出异议，候选人的姓名中包含了英文和中文名字。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周南表示，他使用这个名字已经有40年。另一名 ABC 党的候选人 Lorraine Low 表示，他自己一直以刘代明这个名字来展开竞选工作，也都是自己竞选海报上的名字，凭藉这个名字在工作中获得认可。有关问题温哥华上届市选也都曾经出现过，但由于时间紧迫，当时法官休庭处理，候选人得以保留选票上非英文姓名。支持用外语一方话，如果只用英文名，可能会疏远那些不讲英文的选民，因为本地确实很多人讲英文，也都很多人不讲，会阻碍民众参与政治和投票意愿的机会。针对有关措施的法庭聆讯会在星期三上午举行。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的数字，今届市选有8名的候选人角逐列治文市长一职，市议员和学位人数大幅增加。张逸良再报道。
8: 列治文市选更新候选人数字，本届市选现在有8名候选人角逐市长一职，比星期一早上公布多了2人。市议员就有55人争8个席位，比星期一多了近20人。项目委员有28人争7个席位，亦都是近多了20人。当中有部分候选人文件仍然未完全到位，未知有关名单是否会继续地改变。根据该市的时间表，各候选人是有1个星期时间决定是否退选，他们可以在9月18日之前考虑退出。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日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7%车位满。另外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中东以及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降级。
1: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5: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敦促中东以及乌克兰的紧张局势降温。古特雷斯说，当前的中东处于关键时刻，紧张局势降级是优先的任务，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确保人道救援能够安全而且无障碍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以及周边的航行权利以及自由必须依照国际法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尊重。中东地区冲突只能够通过降级紧张局势、开展外交以及对话去解决。古特雷斯又说，中东动荡背景之下，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不应该被忘记，加沙和平计划必须完全落实，人道援助不应该受到限制，约旦河西岸的渐进式吞并必须停止，不实现两国方案就不会有中东和平。古特雷斯又说，乌克兰冲突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冲突给民众带来重大的苦难，并引发连锁的全球性后果，现在是时候立即停火。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时无人机正在执行敌对的行动。另外有两批 F-15 战斗机进入也门西部的上空，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实施拦截，迫使战机撤退。而沙特方面仍然未就胡塞武装的讲法作出回应。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对方的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碰撞的事件提出强烈抗议。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印度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告，说当日召见了巴基斯坦驻新德里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同一艘印度海军舰艇发生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根据印度方面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的声明说，今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未造成重大损害，但是巴方行为不可接受和不专业，印方要求巴方确保所有军事单位谨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表示，事发时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举行两年一度的演习期间，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采取高度挑衅和不可接受的行动，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巴方已经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向印度政府转达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方的行为，并敦促印度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今次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自去年发生激烈的四日军事冲突以来，再次出现公开的军事紧张局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去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的决定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0: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失业率仍处于低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说通胀已经五年多超出目标，通胀风险上行，数据并未反映通胀形势改善，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 2% 的目标。在联储局公布议息决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利率应降至一厘或更低水平。由于美国信用强劲，当前经济正吸引大量新投资， 他再次敦促联储局快速减息，认为降低借贷成本有助经济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4: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1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6: 各位听众早晨，9月16日星期三，加拿大总理卡尼从政之前呢，做过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亦做过英伦银行行长，在欧洲生活过好长一段时间，因此他可以说是半个欧洲人。当美国特朗普政府展开全球关税战，加拿大首当其冲成为被开刀对象，卡尼自由党政府为了摆脱对美国经济长期的依赖，要向美国以外寻求更多的出路，欧洲就很自然成为卡尼首要的选择。我在平心而论这个节目中都多次预言，卡尼很想加拿大成为欧洲联盟的一员，只可惜加拿大位处北美洲，和欧洲相隔了一个大西洋，并不符合申请加入欧盟的资格。但是卡尼仍然是在之念之，希望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关系，最近可以说取得一些进展。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认同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励治的批评，卡尼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只是在做show，并不符合加拿大人的整体利益。卡尼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刚刚推出企图让加拿大成为准欧盟会员国的想法，星期一又说要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立的联盟，以深化战略合作。一名加拿大高级官员亦向媒体承认，联邦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加强与欧洲的关系，目标是增强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并非试图放弃独立性换取准入，政府对称号的关注程度不及对加强关系能为国家带来什么成果。这个官员还说，准成员只是考虑过的其中一个称号，而且不是加拿大主动提出来的，政府仍在研究关系的形式，希望在10月底的欧加联会前有更清晰的框架。我认为这个官员的说法是混淆视听，加拿大要成为欧盟准成员根本就不会增强加拿大的主权，因为作为欧盟成员国，该27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放弃而由欧盟去主宰。加拿大好端端是一个主权国家，有什么必要加入欧盟这个没落中的国际组织呢，去绑手绑脚呢？现实上加拿大要加入欧盟亦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根据欧盟的章程，申请加入的国家一定是在欧洲大陆的国家，而欧盟现时并没有准成员的制度，看不到欧盟会为加拿大破例去更改宪章。然而卡尼政府拿不到个橙，这个星期却执回一个吉。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在他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布，欧洲议会将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设办事处，令加拿大成为欧洲议会在北美的第三个办事处所在地。之前两个办事处 分别就设在纽约和华盛顿。加上渥太华，欧洲议会目前在全球十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梅特索拉表示，欧洲和加拿大分享相同的价值观、利益和对同一规矩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欧洲议会在渥太华的新办事处将把这个伙伴关系转化为更紧密的议会合作。对于欧洲议会在渥太华设立办事处，我认为这个是当然好事，显示欧盟亦都重视和加拿大的关系，对将来双方加强沟通是有利的。但加拿大卡尼政府要加拿大成为欧盟一员呢，就真是没有这样的需要了。加欧关系最重要的呢，莫过于是经济贸易。加拿大早在2016年10月就和欧盟签署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在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的措施，但全部生效需要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还有10个国家未批准，主要担心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害到欧洲本地的农民。卡尼听日就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展述他对加欧关系的构想。正如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指出的，这一份和欧盟签订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是哈柏保守党政府时期就开始推动谈判的。这么多年来，加拿大商品一直可以用几乎免关税的方式进入欧盟，根本就不成问题。为什么加拿大突然想要变成欧盟成员呢？这个是画蛇添足。博励志说，一旦成为欧盟成员，那就要负上成员国的责任，例如要缴税给欧盟政府，要遵守欧盟的规矩。博励志在到访列治文面对华裔媒体的时候还加言加醋说，假如加拿大成为欧盟成员国，华人餐馆会用的佐料就不能够随便用，可能需要符合欧盟的规定。移民政策可能又要一团糟，因为欧盟的人口流动也有一套的规则。博励志的说法有些夸大，但是也点出了加拿大要成为欧盟的利与弊。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午餐的，作为欧盟成员表面上有一些着数，但背后是要承担不少义务。欧盟目前有27个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国力悬殊，不少欧洲小国弱国争先恐后要加入欧盟，因为欧盟有责任提升所有会员国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钱从何来呢？主要就是来自欧盟中几个较富裕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这个呢就近乎几十年前中国人民公社大锅饭的制度了。那些穷国弱国年年等待欧盟内的强国大国去救济而赖以生存。加拿大是七大工业国之一，国家 GDP 就不低。假如加拿大加入欧盟，肯定就是要付出较多的国家。加拿大自己都有一大堆的国内问题要解决，犯不着花钱去为大西洋彼岸一些穷国去脱贫。额外交税是一个问题，欧盟成员国要遵守一大堆规矩才是窒碍加拿大发展的最大枷锁。华人餐馆不可以用原有佐料，虽然是危言耸听，但是在货币、移民政策等问题上，加拿大就肯定会自找麻烦。特别是接收难民的问题，目前欧洲各国都不欢迎外来的移民难民。法国、德国等大国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正在不断抬头，当这些政党上台执政，欧洲各国反移民、反难民浪潮就会更加兴盛。欧盟是要求各国硬性接收一定数量的难民、非法移民的。我们加拿大现在可以自由决定每年接收几多个移民、难民。假如成为欧盟成员国，这个自主权就会被削弱。博励志说，加拿大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第51州，亦都绝对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是完全支持博励志的看法。加拿大可以加强和欧盟的经济贸易关系， 但是要成为欧盟一员呢，无异于自断手脚，出卖主权。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9: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0: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2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咧喺时事评论界咧有两件大新闻啊，一个咧就系、是《星岛日报》喺美国啊，梁建峰咧。是退休荣休，跟住呢将会开一个新嘅平台去建立呢佢时事评论。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喺台湾嘅中天突然间呢係唔再用呢係多年忠心跟从又非常有影响力嘅周玉琴呢个节目主持人，同埋呢佢嘅丈夫赖岳谦就唔再用佢哋啦。咁咁啊，我自己咧，其实做时事评论员咧，都算相当资深，我系做咗30几年。我1989年啊，由于当时咧，我喺信报都不断写专栏。咁啊，当时商业电台李碧森就叫我咧，系上呢个节目咧，开始咧参与时事评论。咁啊，跟住冇几耐就系六四事件爆发。咁啊，当时我就去参加示威。咁由於咧商台之後我參加示威，就俾我一部嘅當時啱發明冇幾耐嘅大哥大手提電話，我哋即場咧作出啲訪問。咁所以即場咧，我訪問咗咧當時嘅一啲嘅領導嘅後來即係民主派嗰啲人物啦。咁啊，余真好高興，咁以後咧就叫我正式去做呢個時事評論啦。咁因為當時喺商台開始做，咁到我嚟咗加拿大咧，就喺華僑之星做。咁冇幾耐呢，華僑之星呢又冇再用我呢，我就去咗黎明之星。黎明之星做冇幾耐，又跟住1470開始，我去1470。咁1470又做咗20年。咁後來呢華僑之星嗰邊呢係1320邀請我返返去。咁就俾我好啲嘅條件，就唔係話人工高啲，而係俾我可以自己講足10分鐘，唔使呢同一啲人對答，而對答嗰人可能呢根本係唔同嗰種嘅邏輯，同埋咧係唔同嗰種嘅學識嘅。咁啊，所以我一個人可以講10分鐘，可以盡情講咗我嘅觀點，咁好啊。咁我就去咗華僑之星，講到而家啦。咁前後30几年噶啦噃。咁啊，作為一個做時事評論嘅人咧，第一咧就係要學習係用理性思考，因為我讀哲學嘅，哲學一樣特質就係會不斷懷疑翻我原本以為係真嘅嘢。咁所以呢大家都会睇到我原初係对中国有好多批评。咁但后来呢我慢慢地做返好多研究，特别对西方民主自由嘅历史嘅研究呢，发现佢哋用民主自由人权呢啲观点去侵略人哋嘅国家，而唔係真係呢带俾人哋民主自由人权。咁民主自由嘅理论我当然都好熟悉。咁但发觉今日讲呢啲理论嗰啲国家呢，本身是害人哋嘅民族國家，亦歷史上好多嘅掠奪同屠殺。咁咧，但係佢都解釋到自己咧係好民主、自由、人權嘅。咁因此我發覺咧，若以前我係被佢哋欺騙咗咧，我係以為啊喺佢哋嘅立場去批判世界，包括批判中國。之後我先知道原來中國係受害人，或者咧喺北美洲好多原住民，當我去參與過，去同佢了解佢哋嘅。處境之後呢，原來原住民 是被害者。咁但係喺西方傳媒講到原住民係一啲嘅啊，即係搞亂世界嘅人啊，係一啲冇能力啊，或者係一啲邪惡嘅人啊，咁佢哋講中國都係咁嘅。咁啊，但係我作為中國人咧，我翻去中國有30年咧，因為我覺得中國咁艱難，我睇見佢艱難唔係就去審判佢鬧佢，反而話我哋海外華人冇辦法可以幫到中國咧。改善到咁艰难处境咧，我哋有力就出力，有钱出钱咧，筹啲钱咧，帮助中国重建教育啦。啊喺农村嘅农民有书读啊。啊，我哋海外华人商会提啲建议，可以帮助解决腐败问题啊。咁呢，我自己都做过唔少啊。咁另外咧，就系努力去重建中国文化。喺呢个过程，我知道西方讲嘅中国咧系呃我嘅，我睇见真嘅中国。所以我就極力將中國真相要講翻出嚟，通過傳媒咧係作有良知嘅評論啊！即係所以做視頻，第一就要有理性去查證事實嘅真相同根據，甚至落到現場去查證。第二咧就有良知咧，夠膽講翻出嚟。如果你講嘅同輿論上普遍嘅觀點相反，都要照講，因為咧我哋係要講真相嘅。咁要維持呢種理性同良知，最核心就係要維持你個心有多啲嘅單純同埋愛心，而唔係咧為咗利益咧可以改變自己嘅睇法。咁所以我咁多年咧都唔係一個好有錢嘅人啊，我都係過較為平凡啲嘅普通中產嘅人嘅生活，即係收入咧唔會係好個豪闊嘅生活，但我都夠生活嘅。咁就唔攞任何好處，當然我有機會人哋俾過我唔要啊。咁因為我要揾真相，呢個係良知。咁維持某啲嘅內心純潔係做傳播人，同埋特別係一個要評論時事嘅人咧嘅一個內心嘅修養。咁最近咧，當呢個梁劍峰係榮休之後開個新嘅平台咧。咁梁劍峰其實我見過佢咧，咁佢話以前都算做過我學生嘅，我喺浸會教嗰陣時，不過後來佢入咗中大，咁就我見到佢呢個人咧，我覺得呢個人咧係有單純性嘅人，仲有理想同愛心嘅人，即係有良知嘅人嚟嘅。咁而佢能夠將《星島日報》喺海外過去靠報紙啊，越嚟越開始靠報紙越嚟越衰退，因為好多嘅文字嘅。報刊已經冇咁多人睇啦，咁佢就建立咗咧一個星電視平台咧，成功咧達至有20多萬嘅粉絲咧跟從咧，係提出咗一種嘅時事評論咧，同當時黑暴時期嗰啲嘅反中國嘅龐大有龐大金錢支持嘅後面嗰啲宣傳系統咧，係抗拒嗰種睇法嘅，係基於良知嘅，所以咧我就一路都支持佢嘅咁。咁所以佢而家出嚟要有新嘅平台，咁我都會想辦法去支持佢嘅嚇。咁而另外一個就係周玉琴同賴岳謙咧，我冇機會見過。周玉琴係一個好出色嘅主持人，亦係好漂亮嘅一個主持人啦，佢年紀唔細噶啦嚇，咁但係好叻。咁而賴岳謙咧，我又覺得喺台灣中天啊，係無論郭正亮啊、賴岳謙啊。蔡正元都是一流的评论，他们学问知识非常之高，大家都是拥有呢博士学位，而且拿博士都不是最终的，博士读完之后还深入研究探索事物的真相，讲嘢有逻辑有理性，亦有内在的单纯性。咁以我观察，即台湾这一批的评论员呢是人格是几一致的，我刚才提这三位，当然还有几个啦，都相当不错。咁而賴岳謙咧係比較善良，係比較有善意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嘅台灣喺今日政治複雜嘅環境之下咧，竟然中天唔用佢，我覺得好奇怪。因為中天原本係俾台灣台獨嘅政府迫害，係侵害咗呢一個嘅言論自由啊，即係將佢成個嘅電台將佢摧毀嚇，唔俾佢存在。咁又話因為佢係國民黨喺後面咁，咁但係佢哋結果咧就憑空咧就反而喺 YouTube 成為最犀利嘅一個平台又以數百萬人嘅粉絲睇佢哋啲節目咁。咁而呢一個嘅周玉琴咧以及後來就好幾個啲女主持都係好出色嘅係 大起咗咧，啊，將當時好多新聞都係簡要地講到出嚟，然後又交俾呢啲嘅

0: 赖岳谦佢话咧，佢虽然喺台湾啦吓，但系佢话我系作为中华民族嘅一份子咧，我以做中华民族为荣，因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经过咁多嘅灾难，我熟读历史都知咧，今日能够有机会可以好翻少少，大家努力，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佢哋喺台湾噶嘛，但系佢哋都帮中国讲说话啊，呢啲咧，我觉得就叫良知啦。咁佢比较单纯，但系估唔到中天。啊！據傳即係台灣方面嘅講話，就係因為佢想民進黨嗰邊可能俾翻佢有翻電台，咁咧就由於周玉琴同賴岳謙去咗中國大陸啊，做一啲去到農村做啲事工啊，咁啊咁咧話周玉琴咧係即係又喺賴岳謙節目嗰度幫手主持啊，咁就開始就突然間唔用佢呢個咁老神之唔用，我睇唔到有咩嘢好合法嘅理由，但係我所見嘅。就係話，賴岳謙同周玉琴咧，都係比較善良嘅人，係比較有良知嘅人咧，係起碼呢個係我對佢哋嘅感受。咁所以咧，呢啲咧係非常嘅重要嘅。啊，咁啊，而呢個中天原來一樣都有好多政治利益嘅咁樣嚇。咁所以咧嚇，本來話對民進黨批評、對台獨批評、對中國較為肯定。话一话俾翻啲位佢，佢可能又会变，咁呢个令人都觉得真系好惊奇啊！传播嘅机构会咁嘅咩咁样？咁啊，无论如何咧，对于呢几个出色嘅主持人咧，我都系对佢哋咧系有所尊敬嘅，但系咧亦支持佢哋咧努力奋斗落去。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9月16号星期三是香港很重要日子，因为我们的行政长官呢将会公布新份的施政报告，是连同一个很重要的五年规划。这是香港一个历史的新进程。不过这么宏观的大事呢，小市民呢第一方面呢不是太理解，另一方面呢好像对我来说是很遥远，所以在小市民来说，其实对于这些大事呢个关注程度呢是并不是如这个是正常地去推断。什么人最关心这两份重要文件呢？有一个类别的人呢可能是最关心。那叫做地产商和买楼卖楼有关的人士。为什么呢？这就是香港那种的本质。就是我们就一个呢搞金融搞地产的城市，讲什么创科或者讲 AI 未来呢，对很多人来讲是太遥远，或者觉得那些只是一些应用的工具，与我何干呢？讲到未来这么多大型的蓝图，这么多伟大的计划，可能是太遥远了。我只顾及我下个月份工保不保得住，我层楼保不保得值，或者我想买楼咩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呢？所以过去这段日子呢，香港整个楼市呢很淡静，而地产商亦都没有推什么个新盘，大家就观望。观望咩？就等下这两份报告的出台。当然报告不一定呢是会就住这个地产发展、土地发展有一个呢很明确的政策的指引，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特别在五年规划那个蓝图当中呢，可以看到未来香港那个土地供应和整个人口发展的一些的指标。好得来讲，北部都会区是五年规划的重中之重。咁除了是在政府心目中很重要的大学城啊，或者是科技城之外呢，其实那里也都是一个大量人口会迁进来的一个嘅香港嘅新都会。咁啊，到时有几人搬入嚟咧，未知之数啦。但系一个好关键咧，就系究竟北部都会区个楼价系会比而家平好多咧，又或者会贵好多咧，或者会唔会系令到香港整个嘅楼宇价格、土地价格都下跌咗咧？嗱，从呢个供求问题嚟讲咧，后者系成立嘅。我经常批评特区政府或者之前的港政府都是推行高地价政策，但高地价政策其实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香港的土地有限。 土地限呢个嘅好重要嘅因素就系一河之隔。咁啊，过咗河嗰边咧有好多土地，但系香港嚟讲咧，我哋就有咁少嘅土地，所以呢个供求嘅问题就形成咗香港嗰个地价嘅高昂，地价高，楼价一定高啦。所以点解香港地产商对北都发展仍系犹豫不决咧？佢哋第一个感觉就咧，话将来个土地供应增加咗，香港嘅楼价、地价都应该顺应咧系下调嘅。咁呢个地产商，所以点解咁重视五年规划当中勾画出嚟未来嗰种隐伏嘅一个嘅蓝图？但我睇见近年嚟整个嘅香港同内地之间各方面嘅配套，咁啊可以睇见港车北上啊，粤车南下啦，高铁嘅一地两检啊已经系完全成熟啦，越嚟越多嘅口岸开通啦，同埋即系可能再迟啲24小时全面开通咧，呢个亦都系咧必然嘅趋势。即系话咧，香港同深圳之间过去嗰条嘅线，其实越嚟越咧系模糊咗啦，越嚟越咧系开通咗啦。嗱，呢个无疑对香港融入大湾区一体化咧，呢个系好合理，让交通配套各方面嘅程序越嚟越简化，于是越嚟越便捷咧，于是咪畅通无阻啦。但系呢个消息嘅边界，亦会令到香港整体嘅楼宇市道，香港嘅过去对居住问题嘅睇法咧，其实会改变嘅。简单，我哋吸收不少嘅内地专才，其实不少真系专才嚟嘅。如果香港揾到佢哋嘅

0: 要1000万一个比较好少少嘅一个嘅楼宇价格。1000万对内地人嚟讲，哇！呢个真系个几天文数字。1000万喺内地，喺即系大湾区大，即系深圳已经系好贵噶啦。你再远少少咧，或者深圳嘅近郊咧，系平好多嘅。1000万港币，哇！咁啊，900几万呢个人民币可以买到非常之舒适宽敞嘅居所。两者比较。如果你有1000万嘅内地人，你会唔会嚟香港买一个500尺嘅蜗居？咁啊，孩子亦都困喺500尺嘅蜗居当中。尽管你话香港海阔天空，但居住环境你望出去咧就系海阔天空，但望出去，你回顾你自己耷低头啦，嗰、那个住嘅地方就咁少啦。嗱，所以北部都会区其实面对好大嘅矛盾，那个矛盾就系、是。我哋一方面要更加开通，更加令到中港之间，特别港深之间嗰条边界咧，越嚟越会消失，越嚟越便捷，但又会影响到香港整体嘅楼价、土地价格。如果香港嘅土地价格下降得好快，如果令到政府个卖地收入亦都咧失咗原先嘅优势，嗱、这个矛盾咧其实一直存在，但系咧特区政府从来咧。就冇正面去回应，亦都唔知点回应。嗱，所以我哋睇住施政报告出现啦。咁啊，究竟我呢个嘅推论是否成立，或者有冇啲答案俾到我咧？可能未来几天咧，有机会再同大家咧，系进一步咧，就具体情况咧，再喺家书当中嚟到去指出一下。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过去两日在多伦多举行了一个叫加拿大投资峰会，这个今年四月开始筹办联邦政府主导的投资峰会，合作伙伴是全国最大的两个退休基金，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委员会和公共雇员退休金投资委员会。获邀出席的全部是环球金融投资界的顶尖人物，有来自阿联酋和波斯湾地区国家的投资者，还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层等300多人出席。这些出席的嘉宾管理资产是超过120万亿加元的。建议在加拿大开发投资的项目就有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矿产、金属、海事和海港基建、电力、数码科技、制造和运输等。今次成功举行峰会是本国经济发展踏出重要的第一步。若果取得这些投资者资产1%的合约，就已经是相当可观的1兆亿元的投资了。为了抵抗美国对本国关税的威胁，同时分散风险，祖尼卡尼亦都将发展的焦点转向欧洲。卡尼出席在法国史特拉斯堡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年度报告演说。卡尼是第一位首邀出席这个年度演说的非欧洲国家元首。听日卡尼就会在欧洲议会发表专题演讲。前总理杜鲁多亦都曾经在2017和2022年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但是今年1月，卡尼在达沃斯经济论坛演讲，内容精彩，获得一致好评，所以对他听日的演讲是有相当期待的。结束今次欧洲行程之前，卡尼还会首度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面，再回去法国同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卡尼表示要同欧盟加强关系，不是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但是建立一个他叫的独立联盟。卡尼说加拿大同欧盟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而且是优势互补。华尔街日报报道，卡尼建议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准会员，而欧盟方面对这个提议是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之后加拿大的官员 否认咧系有作出呢个提议噶。

或者我哋可以参考一下挪威嘅情况啊。挪威系北欧国家，但系佢唔系欧盟嘅成员国。挪威喺1972年同1994年两次全民公投都否决加入欧盟，主要咧就系要保护佢哋关键嘅渔业同农业嘅自主权。尽管唔系成员国，挪威同欧盟咧系保持紧密关系。挪威透过签署欧洲经济区协定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商品、服务、人员同资金自由流动。挪威又是神根公约国，因此和欧盟多国是没有边境管制。挪威不是使用欧元的，而是使用挪威的货币克朗。不过挪威亦要作出一些妥协，例如要遵守欧盟大部分的商业和贸易法规，但是在欧洲议会是没有投票权。同时挪威是要拨款给欧洲经济区设立的叫凝聚基金，资助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欧盟成员国，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目前在欧盟是没有所谓准会员，那究竟准会员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又会是怎样操作的呢？现在加拿大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议，欧盟27国中有10个成员国还未有确定协议，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加拿大要和欧盟经济一体化，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去年6月，加拿大和欧盟在布鲁塞尔的联合峰会上签订了战略伙伴和安全与防卫伙伴协定，是这个叫2030欧洲再武装计划，加拿大是可以参与竞投欧洲采购的防御军备。加拿大和欧盟可以用这个作为蓝本，扩大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发展。经济学家 John Cannon 做过一个研究，他用标准经济的框架去估算，他说若果取消所有劳动市场的障碍，环球国民的生产总值 GDP 会跃升 50%。 他认为加拿大和欧盟劳动市场结合不会带来很大的效益，但是影响深远。加拿大和欧盟加强两地学生的交流和研究计划，对两地会有很大帮助。对加拿大如果成为欧盟的准会员，将要作出一些怎样的妥协，或者说要付出一些什么代价呢？暂时还未知道。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是质疑，是不是真的会令本国的贸易多元化，我们会不会受到欧盟的边境政策限制，而小生意又会不会被欧盟的企业吞噬呢？事实上，自从去年3月接任总理以来，卡尼是致力加强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关系。上任总理杜鲁多亦都同欧盟签署咗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喺2017年咧获欧盟议会通过实施，主要咧就系免除货品嘅入口关税。今年2月啊，本国政府亦都签署咗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呢个就系欧盟咧1500亿欧元加强防务嘅计划。加入欧盟其中一个最大嘅隐忧咧，就系会不会限制我们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开采矿产呢？因为欧洲国家对碳排放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幸好欧盟国家都需要这些资源补充他们国家需求。在欧盟的成员国中，商品、服务、人员、资金都自由流通，偏偏在加拿大一个国家内都做不到这一点，真是讲不过去的。酒精饮品跨省要收税，领牌的行业例如医生、律师想要到另一个省工作，必须要重新取得当地的执业资格。加入欧盟可能会加速打破我们省与省之间的壁垒，这些贸易和劳动市场的障碍严重拖累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当年美国亦都实施保护主义，加征关税，
因为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我们都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当时的总理 Albie Bennett 就转向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以至英联邦国家加强合作。英国曾经一度成为我们出口最多的国家，直至后来美国降低关税，加美的贸易才恢复过来。我们不要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想不想成为欧盟的第28个成员国呢？无论我们怎样深化和欧盟的关系，大前提是不损害国家主权，不要为了换取进入欧盟市场而放弃独立性。在商讨的过程中，争取扩大合作，但保持国家主权独立。下个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相信会有一个清晰的图画了。今早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美国对加拿大商品最新一轮关税喺今日星期二凌晨刚过，经已生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变本加厉，喺星期三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负责美国政府采购嘅联邦机构不再购买所有原产于加拿大嘅产品。此举系特朗普政府喺贸易谈判于上月破裂之后，进一步升级贸易战嘅措施。白宫表示，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以识别联邦政府民用采购中加拿大原产商品，并采取措施将其移除。在星期一之前，特朗普经已下令禁止由加拿大进口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各类产品。有关的备忘录里面，他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采取措施，识别可以由联邦政府采购系统里面移除或禁止购买的加拿大商品。有关备忘录似乎并未立即禁止政府机构采购加拿大产品，但可以为未来实施有关限制打开大门。白宫尚未表示此举可能影响多少价值的商品，不过加美贸易专家 Eric Mueller 根据其经已公布支出数据分析表示，在自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采购大约是16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Rideau Podomac 战略集团说，特朗普的备忘录似乎是对加拿大一些省份限制美国公司竞标政府合约的回应。美国方面辩称，此举是为了弥补加拿大各省施加限制，使双方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里面。该份备忘录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监督加拿大政府采购里面对美国原产商品的处理方式。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能车出口，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欧方希望将中国混能动力汽车在欧盟市场所占比例由目前的超过三分之一减到大约是15%。报道引述欧盟官员说，由于中国生产的廉价混能动力汽车涌入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面临大规模裁员，如果北京不加以约束，欧方就必须采取措施阻止出现去工业化的情况，包括贸易管控手段。据报欧方亦都提出希望中国减少化学品等出口，并购买更多欧洲的产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发表施政之文说，欧洲因为中国的冲击面临去工业化，目前经已到达临界点，将采取一切可行方法收窄欧盟与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当地星期四将会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通话，为他下个月访问北京作准备。他早前表示，如果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在10月的限期前不能取得切实成果，欧盟将会考虑对中国关闭市场。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比五马年的八月初七啦。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梁丽晴早晨啊，两位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3: 好啦，又到了星期四，
4: 系啊，星期四啦，
3: 一个几好的天，我谂呢几日都会几好的天气嚟嘅。今朝早14度 ，OK 喎，比琴日又好咗好多，
4: 好咗啲系啦，冇错啊。
3: 咁啊，但系都系出嚟嘅时候都要着件褛嘅，
4: 冇错，的确要嘅。
3: 咁啊，你翻嚟嗰阵时啲交通好顺啫，
4: 啊，好顺啊，冇车噶，其实
3: 冇车啊，
4: 系啊，仲有我哋 Richmond 住喺 Richmond 嗰啲咧，灯灯都系绿灯啊，今次仲
3: 系嘛，
4: 系即系想停下都唔得啊，直噶。
3: 梗系啦，梁丽晴出巡啊嘛。
4: 唔系，因为咧，我哋都话地下有 sensor 噶嘛，吓，有啲车经过嘅话，佢会同你转绿灯噶，好得意噶。
3: 哦，系咩？
4: 系啊，我哋 Richmond 系噶。系啊，好多时都系会好顺嘅。你行紧嘅话，前面冇车或者冇对啲相反方向咁样去嘅话咧，佢就会转绿灯俾你嘅。咁所以有时都几快翻到嚟咯，都可以。
3: 唔系，朝头早本身嗰啲交通就唔系好即系繁忙。
4: 系啦，间唔中一架车咁嘅啫。
3: 间唔中一架车。
4: 系啊，真系
3: 嘅。咁所以咧，即系斋上嚟，即系零舍舒服嘅。
4: 系系系。
3: 但系我就唔知点解呢几日咧，放做完节目咧。由呢個 Nike 橋北上咧，永遠都係喺 Bridgeport Road 下邊嗰度咧，就塞到我媽都唔認得嘅。
4: 嗯，
3: 永遠都係嗰度塞。
4: 嗰陣時係放工時間啊，
3: 係咪？唔係翻工，翻工。
4: 哦，翻工。
3: 朝早我講。
4: 哦，你講朝早。
3: 下晝更加唔使講嘅。
4: 係啦，下晝一定。
3: 下晝咧有幾個地方咧，特別零舍擠擁嘅。嗱，如果我哋喺你知我哋電台就喺 Number Six Road 嗰邊噶啦。
4: 嗯。
3: 如果你向北，你向北上，即係向山嗰邊去咧。 咁你就去到第去到嗰條叫做 Bridgeport 啦，或者 Canby 你係轉咗噶啦，係咪？
4: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啊，拖數我自己咧，定係去 Bridgeport Road 轉咗嘅。
4: 哦，你直去嘅。
3: 我要上橋啊嘛。
4: 啊，係。
3: 係咪上橋北上？
4: 係。
3: 由嗰個 Number Six Road 轉入 Bridgeport 去到嗰個嘅 Viking 啊，或者嗰個嗰、那個街。
4: 哦，嗰條路啊，係啊係啊係啊。
3: 嗰一段路咧，如果冇塞車咧就好順嘅，但如果有塞車咧就大件事啦。
4: 係，
3: 因為點解咧？嗰個街口就唔係好長嘅啫。
4: 嗯，
3: 咁我哋轉嗰啲紅綠燈嗰度咧，左轉咧又有一條左轉燈嘅位噶嘛。
4: 嗯，係。
3: 咁如果嗰邊一塞車，我哋呢邊咧就拉曬長龍噶啦，轉左嗰啲啊。
4: 系，
3: 咁而且咧，你 bridge 你 number six road 咧，去到 Bridgeport 之前咧，个红绿灯之前咧，仍然系单线嘅啫嘛。
4: 嗯，
3: 你要去到 Bridgeport 同埋呢一个number six road 个嗰个路口度，你先至变咗有两条线，即系一条左线就两条嘅嗰条行车线。
4: 系，
3: 咁啊死啦，因为你阻住嗰啲车咧。塞住咗咧，有陣時真係你喊都無謂，
4: 唯有等嘅啫。
3: 唯有等嘅，因為你行到嗰度咧，你就唯有等嘅。
4: 係啊，真係。
3: 所以我見到有時候啲車咧，未去到嗰度咧，佢就已經中間打 U 回走噶啦。
4: 嗯
3: 咁就一係就行呢個 Canby 去到Number Five 或者 Canby 嗰邊，即係 Jacob 嗰邊咧，佢就再轉出去嘅啫。
4: 嗯。
3: 即係佢要行兜路啊！你明唔明啊？如果唔係你咁樣拉喺度等。你等個紅綠燈，因為那個 Bridgeport Road 好短嘅一段路咧，你佔滿曬車，嗰啲車唔喐咧，你左轉轉唔到，你對頭車又有啲右轉嘅，咁你就大家鬥爭啦，你真係。
4: 所以有時咧，有啲人話：哎呀，如果咧你落 downtown 嗰啲咧，坐 SkyTrain 仲好。
3: 最好啦，
4: 係啦，即係喺天上邊啊嘛，係咪？天誒 SkyTrain 就最方便啦嚇。
3: 咁如果你講 SkyTrain 咧，你就唔好撞到呢個咁嘅傻佬。
4: 啊，呢個真係傻佬嚟㗎。
3: 呢個真係傻佬嚟，
4: 仲係核突佬。
3: 竟然間咧核突到咧。佢喺俾人影到咧，將嗰啲啊，將嗰啲鼻嗰啲部分嗰啲就鼻涕啦，或者嗰啲咩咧，就抹喺嗰啲車卡嗰啲嘅即係牆壁度。
4: 係。
3: 咁有短片咧，近日喺社交平台度流傳咧，就引起啲網民一片譁然啦。
4: 嗯，佢話佢呢個人咧點咧嚇？佢初初咧企喺嗰個嘅車廂入邊啦，咁就伸手咧，即係抹完個清潔完個鼻之後咧，就直接將手上面嗰啲分泌物，哎呀抹咗喺個車廂個牆嗰度啊，跟住好似當冇事發生咁，好離譜啊呢個人。
3: 咁啊，所以咧呢樣嘢咧就搞到啲人一聽到之後，一睇到呢個視頻咧，就一時間咧就諗到，喂！咁嗰啲乘客經常都會掹喺嗰個車廂嗰、那個
4: 係陰公
3: 嗰啲個卡位嗰啲邊度噶嘛，尤其是門口嗰塊玻璃咧，
4: 係啊，挨住喺度瞓覺，
3: 挨喺度噶嘛。咁樣睇完之後大件事啦，我件衫係咪即係可能分分鐘將人哋嗰啲將嗰啲鼻嗰啲分泌物咧黐埋上身度啦？
4: 哎呀，真係肉酸到死啊嚇！咁佢話亦都有人話咧，睇到呢條片之後咧，哇，對於呢個公共交通嘅信心大減啦，即係邋遢啦嚇，仲留言話。听日我就买车啦，我受够啦，咁啊，我真唔想再坐咁啦，即系意思系。
3: 唔即系呢啲咁嘅问题咧，我相信SkyTrain 嗰边咧就应该要正面嘅嚟到去即系点样去正视
4: 啦。系啊系啊。
3: 咁佢话咧有啲网民咧就列出啦，车厢入边咧最通常俾人哋接触到嘅地方咧系有几个噶，包括你嗰个椅背啦、车嘅窗啦、扶手啦，同埋嗰个车嗰啲墙壁啦。
4: 嗯，哦，咁样系啦，仲有啦，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真系咧摸过呢几样嘢之后咧，就唔好只手咧咁快摸下自己块面啊、眼耳口鼻啊嗰啲吓，大佬。咁你咧应该咧即系清洁下双手先啦，攞啲消毒嘅或者纸巾啊抹下先啦，系咪啊？
3: 唔系，咁佢呢度咧引申到咧有一啲嘅人留言啊，佢话去超市度咧见到有啲人咧呻完个鼻之后咧就抹喺嗰啲面包嗰啲包装上边。
4: 喂，呢个真系难搞，即系呢个真系难搞，系咪啊？咁所以啲人咧就话，诶，你买完嘢翻嚟，我哋以前 Covid 咧好中意。即系翻到去之后咧，攞啲嘢清洁下、抹下先好摆落雪柜啊嘛，成日都话系嘛，咁呢样嘢即系面包嗰啲就更紧要啦，系咪啊？
3: 呢样嘢咧喺一个公众嘅场所里边，你都避免唔到噶啦。
4: 嗱，
3: 我都睇过有一啲嘅视频啊，好早期，我唔知道个视频有唔可以引证到或者有证据吓、就喺一啲自助餐咁啊，有一啲汤嘅嗰啲煲咁啊喺个自助餐嘅台度，咁啲人就去攞，咁啲人都唔知道个汤系咩，可能见到有啲汤喺度，唔知道有冇饮咧，佢就滗咗一壳。
4: 啊！就咁饮啊！
3: 饮咗之后唔中意，
4: 搞错啊！咁你可以滗落只碗仔度试噶嘛？
3: 俾人影到嗱，俾人影到，咁你谂下，
4: 哎呀，真系核突啦！
3: 咁第日你去饮食自助餐，你够唔够胆去饮嗰啲汤？
4: 真係好驚喎！喂，你嗱見唔到就一件事啦，
3: 見
4: 到
3: 個
4: 大件事喎，
3: 見到個大件事，嗰煲湯啊，即刻唔敢去飲啦。
4: 所以有時即係真係好難，好難講。有時你出街食嘢，真係有時又真係
3: 個人
4: 個別嘅事件嚟
3: 嘅
4: 呢個，係冇錯冇錯。
3: 即係老實講句，明知道呢啲係自助餐嘅形式，
4: 即係人人都可以攞咯，
3: 係嘛？
4: 即係你飲完嗰個羹都真係有，即係幾肉酸嘅嚇，好唔合衞生啊呢樣嘢。
3: 可能有時候可能自己控制唔到，就係攞到係人家鼻哥痕啊，覺得黐
4: 咁樣都好難搞呢樣嘢係嘛？
3: 唔緊要，
4: 係
3: 當時同你一齊排隊嗰啲，一定唔會嗰度攞嘢噶啦，即刻黐。
4: 冇错，走都走唔切啦，可能系嘛。
3: 不过我谂咁，SkyTrain 咧，佢哋好似话唔会，唔知会唔会有一啲定期嘅工作人员咧会清洁，
4: 冇错。
3: 咁当然佢唔会话你每一站都会有人清洁嘅，
4: 嗯，
3: 梗系你由站头去到呢、這个去到第二嗰个车站嘅第二嗰、那个，譬如话去到中站嗰时候先至再做一啲咁嘅嘢都唔出奇。
4: 系啊系啊系啦。
3: 咁但系 SkyTrain 都系需要喺呢方面咧做一啲嘅工作先得啦。
4: 系啊，冇错。
3: 不敢坐，
4: 人家真的驚了啊！真係，係咪啊？
3: 我諗，我諗咁樣講完之後，啲聽眾朋友咧，可能自己會戴手套啦。
4: 係啊，我哋有個同事都係戴曬手套坐呢啲車㗎，
3: 係啊，冇錯，
4: 戴曬手套，我見過佢㗎，係咪
3: 啊？咁啊，同就盡量咧就唔好蹦啦，
4: 坐直啲，瞓都要
3: 坐直
4: 啲
3: 嘅身，做人係要正直嘅，記住。
4: 咁就安全啲啦，衞生啲啦，係咪啊？
2: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13，今天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日出的时间是6:51，没有落雨机会。
3: 今晚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2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7:22。
4: 听日星期五了，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的机会就是10%。
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和星期日，星期一这三天都是有阳光，而间中是多云的。气温很稳定，陪在摄氏的19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4: 现时就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22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早上嘅6:14，咁啊睇到而家我哋呢边嘅消息咧，就都好清晰，冇咩特别嘅挤塞，同埋交通上边咧，可能维持上早啦吓，仍然系比较畅顺嘅。咁当然有啲修路嘅地方啦，好似啊 Dinsmore 桥咧，即系喺呢个Granville 去到 Dinsmore 桥啊，喺机场嗰条咧系有少少嘅工程喺度进行紧，不过好似系5:00-6:00已经开放翻噶啦。但系最好大家咧都系行过呢啲地点嘅时候咧，一定要小心，同埋有啲即系道路整紧工程嘅地方咧，你嘅车速一定唔好太快，记住唔好超过30吓，记住小心驾驶。
4: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时间来到早上的6:15，有没有朋友呢即听过这首歌呢？在水中央就是林子祥唱的啦，不过原来在水中央都有些东西的。在大溫有一条河，最近就出现了一间很神秘的叫漂流车屋，原来有一架好像露营拖车的架就自制浮在那个浮台上面飘下飘下在水上面，很好奇那些居民就议论纷纷，没有人知道有什么用价，又质疑它合不合这个 安全啊，或者环境嘅法规啊，咁样。咁有嗰个呢个屋主咧，现身说法啦。
3: 嗱，我就睇电视睇到啦，佢一系一个嗰啲旅行车。好似旅行車咁咧，你知道旅行車嗰個外觀啦嚇，咁佢喺一個嗰啲即係好似浮板咁樣樣，咁佢就將呢一個車殼咧
4: 擺個浮板上，
3: 擺咗浮板上，
4: 即係拆咗四個轆。
3: 佢拆咗四個轆嘅，嗰四個轆冇嘅，佢就坐咗喺個浮板度，咁然之後咧就駛出咗去嗰條河道 ，Fraser 河道。
4: OK。
3: 咁
4: 唔得意啊！
3: 啊，好得意啊，好得意啊！咁呢個車主咧，咁佢就誒話俾聽啦嚇。咁佢話呢個漂流車屋咧係一座水上居所，就由露營拖車加上16个圓形嘅容器同埋鋼梁咧，即係嗰啲鋼鐵咧，係搭成一個浮台組成嘅。其實佢呢個係一個試驗品嚟嘅啫嚇。目前咧喺河上邊咧有測試，就希望能夠驗證咧佢嘅設計係咪可以行得。
4: 試完唔知會擺去邊啦嚇。咁咧就係有啲人咧有啲居民就話啦，哎呀，之前咧見到佢啊喺度完成嗰個組裝之後咧，就由架即係起重機啊掉落個河入邊嘅。跟住佢就系讲啦，哎，我试下嘅啫，呢个概念验证吓，咁啊试下啦，可唔可以咁样做啦？咁啊，
3: 嗱，佢话如果测试成功，佢进一步会改良嘅，更加话咧呢一个装置咧，既可以作为一个露营车，亦都可以作为一间船屋咁嚟到用吓。佢认为设计经过改良之后咧，应该有助经济，
4: 冇错，
3: 佢都好有宏观嗰种嘅谂法啊，
4: 犀利犀利。咁有一个咧，即系踩紧单车路过嘅途人就话：，哎，好似好得意，咁我相信咧，佢可以负担系一个系可负担嘅房屋嚟嘅，系咪？因为屋嚟噶嘛，可以。
3: 啊，咁但系有一个民众咧就话啦，喂，我觉得好眼冤啊，就问下究竟你咁样系唔合法嘅？嗱，呢样嘢又真系有个问题，
4: 真系噶，其实
3: 啊，你喺河上边都好多船只噶嘛，有拖等嗰啲船。嗰啲等船啊，嗰啲城噶嘛。
4: 咁原来咧，佢呢一座咧，即系嘅船屋啦吓，就喺水上边嘅居所嚟嘅。原来喺呢个叫波提奇啊 ，Portage Park 嗰度附近嘅。咁原来之前咧就已经有市府都关注呢样嘢噶啦。
3: 咁而且市府咧更加系向佢发出咗一个嘅警告嘅。咁啊，当佢仍然系停放喺市府上边嘅土地嘅时候咧，当局曾经发咗一张违例嘅泊车告票，
4: 当系车嚟噶嘛，因为系嘛。
3: 系啊。
4: 咁随住呢个漂流车屋已经落咗水噶啦。咁啊，管辖区咧就转到去呢个联邦政府噶啦，已经。咁啊，联邦嘅交通部又讲啦，佢话：，我会同呢个嘅屋主啊跟进下嘅，咁睇下呢一艘嘅船咧符唔符合呢个安全啊同埋环境嘅标准啊。
3: 咦，咁又唔同吓，咁同呢个素里市嗰个市府
4: 又变咗
3: 同联邦政府睇嘢又唔同噃。
4: 系啊系啊。
3: 咁交通部咧较早都之前啊表示啦。你哋可以自己咧建造船隻供個人使用，但你要必須符合航運法例同埋相關嘅規定嘅，包括咧適用嘅安全啦同埋環境要求。當局咧就可能視乎嘅情況啊進一步檢查，以確定佢合唔合規格啦。
4: 係啦，咁啊外界咁多嘅安全嘅質疑啦，咁呢位嘅屋主咧就話啦，其實呢一件咧嘅試製品嚟嘅啫，冇危險㗎。咁佢話嚇，咁啊組成一啲嘅浮筒嗰啲嘅桶啊嚇，浮筒嗰啲桶咧都係空嘅，冇嘢嘅。佢嗰個船屋入邊咧得個小型嘅發電機嘅啫。
3: 咁佢話啦，預計咧會等佢自制嘅船屋咧，繼續喺河上邊咧浮多幾日，以便咧佢可以進行改良，但暫時咧就冇乜可以具體嘅時間表去提供。其實佢呢個都係一個可以講話開一個先河嚇。
4: 係，
3: 我知道喺東南亞，譬如韓國嗰啲咧，佢哋都有啲叫漂流屋噶嘛。
4: 哇！即係船屋真係叫做。
3: 但係佢哋嗰啲漂流屋咧，同而家呢個唔同噶。佢哋我睇過一個電視嗰啲劇集咧，佢啲漂流屋咧就係得。唔知一個人定兩個人嘅啫，唔多。但係嗰啲漂流屋咧，係裝住俾嗰啲人係釣魚用嘅。
4: 哦，
3: 咁佢係四四方方咁一個 box 型，咁喺嗰個嘅河流上邊咧，佢就停喺度。咁佢入咗去之後咧，其實佢喺嗰個嘅屋嗰個入邊嘅地板咧，有一個窿開咗嘅。
4: 哦，就愛嚟釣魚。
3: 個窿開咗喺度釣魚，
4: 啱啱好咁樣。
3: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又漂流屋，佢哋叫做漂流屋。
4: 都係叫漂流屋。
3: 我諗如果你睇下啲韓國啲電影咧，有講過呢啲嘅漂流屋咁樣。其實係一個好幾暫新嘅一個諗法。但係。如果你將佢成為咗成行成市咧，
4: 咁就麻煩
3: 咯。咁你就麻煩啦，
4: 因為真係有船噶嘛。
3: 咁係啦，冇錯啦。
4: 或者海都有船。
3: 你河水咧，
4: 係啊。
3: 如果平靜就冇事啫喎。
4: 係啊，冇錯。
3: 如果河水急嘅時候，你點搞？
4: 都唔知漂咗邊處喎。
3: 咁同而家我哋喺 BC 省啊啲內陸都有啲叫boat house 㗎，佢哋嗰啲。
4: 係啊係啊。
3: 但係嗰啲 boat house 本身都有好多限制嘅。係。你好似boat house 咧就話係間屋咁樣樣，但係一船嚟嘅，咁你可以自己去開嘅。
4: 但係嗰啲係咪應該係？ 固定咗喺一个位，唔可以俾佢飘嚟飘去嘅咧？
3: 唔系，有啲可以俾你揸嘅。
4: 揸啫，我意思即系，譬如话你当屋嘅时候，你要住嘅话，
3: 啊、
4: 会唔会就要有啲嘢可以绑实啊，或者围
3: 住
4: 啊？系咯系咯系咯，都会咯。
3: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第二日起身飘
4: 去
3: 边度？
4: 我喺边处啊？咁
3: 可能飘咗落去大西洋。
4: 系系啊，会啊会啊。
3: 喂，呢个系一个几新颖嘅 idea 嚟。
4: 其实系嘅，其实系嘅。
6: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塑钢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22分。嗱，我哋好多时都话啦，如果你去睇一啲嘅即系历史好珍贵嗰啲文物咧，就要自律之余咧，仲要守规矩喎。咁但系呢个小朋友就唔系咁守规矩啦。嗱，讲紧咧就系陕西嘅西安嘅碑林啊博物馆入边啦。嗱，有一位嘅男童啊，近日咧就赤脚啊，即系除咗只鞋添，仲企咗喺个展台上边啦。咁啊，双手咧就系触摸啊一尊咧系东汉石走兽文物嘅珍品嚟嘅。
3: 嗯，
4: 咁咧就系博物馆入边咧嘅星期一已经话啦，已经上报呢一件事啦，同埋要展开呢个嘅研究啦、调查啦。咁啊，陕西省嘅文物局咧就话，而家咧就冇收到正式嘅通知。
3: 嗱，其实咧喺嗰个照片入边见到咧，有一个女士咧喺旁边咧就扶起呢个男仔。
4: 哦，
3: 咁啊，展台外围咧就有啲隔离嘅警戒线噶、嗯，即系佢唔系冇嘢拦
4: 住
3: 噶，系咪？咁展台上边亦都可以见到咧，请勿触摸呢四个字。结果咧就问到文物表面有冇俾呢啲咁嘅污染或者系划花嘅时候咧，博物馆啲工作人员话：喂，我要研究一下先得，我要开会。
4: 系系咁啊！陕西省呢个文物局有啲工作人员就讲啦：哎呀，我要加强管理呢一样嘢嘅，就防止出现咧类似嘅事件啦。咁啊，讲到诶呢、這个文物点解唔采取一啲即系点解会开一啲咁开放嘅陈列噶？加啲维护啊，拦住佢好唔好啊？咁样咁佢话咧就系解释，佢都有解释嘅。佢希望啲观众可以感受更加好啲。
3: 咁其实咧，西安嘅碑林博物馆啲工作人员咧确认咗啦，呢幅相入边咧就系一块东汉石嘅走兽，1960年咧喺咸阳出土嘅，咁、
4: 哦、
3: 就系汉代陵墓嗰啲瑞兽石刻嚟嘅。
4: 系系。
3: 咁喺2025年嘅5月起咧，馆方啊将先前陈列嘅复制品咧就换成一个文物原件，
4: 即
3: 系话以前嗰啲就系复制，
4: 系啦系啦，
3: 而家呢块
4: 就
3: 真
4: 品
3: 嚟嘅。
4: 嗯。
3: 咁、啊、但系我觉得呢、這个细路仔佢冇讲几岁。咁但系赤脚嘅话，隔篱有位女士喺，
4: 但
3: 系
4: 呢个女士都唔啱啦。
3: 系佢唔应该爬，唔俾佢爬上去。
4: 同埋你唔应该扶住佢，俾佢摸啊嘛！明知你自己都睇到啲字，譬如你好细个，但系你睇到请勿触摸啊嘛，即系
3: 唔应该，唔应该，
4: 系都唔应该咁啊。
3: 咁啊，即系有时候我觉得呢啲系嗰个公德心咯，
4: 系
3: 即系等于你喺 Skytrain 抹完啲鼻涕，你摆架车度有公德心，
4: 唔应该咁样啊，
3: 唔应该咁样
4: 吓。系啊，
3: 好啦，咁另外有一宗咧，就系、是、都。即系听落去都几噏下嘅，点解咧？有一对孖女啊，26岁噶啦，吓都唔细噶啦，就去南韩咧就体验一种冲浪啊。咁、
4: 嗯、
3: 有一次咧个海浪剧烈喺度颠簸嘅时候咧，咁啊令到佢两个人咧一齐遭遇到胸腰椎爆裂性骨折，
4: 哇
3: 争啲咧终身瘫痪啊！
4: 系啊，咁咧南方医院咧有个就公布啦，佢话嗱呢对嘅姊妹啦吓，佢趁住暑假就去韩国体验呢个热门嘅韩国嘅即系水上冲浪嘅项目啦。咁啊翻到去广东即系深圳嘅时候咧，中国嘅时候咧，两个人个腰背点解咁痛嘅咧？咁样活动咧又受到限制，甚至令到两只脚咧开始麻木无力添啊！
3: 两个人即刻求医，即刻被诊断咧就系胸腰椎爆裂骨折。
4: 哎呀，
3: 椎体后缘嗰个骨折块咧，就系突入咗嗰个椎管度，咁啊严重压迫住佢啲脊髓。
4: 哎呀，阴功啦！咁啊，医生咧亦都话俾佢听啦，嗱，如果你唔尽快接受手术咧，解除呢个压迫嘅话咧，嗰个神经损伤咧就唔可以逆转噶啦吓，瘫痪嘅风险都有噶。咁啊，医生咧喺手术入边咧就好精准啊，将突入去嗰个椎管骨折咧就攞翻出嚟啦，同佢复位啦，咁啊变咗解除咗佢嗰个脊椎嗰个压力嗰、那个即系彻底解除咗咯，咁、样啊改善到啦，咁样。
3: 咁、那个脊柱就稳定性咧就得以重建翻啦，咁啊两个人咧做完手术之后恢复良好。 不過咧個下肢嘅感覺咧同埋運動功能咧明顯都改翻善啦。
4: 係啊，真係好咗啲。
3: 好危險啊！
4: 都好驚啊，大佬，等佢玩成咁樣，去玩啫嘛，小心啲啊！
3: 你玩嘅時候有冇跟啲正式嘅啲教練學？
4: 係咧，應該有教過你嘅喎。
3: 自己唔亂去衝。
4: 如果你第一次真係唔好亂嚟嘅，
3: 梗
4: 係
3: 啦，梗係啦。嗱呢。
4: 哎這個、
3: 呢为啲宠物咧就做出一啲行为咧，又系零舍过态咗吓。喺辽宁有一只细狗仔，日前喺街上边咧惨遭另一只大狗咬死。呢、哎、件事发生过香港都
4: 系啊，香港啊，最近啊系啊。
3: 咁啊，只细狗仔嘅女狗主咧就情绪失控啊，可能只狗仔对佢嚟讲好紧要。
4: 当然啦，家人嚟噶嘛。
3: 咁啊，竟然间咧就揸住部电单车咧。追住嗰只大狗喎、
4: 哦！哦系，跟住咧仲啊波及呢个上前护住呢只狗嘅大狗嗰个主人啊！嗱、那、嗰个网传有个画面就话啦，原来两只狗咧当时冇系即系冇绑上呢个狗绳嘅，咁其中嘅细嘅狗咧就俾大狗咧即系咬啦吓，咁啊大狗咧嗰个狗主居然咧袖手旁观咧就冇制止，咁啊细嗰只狗个狗主情急之下咪揸住架车咧撞嗰只大狗咯，咁啊可惜咧嗰只细嘅狗哎呀阴公已经咬死咗啦，咁佢好嬲之后咪开车追嗰只大狗咯，
3: 要撞嗰只大狗。
4: 系啊，
3: 咁啊大狗嘅狗主呢个时候咧就想保护爱犬咧就一齐嗌撞啊，系咪？咁啊事件发酵啦，好多人嘅第一反应你估系乜嘢咧？
4: 吓，
3: 就系大狗嗰只狗主咧，你唔去即系你唔去控制翻你只大狗啊，追住只细狗咁咬咧，系应该负全责嘅。
4: 的确系嘅吓，咁但系细狗个狗主又一时冲动，揸架咁嘅车咧去撞人咧，咁呢个又系危险嘅人身攻击行为。嗱，原来咧一旦造成对方受伤嘅话咧，原本系受害一方可能要承担呢个嘅即系治安嗰方面嘅处罚，甚至要刑责添。
3: 所以我都话啦，做嘢唔好咁冲动咯，系咪？如果嗰只大狗。是当阵时咬死了自己的狗仔，但系咧，那个主人咧就冇去到即系制止只大狗咧，
4: 所以
3: 可以告
4: 的，系告嗰个大主大狗嗰只主人啊，
3: 大狗主
4: 系啦，大狗主人，
3: 系大主大主啊，又冇大主呢样嘢嘅，
4: 系啦系啦，冇错啊。
3: 呢一个跟住落嚟呢个事件咧都好温馨嘅，同埋好感动。喺湖南长沙咧有一个城市，有一对嘅聋哑夫妇，聋哑嘅吓，佢哋咧就。在为了一家人的幸福呢，他们凭着无比的毅力经营了一间乡村酒店、啊哦。
4: 是啦，咁原来呢两夫妇呢就有两个比较年幼嘅仔嘅，係一个得11岁一个得8岁嘅啫。咁成为佢哋呢最得力嘅耳朵同埋嘴巴喎，即係帮手喎，即係一个仔两个仔嘛，因为有。
3: 冇错啦，因为佢哋两兄弟呢喺店入面呢穿梭忙碌摆块呀摆放嗰啲碗筷呀、即係斟茶倒水呀、啊、全部呢同埋仲要调制嗰啲饮品嚟招待顾客。
4: 係呀、啊。
3: 係咪大哥哥哥哥呢
4: 仲
3: 犀
4: 利沙锅铲添。
3: 一家人齐心协力咁温馨咁嚟互动喺网上边咧，俾人哋关注咗，哇，非常之好开心。
4: 系啦，原来呢两公婆咧，佢自幼就丧失咗听力听说嘅能力啦，咁啊原来相识喺特殊学校嗰度嘅，咁啊原来17岁咧刻苦啦就学厨喎，嗰个男人吓，咁啊练失一身咧系精湛嘅厨艺啊，咁就冇因为个心理障碍咧就求职嘅时候受挫折，于是自己咧自食其力啦。
3: 嗱，佢个仔仔咧，其中大个哥哥咧，觉得佢自己个爸爸妈妈有呢个先天性嘅缺陷咧，所以佢话佢大个咧要成为一位医生。呢、位医生真系心情好啊，
4: 犀利啊，犀利啊，
3: 应该值得系值得令人哋去敬仰佢哋。
4: 冇错啊，冇错啊。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多伦多即将喺十月举行市政选举，安省省长福特星期三公开发表声明，差唔多系多伦多市市选活动展开至今对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最明确嘅支持，经已系十分接近达志伟周志伟竞选连任站台背书。福特并强调两人之间嘅牢固工作关系。福特在多伦多出席一场与选举无关的其他活动时候，赞扬周志伟的领导能力和他与省政府的合作，并指出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私人关系，和在对方任期里面获取了数十亿元的联合拨款流入多伦多市。福特表示市长和自己关系良好，他将继续支持市长，说周志伟做得非常出色，并请市民仔细考虑他的意思。福特并没有明确告诉多伦多市民应如何投票，但他的这番言论 标志着两人关系基调显著的转变。在不久之前，两人经常在交通、单车径、住屋和预算压力等议题上发生冲突。安省省长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福特政府正推动一项计划，计划拆除多伦多主要干道上的单车径，不过多伦多市长和市议会就强烈反对这项措施。福特辩称该计划是缓解交通挤塞一部分，不过周志伟就坚持认为多伦多的单车网络对于安全、气候目标和缓解交通挤塞至关重要。不过两人在 Don Valley Parkway 移交上省府方面就密切上的合作。波兰外交部国务秘书巴尔托谢夫基斯日前接受菲律宾传媒访问时候说，中国有义务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强调波兰在有关问题上支持菲律宾。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桂凌鹏批评波兰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敦促波兰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桂凌鹏强调，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一贯明确，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海洋公约，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的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并无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会接受亦不承认，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主张和行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32，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日出的时间是6:51，无落雨机会。
3: 今晚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7:22。
4: 听日星期五，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10%。
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有阳光，间中见到少许云层，气温是由摄氏的19去到20度的最高，落雨机会最高30%。
4: 现时就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26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你好，早上嘅6:33啊，四个字，平静如水。交通方面咧，系冇坏车或者系冇呢个嘅事故咧，可以向大家报告嘅。咁不过咧，都系再提一提大家啦。学校区咧经过嘅时候啊，30公里，经过啲 work zone 啊，啲道路工程嗰啲地方嘅时候咧，亦都系减慢你嘅车速，千祈唔好开太快。尤其是咧，有嗰啲人，有啲工作人员咧喺度罚旗嘅，教你即系有可能要指挥交通嗰啲咧，更加唔好开太快吓，记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3: 早上6:34啦，同你讲下咧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99.16，报26,377.69。
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421.91，报51,883.81。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8.26，报7,640.67。
4: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428.86，报35,920.13。
3: 黄金上升26.2，每安士报美金4,413.7。
4: 白银是上升2.17，一安士报美金65.4。
3: 原油下跌1.97，每桶报美金$100.46。跟住比特币上升8.23。每比特币报美金76,409.47。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09.49，报24,604.29。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6.81，报4,063.62。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5.33，报2,585.97。
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417；
4: 一加元对台币22.786，对港元5.624，对人民币4.81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竟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36。讲下内地女星啊赵露思啦吓，咁啊早前咧女团佢咧复工受阻，嗱原定喺今年嘅八月咧入到嘅组嗰度嘅计划咧，因为剧本嘅问题咧无疾而终啊，咁啊更加传佢咧因为咧未收到完整嘅剧本啦，拒签呢个叫风险责任嘅附加协议，而遭到剧组咧系退货。
3: 不过咧赵露思啊即刻就随即展现咗咧佢嗰种强大嘅执行力啊，佢自知买入咗多部作品嘅版权，亲自咧就担任呢啲短剧嘅监制啦。咁啊，由幕前咧就去到幕前之，足去到幕前之后啦。
4: 系啦，咁啊，近日咧佢更加咧系啊，相隔两年啊，就用攞佢嘅新作品叫《告别信》咧，就强势归啦，诶回归。佢唔单止担任呢个女主角啦，更加咧首度执诶呢个导演嘅，即系导演啦，做导演啦，一手包办导同埋演啊，咁啊开创内地嘅95后小花嘅自导自演嘅先河啊，
3: 系
4: 好叻啊！
3: 95后啲小花最多咪自己开铺头嘅啫，
4: 系咯，
3: 而家佢唔系佢自导自演
4: 啊。
3: 咁啊，琴日咧，內地影視平台咧喺2027年度嘅片單入邊咧，就將呢個《告別信》嗰套劇集咧列為重磅項目啦。呢套劇咧改編自德國作家科斯丁吉爾嘅熱門小説，就係《13封自殺告別信》。哦，佢冇咗個字啊，《13封自殺》淨係講告別信。预计10月咧就会喺成都开机噶咯噃。
4: 系啦，咁故事讲咩嘅呢？原来咧就系年近有30个嘅单身嘅女性嘅叫歌利啊吓，咁遭遇到咧失业啦同埋失恋啊双重打击之后咧，就寄出13封嘅告别信咧，系准备咧结束生命嘅。咁但系因为咧一场意外而中断咗啦，咁从而咧就逼佢咧即系被逼咧吓面对呢个嘅生活嘅荒诞啦，同埋展开呢个自我嘅救赎啊。
3: 赵露思凭住强劲嘅市场号召力同埋商业价值，令到剧集咧就悭咗嗰啲繁琐嗰啲审核嘅流程啊，直接咧就通过资方同埋呢个平台嘅审核批准，展现出佢强大嘅即系个。顶剧的能力
4: 是啊，厉害啊。日前更加有网民捕捉到赵露思专程原来飞去韩国采购大量的服饰，咦，似乎是为新剧的造型做足准备。
3: 哇，这个故事也挺有趣的。
4: 是啊，挺有趣的。
3: 因为这位的主角是30岁左右的单身女性，等讲她的遭遇，究竟她可不可以拍出那个这么传神的一个故事，
4: 张力呢，
3: 张力怎么样，大家看看。天王郭富城的新作《请不走的门神》入围了今年的金丝路奖，有份角逐影帝的他呢当然高兴啦。
4: 是啦，大爆，他这套新片呢笑中有泪，也会令到观众有思考人生，他说题材很特别的。昨天他在广州的亮相活动心情很漂亮，就做这个双语广播，哄到现场的粉丝笑逐颜开，又讲广东话又讲国语啦，
3: 交替啦，
4: 是啊，
3: 是吧。咁啊，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咧，就喺今个月嘅19号至到23号咧，就喺西安举行嘅。咁好多位嘅内地红星啦，包括有谭健次啦、朱一龙啊、同刘浩存等等咧，都会齐集喺西安古城，哇，喺古城添啊，出席呢个影展。哇，届时红地毯啊，定必系星光熠熠啊！
4: 冇错啦，嗱，大会咧今年咧一共收咗咧嚟自139个国家同埋地区嘅2130部嘅影片，好犀利啊！报名参加，
3: 系睇紧我，
4: 我都唔知啊！
3: 一日睇一部，
4: 有排睇啊，系嘛？咁啊，参加呢个叫金丝路奖啦，咁啊，天王啊，即系香港嘅天王郭富城主演啦。嗱，早前喺西安拍摄嘅嗱电影咧，就《请不走的门神》咧，就前名。叫 IOU 入围主竞赛单元啊，争夺呢个金丝路奖啊，咁啊成成更加有机会问鼎影帝添啊！
3: 佢啊梗系听到之后好开心啦，咁跟住咧贴出一个电影海报留言，喜欢电影嘅笑中有泪，亦都充满人性嘅探讨啊！我喺戏入边咧系追债佬。 名字就叫做武争良。
4: 哦 okay、
3: 武功武功争夺嘅争，良心
4: 有良心嘅良，冇错啊，几得意吓。啊，网民咧就纷纷就话：哎呀，好期待啦！呢部电影咧快啲上映啦！咁样嗱，除咗咧郭富城嘅呢套嘅片啊，请不要请不走的门神之外啦，咁啊宋佳同埋文琪啊主演个叫余俊啦吓，同埋袁宏啊主演嘅叫麦当咧，都入围咗呢个主竞赛嘅单元。哇！届时咧亦都会出席呢个颁奖礼。
3: 咁啊，成成啊，郭富城嘅工作行程一向都好紧密噶啦。
4: 系啊系啊。
3: 咁啊，琴日咧佢喺广州一出席活动啫，即刻得到大批 fans 到场支持啦。佢亲民咁不停咁打招呼，咁啊获赞咧佢状态 very fit 啊十足嘅。活动上面，郭富城咧原本系以普通话同埋司仪啊沟通嘅。
4: 系咁，但系
3: 之后咧
4: 转 channel 啊，转咗去广东话。咁佢就笑啦，就话啦：，唉，咁其实咁样咧，系咪听广东话系咪亲切啲啊？咁啊，咁啊，现场咧报以欢呼声啊，就和应啦，气氛好好啊。
3: 喂，佢喺广州啊嘛，你讲广东话，梗系有人识听。
4: 啱嘅，都啱数嘅。
3: 咁啊，另外咯，影帝梁朝伟咧，第一次演出嘅欧洲电影《A Silent Friend》咧。亦都传嚟好消息啊！因为呢套片咧将会代表匈牙利啊，代表匈牙利报名参加角逐明年嘅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啦！
4: 哇，好犀利啊！嗯，好啦，咁啊讲下呢个艺人啊胡定欣啦。咁原来今个月咧九号咧，原来佢系45岁嘅生日啦。咁虽然正日已经过咗噶啦，咁但系咧生日饭咧依然咧可以食足成个月噶。嗱，佢计日前咧同啲 fans 喺后援会相聚啦，庆祝生日啦。近日咧又同老公啊。相约呢个叫将军澳福利会嘅即系村民啊，原来包括有张宝仪啦、单立文同埋胡培慧咧，系一家人啊，唔系一家人啊，即系两夫妇一齐咧，大家一齐系食大餐噃。
3: 15号，张宝仪咧喺社交网分享嗰啲聚会嘅片段，咁啊留言咧魔术餐台上边嘅生日局，咁啊同村民咧就系冲呢个 magic table 啊，原来咧呢餐嘅生日饭咧。并不简单的，而是融合了精致的餐饮和魔术剧场的沉浸式感官之旅。
4: 是啊，咁餐厅原来透过一些投影的技术，将个餐桌变成故事的舞台。每一个互动都可以引发不同的故事走向的。咁啊，见到咧啊，个个人变成大细路咁啦，一路玩一路食啦，好投入啊！
3: 期间咧，台上边嘅魔术帽还突然间喷发多张嘅啤牌，
4: 哇！
3: 吓到胡培慧失去咗佢嘅表情管理，阿单立文咧就投诉：，哇，快到咧我都影唔切啊！
4: 系啦，咁系啦，咁面对呢啲咧啊咁有仪式感嘅活动啦，咁啊寿星女咧胡定欣咧就当然好开心啦吓，咁最后咧张宝仪咧亦都系为好友咧送上呢个生日祝福，就希望你所有嘅愿望都可以为真啊，即系可以咧即系愿望成真啊。
3: 好啦。现年77岁的金庆贤，大家认唔认得佢？记唔记得佢啦？
4: 我睇佢张相，我认得啦。
3: 认得啦，系咪？原来佢系毕业于第一期嘅无线艺员训练班嘅。
4: 嗯，
3: 同期啊，佢同学咧就有金国亮啦、郭峰啦、陈美琪同埋许绍雄等等嘅。咁由于咧金庆贤嘅演技精湛，因此咧早年啊被封为叫做王牌绿叶。
4: 嗯，系啦，咁佢曾经咧参演咗好多部嘅剧集同埋电影啦。嗱，第一部咧参演嘅电影原来系《点子冰冰》，咁啊曾经咧凭住呢个《边缘人》咧入围咗呢个金马奖嘅最佳男主角添啊，男配角啊，最佳男配角。
3: 咁佢咧早喺二十几年前咧就已经淡出幕前噶啦。近年咧只系以换票嘅性质咧就复出拍剧嘅啫，但系戏份就唔多噶。不过近日咧罕有露面喎。
4: 系啊，咁啊出席咧70年代嘅花旦啊苏淑萍嘅生日派对啦。咁啊同场有份出席嘅嗰啲朋友咧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分享好多张咧即系当日嘅相片啦。咁令到金庆贤嗰个近况咧系曝光啦。
3: 嗱，金庆贤咧佢拍嗰啲剧集咧嗰啲角色咧有正有邪噶。
4: 嗯，
3: 即系有正，即系所谓叫好角色，亦都有做啲坏
4: 人嘅角色噶。冇错，系啊。
3: 咁佢早年都拍过好多经典嘅剧集啦，包括有《家变》。奋斗千王之王、还看今朝、刑事侦缉档案三，仲有就系 O 记实录二，仲有大闹广昌隆同埋天地豪情等等。
4: 系啦，咁喺1977年咧，佢播出嘅即系家变咧，原来就系佢代表作之一嚟嘅。佢系饰演边个咧？饰演阿汪明荃嘅男朋友。 同埋黄海欣嘅老公，咁都得啊，又做人男朋友又做人老公。咁啊，淡出幕前好多年嘅金庆贤啦，佢原来千禧年啊就去到呢个美国咧，原来考呢个高尔夫球嘅教练牌，哇！之后转行成为咗教练啊，更加同阿苗侨伟啊、秦沛啊、邓子峰咧组成过一个嘅队伍啊，系打呢个慈善赛嘅噃，
3: 仲成立咗香港艺人嘅高尔夫协会添。咁啊，由金庆贤咧就担任呢个教练嘅。咁啊，据啲消息话咧，圈入边有好多艺人咧，呢个佢个学生嚟噶。喂，佢唔平嘅喎，一堂咧系收成千银嘅。
4: 系啊系啊，
3: 港币啦呢个。
4: 系港币啦吓。咁啊，讲到金庆贤而家咧处于呢个半退休嘅状态啦。日前啊出席佢好朋友啊苏淑萍嗰个生日派对咧，就同人透露啦，佢而家咧原来已经移居咗去中山嗰个生活嘅咯。咁啊，好适应当地嘅生活啦。咁啊，对于拍剧嘅话咧，佢就话已经挨唔到咁长时间拍摄，而家好享受而家个即系悠哉悠哉嘅生活啦。
3: 喂，喺中山都有好多好靓嘅高尔夫球场噶，
4: 系咪？啱晒佢啦，
3: 教啊嘛，系咪？咁佢近年咧就曾经接受过访问，透露自己有三高啊，咁啊要食血压药啦，同埋胆固醇药，但系不过佢依然有保持有运动嘅习惯。
4: 啊，咁都好啦吓，记住 keep 住运动啊。好，咁我讲下金马影后咧，就系范冰冰啊。咁日前咧就嚟到加拿大嗰个领奖，
3: 我喺多伦多有个 tip 啊嘛，国际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啊嘛。
4: 咁啊期间咧就由影后咧就变成迷妹，咁啊加入呢个追星嘅行列。咁原来咧佢向来咧对于呢个韩国嘅名导演啊李沧东咧就好欣赏嘅。咁难得咧同偶像同场啦，梗系即系捉实个机会同佢影相啦。咁又否白咧佢即系生日嘅时候咧否白佢嘅心声，就自勉低谷咧唔系终点，系重新的起点嚟噶。
3: 其实内地女星嘅范冰冰咧，凭住主演新作咧就系《疯癫老人日记》，出战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噶，而且成为第一位咧系获颁特别致敬奖嘅华人演员嚟噶。
4: 不过咧即系卸下呢个华丽嘅装扮，原来佢都系一个迷妹嚟噶吓。咁啊，好低调啦，加入个追星行列啦，成为咗网民

0: 李沧东梗系可以表啦，有个靓女企隔篱，比我都开心啦，唔好话佢啦。
1: 啊，冇错冇错，
0: 咪
1: 咁咧就见到佢咧啊，当然范冰冰啊，充满晒少女气息啦吓，咁啊成个小 fans 咁啦吓。咁原来李沧东咧日前咧就继呢个嘅威尼斯电影节之后咧，就再喺多伦多啊获颁呢个叫致敬导演奖，好犀利啊！系首位韩国嘅电影人咧得到呢个殊荣嘅，即系话佢国际咧受到肯定啦吓。
0: 咁啊，范冰冰咧亦都向国际影坛进发噶啦，所以咧今次同框咧就引起咗外界关注。咁啊，近年咧就频频做飞人啊，即系飞嚟飞去嗰个范冰冰咧。老实讲，佢落实咗咧喺今个月27号啊，9月27号咧会喺泰国举行嘅曼谷国际电影节嗰度，佢会当喺当地人气高企，每次现身啊都引到大量嘅人潮。我谂今次都唔会例外啦。
1: 当然啦，其实咧就系咧原来咧范冰冰咧45岁嘅生日嘅啊，咁佢社交网佢都系发布一段咧回顾嘅影片，咁剖白佢多年嘅心路历程啦。佢今年系2026年啦，咁亦都系我入到去演员呢个嘅职业生涯入边嘅第30个年头嚟噶啦，佢喺呢30年里边咧，就我演出咧接近嗰100部戏啊，系从一个咧毫无背景、冇任何资源、冇任何大嘅或者有名嘅导演帮助咧，就由一个小小嘅女配角演起噶。
0: 不过我身边佢话有好多带着光嘅人嘅，咁佢哋一直咧坚信我有机会企喺一个美妙嘅舞台上边，咁啊当中啊辑录咗佢历年嚟多个角色啦。片末的时候他很感性地自勉，
1: 是啊，他说低谷不是终点，而是我重生的起点来的，展现他对于未来的强大野心和信念。 Fans 纷纷送上这个生日祝福，赞他哇好坚毅啊，好有勇气啊，这样说。
0: 不过如果你看范冰冰初初出来的时候和现在那个样子，虽然你说 有成这么多年下来，
1: 是30年了，做戏都做了，
0: 但是跟他初初出来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真的不同了，
1: 是有些话越来越后生嗰啲，
0: 有两系有一样两三，同埋以前嗰啲戏咧，可能都仲系比较暗淡啊，睇落去嗰啲色彩。
1: 哦，
0: 而家今时今日嗰啲唔同啦，又用好多嗰啲 high 啲
1: 化妆又唔同啦，系啦，又系有一个高即系好多唔同嘅。
0: 我记得佢最初出嚟有一部戏咧，系同阿佟大为拍嘅。
1: 哦，
0: 佟大为又系内地嘅男明星嚟，嗰阵时好红嘅佟大为。
1: 哦，
0: 如果你又知道我讲边个佟大为，企忍边一个东。
1: 我知你讲咩？
0: 你可以搜罗下佢。
1: 嗯，
0: 佢系同范冰冰咧，好早期合作过嘅，非常之当时佢都好后生噶，两个都好 young， 即系嗰啲我谂系20岁都冇啊。
1: 哦，
0: 嗰
1: 时
0: 你谂下几啊？而家45岁啦，
1: 系冇错。
0: 好啦，艺人啊，江美仪啊，同阿郭柏言咧，年前因为合作剧集《下流上车族》咧，就结下母女缘嘅。咁啊，感情一直都唔错啊。咁啊，即使工作再忙，亦都会大家相约聚餐嚟到联谊一下噶噃。
1: 系啊，咁啊，江美仪咧，原来咧今个月嘅20号咧，原来就55岁嘅生日啦。咁啊，即系个郭柏言咧就特登咧就同个妈妈提前啊庆祝生日，哇，令到对方感动，非常感动啦。咁啊，江美仪咧之后咧再喺网上嗰度晒出个合照就留言啦。咁佢就话啦。
0: 生日月点会少得阿女同我食饭庆祝啊？咁啊，郭柏言咧就以便服打扮兼几乎素颜现身聚会噶。
1: 系啦，咁啊对住镜头啊，梗系卖萌啦，嘟大条嘴喺度影相啦，咁咧就好亲昵咁咧就挨住个妈咪嗰个即系江美仪啊，嗰个膊头，场面好温馨啦。咁啊啲网民大赞：哎呀，你啲感情咧好似真正嘅母女咁噃。
0: 咁又系，咁又拍呢套剧嘅时候，的确系
1: 做佢妈咪啊嘛，系啊系，要似先做得好噶嘛，其实。
0: 冇错冇错，师弟陈展鹏事业家庭系两得意，近日就喺马来西亚开工拍摄贺岁片嘅佢咧，得到外妻阿善文由飞到去当地探望佢。睇落去真係先殺旁人啊！
1: 係啦，咁啊，善文由咧就透過呢個社交平台分享相片啦，見到佢咧著咗啲民族服裝啊，影相，又同老公啊陳展鵬咧温馨合照，咁相當有愛啊！咁佢就話啦，每次嚟到馬來西亞，心情咧都好特別噶。
0: 冇特別好啊！一直都好想試呢啲嘅試著下呢度嗰啲傳統嘅服飾㗎。今次終於有機會咧著上呢一套超精緻嘅涼野服，
1: 又
0: kebaya 辣嚇，咁啊刺繡啊真係好靚好細緻，亦都好中意咧呢種咁有古典美嘅傳統衫啊！
1: 係啦，咁佢爆出咧，原來阿陳展鵬佢老公啊有馬來西亞人嘅血統嘅喎，咁佢話话说回来，其实展鹏咧有马来西亚人嘅血统噶，咁所以我都算系马来西亚嘅新抱啊，咁啊，能够亲自体验呢一度嘅文化同。

0: 埋个服饰咧，感觉真系好特别，有种咧融入当地嘅感觉。咁啊，佢话：诶，大家觉得我呢个新抱嘅造型合唔合格啊？咁啊，
1: 咁啊，原来陈展鹏真系有啲马来西亚血统嘅咩？
0: 啊，唔讲唔知咯，佢老婆咁讲啊，系咯。
1: 佢即系咁系佢，应该系佢阿妈嗰代，系
0: 唔知隔好多代，有少少咁都唔出奇。
1: 可能剩翻百分之一到啦。
0: 系可能冇咁多添啊，分分钟。
1: 好啦，日剧天王，唉，就系木村，大家我讲紧边个咧？木村拓哉，相隔廿年啊，再代言发蜡啊，即系佢头发几发蜡。咁啊，今日公开咗佢嘅新广告，咁佢着住黑色嘅西装登场嘅，哇，喺鲜艳啊，抢眼嘅粉红色背景之前，重现翻佢嗰啲华丽转圈兼扭腰嘅魔性舞蹈。
0: 唉，犀利啊！佢个武功啊，话佢武功啊，跳舞个武功啊，不逊当年。咁勾起咧，即系网民咧嘅集体回忆啦，大赞佢。喂，木村拓哉，你53岁啦，但系头发依然好浓密啦，发量好惊人。
1: 咁啊，木村透露啦，拍摄之前啊，导演要求佢唔好剪短啲头发啊嘛。咁而家咧，好期待换上一啲比较清新嘅新 look，新真睇法。
0: 几好几好。
1: 女星张柏芝系咪就推出全新嘅粤语单曲《若有运气》？咁啊，由灌录歌曲到花絮嘅片段咧，所见咧喺录音之前咧就苏用东。紧张啊！
0: 系啊，咁不停咧同啲工作人员啊沟通啦，咁啊仔细表达每一个构思。嗱，入到嗰个录音室之后咧，柏芝为咗缓和自己紧张嘅情绪啦，喺录音嗰度咧就同录音师倾下偈啦，咁样又自爆自己最中意粉红色，咁所以咧都着咗成身嘅粉红色嚟录音啊
1: ！Very good 啦，
0: 系啊。
2: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3: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2: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是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6啦。嗱，大家都话食多啲蔬菜咧，就即系好嘅、有益嘅，对我哋身体吓。尤其是呢个十字花科嘅蔬菜啦，系一种好常见嘅蔬菜嚟嘅，特色咧就好似花瓣咁样，呈至十字咁嘅排列啦。嗱，喺香港我哋常见嗰啲嘅，例如系椰菜啊，或者系椰菜花呢啲啦。咁有研究咧就话啦，其实十字花科嘅蔬菜原来可以帮助我哋抗癌嘅治疗噶噃。
1: 嗱，呢个根据法国嘅国家健康同埋医学研究院咧，就系简称 INSERM 啦吓，咁佢就话啦，研究所里面联合研究显示，一种存在于十字花科嘅蔬菜入边嘅化合物咧，咁啊叫引朵三甲醇啊，
0: 好得意
1: 咁啊，缩写I3C，对唔住 I3C， 就会令到细胞毒性嘅 T 淋巴细胞恢复功能。從而提升免疫嗰種嘅治療嘅效料，咁啊成果近期發表咗喺英國嘅《自然》嘅期刊上邊噶啦。
0: 系啦，咁啊呢个嘅法国嘅即系学家嘅专家咧，佢就讲啦，佢话其实呢个嘅成分啦吓，即系我哋即系卷心菜啊叫做，或者叫椰菜啦吓，咁呢样十字花科嘅蔬菜入边咧，原来含量好高嘅，有呢个嘅头先讲嘅 I3C 呢个嘅，系啦，冇错啦，嗯。
1: 咁为咗评估佢嘅作用咧，研究人员啊比较咗两组动物接受同一种嘅免疫治疗时嘅疗效差异嘅，有一组咧。就是摄入了这只 I3C 的飲食啦，另一组呢飲食入面就不含这个成分的。
0: 是啦，咁原来呢摄入呢个 I3C 呢个嘅情况之下呢，抗癌嗰个治疗呢就係即係对于呢係有50%-60%嘅动物係有效嘅。咁当嗰啲嗰个飲食呢除去呢个 I3C 嘅时候呢，呢个治疗嗰个有效率呢又降返去呢，即係得返呢 20%。
1: 研究亦都讲咧，癌细胞能够使免疫系统咧细胞系失活啊，咁变咗咧免嗰个，从而咧就免受细胞毒性或者系杀伤性嘅细胞嘅攻击。 咁所以咧，佢已經係有抗癌嘅作用咯。
0: 係咯，係咯。咁原來呢樣嘢咧，就係免疫檢查點咧，就抑制劑咧，就代表一個免疫嘅治療啦。咁原來就能夠咧，係解除呢個腫瘤啊，對於細胞毒性呢個 T 淋巴細胞嘅抑制，咁咧就可以令到細胞重新咧被激活噶啦。
1: 咁啊，借住呢種咁嘅治療咧，被重新激活嘅細胞啊，個毒性 T 淋巴細胞咧，就能夠識別腫瘤嘅細胞，而且將佢清除。
0: 哇，犀利嚇！咁研究人員都講啦，呢只嘅 I3C 呢樣嘢咧，就係同一種啊，叫做呢個叫芳香聽受體，應該冇讀錯啦嚇，就嘅轉綠嘅因子結合咗，即係同一啲因子結合咗。咁啊，後者咧喺個細胞毒性嘅 T 淋巴細胞入邊咧，就表達咧更加嘅突出。
1: 咁如果係缺乏咗 I3C 呢種嘅情况之下咧，细胞毒性 T 淋巴嘅细胞咧就冇办法对啲免疫治疗咧作出一个应答啊！即
0: 系
1: 我冇咗呢样供应咧，我就打唔低佢。
0: 系啦，咁所以就多啲食呢个十字花嘅蔬菜咯，系嘛？你中唔中意食噶？其实你都中意食系嘛？
1: 想我都
0: 系啊，椰菜嗰啲，
1: 椰菜嗰啲我都
0: 系啊系啊，椰菜同埋有啲话紫色嗰啲椰菜更加好啊。
1: 台湾好多啲
0: 嘢，系啊系啊系啊，紫色嗰啲细细个嗰啲，不过有时候啲好大个咧要食好多餐嘅，尽量买啲细个嘅。
1: 咁你咪煮细啲咪得咯？
0: 系啊，有时将佢食几餐可
1: 以。又几好食噶嗰啲，
0: 同埋都几抵啊，个零钱一磅噶咋。
1: 有人系生食噶都。
0: 我生食啊，椰菜我就未试过。
1: 生食嗰啲椰一白色嗰啲咧，嗰啲椰菜花咧，
0: 系
1: 佢系我嚟。
0: 哦，椰菜花啊，哦 ，OK， 椰菜花。
1: 椰菜生食
0: 系，
1: 椰菜生食唔得。
0: 系椰菜花，
1: 系啦，
0: 椰菜花系冇错。
5: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学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才知道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二至三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8: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9: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8: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9: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二十五分、下午两点五十五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4: 我哋撑硬你噶。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个地区嘅警察部门报告话，喺星期四早上嘅一部警电话线路中断，但好多地区故障似乎一两个钟头内经已恢复，包括多伦多、渥太华、安省伦敦市和安省滑铁卢市在内的多个城市警察部门的社交媒体发布信息，表示911故障，并敦促居民在紧急情况下拨打非紧急用电话。安省警察局亦都表示，他们接到通知说该省部分地区911服务间歇性中断，而灰省省警警告就说技术问题影响了部分911电话接线服务。很多人说该问题在东部时间上午7点半左右经已解决。满地可警方发言人表示，今次故障影响了负责911服务的电话服务员，即使有电话拨入来也都可能会被转到加拿大其他地区的警察部门。诺华士高沙省政府指，911紧急电话系统间歇性中断可能会影响部分手机和网络电话用户，同时纽宾士域省圣约翰市警局说，911 咗一手机服务经已中断，但系固定电话地线仍然可以拨打。该省政府一份声明里面话，省政府正在努力解决服务中断全部影响范围，似乎同电信营运商嘅网络有关，并非省级911系统本身有问题。声明亦都补充话，故障原因尚未确定，并提醒居民唔好拨打911测试系统是否正常运作，因为呢个可能进一步影响紧急救援行动。一位来自美国边境州份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总理卡里不要加强加拿大和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高度依赖加美跨境贸易的缅因州，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林斯表示，加拿大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转投欧盟是令人遗憾。阿林斯将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里面面临连任的挑战。阿林斯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卡里的行动无助于重建两国曾经拥有，亦都十分希望再次可以拥有的良好关系。在星期三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欢迎到访的卡里。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国而打开大门。在星期三晚，特朗普被问及有关前景时候，说加拿大是荒谬可笑，并威胁要惩罚欧洲。又指如果欧洲这样做，若他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将会对很多商品征收非常高的关税，甚至停止同欧洲的贸易。不过如果他们是出于好的出发点，那就没有问题。亚林斯说，他认为加拿大深化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让卡尼政府更难与同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结束这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并认为加拿大和美国都应该重返谈判桌，他自己并不支持这场的关税战。亚林斯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保持距离，部分原因是加拿大占缅因州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出口总额四成。上星期特朗普政府取消水泥和道路用盐的 50% 关税，这个亦都是缅因州由加拿大大量进口的两种产品。亚林斯经已表示对此赞赏。另外，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贸易策略日益感到不安，尤其是在11月3日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仅占微弱的大多数。如果民主党能够赢多几个选区或者州，共和党就可能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曾多次在政策上和特朗普意见相反，他表示他本身是反对这场贸易战，并认为与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错误的，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同时，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就说，即使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要阻止特朗普对加拿大贸易战亦都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无法立即扭转特朗普的做法，但至少如果民主党可以在11月的选举里面取得成功，并在国会获得大多数党席位，加拿大人将开始重新认识他们的邻居。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就香港第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与议员交流。施政报告主要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及发展，李家超说一定要加大力度抢 AI 人才，香港在全球人才竞争中拥有优势。港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5: 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和发展，特区政府会加大推动各行各业应用 AI，提升香港 AI 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有立法会议员趁早上的互动交流答问会问行政长官李家超，本港怎样抢 AI 人才。
13: 那我就想问一下，特区政府怎样可以趁住，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赶客，或者赶走他们的客卿，即是一些 高端人才，那我们怎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这些高端人才吸纳到来到北都会的大学城里面。
19: AI 发展得这么犀利，全球都在竞争紧，我们在这方面都是要努力去抢，但是呢我们有优势的。五年规划就讲出香港有什么机遇，我们有国家机遇，这个是超大市场，世界个个都是希望跟我们国家做好发展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动力源和一个稳定器来的。这个机遇很大的，人才很明白机遇在哪里，所以我哋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咧，特別而家五年規劃明確講曬我哋嘅機遇喺邊，既有國家機遇，亦都有國際機遇咧，係世界好難得嘅。
20: 成個嘅施政報告裏邊咧，我哋都睇到 AI 係無處不在嘅，但係我哋亦都知道成個 AI 嘅發展咧非常之迅猛，所以我嘅問題咧就係 咁迅猛嘅發展，我哋點能夠裝備好我哋嘅打工仔嚟到追上 AI 嘅發展呢？
19: 喺行業推動使用 AI 亦都重要嘅，所以我哋今次咧喺 AI， 我哋提為 AI 裏邊，除咗政府應用，真真正睇到成果啦，例如好多速度都有啲係快咗一倍，有啲仲係時間咧縮短到得翻四分之一啊，咁都係幫咗大家。但係咧，除咗政府用咧，各行各業都應該用，特別我哋產業係要競爭嘅，行業去競爭嘅。
3: 李家超話：佢本人都經常用 AI， 但強調。AI 提供资讯未必百分百准确，使用的时候必须小心求证。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18: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钟的达到七成半满，九点钟航班更加达到八成半满，十点钟是完全爆满的，十一点达到九成满，其他航班大部分大致正常。不过在黄昏五点和七点的航班是超过八成半满的，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s Way 回来 to Ocean 航线，下一班船在早上八点钟有六成满，九点钟达到八成满，情况一直是比较紧张一点。十一点和十二点的航班更加分别九成满和八成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余下时间大部分比较正常，不过四点钟打后至到今晚的六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至到九成满。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七点半经已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去到九点五十分的，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再下一班船十二点十分有八成半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大约有七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温哥华早晨，
1: 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八月初七日的听众早晨。梁丽晴你好，
0: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1: 好快脆有一个钟头过咗啦，
0: 系啊，而
1: 家我进入咗第二个钟头，
0: 冇错啊，七点十分噶啦。
1: 但系个温度咧依然系企喺十四度，
0: 系系，
1: 即系我谂朝头早咧，我哋做节目嗰段时间咧，那个温度都好即系好点样讲啊，即系好平稳啊，
0: 系稳定咗啦，已经系。
1: 如果你话我哋一个钟头里边变几次温度咧，大件事啦，
0: 系
1: 咪？咁啊，所以咧啱嘅，我哋而家入咗秋之后咧。其实我哋嗰个温度咧系大概十四五度啦，朝头早咧系非常之舒适嘅。
0: 系
1: 咁啊，但系如果对香港嗰边嘅朋友嚟讲咧，可能就冻噶啦噃。
0: 吓、啊，香港唔冻，
1: 十四度、啊。
0: 我你如果呢个十四度，哎，好冻啊，冻到自己震噶啦，
1: 冻
0: 到
1: 自己反应两极。
0: 系啊系啊，你突然间话，哎，香港系咪好冻啊？哇，香港热到咩咁？
1: 唔系，个个都系话嘅，香港会冻过呢度嘅。
0: 系啊，如果真系冻嘅，真系好冻噶。
1: 你系咪真系有咁嘅？我而家我咁多年咧，我冇试过真系喺香港冻过。
0: 吓、啊、真系啊！
1: 我咁多年我嚟咗呢度啊，我翻过香港都未试过冻过。我翻过香港，我有一年系翻过十二月翻去，但我唔觉得冻噶。
0: 哎呀，而家冇噶啦，十二月其实十一月我翻过去都廿几度噶又。
1: 系咩？
0: 系啊。
1: 咁如果我十二月尾翻到去，我都唔觉得佢冻。
0: 所以而家就地球暖化咯。我记得以前我细个咧，即系读书啊喺香港嘅时候咧。哇！如果得十幾度啊，凍到自己震，又唔想沖涼啊，著七八件衫噶啦，會真係係咁著上去。
1: 係啊係啊
0: 係啊！
1: 同埋香港咧就冇嗰陣時就未人咩真絲被啊，冇咧嗰啲棉被、棉胎嚟。係
0: 棉胎係
1: 好鬼重噶嘛，
0: 係啊，擲住你
1: 擲落嚟氣都唞唔到嗰只噶嘛。
0: 係啊係啊！
1: 但你冇咗佢你又凍嘅喎。
0: 好凍嘅真係。
1: 係咪？咁我哋嗰陣時就未有呢個彈弓牀瞓嘅，我哋嗰啲即係我哋嗰啲瞓碌架牀噶嘛。
0: 碌架牀。
1: 要鋪一陣嗰啲墊啊。
0: 哦，
1: 嗰啲用系用啲棉咧铺喺度，因为天冷啊嘛。
0: 哦，即系风啊，
1: 即系佢唔系风嚟噶，都系用一啲好似系有啲布或者棉胎嗰类嗰啲做嗰个床垫啦，俾我哋瞓上去，上边再冚被咯。
0: 哦，
1: 我哋咁噶，我哋嗰时穷苦人家。
0: 唔系，冇咁讲，好多人都经历呢啲嘢。
1: 你买唔起嗰啲咩？嗰阵时冇咁多呢啲咁嘅，
0: 又冇得咁多选择啊！一嚟
1: 系啊，
0: 因为如果多嘅话咧，发明得多嘅话咧，就开始平翻啲噶嘛。
1: 系
0: 啊，一初即系好啲，手机都系啦吓。哇，啱啱新出嗰阵时咪好贵嘅，你过多几年之后就平翻噶啦。
1: 系嘛，等佢平啲再买。
0: 系冇错。
1: 而家新出嗰只咁鬼贵，
0: 唔好啦，唔好制住系。
1: 咁啊，其實咧，我哋喺好多嘅信息當中同大家講咧，好多比較啊，有好多又話呢度嘅排名幾多，嗰啲世界排名幾多咁啊成嚇。咁啊，而家全球值得關注城市咧呢一個咁樣嘅名單咧，就喺15号就公布咗啦。
0: 係
1: 加拿大咧。都有上榜喎，呢個係全世界嘅，唔係淨係得加拿大嘅，
0: 係全球
1: 全世界都會上榜嘅城市咧，竟然間唔係多倫多，亦都唔係温哥華，亦都唔係 Calgary 喎。
0: 哦，係邊度咧？原來係亞省嘅首府 Edmonton 啊，愛文頓啊，
1: 真係離曬大譜啊！點解會咁咧？咁根據 Financial Post 啊嘅報導，牛津經濟研究院即係 Oxford Economics 啊，最新嘅全球城市指數叫 Global Cities Index 裏邊嚟講，佢將 Edmonton 咧就列為北美嘅新興之星啊 ，Emerging Star。
0: 哦 ，OK， 跟住咧就同美國嘅即係博伊西
1: Boys
0: 杜咸啊
1: ，Durham
0: 同埋呢個傑克遜維爾，仲有呢個咧 San Antonio 啊嚇，咁啊並列嘅。咁啊報告就話啦，咧啲城市咧各有優勢噶，同埋佢一個特質咧就係以呢個生產力帶動經濟增長，咁啊逐步咧向更高嘅價值產業咧鏈嗰度咧就產業鏈嗰度咧就係攀升，咁啊越嚟越吸引咧一啲嘅創新嘅企業咧，同埋一啲高技能嘅人才啊。
1: 嗱，其實咧。这个牛津经济研究院每年评比是全球有1000多个城市的主要的城市，由经济、人力资本、生活质素、环境和治理五大面向来评分的。在2026年的榜首是依次为纽约、伦敦和巴黎。
0: 是啦，咁其后咧就系西雅图、三藩市、都柏林、波士顿、圣何西啊、圣何西啦、东京同埋苏黎世。
1: 亚洲都入到一个吓，咁啊，今年新增嘅值得关注嘅城市咧，就系、是、呢个项目里边咧就锁定咗嗰啲正正喺度走出自身发展嘅道路，已经唔能够被政策制定者同埋主要持份者忽视嘅新兴都会区。
0: 系啦，咁啊 ，Edmonton 咧之所以可以入选咧，原来关键就系佢个经济喺度正在咧系加速啊。嗱，报告亦都讲啦，佢话呢一座咧系即系加拿大第五大城市咧，系北美增长得最快嘅城市经济体系之一嚟噶。佢喺国内边嗰个生产嘅总值嘅个 GDP 咧，嗰个就业啊同埋人口都有显著嘅增长噶。
1: 未来五年啊，牛津经济研究院嘅预计咧，爱文顿咧就业同埋人口增长嘅速度将会仅次于一个北美城市，成为加拿大同美国嘅第二最快啦。咁啊，商业服务同埋石油业嘅高薪职位将会持续吸引咧后生嘅劳动人口。第一名就系美国嘅 Austin 啊。
0: 哦 ，OK， 咁原来城市可以支配嘅收入咧，原先咧已经系高过全国嘅平均水平噶啦。嗱，预计咧未来咧亦都会将咧喺呢个加拿大最快嘅速度咧。是即速度之一的上升，进一步可以推高個消费。
1: Edmonton 的根基是深植于石油天然气的产业，大家都知道 Alberta 出油嘛，
0: 是出油。
1: 但是报告认为这座城市正在努力令到经济更加多元化，去到支撑更具持续性的长期增长。
0: 所以这个能源转型和化石燃料就并未截然分道扬镳。这个横山输油管即系 Trans Mountain Pipeline 就扩建啦，就将会更多嘅石油咧由 Edmonton 咧输去咧即系温哥华港嘅。咁啊，亚省嘅石油生产商咧亦都系提出一个叫碳捕集嘅即系一个嘅项目啦，就显示到咩咧？就话 Edmonton 咧仍然系化石燃料咧视为未来经济嘅重要一环嚟噶。
1: 咁呢个牛津经济研究院就认为啦，随住全球逐步转向更可持续嘅能源，爱文顿咧仍然具有条件啊，利用自身嘅日益增强嘅经济活力，寻找一个长期嘅增长空间。咁啊，作为亚省嘅首府啊 ，Edmonton 咧，加上咧拥有阿伯达大学即系 University of Alberta 呢一个嘅研究重镇，咁啊，爱文顿咧就同时享有强大嘅公共部门同埋科研基础嘅。
0: 系啦，最重要嘅咧，原来佢咧就系冇完全複製加拿大其他城市的住房困境。嗱，講到本世紀初啦，人口我哋快速增長啦，咁啊加拿大嗰啲房價又飆升啦，咁啊其實 Edmonton 咧仍然係維持住相對可以負擔嘅住房成本啊。
1: 牛津经济研究院又再指出啦，呢项优势咧正正系成为城市吸引人口嘅重要力量。咁好多加拿大其他地区嘅新移民咧，正因为比较低嘅生活成本，就拣咧喺嗰度落户嘅。
0: 系啦，咁整体嚟讲咧，原来 Edmonton 咧喺全球啊1000个城市入边咧排行系第125位嘅，就并未咧进入呢个加拿大前4强之外嘅顶尖行列噶。
1: 加拿大能够入到全球前100名嘅有边几个城市啊？梁丽晴，
0: 只有4个嘅啫。嗱，原来多伦多咧就系第20，温哥华第系第24，满地可咧就第62 ，Calgary 咧就系第69啊。
1: 即系我哋有4个城市啦，入咗前100名嘅。
0: 冇错。
1: 换言之 ，Edmonton 今日排名咧就唔系好耀眼啦，125啊嘛，系咪？咁但系牛津经济研究院咧，真正咧即系压住嘅咧，就话原来系佢嘅未来啊。
0: 系啊，佢话城市嘅竞争咧，从来都唔系净系睇边个今日最叻嘅，咁啊最主要睇下听日咧边个升得最快咯。嗱，就呢个嘅人口啊、就业啊、收入啊、科研啊，或者相对比较低廉嗰个生活成本咧，开始形成一个合力咯。咁啊，令到埃文顿咧就可能咧正正从住呢个加拿大嘅能源福地咧，走向另一个咧即系下一个嘅北美经济增长故事的前排，好犀利哦！
1: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看了。
0: 系咯，
1: 而家咧，石油咧系一个即系令到温室效应很重要的其中一个能源。
0: 冇错，
1: 究竟佢系咪真的可以能够维持到呢？我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当你人口多增加的时候，你嗰个住屋就会增加嗰个嘅。嗰、那個成本㗎啦嘛，
0: 咁變咗啲樓又貴翻，
1: 不過有個貴翻嘅，樓貴翻㗎啦嘛，
0: 係
1: 咪？不過咁佢啊嗰啲科研咧，因為佢嘅石油業做底咧，咁佢個科研咧，譬如 UA 咧，不嬲都好出名㗎啦。咁佢做科研方面咧，可能真係有成果嘅。咁但係你都吸引嗰啲，只不過係做學academic 啊，
0: 即係一部分嗰啲人咯，
1: 科技啫。咁你唔同一個好似多倫多呢啲，佢係集中咗金融啊、工業啊，
0: 一個好大唔同領域嘅城市，
1: 天然嘅資源啊，又有呢個嘅。經濟又有呢個旅遊啊，咁你各方面你都大家要比較。
0: 我哋比較多元化啲啦。
2: 1320天氣報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7:20，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2度啦，冇落雨机会。
1: 今晚都系天晴噶啦，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啦。落雨机会是10%嘅，日落时间7:22。
0: 听日星期五啦，会天晴，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咧系有10%。
1: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噶，不过间中咧有少少云层吓，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0: 现时咧就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2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7:21嘅时间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部坏车啦，终于睇到啦，就系喺91号公路嘅西行啊，咁啊部分嘅左边线咧。是近住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嗰个地方咧，就系、是、即系停咗喺度嘅。咁系近住呢个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吓，咁啊即系话咧91号公路西行嘅方向啊，因为呢个时间都系就入嚟 Richmond 噶。咁嗰度咧就有呢个延误嘅情况啊，有阻滞啦吓，大家喺呢方面咧就请你留意一下啦。咁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开始已经渐渐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啦，包括丽街桥嘅北上啦。仲有就係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 ，Queensboro 橋啊 ，Stoller Watson 啊，甚至乎呢、這個獅門橋咧，就係、是南行嘅方向咧，都開始變到有車多嘅情況出現咯噃，請大家咧一定要小心駕駛。
2: 財經消息。
1: 早上的7:22接近跟你讲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37.02，报26312.1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09.57，报51671.4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7.34，报7619.15。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17.51，报35815.06。
1: 黄金上升22.1，每安士报美金4409.6。
0: 白银系上升2.39，一安士报美金65.64，
1: 原油下跌2元，每桶报美金100.04，每比特币下跌826.16，每比特币报76568.28。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09.49，报24604.2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6.81，报4063.62。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5.33，报2585.97。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1.417；
0: 一加元对台币22.786，对港元5.624，对人民币4.81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消费者前线
21: 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2: 各位，我是张良，以下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 Rosedown Farm and Natural Fruit 回收黑蒜鸡胸肉烹调预制产品，因为标签并没有列出含有大豆成分而被回收； Go Zero 回收一铁3000公电池，因为电脑板可能会过热，从而带来火灾和灼伤风险； Co-op 回收急冻鸡肉产品，因为标签并没有列出含有蛋类成分要回收；Simons 回收登山用快挂钩，因为快挂钩的钢丝门接合处有缺陷，可能会导致断裂。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Fiat Chrysler 回收2025-26年款的 Ram 150，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汽车入口时候摄影视像无法显示出来；亦都是 Fiat Chrysler 回收2025-26年款的 Chrysler Grand Caravan 和 Pacifica，因为刹车踏板位置的感知器有问题，可能导致电子稳定系统 ESC 系统无法正常运作。 Toyota 回收2021-2025年款的 Highlander Hybrid 和 Highlander， 因为第二排座椅的背靠调整机关可能制造不当，因此当座椅背可能无法锁定指定位置，在发生碰撞时候会移动。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Main Gap 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21: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 Gap 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21: 电话604-99-8-7898。
24: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6: 宋朝王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他虽然是苏东坡的弟子，但是他的诗词 作得和苏东坡一样那么好，所以两人被宋朝文坛称为苏王。王庭坚在官场上政绩超越，但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所以遭到贬谪。他崇信佛教，跟黄龙祖心学参禅而颇悟禅机。他悟道的因缘在禅宗经典《五灯会元卷十七》里面有记载的。这个禅门公案叫做悔堂木西乡。王庭坚对禅宗甚有见地，他写了一首禅意甚深的词《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吹过蔷薇。作者以春的气息譬如禅的清静。春归何处，春天在哪里呢？寂寞无行路，因为找不到春天，我整天无聊地没地方去游览。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如果你知道春归何处，请你叫春天回来同我作伴，好不好呢？春无踪迹谁知，春天一去无踪，有谁知道他的去向？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即是说，除非问黄鹂了，或者他会知道，但是无论黄鹂怎样啼叫，我哪里了解他的意思呢？最后一句是最具禅意的一句，因风吹过蔷薇。就在我寻找春天，踌躇春归何处的时候，和暖的春风正在吹过蔷薇花。黄山谷的意思是，春天的气息是在你无心找寻的时候才显露的。当你执着春天的形象，你会迷失了春天的本体。禅和子一天到晚寻找悟道的方法，用心向外追寻摸索，但是佛性本自具足，是于无心之间才显现的。禅门是以无心自妄心，如果处处用妄心寻觅，怎样能够见到佛性呢？从前有一位尼师，他隐居在自己的小庙二十几年收集禅法，觉得在悟道上一无所得，于是他放弃家庙，到处行脚参禅。但是又经过了二十几年，亦是徒劳无功，于是他收拾好失望的心情，重返故乡。但是当他踏入家庙的前院，目睹梅花盛放，忽然间开悟，从自心流露出一首诗：尽日寻春不见春，望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原来走遍天涯之后，自己要寻找的春天就在自己认为渺小的故乡家庙，何必好高骛远呢？幸福不在遥远之处，而在此时此刻的心中。
2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五十六分播出。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9: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10: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5: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1: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1: 明世事，论世情。
12: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小故事大道理，尽在心灵鸡汤。
15: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6: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7: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27: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没有落雨机会。
1: 今晚咧都系天晴噶啦，最低气温咧会降到摄氏嘅12度啦，落雨机会只有10%嘅。日落时间7:22。
0: 听日星期五啦，会天晴，最高嘅气温有摄氏嘅20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有10%。
1: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咯噃，星期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你见到少许云层嘅，气温咧就喺摄氏嘅19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0: 现时咧就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2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7: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7:35啦，交通消息方面咧，仍然都系喺呢一个嘅。91号公路西行咧，近住 Westminster Highway 嗰条天桥以西咧，系有部坏车噶，咁啊阻住咗咧，而家系西行嘅交通，而家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到而家都仲喺度处理紧，咁变咗我见到幅相睇到咧，嗰啲车辆咧已经系被即系呢个嘅坏车咧，系影响到佢哋嗰个行车嘅畅顺度噶。咁请大家咧去到嗰度91号公路西行。近住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嗰个地点咧，你哋要放慢车速啦，千祈唔好揸太快吓。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开始咧见到已经系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包括就系一路公路近住 Coquitlam 嗰方面咧，现时咧西行嘅车辆同埋东行嘅车辆都比较繁忙嘅，尤其是西行方向吓。咁啊，另外咧就喺呢一个一路公路 Mountain Highway， 对唔住，又落咗落嚟呢个第二匝桥，通过卡斯吞路咧。那边咧，暂时嚟讲咧就 OK， 但系北上嘅咧就比较车多啦。咁喺另外嗰个 Kensington 嘅西行方向，近住一号公路咧都系多车嘅，因为嗰啲东行嘅车辆而家转翻头西行嘅咧就过嚟温哥华翻工，咁所以咧就比较车多嘅。喺呢方面咧，请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呢街桥嘅北上咧都系集中咗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繁忙嘅。咁啊，仲有就系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都会是车多的了。我没有收到入坏车或者意外报告，除了刚才说的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那个地点而已，其他地方暂时来说 OK， 请各位小心驾驶。
27: 财经消息，
1: 早上7:37啦，同你讲下咧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22.97。报26,403.23，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27.5，报51,789.4。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9.7，报7,631.51。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334.43，报35,825.7。
1: 黄金上升24.9，每安士报美金4,412.4。
0: 白银系上升2.74，一安士报美金65.98。
1: 原油下跌2.16，每桶报美金$100.07。比特币上升1,185.21，每比特币报美金76,848.01。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09.49，报24,604.2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6.81，报4,063.62。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5.33，报2,585.97。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1.417；
0: 一加元对台币22.786，对港元5.624，对人民币4.81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三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首次会面，两位领导人在英格兰利物浦观看了汉普顿流浪者与艾弗顿足球队的联赛杯比赛。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星期三在媒体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已经以申请正式加入由英国领导的联合远征军，成为其正式成员。伦敦方面表示支持。联合远征军是由10个盟国组成军事联盟，主要负责北约北部的安全。该部队成立在2014年，目的是打造一支快速应变部队。加拿大军方曾经同该个部队进行过多国的联合演习，但并非该组织的常驻成员。根据渥太华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消息，两国领导人亦都在该正式会晤中讨论到国防、贸易及人工智能发展等议题。不过，消息并未提及两国领导人是否有讨论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贝安德预计下星期会在纽约和美国特朗普进行首次会晤。根据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布的消息，卡尼和贝安德在7月的首次通话里面，贝安德告诉对方他希望邀请卡尼观看足球比赛。两人因有共同的价值观、对体育的热爱和父亲均为亚兹海默症去世而产生共同经历而建立深厚友谊。在星期三，两人都佩戴了阿兹海默症协会的蓝黄色双间胸针，以纪念贝安德近期因该疾病去世的父亲。卡尼在演讲中也提到他自己的父亲也是因为阿兹海默症去世。贝安德称卡尼是伟大的进步领袖，并谈到英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两国在国防合作、贸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共同机会，又指最近英国和加拿大在这方面取得一些积极的进展。卡尼总理办公室指出，两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永久性安排，以实现英国陆军在亚省沙菲尔训练基地现代化。该基地占地2,700平方公里，目前被英国军方用于演习、使用无人机及其他装备的测试。伦敦方面计划在2031年之前向英国陆军沙菲尔训练基地投入大约1,870万元。加拿大官员说，英国伦敦和渥太华也都积极地磋商计划合并双方提出的国防融资方案，以扩大其影响力。一位加拿大高级政府官员说，渥太华方面非常有信心就两项方案提出一致的立场，以组建一个联合的机构。卡尼一直倡议建立全球防务、安全与韧性的国防银行，为盟友提供低成本的国防贷款。他经已争取到包括拉脱维亚、卢森堡、希腊、比利时和乌克兰在内的8个国家对该计划表示支持，但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7大工业国集团成员均未加入。另外，英国亦提出另一项计划，即是多边防务机制，目的是为联合采购军事装备提供融资，并经已获得荷兰、芬兰和波兰的支持。在今年夏天，加拿大和英国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讨论了这两个金融机构如何进行合作。两国希望确保各自的倡议以协调一致、互相支持的方式发展，并寻求紧密合作机会，确保互补性。 投入国防银行的资金将会计入北约的目标里面，即到2035年，盟国成员将需要将其国内生产总值 5% 用在国防之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集和中国的贸易逆差。与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峰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冯德莱恩在年度咨文中亦都表示，能源价格及借贷成本上升正为民众及企业带来压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18: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3: 何亚东说，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0: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而是可以推着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22: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好了，早上的7:46跟你讲一下今日头条的一些新闻。来自香港的新闻，施政未应所求，基层齐齐派个嬲。香港的经济不景，大批在逆境之中挣扎的小市民大多数对政府的施政感到不满。政府就昨天发表了新的一份施政报告和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继续采取头痛医头的本色，令到市民期望派糖纾困的愿望落空。在全城瞩目的宏福苑火灾事件上，政府更加显得后知后觉，仅仅提到会推出措施改善旧楼问题，包括将物联网的火警侦察系统 和延伸到7层或者以上的目标楼宇，以及999的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将会新增加3项的功能等等。很多基层对报告是深表不满，大派嬲嬲，直至政府讲和做都是两样东西。
0: 跟住来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鼓励生 B 奖金咧系继续守紧啊，首胎维持系派20,000。嗱，香港啊新生出生嘅人口咧系跌破30,000人啊。咁政府早前咧推出嘅鼓励生 B 措施成效咧备受质疑啊。咁新一份嘅施政报告提出一共咧系有11项嘅鼓励生育嘅措施啦。咁啊，当中咧新生嘅婴儿嘅奖金计划咧会加码。咁啊，除咗生首胎有20,000元之外啦，第二胎或者以上会增加至30,000元，为期3年。咁不过有家长就不受落了，认为30,000元的奖金和托儿服务等等未能够鼓励他们继续再生育的。
1: 来自 BC 的消息，车主惊见挡风玻璃粉碎，闭路电视揭发有红鹿追女仔惹祸。 BC 省一名车主朝早发现汽车的挡风玻璃被人打烂。

0: 信呢，他们是很想找到伴侣，如果求爱不遂，他们会做出这一切的疯狂的行为。
1: 跟住嚟自一宗系美加嘅消息，美加贸易战白热化，特朗普咧系签备忘录咧系封杀加拿大商品同埋采购啊！加美贸易战咧再度猛烈升级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咧星期三签署咗一项咧总统备忘录啦，六啊，咁下令咧就清查并且系移除美国联邦民事政府采购系统入面的所有加拿大原产商品，全面限制加拿大企业参与美国政府的计划。特朗普上个星期就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首次就威胁要将所有加拿大原产的产品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奖励计划 Awards Schedules 入面移除的。所谓 Awards Schedules 就简单就是讲美国联邦政府内部的采购白名单。
0: 来自阿伯达省的消息 Alberta News， 阿省的独立代价高达1700亿元，报告揭示头五年巨额成本。一份委托研究报告显示，阿省 Alberta 如果是从加拿大分离独立的话，头五年的建国成本材料会介乎于500亿至1700亿元的，对经济的冲击更不在其中，令到10月19日即将举行的分离公投更加增添了争议了。省府在声明中承认，潜在的分离的短期影响将会对亚省的省民造成重大经济冲击和成本。报告列出顺利和困难两种分离过渡的情景，两者都会预计会带来经济的困境。
1: 跟着来自 BC 省的消息，都是关税嘢嘅喎。餐厅不得不加价嘅，咁出外食嘢咧就越嚟越贵啦。BC 省餐饮业咧面临住日益沉重嘅经营嘅成本啦。咁随住食材、人工同埋其他营运开支不断嘅上升，越嚟越多餐厅咧被迫系调高嗰个餐牌嘅价格啊。咁有份最新嘅业界报告就指出啦，佢系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咧持续嘅贸易战啦，以及系关税同埋供应链嘅问题，咁啊进一步咧加剧咗餐饮业嘅经营压力啊。喺温哥华 Mount Pleasant 有一间嘅餐厅嘅东主 Cameron 咧就话啦，佢话今年对于餐饮业嚟讲咧就系相当困难嘅，咁而加美贸易战持续咧，更加令到经营嘅环境咧系雪上加霜。
0: 嚟自台湾嘅消息。林佳龙是证实台湾会推动在菲律宾建宿务办事处。台湾外事部 门首长林佳龙在星期二专访里面就证实了，因应和菲律宾的经贸和观光往来日益密切，台湾方面正积极推动在菲律宾的南部设立宿务办事处，相关的作业都是顺利进行中。林佳龙表示，两地正携手建构包含人流、物流和金流台菲经济走廊，宿务办事处设立将会成为推动双边经贸和商业交流关键的枢纽。
1: 跟住嚟自一宗美国的消息，同呢个伊朗嘅战事咧，耗咗3000亿元啊！美国咧认先进嘅武器少库存啊！美军自二月起咧不断咁样轰炸伊朗，国防部嘅督察长嘅办公室喺星期二发表咗伊朗战事专项报告，就承认啦，佢话美军先进嘅武器库存系短缺啦。咁同时亦都披露啦，四架嘅 F-15 嘅战机咧系摧毁，一架 F-35 嘅隐形战机咧受损，七架 KC-135 空中加油手机咧受损，咁损失咧多达系30架嘅 MQ-9 无人侦察机。
0: 嚟自也门嘅消息啦，也门叛军啊话击落咗沙特 F-15 嘅战机。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咧喺星期三宣称咧，旗下嘅武装分子使用自制嘅防空导弹喺东北部嘅马里卜省咧系击落咗一架沙特阿拉伯空军 F-15 嘅战机，同时亦都击退咗另一架 F-15 战机同埋一架欧洲嘅台风战机，两机当时正系搜寻遭到击落 F-15 战机嘅残骸。
1: 跟住嚟自一宗系立陶宛嘅消息。而俄罗斯无人机咧侵略立陶宛，北约战机咧系拦截击落嘅。北约嘅成员国立陶宛总统咧系鲁塞达咧喺星期二喺社交平台公布，一架嘅无人机喺星期一晚咧系侵犯该国嘅领空，已经系被北约嘅战机系击落啦。咁意大利嘅防长咧克罗塞托就估计啦，佢嘅无人机可能系嚟自俄罗斯嘅。咁根据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公布嘅初步嘅数据啦，涉事嘅无人机 就是来自邻国，即是白俄罗斯进入领空。咁当时正向西嗰边咧，西边嗰度飞行嘅，咁坠落喺中部嘅卡奥拿斯湖附近一处嘅乡。

0: 转向串，咁啊，对于无人机嘅来源同埋目的咧，当局表示要进一步嘅调查。咁有高级嘅官员就透露啦，无人机可能咧系携带爆炸物嘅。
1: 嚟自美国嘅消息，就收紧国际生逗留期啊，美国联邦法官下令暂缓。美国国土安全部有一项嘅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者及外国记者嘅逗留期限新规生效前夕咧，联邦地区法官啊星期一下令暂缓实施新规定咧，原本喺星期二生效，就麻省嘅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咧塞勒批准咗咧原告啊系推迟生效日期嘅请求。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公布新规，规定咧持有 F 签证国际学生同埋持有 J 签证嘅交流访问者逗留期限同特定嘅课程同埋项目期限相同，最长唔能够超过四年。
2: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2: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4: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7: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6: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7: 咁就啱啦，9月18-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6: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2: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食59.8，龙趸2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8: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观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 抵就抵，不过停车。
8: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是873-9147啊！
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0-888。
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1: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7: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2: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BC 补贴添。
7: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2: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 上门估价咧，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7: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中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3: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0: 早上嘅7:59。
7: 刚才报时是由莲蓉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5: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6: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是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是加拿大制造。
15: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6: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7: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1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7: 我撑你，
19: 我摆明撑你，
20: 我哋撑硬你噶。
2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Bấ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与欧盟加强伙伴关系提案将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及最终投票。又话加拿大欢迎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嘅警员，但具体内容仍需进一步明确。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时候，他提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之前一日演讲，当中提到将要加欧关系从贸易伙伴提升到使到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在之前，加拿大官员曾淡化将同欧盟建立更深层关系描述为准成员国的讲法，加拿大官员仍然强调与欧洲加强伙伴关系具体名称仍有需确定。卡尼在演讲中表示，他们欢迎这个愿景，而民调亦都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又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关键矿产、国防、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建立更紧密关系。他表示加欧两国应携手推进青年在大西洋两岸生活、工作和学习自由，并建立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市场。加拿大即将上任的驻欧盟大使 Jonathan Wilkinson 在星期三表示，伙伴关系名称和具体细节仍在最终敲定当中，预计10月在满地可举行的欧盟加拿大峰会上会正式宣布。另外他都补充说，任何新的劳动力流动计划将会受到限制，并且需要与各省协商。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议员曾表示，加入欧盟的准成员国身份可能会损害加拿大的主权。他们警告说，开放边境会带来混乱，大量税收将流向布鲁塞尔，新移民会抢走加拿大人的工作。欧盟27个成员国里面有10个仍未批准与加拿大达成临时贸易协定，该协定经已生效了9年。加拿大企业利用欧洲市场进入程度远不及欧洲企业在加拿大市场所获得的程度。卡尼在欧洲发表讲话并未直接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但他演讲中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说，双方不是同甘共苦的盟友，但不是追求零和博弈，家国对法治的承诺和国民对人类尊严、个人自由和坚定的民主捍卫都源于同一样的深厚根基，拥有同样的坚定信念。至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说如果加拿大执意推进，欧盟将面临严厉的关税问题，卡尼就说，合作的目标并非建立在一个第三集团，成为一个举止得体的竞争对手，他们追求的不是支配他人的权力，相反他们追求是韧性，以确保任何人、绝对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本国的开放市场，损害本国的主权，威胁本国的领土完整，或破坏国民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加拿大多个地区的警察部门报告说，在星期四早上的一部警电话线路中断，但很多地区故障似乎一两个钟头内经已恢复，包括多伦多、渥太华、 安省伦敦市和安省瓦迪卢市在内的多个城市警察部门的社交媒体发布信息，表示911故障，并敦促居民在紧急情况下拨打非紧急用电话。安省警察局也表示，他们接到通知说该省部分地区911服务间歇性中断，而灰省省警警局就说技术问题影响了部分911电话接线服务。很多人说该问题在东部时间上午7:30左右经已解决。满地可警方发言人表示，今次故障影响了负责911服务的电话服务员，即使有电话拨入来也都可能会被转到加拿大其他地区的警察部门。诺华士高沙省政府指911紧急电话系统间歇性中断，可能会影响部分手机和网络电话用户。同时纽宾士域省圣约翰市警局说911手机服务经已中断，但固定电话地线仍然可以拨打。该省政府一份声明里面说，省政府正在努力解决服务中断全部影响范围，似乎同电信营运商的网络有关，并非省级911系统本身有问题。声明亦都补充说，故障原因尚未确定，并提醒居民不要拨打911测试系统是否正常运作，因为这个可能进一步影响紧急救援行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第一份施政报告电台联播节目，他表示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今次是因地制宜的措施，希望能够克服结构性因素。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推动生育，包括延续和提高新生婴儿奖励金和调整相关的子女免税额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时表示，要逆转生育率趋势是不容易，今次是尽力而为，希望可以累积一些推动生育的环境。
3: 有些人说会不会提高某一个额呢？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边个人敢保证我们给了某一个数额就会有几多个新的 BB 呢？没有人答到的。所以既然这个是难以科学性去计得到出来呢，我们是要营造一个综合性的友善环境。我很多时形容呢，就是说等于我是起一条世界一流的跑道。跑道如果你是想去跑步越跑越好的，那里是世界上一流的，应该训练到了。但如果你是没有兴趣跑步，你是不喜欢跑步，我怎么都影响你不到去跑步的。但如果你想跑步，我就这个环境是建立。这个就是我在说就建立一个生育友善的环境的概念。我想各个政府都是这样做。
4: 我呢是一个注册护士来的，咁以前都是一个中产，咁点解以前呢？因为而家根本都找不到工。是啊，即是你说生育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能够只是即是一个方向啊，嗰几千蚊或者两三万蚊的资助是就可以即是鼓励到。
5: 我自己都失业了成年，肯定咪找到嘢做你啦嘛。我哋先嗰個生活根本咁困難，我都唔想害到下一代。
3: 如果我哋從整體睇曬成個香港咧，個經濟增長係不錯嘅。我哋已經將個經濟增長增加咗整體兩一個百分點。但係個蛋糕大咗咧，有一啲人佢嗰部分可能冇大到嘅，咁就係呢個行業嘅問題，又或者某一部分嘅問題啦。我哋都推出。
1: 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2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00达到80%满，再下一班是10:00更加是达到90.5%满，11:00的情况亦都不是很多，差不多达到90%满。其余晏昼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00和7:00这两班船现在已经达到80.5%满了。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00，大约系有70.5%满噶。10:00亦都大约70.5%满，11:00打后咧亦都系十分紧张噶。平均有90%至80.5%满噶，公众最好系预留位置先上到呢啲船。其余航班位置方面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去到黄昏4:00、5:00打后咧，直至到6:00之前咧系分别有90%至80.5%满，公众亦都要十分留意。柯舒比去岭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50，大约是有80.5%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10，但是有70.5%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岭头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8:40，经已完全爆满的，再下班要等到11:00，现在大约是有60.5%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由852港点主呈现昆歌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过往都唱咗好多剧集歌啦，喺香港观众听到嘅可能系剧中人嘅故事啊。咁而嚟到我哋温哥华咧，有啲观众听到嘅可能系自己离开咗香港之后嘅一啲回忆啦。咁同一首歌，你唱起上嚟咧，会唔会有唔同嘅感觉嘅呢？
8: 咁當然啦，劇集歌咧會令到大家諗翻起劇中嘅故事啦。咁但係我自己有時咧，同一隻歌喺唔同嘅環境或者場地去唱咧，我自己腦海入邊嘅畫面咧都會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華啦，因為係一個外國嘅地方，咁又會可能有唔同嘅感覺，因為有好多都係可能係離開香港，自己去咗温哥華讀書啊。或者移民咗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咧，透过呢啲歌咧，又带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2: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系比较活泼嘅环节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个唔系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怡嘅咧？
8: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鞋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鞋星，所以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了听我们唱歌呢，听我们讲话、啊、或者我们跟观众呢都会有一些沟通、啊、或者有一些接触的时候呢，大家都一定会很享受这个晚上。
2: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那对你来说呢，现场看这场 show 和在家听他们的歌呢，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啊、
9: 我想观众去到现场看个 show 呢，会发觉自己跟坤哥和嘉怡的距离呢是很近的。第一就是我們的 show 裡面會有跟 fans 玩遊戲啦，他們會有很多互動的環節啦，會跟 fans 近距離接觸啦。另外就是個場地啦，每個觀眾位和舞台上面的歌手呢其實都很近的，每個人都可以很清楚地見到坤哥和嘉怡啦。大家去到現場會有很親切的感覺咯，我想跟你在家聽碟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感覺來
2: 的。謝謝 Nick。 坤哥佳音溫哥華演唱會門票在 Ticketmaster 公開發售。
10: 溫哥華早晨，
19: 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7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梁丽晴你好啊。
0: 你好啊，陈建邦，听众朋友早晨。
19: 是啊，我知道呢你都是喜欢搭飞机的朋友的。飞机呢被你搭到熟晒红灯。
0: 不是不是，当然不是啦。
19: 究竟搭飞机有没有什么事，即是衣着方面有没有，我听过有很多人说衣着方面很紧要的，坐飞机尤其是坐长途机。
0: 哦。
19: 啊，他说第一件事就不要穿拖鞋。
0: 是啊，我见过有些人拖鞋都不穿啊，赤脚除了赤袜仲是波鞋，我觉得很邋遢。
19: 还有呢、啊、穿啲衫呢就不要紧身。
0: 是啊，因为不舒服嘛，尤其是长途机、啊、你真的箍实你真的很不舒服。
19: 是啱的、啊、
0: 但是 我觉得都要保暖的，因为有时越坐越冻的。
19: 保暖
0: 是啦、啊、要保暖。
19: 你保暖就带件褛咯。
0: 会一定会咯，一定会。同埋有时候譬如话我哋呢边呢就有时冻冻地啦，係咪，但如果你话真係返香港又好熱喎。咁、啊、所以呢令你好似洋葱式咁样，即係入面穿啲短袖啊，跟住慢慢逐件加上去，去到香港要除㗎嘛、啊、因为。
19: 咁即係你可以唔听我讲，你听梁丽晴讲。
0: 唔係好多朋友都知㗎啦呢啲。
19: 好、啊嗯、多朋友知啫，未咁清楚嘛，你就清楚啲讲晒出嚟嘛。
0: 哦 ,ok。
19: 咁其实搭飛機嘅时候呢，服装呢原来真係有讲究。
0: 係呀係呀。
19: 根据英国有一份嘅报章呢就话，有一个呢拥有11年资历嘅空服员呢提醒大家，搭飛機嘅时候最好 避免一啲嘢，著一啲嘢。
0: 系啦，
19: 唔好着一啲嘢，
0: 唔好着咩咧？就系唔好着短裤同埋即系裙啊！
19: 呢个女士们啦，
0: 系啦，当然啦，吓啦，男士就短裤啦吓。佢话因为咧，你即系裸露嗰啲皮肤啊，会直接
19: 即系你露出嗰啲皮肤啦，
0: 会跌。佔到張凳噶嘛，係咪？有時尤其是如果你條裙短啊嚇，咁啊機艙嗰啲座位咧，嗰啲清潔程度咧，可能未必好似即係我哋嘅乘客啊想象入邊咁理想嘅喎。
19: 你可以諗下，
0: 係好多人坐過
19: 只飛機飛咗十幾個鐘頭，
0: 係
19: 你就坐咗嗰度十幾個鐘頭。你唔好講其他人先，講自己，你自己都坐咗十幾個鐘頭，
0: 係啊
19: 喺嗰個飛機上邊。你啊，
0: 你会瞓觉，你会食嘢，
19: 吓食嘢要食，有时又整嗰啲，咁好啦。你只飞机停咗，你落咗机，冇错，佢系有一班嗰啲清洁工人咧，嗱嗱声上嚟清洁，
0: 帮你执下嘢咁。
19: 佢哋上嚟咧，因为嗰时间好紧迫嘅，
0: 系啊。
19: 你估佢做到啲乜嘢咧？就睇下有冇啲漏嘅嘢，有啲嘢摆咗跌咗喺度，佢执，可能有啲樽啊，嗰啲水樽
0: 要攞走先。
19: 佢唔知道嗰啲水樽系咪滴湿咗嗰啲凳噶嘛？佢唔知噶嘛？有多时啱唔啱啊？佢咪执咗之后掉咯喎。
0: 系
19: 好啦。
0: 第二位上嚟坐啦，
19: 上嚟嘅时候
0: 坐翻同一个位啦，
19: 坐翻同一位嘅时候，咦？点解有啲湿湿地嘅咧？
0: 但唔知系咩嚟嘅喎，
19: 又唔知系咩嚟嘅喎，系咪？咁所以咧，佢话如果你净系着短裤嘅话咧，或者着裙嘅话咧，咁你露出嗰啲皮肤咧就会直接接触到嗰啲座椅啦。咁而机舱嗰啲座位嘅清洁程度咧，我头先都解释咗俾大家听啦，你自己心中有数啦。
0: 嗯，系啦。咁佢话咧，其实佢咁讲咧就系话，因为咧佢话佢咧即系睇过咧嗰啲座椅上面咧睇到太多嘢啦，睇到啲咩咧？咁佢就话啦，啊，其实咧你搭飞机最好着长裤，佢建议吓，佢话唔好令到啲皮肤直接咧掂到你啲座椅啦。嗱，就算你上飞机之后你自己会清洁嘅，咁我都会嘅，抹下啲嘢啊，即系抹下前面嗰个 screen 啊，抹下嗰两个扶手啊，仲有食嘢嗰个好紧要噶，都要抹下佢嘅，轻轻抹下佢，咁自己都安心啲啊嘛。
19: 你都系同阿荣欣一样，
0: 系啊，我都会噶，
19: 你同佢一模一样。
0: 即系其实咧，好多人都冇抹嘅，就系望住我抹嘅，咁唔紧要啦，我想抹
19: 到干干净净，
0: 系啊系啊，自己安心啦。
19: 咁啊呢位。有十一年资历的一位空服员就说他自己曾经在机舱的座椅上面见到一些非常之好得人怕的东西、
0: 哦、
19: 因此呢个原则很简单穿长裤就啱啦，
0: 系啦就得噶啦，已经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噶啦吓。咁咧佢另外咧有一个嘅空服员啦，喺美国嘅，咁佢都话啦，佢其实自己佢话佢自己咧搭飞机嘅时候咧一定唔会着短裤嘅，原因咧佢有好多次啊见到嗰啲家长咧就直接喺个座椅嗰度咧同啲 B B 换尿布换尿布啊，啊
19: 咁冇计，
0: 系
19: 啊，你个 B B 唔可以摆落嗰张台度噶嘛，
0: 有啲难度啊，其实
19: 系啦，
0: 系啊，
19: 咁佢话咧有人啲喺座椅上边咧换嗰啲污糟咗嘅尿布嘅次数咧多到令人惊噶，佢
0: 濑尿又喊啊，同佢
19: 讲话有时候咧有坐啲飞机有时机浪嗰啲咧，
0: 系会噶，
19: 系方白鸽噶汤白鸽噶啦嘛，
0: 冇错。
19: 咁啊身体咧就唔干净之后咧就要坐翻喺个位嗰度咧。真係老實講句，呢啲唔係少見㗎，周個時都見過。
0: 係啦，咁佢所以話咧，如果啊你嗰啲皮膚咧，即係長時間掂到呢張凳嘅話咧，亦都可能增加到你接觸一啲嘅污糟嘢啦，同埋病菌嘅機會啊。咁佢話咧，原來著短褲咧就等於咧令到自己啊暴露喺呢個皮癬菌啊或者葡萄球菌嘅感染嘅風險之下喎。
19: 虽然航空公司咧都会定期去清洁客机，咁但航班之间嗰种快速整备咧，就通常时间就好有限嘅。航空清洁同埋维护公司有一位嘅副总裁就话啦，佢咧航班间嗰啲例行清洁主要集中喺厨房区、洗手间以及清除客舱同埋乘客区域嘅垃圾嘅啫。
0: 系啦，咁佢话咧，换句话嚟讲咧，其实嗰啲凳咧吓，即系唔会每一趟啊，记住嘅班机结束嘅之后咧，都会好完。完整咁样深度咁样清洁嘅，咁啊对于如果你卫生嘅话咧，啲旅客咧点咧咁，即系自己咧抹下个扶手啊，好似我咁啦，抹下啲台啊咁啊，呢啲高度接触嘅区域啦，或者着住一啲咧能够遮住你双腿嘅长裤咧，诶隔翻一即系隔一重啦就好啲啦，
19: 即
0: 系
19: 总而言
0: 之多一层布咁啦。
19: 总而言之，佢讲晒，搭飞机长途机嗰啲咧，你最好就系着
0: 长裤，唔好着短裤，
19: 着长衫、长袖衫。
0: 长袖衫。
19: 咁啊，另外咧，头先佢话你用几多消毒药水都好，你用好过唔用，
0: 系
19: 啱唔啱啊？
0: 啱啊，
19: 抹抹佢咯，
0: 系咯，抹抹佢咯，自己安心咯，都系。
19: 起码你自己安心啊，
0: 系啊系啊。
19: 咁你就算你嗰个机会中呢啲癣菌嘅
0: 都少啲，
19: 少啲啊，
0: 系自保啊嘛，最紧要啊。
6: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8，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没有落雨机会。
19: 今晚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7:22。
0: 听日星期五会天晴，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10%。
19: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气温徘徊摄氏的19-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0: 现时就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是28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0: 1320马路情报。
19: 好啦，早上8:19，交通消息方面要提一提大家吓，就系呢个丽街桥现时北上咧，见到有车龙噶啦，已经系伸到落去呢个 Canby 桥以下噶啦吓，即系嗰个嘅塞车嘅情况啊，慢车嘅情况啦。因为北上通常都系呢段时间嚟非常之繁忙噶啦。咁啊，除此之外，较早之前啊，91号公路西行啦，夹住呢个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咗啦。咁清理咗咧，咁嗰边嘅交通流量咧就回复翻正常嘅。不过积落嚟嘅车龙系需要时间嚟到去清理，请大家留意啦。另外，99号公路而家北上咧，去到 Marsi Tunnel 嗰个位度咧，系非常之嘅麻烦啊！依家好多车咧排住队，系要通过呢一个Marsi Tunnel 咧，出嚟呢个 Richmond 同埋温哥华嘅去吓。咁啊，方向现时咧密麻麻排队啊！咁啊，南下咧就 OK， 唔系话十分之繁忙嘅。其他几条公路桥梁已经见到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0: 财经消息，
19: 好啦，到早上嘅8:20啦，同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80.11，报26,362.2。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08.9，报51,670.8。
1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8.63，报7,620.4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90.23，报35,781.5。
19: 黄金上升12.9，每安士报美金$4,404。
0: 白银上升2.27，一安士报美金65.51。
19: 原油下跌1.48，每桶报美金$100.95。跟住比特币咧上升807.8，每比特币报美金76,440.41。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9.49，报24,604.29。
1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6.81，报4,063.62。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5.33，报2,585.97。
19: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17。
0: 一加元对台币22.786，对港元5.624，对人民币4.81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天气报告是由莲蓉质素最高境界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赞助播出。
12: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3: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2: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3: 我都听过吓，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4: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25: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6: 由纯加拿大新鲜精制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0: 早上嘅8:22。
11: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赞助播出。
27: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8: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27: 吓，点解咧？
28: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7: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8: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27: 送礼最高层次，
28: 加拿大美心月饼。
19: 早上8:23， 嗱，我成日都聽嘅，有啲人咧話我哋啲衫污糟咗，誒噴一啲嘅去污漬嘅嘢啊，啲 chemical 啊，啲化學物質。咁啊，曾經同阿歐榮欣講過，喂，佢一定會去出埠咧，一定會帶一支嗰啲叫做去污漬嘅一啲
0: 有
19: 啊筆嘅，
0: 係係，
19: 哎個出曬係好有用，好有用。
0: 嗯，
19: 喂，而家我諗話俾你聽。唔需要啦，
0: 系啊，唔需要，因为有 chemical 啊，有啲唔需要添。
19: 有啲而家有新发明啊，新发品系唔需要，系用震动嘅方式，
0: 超声波咁震
19: 动。超声波，
0: 嗯，
19: 由美国德加州咧有一个设计团队研发嘅超声波去污气，
0: 劲啊劲啊，吓咁佢啊好得意嘅吓，采用呢个口袋大细好真系好细啦，一个笔状嘅设计啦，重量梗系轻啦，可以随身携带啊，嗱唔使用水洗，同埋又冇化学剂，咁喺几秒入边咧清除。晒各类嘅衣物嘅污渍，话应对突然之间你整污糟咗嘅时候咧就啱好啦，啱啱好啦吓。
19: 每秒52000次嘅超声波震动，冇唔需要夹硬要嗱又扭下佢啊，搓下佢，就可以迅速分解咧震碎嗰啲污渍咧。诶，喺个纤维嗰度可以震碎嘅污渍，喂，包括好多嘢嘅。
0: 系啊，嗱，咖啡渍又得啦，番茄酱又得啦 ，ketchup 啦，即系红酒都得嘅。咁啊，又可以咧适用喺一啲丝绸啊、牛仔裤，甚至即系梳化表面，即系乜都得，好多面料都得。
19: 单次充电咧，你可以满足你成个旅程嘅清洁需求。
0: 哇，几好啊呢、這个！
19: 试下，
0: 系啊系啊，要啊，带一支系嘛，
19: 好中意系嘛，
0: 冇错。
7: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25，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无落雨机会。
19: 今晚会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7:22。
0: 听日星期五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就有10%。
19: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都是阳光是充足的，不过间中你见到有云层，气温徘徊在摄氏的19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0: 现时就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是28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5: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6: 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17: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16: 有什么分别啊？
17: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啦。
16: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17: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18: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
19: 好啦，早上8:26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0: 系啊系啊，冇错、啊，
19: 我哋要交咪噶啦。
0: 系啦、啊，交俾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
19: 咁啊，佢同佢讲几样嘅咧。首先讲下咧，呢就系温哥华市府咧就证实啦，有啲选举官咧收到资料，就话想将我哋嗰啲投票人，佢唔系选举人嘅名咧，如果有中文名或者有其他名咧，可以加埋落去啊，睇、
0: 哦、下、okay、
19: 究竟得唔得咧咁吓。另外咧，美国咧就你知同特朗普好多嘅问题，同伊朗啊啊，同埋佢自己国家里。里边有好多嗰啲即系嗰啲洗费啊、军事嗰啲，各方面都好大件事啊。咁啊，呢个时间唔多啦，我要将佢交俾啊陈国新咧，同大家咧喺时事烽火度咧交代啦。
0: 冇错，咁我哋要听日再见咯，听日
19: 星期五再同大家见面啦。
0: 好，听日见，拜拜。
21: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2: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3: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9: Parker Place 八街
1: 店，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7: 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1: 下午四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27: 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两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7: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5: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9: 8:30。
8: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0: 节目主持陈国新。
3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7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pple， 早晨阿伯哥，
32: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31: 今天就先讲两单跟加拿大有关的新闻。因为呢，你看我们 BC 省的那些市会选举呢就下个月17号就举行了，刚刚一个月。所以如果大家有出街呢，看到呢就满街就是那些
32: 候选人的宣传牌
31: 、你就算去餐厅饮茶呢都有一些单张在那里。这个每次选举都是这样的。即老实说我对这些选举已经是厌倦了。我这个根本就没有兴趣去理。不过今天这单新闻呢就是跟这个选举有关的。不过呢就不是我们温哥华这边，李志文这边，是温哥华这边。因为温哥华有些的 市员的候选人呢就要呢这个选举局，就提出要在这个选举局的那个选票名单里面加上他的中文名字。好了，现在呢一个呢就叫周南，都是 ABC 的这个温哥华市员的候选人，另外一个叫刘代明。现在这个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Trow 就已经向 BC 法院提出这个司法的挑战，认为呢这个候选人呢是没有资格呢就在这个提名文件里面用他自己的这个中文名字的。咁呢兩位嘅市員候選人呢就出去記者招待會，咁呢就呢個周南就話呢個名字呢父母俾嘅，承載咗佢屋企嘅家庭文化同埋身份，佢當市員之前呢一直都用呢個名嘅，用呢個中文名嘅，咁呢個呢就係符合呢個温哥華憲章使用常用名字嘅條款喎。咁呢不論呢佢嘅父母在生嘅時所賦予，後嚟喺加拿大社會因為被大家熟悉，都是因為他用這個周南的名字，所以他說有大條道理去用。不過看了這個他這個解釋之後，我說他完全都是廢話一堆，我真的大膽地說是廢話一堆。為什麼呢？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法定語言是英文和法文，中文不是，而這個選舉的選票呢，這個是加拿大的這個公民來的， 點有可能用呢個法文同埋英文以外嘅？好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俾得你用中文，日裔嘅點啊？印裔嘅點啊？伊朗裔嘅點啊？非洲裔嘅點啊？係咪嗰張選票全部用曬啲佢本身候選人自己本身嘅文字咧？根本係唔通嘅。另外一個佢話咧，呢個父母俾我名字。父母俾我名字，你嚟到加拿大，你咪將個中文改做英文咯。好似我咁，我以前叫陳，我中文叫陳國新。我以前嘅證件係 Coxon Chan。我嚟到加拿大，我加咗個新嘢前邊，新呢 Coxon Chan。我嘅證件，我 SIN， 我嘅卡駕駛執照，我全部都係有咁樣嘅。我咪可以用沿用翻我哋自己中文名字？點解你執拿唔可以將你嗰個名字叫做Lenny 蘭州咁啦？咁啊搞掂啦嚇！而家唔係，而家你就一定要堅持用呢、這個中文名字。廢話，我真係話佢廢話。而且呢位議員啊，呢位市議員啊，係連爭取連任啊。四年前你唔點解唔提出呢個問題？四年前你唔點解一堅持用中文名字？而家先係就咁啊！呢啲只不過係一個政治操作啫，想吸引眼球啫。不過我相信咧，佢肯定會敗訴嘅，因為呢、這個如果呢個 BC 法院咧。肯定會話佢呢個做法唔啱嘅，因為好似我頭先所講嘅一大堆道理。加拿大法文、英文先係官方語言，點解要加你中文嘅名字上去啊？
32: 其實嚟講咧，我都幾認同你個睇法，因為我哋入籍嘅話咧，喺入籍嗰度咧已經講到擺到明啦。入籍法官咧，將你個中文咧就轉翻去拼音咁樣咧，啊，可以即係話咁啊。砌蛙虛咁樣嘅話，咁係咁簡單咯。咁而家你做到呢個烈士，唔係而家個就省市市入邊嘅個競選方面嚟講咧，鋪天蓋地㗎啦，個市都係咁樣啊。我哋睇我烈士民視啊，
31: 平時唔認華裔，而家就走出嚟認華裔。
32: 所以另一點方面嚟講咧，你中文方面嚟講咧，不如咧，你不如將中文改為官方語言啦，
31: 係嘛？再一個就係話。你作為你參選的時候咧，那個選舉局梗係要根據你自己本身喺加拿大嗰個法定嗰、那個個名字，譬如你個 SIN， 你個駕呢個護照，你嘅駕駛執照係用呢個名嘅，就用呢個名。你啲駕駛執照你有冇中文啊？係冇噶嘛。
32: 嚇！呢個延伸到咧，我哋睇法咧就話，你試選如果真咧將個中文擺落去嘅話咧。咁你個省咧點樣咧？你聯邦又點樣咧？係咪將逢係華裔個人咧個中文就擺上去咧？其實呢啲嘢多餘，因為點解咧？係人都知道你係邊個啦，你講嚟撞乜嘢啊？係
31: 佢哋成日都以為咧，我知名度高咧就會吸引更多人嘅呢個投票。我話相反，有啲人知名度好高嘅，不過係臭名遠揚啊！我哋列戰民有嗰啲呢個有啲嘅候選人咧，臭名遠揚，反華反到。貼地嘅，你越出名，我就越唔投你票。
32: 唉，而家嚟講咧，根本上嚟講，而家喺呢個聯邦層次，呢個省嘅層次，甚至無喺市嘅層次方面嚟講咧，好多選民咧已經認清楚你個政治個傾向去到邊度啦，知道你個人係點樣嘅啦嘛。所以我啲接觸有啲即係嗰啲市民嘅話啊，或者係社團嗰啲人嘅話。呢條友啊，咁樣，我一定唔會投佢票啊！我唔講呢邊個打邊個啦，係嘛？所以好，因為而家有前科啦，佢有前科咁樣噶，你再想嚟冇可能啊！咁啊，
31: 我就奉勸我哋啲華裔嘅選民啊，唔該你唔好因為佢係華裔你係投佢票，睇清楚嗰個人佢本身做嗰啲嘢，你先去投佢票。
32: 我仲講少少啊！我呢排喺 WeChat 啊，喺好多嗰啲即係嗰啲地方啊嚇。看到很多咧，就係、是、中國嚟嘅嗰啲叫做候選人啦，成日捧嗰啲人，邊個打邊個，你有冇原則性㗎？你真一正咧咁搞嘅話咧，係咪真係嗰個人會當選咧？真係一個問號。你對呢個市入邊有冇貢獻咧？你對民生方面有冇睇法咧？咁方面好多嘢嚟講咧，真係捧咗一種。政治的意識，又話呢個得，呢個得，呢個得。我心話你得啫，你得啫。人個即係市民個眼睛係雪亮嘅，冇你得嘅嘛。
31: 好，咁啊，跟住呢單咧，我哋早兩日都講過嘅啦，就係咧，我哋喺加拿大，我哋總理卡尼就好中意咧，就勾勾 歐洲，咁就咧就誒呢兩日咧走上歐洲嗰度咧，就向呢個歐洲議會咧發表講話咁。咁啊，但係咧，即係佢加入中意歐洲一個舉動咧，就真係想成為歐盟嘅一個分子。好啦，而家咧嗰個歐盟嘅主席啊，馮德萊恩咧，琴日咧就已經咧就同阿卡尼傾點啦，話咧啊準備向呢個歐盟議會咧就提議將加拿大變為準會員。呢單嘢我哋星期二已經講咗，我就即係覺得咧，我就好不滿咧卡尼做呢個做法。呢、这個我哋加拿大成為呢個歐盟嘅所謂嘅準會人會員嚇，有會員有，根本對我哋加拿大咧就即係百害而無一利嘅。即係咧，正如呢個保守黨嘅黨領霍麗茲話，呢、这個根本係出賣主權。我哋自己加拿大一個獨立嘅主權國家，仲要加入歐盟咧，而且我哋唔係歐洲嘅國家嚟噶嘛，加入即係嘥鬼。好啦，而家特朗普咧就好唔 like 呢個計劃。他說這個是很可笑的計劃，如果你歐盟和加拿大搞在一起，我就會，因為對我美國敵對行動，我就會加你歐盟100%的關稅。還有他就說加拿大是一個最不友善的這個貿易夥伴，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呢一場政治騷亂根本是通不過的，因為你歐盟本身的憲章裡面都不會接受這個非歐洲的國家成為會員、
32: 大家要看到啦，當年嚟講，英國係脱離歐盟噶嘛，嘈到幾犀利，最終咪搞掂咗咯。而家卡尼反而咧要入去喎、歐盟入邊，咁馮德萊恩呢、這個即係連歐盟嘅主席嗰啲咧，又係即係同呢個特朗普唱翻調。本來我覺得奇怪嘅，不嬲佢係好中意美國噶。
31: 中意拜登嘅，
32: 中意拜登啊，話唔中意，可能唔中意特朗普，所以佢咧反其道而行之啊。可以看到卡尼咧，我一開始都講句，佢根本上咧面向就歐洲，唔係向北美，所以特朗普係有理由咧砌你㗎嚇。
31: 仲有一個
32: 好多嘢啊！
31: 我哋加拿大係英聯邦嘅成員，
32: 係啊，你要同阿媽傾啊，唔好同同歐盟傾啊，係你咪。阿媽，我加入你嗰度啊！我哋加拿大係英國一份子，我哋個阿媽就係而家查理斯王子啊，係咪？係嘛？唔係老豆啦，唔係阿媽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卡尼咧做呢方面嗰啲係做政治 show 嚟講咧就冇用嘅，因為實即係對自己個加啊，即係加拿大整體個政治個因素方面係冇益處。你係咪加拿大好多農產品啊？卡拉去歐洲燒咧啊！歐洲方面咧，根本上你去到嗰度啊！你嗰啲價錢唔低㗎，
31: 即係英聯邦咧係一個鬆散嘅組織，係掛名嘅啫。但係如果你加入歐盟咧，係唔同，係要承擔好多責任嘅。
32: 好多責任，
31: 你要俾税，同埋咧你嘅移民政策，你嘅其他好多嘅 credit card， 你就算貨幣啊，唔通你係用歐元啦嚇？所以
32: 有
31: 度好
32: 啊，新年哥打掂你先。可能你即係嗰人個來往啊，讀書方面可能容易啲。
31: 咁好啦，我哋又休息一陣咧，就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1: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2: 8:41。
13: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4: 喂，老婆去哪里？
1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些月饼送礼。
14: 想着买什么月饼啊？
1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14: 识货，你也挺会选的。加拿大美心月饼的莲蓉是漂亮的，滑很多的。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在超级市场买不到的。
15: 在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4: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得添。
15: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1: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3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3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烽火台时间，我拍到去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咁又系讲呢个美伊嘅战争啦。咁咧就早两日我哋已经讲过呢个新闻噶啦，就系咧即系特朗普咧就话咧美伊战争对佢系小菜一碟，但系咧美国国会嘅一个预算办公室咧就琴日就发布一个新嘅报告，就印证咗早几日一个嘅监督机构所讲嘅，其实咧喺呢个美伊战争里边咧美国咧就真系损失惨重，喺呢个战事到而家为止。此就已經係耗資$381 billion，不過有些估計咧唔係呢個數，而係440亿，咁咧就而且咧，一個戰事持續耐咧，每日仲要額外俾多$20-30 billion嘅費用啊！主要原因就話因為消耗咗咧好大量嘅啲防禦性嘅武器、愛國者啊、薩德啊同埋海軍攔截導彈嘅儲存咧就越嚟越細，同埋咧仲有一個大嘅問題就話預算辦公室就話。如果我哋繼續即係擴大呢啲，即係補充翻呢啲咁嘅彈藥咧，五年時間先至能夠補充得翻。咁咧最大嘅問題咧，而且就係、是、伊朗咧除咗咧消耗咗美國好多啲彈藥之外，仲係咧喺呢個八大美國喺中東八大國家裏邊嘅軍事基地咧打到希巴蘭。咁呢啲基地咧，如果重新要再興建嘅時候咧，又要嘥錢，又要嘥時間。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話，因為呢啲基地你唔能夠將佢放喺個地底嗰度，你都係你仲係見翻佢地面嘅時候，你咪永遠都成為呢伊朗攻擊嘅目標咯。所以而家似乎咧，美國咧就即係都醒悟啦，即係話究竟喺呢個中東嗰啲美軍基地會唔會再重建咧？而家都係好大嘅問題咯。
32: 所以而家就話呢個數字嚟講咧，就話令到美國方面喺美伊戰爭方面嚟講，真係消耗好大。而且出啲嘢嚟講咧，英國《衛報》啊都講到好多名啊。在呢場戰爭入邊咧，美國個攔截嘅導彈啊，各方面咧消耗到咧，美個大比數嚟講咧，可能比你個美國嘅統計嗰個380亿嘅仲大，可能去到400多亿啊，嚇！可以睇到咧，就美伊戰爭方面嚟講，所以特朗普講到啊，中期事一結束，我就玩完啦，啊，唔玩呢個戰爭啊，講啊嚇，所以伊朗會唔會睇你咧？另一點方面，我講嚟講去都講到啦，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美國係真係輸嘅，因為你喺個。你伊朗打法是精准咯，是打你個即係中東國家，即係也門啊、沙利阿拉伯，佢刻刻入面個美軍基地個打落去啊！你基地方面俾人哋打落去之後嚟講咧，你能夠復原咧，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你復原方面嚟講咧，有一大批個經費去處理噶嘛，所以我覺得咧就話。美國以為攞基地嚟保護呢啲中東國家，反而俾伊朗咧砌到你咧就阿媽唔認得。我覺得咧就話伊朗呢場戰爭方面嘅咧，令到美國咧喺呢個資金嚇、資金損失個防資金嗰個損失方面嘅係巨大咯。
31: 好咁啊，即係美其實咧睇得出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對呢樣伊朗戰爭咧已經係騎曬啦。咁啊，咁佢琴日咧就又公然就出嚟話，伊朗戰事咧接近尾聲噶啦。我11月即係中期選舉之後就實完噶啦。咁啊，另外有報道話，特朗普咧準備喺呢個月嘅22号啊，聯合國大會嘅上面咧就會同波斯灣合作理事會嘅6个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達、巴林、科威特同阿曼嘅領袖或者嗰啲外交部長嚟傾偈，就傾乜嘢啊？傾嘅即係話，喂，彭美拉箱，我走噶咯，我走
32: 啦，唔玩啦，
31: 你哋自己點搞掂你嘅事咧？另外一個咧就話，我雖然走啫，但係咧，我啲即係你呢個中東領嘅利益咧，我要繼續保持翻。話就話，傾呢個呢個即係佢戰後啊，即係呢個中東嘅呢個即係嘅策略。其實咧，呢個咧就真係咧，應該就係美國喺呢個中東裏邊逐漸退出嘅一個準備會議啦。
32: 其實嚟講咧，除咗伊朗打美軍個基地方面嚟講咧，美國個喺或者特朗普入邊嗰啲企業啊，都喺啲中東國家發展噶嘛。而嗰啲企業方面嚟講咧，會唔會撤走咧，仲有好大個一個疑問。因為呢啲我哋都睇到啦，伊朗咧分分鐘咧會針對你嗰個企業方面嚟玩嘅喎，係嘛？所以嚟講咧就話伊朗咧方面嘅有佢自己嗰套嚟打咯。咁特朗普話我可能咧就係同啲沙特合作嘅理事會啊6个啊，即係頭先你講過6个國家啦，會傾偈啊，領袖傾偈啊，有乜用啊？ 即真真正正嚟講，你係話能夠係把持到嗰個中東局嗰個整體個局勢方面嚟講咧，你就唔會傾呢啲問題啦，係咪啊？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咧，始終咧喺自己個利益啊，或者係美軍個利益方面嚟講咧，已經一盤散沙啦。
31: 咁啊，其實關鍵嘅問題咧，就係中東嘅國家已經對你美國心灰意冷，
32: 心灰意冷，俾人打都已經知道曬啦。
31: 你呢個保鏢都冇鬼用嘅。咁我靠你，不如我靠自己啦！啊，即係早前咧就即係沙特啊、巴基斯坦啊、土耳其簽訂咗呢個小北約嘅協議。好啦，琴日咧就埃及總統塞西咧，亦都咧走咗就同呢個沙特嘅王儲薩勒曼咧就開羅嗰個開會，就咧我哋自己傾掂點樣，
32: 自己搞掂佢，
31: 自己搞掂啦。咁咧即係早前亦都話咧，即係伊朗阿曼咧就又召集到六個國家準備開會，不過開唔成。現在看得出現在中東的阿拉伯國家現在自己抱團，我就不靠你美國了，我不如我們自己組織我們的力量和你呢就即去面對伊朗或者面對這個以色列，即其實這個呢才是美國在發動這場伊朗戰爭裡面最大最大一個失敗，因為呢已經是喪失了在中東國家裡面的信任。
32: 經過這場美伊戰爭方面來說，美國真真正正雖然在這幾大個國家裡面，即是中東國家裡面有基地，但是經過這場戰爭你都對美國已經失望了。即是說真句，我不如我自己保護我自己，否則的話我成為這個美國 在這個代罪羔羊，當然不好啦。所以

0: 都針對伊朗是有原因，大家都穆斯林國家佢都係有個宗教存在，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就話美國喺中東國家咧就已經一派塗地，反而咧就令到呢啲中東國家方面咧自己要走生路啦。
1: 咁啊，即係其實特朗普咧，即係帶領嘅美國咧，根本就典型嘅爛仔。咁即係早前有個消息咧，特朗普仲話咧，呢場戰爭就嚟結束啦。結束之後咧，我就要嗰啲唔支持我美國嘅國家，唔該你幫我墊底，賠錢俾我美國，因為我發從呢場戰爭正義戰爭嚟嘅，係保護你哋啊，保護你哋嘅原油啊，你哋唔出手啊。完咗之後，唔該你就俾錢啦，幫我咧墊底，俾湯藥費我美國。咁所以咧，佢即係話遲啲佢同呢個六個國家傾，可能其中嘅原因就話唔該你磅水，可能就係呢個問題。
0: 係呢啲，就算磅水方面嚟講咧，可表面上同你玩下啫。呢啲國家嚟講咧，個最主要嘅輸出嘅話就係石油啫嘛，石油又賺錢啫嘛。冇石油方面點樣？而家庫爾木茲海峽就俾伊朗封緊啦，你幾多石油出去呢？已經嗰個經濟利益方面喺啲中東國家入邊，已經落後到不得了，一派塗地啦。因為呢個美伊戰爭，所以話佢喺呢個油嘅方面嗰、那個金錢方面咧，已經損失好多啦。仲同我攞錢講少啊！
1: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最後兩單嘅呢個國際新聞。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烽火台最后一次的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日拔哥。好了，就美国真的搞震没帮震，
0: 没帮震真的没帮震。
1: 好了，美国的联邦众议院昨天就通过了针对俄罗斯的重大制裁关税法案。美國制裁俄羅斯就 N 咁多次啦，咁啊今次咧就係
0: 唔係借句啊？歐盟一樣係啊，14次啊，
1: 用呢個262票對159票咧通過，就話目的咧就阻斷俄羅斯支撐烏克蘭戰爭嘅資金來源，就係咧針對俄羅斯啲石油啊，因為俄羅斯咧即係能夠同呢個烏克蘭打得咁耐咧，就因為佢有石油收入。而家咧就針對嘅咩？就針對同呢個俄羅斯有石油交易嘅5大。主要國家，其中就包括中國同印度為最多嘅。咁咧，對呢啲國家咧，要求美國政府咧，就對佢增100%嘅高關税。咁呢個事件咧，而家咧要交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如果簽署咗咧，就會實行。即係我頭先講笑咁講，係啊，你加100%關税，你加200%關税都冇用啊，加到咩？正道嘅咩？你覺得加呢個中國嘅100%關税咩？根本就唔可能。印度都出嚟話啦，印度話啦，我唔會理啲咁嘅措施嘅，我會繼續咧，按照我印度嘅利益咧，進行我哋嘅呢個交易。你叫印度唔買俄羅斯嘅石油啊，你真係攞佢條命咩？係咪？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所謂制裁咧，就真係簡直係多餘嘅，根本完全係起唔到作用。
0: 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即係對俄羅斯嘅重大制裁同埋關税嗰啲嘢啦，係嘛？即係話呢啲就話你五大國家嚇，五大國中國啊、印度啊、其他呢啲國咩，即係仲有三個國家咧，買俄羅斯石油，我制裁埋你啊，收你100%嘅關税。 即係我哋頭先講少，你攞到咩？你攞到人哋關税咩？

0: 而家特朗普搞關稅，已經搞到中國個方面同你鬥鬥碰啦。何立峰咧同外長咧，即係美國個外長係咪貝森特咧，又而家傾啦嚇，可唔可以關稅方面又減啦？一方面又減，一方面又加。咁啊，所以嚟眾議院方面嚟講咧，即係我嗰時講得啫。頭先都講啊，你同歐盟咁啊，即係出醜喎，真係十四次歐盟啊！一樣想生存俄羅斯係咪？而家你搞啲關税，你搞唔掂俄羅斯啊？又話同俄羅斯買能源啊嗰啲國家，我都整埋佢啦。你整唔整得到啊？你冇中國嗰、那個即係、就是、產能過剩啊，去你嗰度啊嚇，去歐洲啊，去美國啊，你美國個經濟已經冧落嚟啦，係嘛？大家睇到就唔好講乜嘢啊，嗰、那個蒜頭一豉油已夠啦。
1: 咁啊，即係關鍵嘅問題咧，就睇特朗普嘅態度點啫。特朗普會唔會咧？會唔會對中國同印度企硬咧？係唔會嘅，因為咧特朗普啊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應該呢個月嘅二十四號下星期咧，就會喺華盛頓啊見面啦。咁而家咧即係習普呢個消息咧，就話甚囂塵上。頭先你講過啦，即係財長啊貝特森啊同咧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咧就已經係開會啦。咁睇得出嚟咧，而家事前咧就又鬥又和，咁咧就有啲消息咧放出嚟咧，就話咧貝特森話咧美國仍然係人工智能領導先驅，不過咧都同中國有得傾嘅。好啦，個另外一個消息話咧中國咧而家咧嗰個帶去嘅習近平帶去嘅呢個團隊裏邊咧，都包括呢、這個電動車巨頭比亞迪，這個有一個新的消息，即是說其實特朗普已經放了聲氣，他一直都說不准中國電動車進去美國，但是呢最近他已經說不是的，如果中國電動車在我們美國投資，我們就可以就放進來了。現在比亞迪能夠去呢，即是說有機會咯，
0: 有機會去銷售啊！
1: 所以即係話咧，美國嗰啲咧又一彈出咧就好強硬，但係背後咧亦都係咧，即係希望咧就中國幫下佢嘅中期選舉啊，買多啲大豆啊等等。所以咧，你眾議院嗰啲咁嘅所謂啲乜制裁，真係嘥鬼氣啦！
0: 逢係嘅國會啊，或者眾議院啊嗰啲嘢咧，即係吹政治口號為多嘅，係嘛？真真正正唔實際，而係淨係喺個國家嗰、那個。層面方面嚟講咧，呢啲眾議院啊、參眾兩院啊、國會啊，呢啲都係冇乜用噶啦嚇，只不過嗌下政治口號，真真正正執行咧就係個政府入邊嗰啲，譬如特朗普啊呢班人啫嚇。咁貝特森講呢啲嘢嚟，同何立峰講呢啲係有原因嘅嚇，因為點解你唔搞好關稅方面，大家個關係去咗啲點啊？特別習近平廿四號去呢個美國訪問嚟講翻，特朗普唔俾啲面嘅，一定都俾啲面啦，係嘛？咁啊～你我哋習總話可能運起呢個比亞迪啊嗰啲個車去啊，咁咪可以睇到咯。你美國經濟好嘅話咧，就會難；你美國經濟唔好，我咪俾你咯，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出爾反爾咧，就美國攞咁一，佢一定要打壓中國啦，無可否認嘅，就是歐盟一定打壓中國，但暗地裏。又唔係同你溝通。
1: 不過其實咧，即係我哋咧對呢個特朗普同埋習近平嘅會面咧，唔好寄予好大厚望，
0: 因為
1: 對呢個中美嘅關係咧，唔會有好大嘅呢個突破。因為中國最關心嘅都係台灣嘅問題。只不過即係其他經濟上我可以俾啲利益你美國，但如果呢個台灣呢個問題咧，美國唔係一個明確啲嘅表示咧，呢個會面咧都係多虧兒嘅啫。
0: 我就加少少啦，除咗台灣問題之外咧。美國一定是針對中國啦，一定會無論邊個總統上台都是咁樣噶啦，唔會變噶啦呢啲嘢。
1: 好，咁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2: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 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3: 今日 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竟减超过2000元，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9点。
6: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月赞助播出。
7: 食嘢讲质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呢？
8: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连些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介绍咗嘅咧。
7: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6: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个地区的警察部门报告说，在星期四早上的一部警电话线路中断，但很多地区故障似乎一两个钟头内经已恢复，包括多伦多、渥太华、安省伦敦市和安省滑铁卢市在内的多个城市警察部门的社交媒体发布信息，表示911故障，并敦促居民在紧急情况下拨打非紧急用电话。安省警察局也表示，他们接到通知说该省部分地区911服务间歇性中断，而灰省省警警告就话，技术问题影响了部分911电话接线服务。好多人话，该问题在东部时间上昼7:30左右经已解决。满地可警方发言人表示，今次故障影响了负责911服务的电话服务员，即使有电话拨入嚟，亦都可能会被转到加拿大其他地区的警察部门。诺华士高沙省政府指，911紧急电话系统间歇性中断，可能会影响部分手机和网络电话用户。同时，纽宾士域省圣约翰市警局话，911手机服务经已中断，但固定电话地线仍然可以拨打。该省政府一份声明里面话，省政府正在努力解决服务中断全部影响范围，似乎同电信营运商的网络有关，并非省级911系统本身有问题。声明亦都补充话，故障原因尚未确定，并提醒居民唔好拨打911测试系统是否正常运作，因为呢个可能进一步影响紧急救援行动。波兰外交部国务秘书巴尔托谢夫基斯日前接受菲律宾传媒访问时候话，中国有义务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强调波兰在有关问题上支持菲律宾。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桂凌鹏批评波兰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敦促波兰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桂凌鹏强调，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一贯明确，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海洋公约，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的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并无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会接受亦不承认，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主张和行动。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与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就黎智英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案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并作出失实言论及污蔑抹黑，以及再次提出所谓的法案和制裁，妄图恐吓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特区人员，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批评，在所谓的听证会上有反华政客再次叫嚣，以制裁妄图恐吓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明目张胆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作出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及国际基本关系准则，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责。 强调所涉的官员无惧任何威胁，会继续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发言人又说，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的头等大事，这个既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下每个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不少美西方国家的政客对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指手画脚，尽显伪善及双重标准。发言人指出，留意到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就黎智英的健康问题和羁押安排捏造谎言，强调惩教署一直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确保羁押环境安全、人道、合适和健康，黎智英在羁押期间获得完备的医疗服务。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安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差不多是完全爆满的了。11点钟的航班也都近完全爆满，12点的航班好少少，大约有八成满以上的。11点打后的航班情况都不是好得很多，直到下午4点才就好少少，不过到今晚5点和7点的航班就是比较紧张，差不多达到九成满的了，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图阿神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八成以上满的了，11点钟更加超过九成满，12点情况都不是好得很多的，一直去到下午3点钟左右情况才叫做比较正常一点。不过去到黄昏4点、5点和6点打后的航班都是比较紧张的，公众需要特别留意。尾班船9点钟更加是超过九成满。科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差不多近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是12点10分，超过八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靓头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已经达到八成满以上的了，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9: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销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耗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6: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5: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6: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喎，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1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4: 家福扫过门窗咯。
1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7号星期四，中东局势随着曼德海峡亦有被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的危机而升温，但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却是悠然自得，当无事发生，一再放出声气，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美伊战争就会结束。特朗普还说，国际油价就会马上回复到2月28号美伊开战之前的水平。不过 我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承诺呢是不需要太认真的，因为他习惯性失忆，下午讲的事跟朝头早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在他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就跨下海口了，在他上台第二日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如今已经又过了年几时间，俄乌双方还继续打个你死我活。故此特朗普说11月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美伊战争，相信结果跟俄乌战争一样，即是特朗普他老人家自己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已。不过为了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共和党人都被迫跟随特朗普去加强这个大话的宣传效力。副总统曼斯这个星期二就对媒体说，他们不能够预言未来，但他认为总统特朗普说两个月之后所有一切与伊朗的冲突将进入另一个全新阶段呢是正确的。曼斯说这场冲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武器力量，这个阶段已经结束，而第二阶段是不让其死灰复燃，并且在此后全力保持最大限度的全球稳定。我认为无论曼斯如何玩弄花巧的政治语言，归根结底都是谎话连篇。他说第一阶段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武装力量，两者都不是事实。如今伊朗将他们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放在哪里，美国都不知道。如果是被美国摧毁了呢，只要说摧毁了伊朗的武装力量就更加是天方夜谭。伊朗近月继续大量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地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这些呢不是武装力量又是什么呢？只要说第二阶段要力保全球稳定，如今连霍尔木兹海峡都未能打通，曼德海峡又面临被封锁，美国却撒手不管，全球稳定又从何说起呢？总之如今特朗普政府官员只能够掩耳盗铃，不去面对事实，以淡化美伊战争去安抚美国的选民，挨过了11月中期选举才算。美国官员淡化美伊战争，一个统一的口吻就是说这场不算是战争，只是冲突。特朗普还有一句名句，说美军军备充足，怎打都有足够的弹药，对伊朗动武只是小菜一碟，死了18名美军根本不可以与越战和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他就讲得轻松了，但是现实他是残酷的。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这个星期一发布的首份关于伊朗战事影响的报告，涵盖了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攻击至到6月30号四个月的情况，就不得不披露了战争部分的实况，直接就撕开了特朗普政府官员淡化这场战争的面纱。这份由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在14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伊朗的袭击损坏了并且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美国军事基地里面数百栋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担任这个地区海军后勤枢纽的巴林美国海军基地亦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至距离遥远的代替枢纽，使到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到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又说，与伊朗的战争已经消耗了美国大约334亿美元，包括223亿美元弹药、37亿美元装备和74亿美元支出，中美将受损毁设施的修复费用是归纳其中。这个数字明显就是报细了，因为上个月美国国防部曾经告诉国会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至420亿美元。一些美国军事专家还认为这场战争的成本应该是高达10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报告还列出了一些重要装备损耗的清单，包括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每一架造价大约3000万美元， 四架 F-15E 战斗机，一架 F-35A 联合攻击战斗机，一架 A-10 油猪攻击机和七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受损或者报废。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四个军事基地损失就共达2.08亿美元。战争已经导致超过20,000名美国军事人员和外交人员被转移安置。看完这份报告，我就觉得特朗普真是大胃口了。400多亿美元战损对他来说仍然只是小菜一碟，这么多昂贵战机和基地损失本身就是丰盛的大餐。假如将这400多亿美元用于改善美国民众的生活，降低物价，相信特朗普的支持率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跌至历史最低的33%纪录了。特朗普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就是他竟然拆喊捉贼。15号他又在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平台发文，说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这场骗局结束的时候，世界上那些对美国没有任何帮助的国家应当且将会弥补美国的损失。特朗普说美国做的远远不是为了自己，而且世世代代都会这样做。特朗普真的口硬无耻，他觉得发动对伊朗的这场侵略战争只是在替天行道，因此要其他国家为这场战争而埋单，就好像有些黑社会去踢盘被打到头破血流，但是就要他们收开保护费的那些商户补交保护费、汤药费，而这些商户因为这些黑帮的武斗是被打烂橱窗、被纵火。我认为美国在今次对伊朗战争中的实体损失相对美国强大的军事预算并非具有真正杀伤性，最具杀伤性的反而是经过这半年的战争，美国军事弱点大暴露。在中东面对一个中等国家伊朗都打不赢，绝大部分军事基地反而被打到稀巴烂，要修复这些基地就是捉襟见肘、遥遥无期。最大损失是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中东产油大国的信心，这些阿拉伯国家已经明白他们的安全不能够靠美国去保护，要进行自保。一个将美国军事基地赶出中东的暗涌正在泛起，美国势力因为伊朗战争而被迫退出中东，这个才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之中无法挽回的政治失败。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4: 由送礼王牌连用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9:17。
6: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8: 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6: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20: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9: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20: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 管的支持。
0: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1: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2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上星期在韩国出席首尔的安全对话的时候，在台上收到一张据说是中国代表递上来的纸条。纸条就对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提出质疑，令到铁欧多洛当场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这张针对菲律宾南海立场带有挑衅意味的纸条，令到会议产生不少的风波。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和他的家族早前因为被中国制裁，令到他本人和中国的关系相当差。现在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南海仲裁案。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向荷兰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即是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简称 PCA 提出和中国解决南海的争议，中国拒绝。裁决在2016年结束了，到今啱啱好10年。今年7月，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就发布联合声明，重申2016年上设仲裁法院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并指中国对南海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中国就先后发表了两份声明，拒不承认有关的裁决。10年过去了，这项被菲律宾和西方视为南海争议重要里程碑的裁决并未平息争端。中国和菲律宾在法律和历史上的叙事各有立场，海上摩擦的时有发生。要讲南海仲裁案，就先看看南海的历史背景。早在清朝末年，中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其后日本更想染指东沙群岛，清政府于是派两港总督张仁俊和日本交涉，最终收回东沙群岛的主权。其后张仁俊更派广东水师前往西沙群岛勘察，设立了石碑并明确宣示西沙、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自此之后，清朝正式将南海纳入中国的版图，并由广东水师负责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等群岛的巡防任务。到上世纪30年代，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了南海各岛聚图，明确界定了南海四大群岛，即是东沙、西沙、南沙和中沙的名称，将其纳入中华民国行政区的版图。顺便一提，100年前的东南亚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西方殖民地，并非主权国家。到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及后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用武力夺取了南海诸岛。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布，中国政府派军舰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和中建号四艘军舰顺利地从日军手上接收了西沙和南沙群岛，并在岛上驻军的树立石碑、主权碑，接管日军在占据的南海诸岛。这个就是太平岛、中业岛、永兴岛等岛聚名称的由来。顺带一提，在1971年驻守中业岛的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因为台风关系退往太平岛避风。台风过后，菲律宾见中业岛没人驻守，于是派兵登陆霸占了中业岛至今。中国政府将南海纳入其主张的11段线之内，称其为中华民国在南海的疆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主张已经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南海的权利，将11段线改为9段线。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1976年对南海局势做了调查，根据这篇名为《南中国海的地理政治》（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的报告，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理应是1945年完整地归还给中华民国， 而且根据1952年签署的中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是拥有对整个南海实施主权、治权和法律的条件的。1947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都明确标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1956年美军上将雷纳德曾经致函给当时的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希望中华民国能够考虑放弃南海岛罪。如果南海诸岛不是属于中国的，美国又怎会有这个请求呢？这些可以在中华民国和美国政府的档案都找到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是长期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只是最近因为要围堵中国才改变了它的政策。自从二次大战之后，东南亚各个国家相继独立，而与南海相关的国家纷纷提出对南海的主权，这个就是近代南海争议的起因了。在2013年菲律宾要求中国在常设仲裁法院为南海争议作裁决，但中国立场就是南海归属早有定案，无需裁决，但菲律宾就一意孤行。我们讨论这个裁决案之前，就跟大家讲一下常设仲裁法院的功能和它的权力。现时一般处理跨国纠纷的法庭有三个，第一个是国际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这个是联合国属下的六大机构之一，权力是来自联合国宪章，所有的判决都有法律效力的。第二个就是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是专门针对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常设的国际法院，例如对俄罗斯的普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人的刑事起诉。第三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常设仲裁庭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这个是专门裁决国同国之间的纠纷，或者团体与国家的纠纷，甚至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纠纷提供服务的，是要收费的。常设仲裁法院的法律权力基础是参与裁决双方都事前同意裁决，各自提出理据并选择法官，当有裁决结果之后，双方都要同意并且执行。这次南海仲裁案中国就没有参与，都没有提出自己的理据和自己辩护，亦都没有选择法官，所以当裁决结果出来对中国不利是完全正常的。但这种单方面的裁决是欠缺法理基础的，不要说执行。所以当2016年裁决结果出台之后，联合国属下的国际法院就发表声明，南海仲裁案是常设仲裁法院执行，而联合国国际法院由始至终都没有参与裁决。国际法院才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并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的。国际法院是位于荷兰海牙的和平宫里面，而咁啱永久仲裁法院租用了和平宫一间办公室。简单啲嚟讲，常设仲裁法院只不过是和平宫里面一个租客，和联合国或者国际法院没有任何关系。本来各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由来已久了，过去几百年欧洲的波兰和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英国和法国、巴尔干半岛的国家都因为领土纠纷发生多次的战争，直到二次大战结束才叫做停止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边界和领土和周边国家都发生过多次的争执和战争，好像中苏边境的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越战争等。但自从1979年中国和越南好像边境战争之后，中国就倾向于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边界问题。和中国有陆上接壤的国家有14个，以前几乎每个国家都和中国有领土纠纷，但是中国已经和12个国家和平地解决了边界领土的问题，只剩下印度和不丹。至于东海和南海的领海纠纷，中国都主张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手段来解决的，希望达到双赢的局面。现在在单以军事力量而论，中国用武力收复南海诸岛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就会破坏了整个东亚的和平环境，直接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形象。其实相对其他大国好像美国和俄罗斯，在过去30年这两个国家是怎样用军事手段欺压弱小的国家呢？在菲律宾上一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时期，菲律宾和中国相对友好，双方就各自争议共同开发，一起发展经济，本来是好事来的。 但自从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台之后呢，就采取亲美远中的策略，导致到现在南海的局势就剑拔弩张。现在呢，南海仲裁案宣布十年之后呢，居然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遵守裁决。但奇怪的是，这14个国家里面呢，除了菲律宾之外呢，个个都是域外国家，即是说不关他们事。反而在南海海域里面的国家就没有一个出声。那为什么这些域外国家这么热心？难道因为正义定是唯恐天下不乱呢？现在南海争议呢，已经不是域内国家所能左右，大国政治牵涉其中，特别是中美博弈。而美国当然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牵制中国的机会啦。但如果南海海域里面的国家因为领海的争端导致域外强权介入其中，有大国如果能够利用菲律宾来搞乱南海，甚至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那就可以拖慢中国的发展步伐啦。对西方国家来讲呢，这个是有利的，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是绝非好事，甚至是灾难。领导主权呢是无解的问题，涉事双方都不可能退让，以往呢只能兵戎相见，但在21世纪的今日值得吗？希望南海域内国家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不要作为其他大国的棋子，引火焚身，害己害人。我是阿明，陈敏明。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三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首次会面，两位领导人在英格兰利物浦观看了汉普顿流浪者与艾弗顿足球队的联赛杯比赛。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星期三在媒体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已经申请正式加入由英国领导的联合远征军，成为其正式成员。伦敦方面表示支持。联合远征军是由10个盟国组成军事联盟，主要负责北约北部的安全。该部队成立在2014年，目的是打造一支快速应变部队。加拿大军方曾经同该个部队进行过多国的联合演习，但并非该组织的常驻成员。根据渥太华总理办公室发布消息，两国领导人亦都在该正式会晤中讨论到国防、贸易及人工智能发展等议题。不过消息并未提及两国领导人是否有讨论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贝安德预计下星期会在纽约和美国特朗普进行首次会晤。根据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布的消息，卡尼和贝安德在7月的首次通话里面，贝安德告诉对方他希望邀请卡尼观看足球比赛。两人因有共同的价值观、对体育的热爱和父亲君维亚兹海默症去世而产生共同经历而建立深厚友谊。在星期三，两人都佩戴了阿兹海默症协会的蓝黄色双间胸针，以纪念贝安德近期因该疾病去世的父亲。卡尼在演讲中也提到他自己的父亲也是因为阿兹海默症去世。贝安德称卡尼是伟大的进步领袖，并谈到英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两国在国防合作、贸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共同机会，又指最近英国和加拿大在这方面取得一些积极的进展。卡尼总理办公室指出，两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永久性安排，以实现英国陆军在亚省沙菲尔训练基地现代化。该基地占地2700平方公里，目前被英国军方用于演习、使用无人机及其他装备的测试。伦敦方面计划在2031年之前向英国陆军沙菲尔训练基地投入大约1870万元。加拿大官员说，英国伦敦和渥太华亦都积极地磋商计划合并双方提出的国防融资方案，以扩大其影响力。一位加拿大高级政府官员说，渥太华方面非常有信心就两项方案提出一致的立场，以组建一个联合的机构。卡尼一直倡议建立全球防务、安全与韧性的国防银行，为盟友提供低成本的国防贷款。他经已争取到包括拉脱维亚、卢森堡、希腊、比利时和乌克兰在内的8个国家对该计划表示支持，但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7大工业国集团成员均未加入。 另外，英國亦提出另一項計劃，即係多邊防務機制，目的係為聯合採購軍事裝備提供融資，並經已獲得荷蘭、芬蘭同埋波蘭嘅支持。在今年夏天，加拿大和英国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讨论了这两个金融机构如何进行合作。两国希望确保各自的倡议以协调一致、互相支持的方式发展，并寻求紧密合作机会，确保互补性。投入国防银行的资金将会计入北约的目标里面，即到2035年，盟国成员将需要将其国内生产总值 5% 用在国防之上。多伦多即将在10月举行市政选举，安省省长福特星期三公开发表声明，差不多是多伦多市市选活动展开至今对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最明确的支持，经已是十分接近达志伟周志伟竞选连任站台背书。福特并强调两人之间的牢固工作关系。福特在多伦多出席一场与选举无关的其他活动时候，赞扬周志伟的领导能力和他与省政府的合作，并指出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私人关系，以及在对方任期里面获取了数十亿元的联合拨款流入多伦多市。福特表示市长和自己关系良好，他将继续支持市长，说周志伟做得非常出色，并请市民仔细考虑他的意思。福特并没有明确告诉多伦多市民应如何投票，但他的这番言论标志着两人关系基调显著的转变。在不久之前，两人经常在交通、单车径、住屋和预算压力等议题上发生冲突。安省省长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福特政府正推动一项计划，计划拆除多伦多主要干道上的单车径，不过多伦多市长和市议会就强烈反对这项措施。福特辩称该计划是缓解交通挤塞一部分，不过周志伟就坚持认为多伦多的单车网络对于安全、气候目标和缓解交通挤塞至关重要。不过两人在 Don Valley Parkway 移交上省府方面就有密切上的合作。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立法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互动交流答问会。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最终目标是提升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经济红利。港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上表示，刚刚发表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香港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提供清晰指引。有议员问行政长官，五年规划怎样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9: 我看到呢，行政长官你在五年规划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以民为本。我们都相信呢，发展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市民觉得是他生活是过得好了，同埋呢他可以是分享到发展那个成果。行政长官你同议会同市民讲一下，在五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会比现在是过得更加好。
10: 五年规划不单属于政府的五年规划，亦不属于个人的五年规划，是整个香港的五年规划，是所有市民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是一个责任人、当家人，他的责任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相信第二个五年规划里面，我们亦都会有更宏大，更加是针对我们刚才讲的五个主要目标，但是最终的目标都是提升民生福祉，让市民生活得更好，有更好的发展。咁呢个我哋会努力做。
11: 对于喺十五规划如何可以配合国家发展嘅同时嘅话，我哋拥有我哋香港独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会议员点样可以配合到呢个十五规划嘅话，发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10: 永远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系挑拨矛盾嘅。呢个系所有社会都有噶，乜同地方都有噶。咁所以立法会议员咧系唔系随波逐流嘅一个领导者？是会主动将一些正确的资讯，甚至有些时错误的理解去纠正的。所以大家的责任重大，任重道远，你们可创造的价值也非常多。我和你只是岗位不一样，目的是一致，所做的要求也都是一致的。即是说我们在自己的岗位发挥我们应有的，应有的影响力就是影响力，应有的民意反应就应有民意反应，应有的意见要提出就提出。
3: 李家超总结发言时提到，有市民问他既然这四年已经不断进步， 点解仍然要制定五年规划？李家超回应话：五年规划会让香港进步得更快，市民有更好嘅收入，有更多嘅就业同创业机会，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经济红利，获得更多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1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0: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2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0: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6: 周末有咩消遣啊？
17: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6: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7: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6: 真嘅？
17: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6: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7: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6: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1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6: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5: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2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1: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1: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7: 是一个非常之懂得和喜欢阅读的人，阅读文字虽不至于是过目不忘，但都能够很快掌握到文字的精要。特别阅读一些冗长的正式文件，也有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其中一个经验就是要掌握一些关键词汇，特别在内地很多的正式文件呢，其实是相当冗长，好几十万字，但你能够找到在文本当中出现最多的 keywords 关键词，就知道哪些是最重要了。而我运用这个这样的阅读技巧来阅读特首李家超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者加上这个施政报告，确实是比较一般人是容易掌握各种情况。事实上你看回整个规划全文呢，就6万字，长达124页， 蓋含咗就金融科技、教育、土地、貿易、社會福利、國際化，跨入咗係多個嘅方面。咁為香港未來五年嘅發展定下咗藍圖。咁啊，當然呢方面咁詳盡嘅內容咧，大家有興趣咧，就可能咧啊喺網上等等啦，可以掌握到嗰啲嘅重要。但如果閱讀呢份嘅文件，一個好重要嘅篇章就是第七章。第七章呢，其实呢是咁多篇章当中最短，只一页五个段落，但是讲到呢是解读整个五年规划的一把锁匙。这张明确地讲明了五年规划的统领、年度的施政落实、财政预算的支持、年度的述职汇报等等机制，即是说呢，这个是很有秩序层层去推进，而唯有一个真正落实执行到呢内容所讲到的所有的愿景规划，才能够呢是有秩序并且是能够落实去执行。鸡把锁匙失灵咁点算好呢？我相信呢有一个机制呢，就是说呢其实问责官员部门要同行政长官负责啦，行政长官每年都要向国家主席同埋中央政府呢嚟到去报告落实呢啲实施情况，即係一个双重问责。我哋必须睇到特区政府首次牛刀，咁第一次呢做啲咁嘅五年规划，当然唔识做啦。不过唔紧要啊，因为整个嘅规划係有中央嘅協助指导，或者顾咗中央嘅精神。所以我睇见内文当中好多嘅词汇用词呢係相当内地化。好多嘅所谓用一二三四五嘅点题呢，亦都系呢相当呢系内地惯用嘅一啲嘅词汇，同埋呢将复杂问题呢提纲揭理系点出嚟。咁所以我哋唔可以用旧嘅眼镜去睇新嘅问题。或者咁讲，香港一国两制嚟到今时今日 ,2026 年嘅9月16号开始呢，我相信亦都系迈向一个嘅新嘅 3.0。就是呢有更多中央的使命规划落实香港整个管治的蓝图当中。又觉得喂，这个会不会是违反一国两制的本质原意啊，咁啊大家见仁见智啦。但是可以睇到啲就是一个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中央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去制定一个的五年规划。咁这个呢对香港整个的定位呢更加清晰。如果你再看埋港澳办好快去一边的回应的专文，又看埋呢环球时报亦都出埋社评呢去支持香港的五年规划。即是讲到呢整个定位的精准呢，这个不是说香港可以定到出来，是完全是对接即是国家那个的发展。而港澳办整篇长文就有1500字，咁相对于政策文件就唔算长嘅。但就讲到呢8个字，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呢个就係呢可以睇到呢这个嘅报告係完全呢唔可以用旧眼镜去睇新嘅问题新嘅定位啦。
0: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21: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21: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21: 中秋有李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
26: 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切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5: 远观天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吕婉莹。
8: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们加拿大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哇，都阵容都几鼎盛的，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管理的资产超过100万亿美元。总理卡尼就率先在峰会上面宣布来自加拿大的投资者

的融资额度。两间加拿大投资基金 Power of Sustainable 和 Radical Ventures 都承诺会调动超过140亿美元的资金。另外，贝尔加拿大 Bell Canada 会同三省政府合共投资525亿元，扩展用在 AI 的光纤设施。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卡尼同时宣布一个叫做生产力巨额扣除 Productivity Mega Deduction 的政策，容许投资兴建光纤电缆、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科研、电脑设备、飞机和汽车、专利、铁路、桥梁以及道路等等这些基建和战略产业的企业，可以即刻扣除资本开支，令到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由现在的大约 13% 大幅下降到 6.4%， 将会是全球大国之中最低的税率。另外，联邦政府也会落水，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 会投入7亿元新资金，加拿大成长基金 Canada Growth Fund 亦都会承诺投入大约1亿4000万元投资加拿大国防和关键矿产。卡尼这一盘大企的目的就是想抛砖引玉，目标是吸引10000亿的海外投资加拿大。你想人家来投资回本期这么长的关键基建和战略产业，你自己不落水又很难说服人家的。卡尼今次将加拿大最大的长期资金池，即是退休金、保险公司、本地银行动员起来，再加上联邦政府齐齐落水，对海外投资者来讲的确是诚意十足的。更加重要的是同时宣布资本开支大幅扣税，令到投资者更快回本。再加上我们加拿大一向以基建审批缓慢闻名，之前联邦政府成立了重大项目办公室加快基建审批，希望减低投资者疑虑。我承认卡尼的计划相当全面，终于被人看到加拿大有个长远的发展蓝图。不过唯一令我有疑虑的就是加拿大三大退休基金 CPP、PSP 和 OTP 都有参与投资，他们的资金投入究竟是正常的长线机构投资，抑或是政府正在要求退休金承担更多的国家产业政策风险。如果政府开始以国家战略为理由令退休基金在风险调整后回报未必是最佳的情况之下优先投资在加拿大指定的产业，咁就确实存在一个值得高度警惕嘅问题啦，就係将国家发展政策嘅风险部分转嫁俾退休金供款人。其实投资核电站、输电网、港口、收费公路、天然气管道、通讯网络、数据中心，好多其实都係非常典型嘅长期机构投资，未必係比股票市场更加危险嘅。好似退休基金之一 PSP 本身都已经有一套投资策略，係专门投资具有可预测性、具防御性和通胀挂钩现金流的核心基建。所以投资基建不一定是高风险投资，对退休基金来讲，如果投资的是已经营运的收费公路、有长期合约的输电网、有稳定客户的数据中心，有时可能比一只科技股更加适合长线投资。但是如果变成投资 AI 初创企业、新半导体产业、新能源技术、仲未证实商业模式的矿产加工、新兴国防科技、仲未落实的大型能源项目，咁就完全唔同啦。呢啲项目可能有政策风险、技术风险、成本超支风险、需求风险同埋政治风险。换句话讲，真正嘅问题唔系投资加拿大系咪有风险，而系为咗加拿大国家战略，退休金系咪接受咗比全球同类投资更加低嘅风险调整后回报？这个才是关键。 CPP 本身不是银行定期存款式的保守基金，它的职责是在不承担不适当损失风险的前提之下最大化长期回报。 CPP 近期都有投资私募股权、 AI、 国防科技等领域，这些都是经过风险评估之后的投资决定。但是现在政府是明确表示希望三大退休基金将部分资本投资在加拿大本土的国家战略项目，那就很不同了。退休基金的第一责任是为供款人赚取最好的风险调整后回报，而不是加拿大现在需要 AI 所以我们要投 AI， 更加不是加拿大需要国防工业所以退休金应该支持国防。假如退休基金面对两个项目， A 是加拿大国防科技公司，预期回报是 8%， 风险属于高，

0: B 项目是德国、澳洲、美国同类的基建设施，预期回报是 10%， 风险就同投资加拿大国防科技公司差不多。如果退休金是因为要支持加拿大产业而选择回报较低的 A，咁就变咗供款人嘅退休金究竟係用嚟保障退休生活，定係用嚟執行政府嘅产业政策。如果政府只係话加拿大有好多大型项目，问三大退休基金有冇兴趣嘅话，而三大退休基金係基于项目符合风险回报要求而投资，咁就冇问题。最担心係因为加拿大需要呢一个项目所以去投资，即使回报唔及得上海外项目，但係为咗国家利益仍然会投资。所以最关键的是，政府是不是想将原本由纳税人承担的国家产业政策风险转嫁到去退休金供款人身上？因为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加拿大经济、工作职位、税收、退休金回报齐齐上升的话，那么梗是皆大欢喜了。但是如果项目失败，好像项目亏损、退休金回报下降、退休金供款人承担损失，那就变成是收益与风险不对称了。CPP 目前的资产净值是7900多亿，加拿大从来都不是 CPP 的主要投资地点。投资分布按地域计， CPP 主要是投资在美国，占投资总额 48%， 第二大投资地区是亚太，占比 18%， 第三大投资地区是欧洲，占比 17%， 跟着才是加拿大，占比 12%， 最后是拉丁美洲，占比 5%。但今次峰会 ,CPP 却承诺是将会设立500亿美元的 Maple Fund 枫叶基金，专门投资加拿大各地的关键基建和战略产业。所以国民就要密切监察，如果退休金可以自由选择投资加拿大项目，只要风险调整后收益比海外同类项目更加理想，那就完全没问题。那大政府会不会向退休基金暗示，这个是国家战略，所以即使回报较低都应该投？又或者加拿大退休金应该优先投资加拿大，甚至是如果你不投的话，你就是不支持加拿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值得警惕，因为爱国不是退休金的投资策略，政府不应该将加拿大的退休金变成自己的产业政策工具。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谈，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中国在9月15日开始执行国务院关于出境管理的规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若果公民在海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可被禁止再出境半年至3年。有法律学者认为，经常往返中国的商务人士以及从事敏感议题研究的学者，应该重新评估前往中国的风险。今天是4点半，我们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8: 上午10点。
1: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9: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0: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9: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0: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9: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10: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9: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亚省嘅华裔男子，因为涉嫌喺六年前新冠疫情期间于本拿比医院纵火而被指控。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经过历时六年调查，并涉及亚省多个执法机构的警力通力合作，而成功拘捕到疑犯。案发在2020年11月15日晚间，本拿比医院发生火灾，皇家骑警在凌晨后接报，警方随即展开回应行动。在一个月之后，本拿比皇家骑警宣布该宗火灾被认为是蓄意纵火，并公布一名相关涉案人士照片。去到2021年11月15日，即案发之后一年，警方发布最新发展及疑犯视频，并确认这个人是疑犯。调查人员在2023年锁定该名经已移居亚省的被告。皇家骑警表示，在随后三年里面，皇家骑警的调查人员与爱文顿警察局、亚省皇家骑警和亚省雪松流县皇家骑警等本地及跨省执法机构通力合作，推进调查工作。至到上星期，29岁疑犯 Yuan Yuan Wan被控纵火罪及罔顾他人生命控罪。本拿比皇家骑警局长 Bill Palmer 表示，这项漫长调查取得成果，见证了多年来参与这宗案件的众多警员付出的辛勤努力及敬业精神。在医疗卫生系统正全力应对新冠疫情关键时期，有关案件对本地医疗系统和社区造成重大破坏。皇家骑警表示，被告目前因为另一些案件被控，正在羁押在亚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能车出口，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欧方希望将中国混能动力汽车在欧盟市场所占比例由目前的超过三分之一减到大约是15%。报道引述欧盟官员说，由于中国生产的廉价混能动力汽车涌入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面临大规模裁员，如果北京不加以约束，欧方就必须采取措施阻止出现去工业化的情况，包括贸易管控手段。据报，欧方亦都提出希望中国减少化学品等出口，并购买更多欧洲的产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发表施政之文说，欧洲因为中国的冲击面临去工业化，目前经已到达临界点，将采取一切可行方法收窄欧盟与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当地星期四将会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通话，为他下个月访问北京作准备。他早前表示，如果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在10月的限期前不能取得切实成果，欧盟将会考虑对中国关闭市场。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节目时候有公众问及住屋问题，希望重组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房屋局会研究如何处理。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7: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时，亦都有市民关注住屋问题。
18: 我真的很想推出那个租置计划，因为第一，我们去抽居屋，我们很难抽到。第二，如果我要抽居屋的话，兵的钱出来多很多，我们以我们这个普通的市民其实没有这样的能力。
19: 我们没有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是房屋局呢是会再去研究一下，即是怎样去解决现在租置计划未完全可以卖晒，证明有问题的一些事怎样解决了先，这个都是重要的。
17: 有住在私楼的市民欢迎政府改革楼宇维修制度，不过就以大埔宏福苑为例，说希望政府跟进授权票比例的问题。
19: 我们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是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是最重要的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呢根本不够胆想，或者不会想去加入到去这里去剥削我们的一些良好的住户。
17: 他表示，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全面推出更多改革。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到华盛顿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十一点钟，近完全爆满噶啦。十二点航班好少少有七成满，余下晏昼航班情况咧，算系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五点同七点两班船咧，系达到八成满同埋八成半满噶。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翻嚟到华盛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十一点钟达到八成满噶，上唔到呢班船系中午十二点钟，不过更加差，有八成半满。余下晏昼情况咧都唔算太过松动噶，特别去到四点至到六点中间呢三班船咧，平均达到九成满。另外七点打后直到九点尾班船咧，情况都唔系好多噶，尤其是尾班船九点钟已经超过九成满噶啦，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康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二点十分噶，大约系有八成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两点廿五分，大约系有六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翻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十一点钟完全爆满无位噶啦，再下班要等到晏昼一点十五分，直至到晏昼位置咧，大部分都系好多位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0: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声。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20: 和你有个约会。
15: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5: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2: 自营自美十点钟，
23: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5: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6: 星期四的早上，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之前咧讲过咧，就其实我已经好耐冇喺夏天嗰阵时咧就翻香港啦。咁而且今次翻香港都有啲特别嘅，咁啊咁啱咧就系我生日嘅月份啦。嗱，有啲朋友同我讲啦，佢话嗱你生日嗰日咧可以免费去海洋公园噶，咁啊，嗱你有香港身份证就得噶啦。咁所以今次我生日嗰日咧，我真系去咗海洋公园啦。咁因为平时咧嗰个即系入场嗰个费用都唔平嘅吓，嗱成人嗰个票价咧要538蚊啊。咁虽然嗰日咧都几热，咁不过咧都有入去行下嘅，咁因为始终好耐冇去过啦嘛。嗱，咁入到海洋公园睇咩咧？咁啊，当然咧就去探下大熊猫啦，系咪啊？嗱，而家咧其实有六只熊猫嘅，嗱有一家四口啦，咁啊分别咧就系2007年啊，即系去到香港嘅盈盈同埋乐乐啊两夫妇啦吓。咁跟住其实佢哋两个咧陪咗香港人好多年噶啦。嗱，喺2024年嘅八月啦，就生咗一对龙凤胎，咁就系嘉嘉同埋德德啦。咁啊，再加埋咧喺2024年嘅安安同埋可可啊，咁啊呢两位新成员啦，咁所以咧就一共有六只嘅熊猫啦。嗱，咁嗰日咧我就系影到两只熊猫，不过有一只咧就瞓咗觉嘅，即系影唔到佢正面啦。不过有一只咧就行落嚟，即系好近我哋即系观众嗰边啦吓，咁所以咧都影咗一张即系正面嘅相嘅。嗱，咁除咗你话睇熊猫之外啦，咁其实海洋公园仲有好多嘢睇嘅。嗱，例如有金丝猴啦，咁即系马骝啦，诶，讲啲少少趣事俾大家听。咁其实我对于马骝咧冇乜好感嘅，咁点解咧吓？咁啊，记得有一年。 咁我咧就要去沙田嘅宝福山嗰度咧拜祭一个祖先啦。咁我咧就即系知道其实咧喺呢个嘅长辈，佢之前咧就好中意食咩咧，就系鱼柳包同埋呢个饮奶茶。咁所以我嗰日咧就即系买咗去啦。咁以前咧即系好多年前啦。咁嗰啲餐厅个外卖咧仲系用个粉红色嘅背心袋嘅。咁我拎住啦吓，咁啊不以为意。咁啊入到去宝福山行咗一阵间啫，哇！睇到咧远处有一只马骝冲落嚟。然后咧，我已经咧系吓到咧系呆咗噶咯。咁之后咧，哇，仲紧要，佢冲埋嚟我身边，一手就抢咗我粉红色个背心袋。咁嗰时我真系有大叫噶吓。咁嗰个情景咧，我谂我一世都记得。咁之后咧，我就即系去宝福山再去拜呢位嘅长辈嘅时候咧，我就每次去咧就将我买嘅食物咧收咗落个手袋入边。咁佢睇唔到系粉红色嘅袋啊嘛。咁啊，但系讲俾你听。即系我一路行嘅时候咧，我都好惊咧嗰啲嘅马骝会再次即系去到我身边啦。咁我谂我啲血压咧升咗啦，个心跳咧又会叭叭叭叭咁样跳啦吓。咁跟住咧就譬如海洋公园，仲有呢个大型嘅水族馆啦。嗱，大型嘅水族馆咧直径咧又有5.5米嘅观赏嘅圆顶啊。嗱，有超过咧系5000条好珍贵嘅鱼。咁呢个叫海洋奇观啦。咁仲可以近距离咧睇到企鹅啊，今次都睇到。咁另外仲有一个叫沉沙探秘啊，咁可以360度嘅全方位啦，睇到过百条嘅鲨鱼啊。嗱，咁如果你想玩一啲机动游戏都得嘅。嗱，好似有一个咧系沿住海而建造。一条高速悬吊式的过山车，一个叫动感快车，还有360度凌空旋转，这个叫极限摇摆飞船，就叫做翻天覆地。如果你不怕身会湿的话，有一个即是海上即是玩水就挺刺激的，叫橡皮艇激流，叫做热带激流。嗱，咁呢啲咁刺激啊嘅遊戲咧，我真係冇玩嘅。咁不過咧，你話去到海洋公園咧，一定咧就係要坐下嗰個登山纜車啦。嗱，可以咧高空睇到咧香港南區嘅無敵海景啊！咁我自己本身都係住喺南區嘅。嗱，咁樣開開心心啦，睇下啲動物啊，睇下啲魚啊，咁就可以玩一日噶啦嚇。咁啊，如果你真係咁啱，你都係翻香港嘅，咁不妨去行下啦。如果你真係咁啱，好似我今次咁係生日嗰日咧，咁就免費啦。咁不過咧，原來如果你係一啲即系年纪大少少嘅，譬如话60至64岁嘅有落游卡嘅朋友咧，入场费都系100蚊嘅啫。咁如果你系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有香港身份证嘅话咧，仲有呢个长者卡嘅话咧，仲系免费入场嘅。咁啊，不妨咧有呢啲优惠咧，都唔好错过啦吓。如果去开香港嘅话。好啦，咁啊，讲下呢个嘅如果肠胃方面嘅问题啦，咁有一个嘅症状咧，就我谂好多朋友都听过噶啦，就叫肠易激综合症啊。咁其实呢个究竟系咩嘅症状嚟嘅咧？咁样，咁喺嗰个饮食方面有啲咩留意咧？嗱，一阵嘅医学百宝箱咧，我就会请嚟有注册营养师同大家讲下有关肠易激综合症嘅饮食啦，同埋日常嘅建议嘅。咁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翻嚟我哋嘅自营自美十点钟，嗱，讲下一啲养胃嘅食材啦，可以保护你嘅肠胃之余咧，仲好好味嘅噃。嗱，第一样咧就系南瓜啦，可以暖胃啦，营养又够。嗱，南瓜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啦、果胶同埋多种嘅维生素，可以保护我哋嘅胃黏膜啦，促进我哋嘅肠胃蠕动啊，又可以改善我哋消化不良嘅问题啦。嗱，建议咧将啲南瓜蒸熟佢啦，或者爱嚟煲汤都得嘅，咁啊温和得嚟又唔刺激，咁令到我哋胃咧更加容易吸收咧当中嘅营养啊。嗱，第二样咧就系小米粥啦，可以舒缓我哋嘅肠胃。嗱，小米粥咧系一个低刺激嘅养胃食品嚟噶，嗱，好适合一啲咧成日个胃有啲敏感嘅人用噶。嗱，小米咧本身咧营养丰富又容易消化，咁可以中和你嘅胃酸，降低你嘅即系减低你会有胃酸倒流嘅情况啦。嗱，建议朝头早或者夜晚咧都可以饮一碗咧暖暖地嘅小米粥，就可以保护你嘅胃啦。第三样就是莲藕，莲藕很爽口，原来可以滋养你的胃黏膜。莲藕就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他命 C， 又有这个叫多酚类多糖体，可以强健你的胃黏膜，有效抵抗这个胃酸的侵蚀。平时可以将莲藕煲汤又可以，炆猪肉我经常都会有的，质地又比较温和，很适合这个胃比较弱的朋友是经常食用的。第四样就是姜，姜咧就可以暖胃同埋驱寒啦。嗱，姜咧就有一个暖胃同埋驱寒嘅特性啦。咁啊，食少少嘅话咧，可以你活化你个唾液入边嘅消化酵素啦，可以促进你嘅食欲。嗱，建议咧你将啲姜咧煮成姜茶又得啦，或者加入去啲餸入边啊，或者炒餸咧都可以加啲姜入去嘅，咁可以增强你嘅消化力啊。嗱，第五个咧，就系呢个高丽菜啦，就可以维护你嘅胃部嘅健康，仲有可以抗呢个嘅胃溃疡。高丽菜入边有好丰富的维生素 U 同埋 K 啊，咁可以有效帮助我哋修复嗰个胃黏膜，咁特别系适合咧嗰个胃溃疡嘅患者。建议咧将啲高丽菜咧要切丝爱嚟煲汤啦，或者咧用少少油炒下都好嘅。咁咧呢个咧嘅方法就可以保留营养啦，并且咧可以减少对胃嘅刺激啦。咁第六样咧就系秋葵啊，秋葵咧有啲黏黏滑滑嘅口感啦，呢个咧原来可以保护我哋肠壁嘅。咁啊，秋葵咧就系咧富含有呢个嘅黏液嘅蛋白同埋膳食纤维啦。咁入到去我哋嘅胃入边咧，就可以形成一层嘅保护膜啦，又可以避免我哋嘅胃酸刺激啊。嗱，秋葵咧煮嘢食咧就点咧？我哋可以灼熟之后咧，就加少少豉油食就可以嘅咯。咁可以帮助我哋增强我哋嘅胃黏膜嘅耐受性啦。长期咁样食咧，仲可以加强我哋胃嘅保护力啊。第七样就是山药，可以滋阴养胃健脾益气。山药就是中医常见的养胃食材，有很丰富的多糖体，可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胃黏膜，滋润我们的胃部。建议将山药煮熟之后配搭一些蔬菜煲汤都可以，好味之余又可以令我们的胃更加舒服。第八样就是鱼肉，鱼肉是低脂高蛋白，可以温和我们养胃。鱼肉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很容易消化，又可以中和我们的胃酸，特别是适合我们胃部如果有些敏感或者是很容易有胃酸的朋友。经过蒸或者煮的鱼肉就可以减少我们对胃的负担，令到我们的胃更加轻松可以吸收里面的蛋白质。第九样就是木瓜，可以帮助消化缓解胀气。木瓜里面有丰富的木瓜酵素可以有效帮助蛋白质的分解，可以促进我们消化吸收，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很适合吃完饭之后有些饭后水果都可以。最后一样就是菇类，就温和养胃，增强我们的肠胃防护力。菇类就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糖体，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胃部的保护力，还有可以提高我们的消化能力，减少我们的胃酸对于胃黏膜的刺激。日常我们可以点咧？可以食下一啲猴头菇啊、香菇啊、杏鲍菇都得嘅，咁可以促进呢个肠胃蠕动，又可以令到我哋嘅胃都可以舒服啲噶。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0: 奋发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Hello Rebecca， 早晨啊！
2: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1: 嗱 ，Rebecca， 咁啊，知道你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有好多唔同嘅仪器，咁有一种好特别嘅疗程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2: 好啊，咁我想今日介绍，尤其是而家九月份啦，除咗我哋即系做咗保湿啦，
1: 系啊，
2: 好啦，即系等于咧，我成日话进补啊，先饮剂去湿茶，就做咗个 K facial 啦，补湿啦，好啦，跟住点咧，做啲抗皱特别嘅 treatment， 咁佢咧就系叫外鼻体，室外个外，分泌个鼻，身体个体，外鼻体，英文叫 exosome。exosome 咧其实系咩？好多听众都唔知噶，初初我接触佢嗰时候都要了解好耐先知，类似系干细胞。
1: 哦
2: stem cell 咁样，但佢唔系 stem cell， 系外鼻体。咁佢个作用有咩嘢咧？最主要即系好简单，我哋就讲两样嘢：修补同埋再生。好啦，咁乜嘢嘅皮肤啱做？任何皮肤啱做，尤其是如果你系过敏皮肤，更加啱做，因为佢修补同埋再生啊嘛。咁但系佢唔单止系可以做面部嘅，我哋呢个疗程可以做头疗。头疗喺我哋现代美容有两种，第一外鼻体。做头疗，点解咧？因为你如果头发越嚟越稀疏，咁梗系有啲问题啦。咁就要点咧？好简单解释，要修补啦，令到佢再生啦。
1: 系啊，
2: 系咪？咁另外一个疗程咧，就系用 Ultra 啦，纳米激光头疗，系咪？我哋有介绍过啦 ，Ultra 纳米激光可以做面部疗程，亦都可以做头疗。
1: 系啊，系啊。
2: 咁系咪个激光令到你生头发咧？唔系。如果有啲客人想做头疗啦，如果佢系嗰、那個頭頂係靚立立嗰啲，我哋訓導主任以前細個訓導主任咁咧，就唔使做啦。
1: 哦 okay、
2: 但係佢有個毛囊，佢只係越嚟越稀疏咧，咁咧做 Ultra 納米激光最主要同你開翻個管道，因為你毛孔閉塞咗，佢啲頭髮生唔翻出嚟啫嘛，我哋開翻佢查外鼻體，或者係另外一個療程，專係做外鼻體嘅面部同埋做頭療，我哋就要用電導微針嚟開。翻个管道系有140支嘅 needle 针，但大家唔使惊，唔会话加好痛或者流血，冇嘅，好舒服嘅。咁咧轻微刺破表面，然后再查外鼻体，然后咧令到佢吸收。当然咧，如果你要做头疗，你要时间，因为佢唔系神仙药啊嘛。令到佢吸收，你定期嚟做咧，效果好好。我见好多客人咧出翻啲毛仔好多嘅，同埋最紧要，如果做头疗，我成日都讲。用啱洗头水，唔好立乱用，用啱啲洗头水。如果当你嗰段时间成日好似好头油好多咧，你就要注意，你就系嗰段时间准备要甩头发，所以你要日日洗头，去咗嗰啲油脂污垢，咁佢塞唔到个毛囊，你嗰条头发就唔会甩嘅。同埋有好多咧，如果头发稀疏嘅朋友，其实好惊洗头，因为每次都有啲死头发、新陈代谢跌出嚟噶嘛，但唔使。我俾个信心你，系要勇敢啲。总之头油好犀利嘅时候，你都要日日洗头。咁我见有啲客人一日洗两次，你话佢唔惊咩？其实佢都惊噶，但系佢发觉咁样仲好啲。咁去咗油脂啊，冇闭塞嗰啲毛囊，唔会再出嘅。咁你如果做面部，我试嗰阵时候有啲咩感觉呢？个感觉系几好啊，好舒服。同埋咧，之后我嗰两个礼拜 facial 冇做，仪器冇做，我又想睇个。效果，我发觉咧第十日我面部嘴边嗰啲肌肉提升咗好多，即系所以如果我哋成日讲用仪器靠嗰啲技术嚟改善你皮肤可能收紧啊或者提升啊，但系你皮肤都要有营养刺激噶嘛，所以加埋外鼻体咧做面部或者头疗，效果系好好嘅。咁咧外鼻体其实有好多客人就会问咩叫外鼻体啦，即系头先我所讲啦，其实外鼻体有好多种嘅，有啲系。植物啦，有啲系动物嘅外鼻体。动物嘅外鼻体有咩咧？譬如话三文鱼啦、牛骨髓啦，都有嘅、所有嘢有生命有细胞都会有。咁植物嘅，我见过玫瑰花啦、杞子啦，
1: 杞子都有噶。
2: 有，所以各色其色。但系我哋嗰种咧系最特别嘅，令到你改善再生啊，同埋修补效果咧系特别有效嘅。所以大家可以嚟试下噶。
1: 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想试下呢、這个。咁好 好效果的外鼻體這個的療程的話， Rebecca 有沒有優惠給我們啊？
2: 有啊，頭五名的聽眾打給我們現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只需要用半價，你可以試到一次外鼻體面部或者是頭療一次的。
1: 現代美容健美中心他們的電話就是604-279-9969 那今天又跟 Rebecca 談到這裡了，下個星期我們再見啦，謝謝你，拜拜
2: 拜拜。
0: 百分百高端醫美新概念是由現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这里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当然来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3: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3: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2: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3: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3: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现在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净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7: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0室。
8: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8: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9: 唔使寻寻觅觅，揾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 医学百宝箱。
10: 今日请嚟有注册营养师 Angelina Lam 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啊点样用呢个调整饮食嘅方法咧，去改善一个肠道问题咧，咁就系肠易激综合症啦。Hello Angelina 你好
11: ，Hello Wanda 你好
10: ，Angelina， 咁我哋开始讲我哋嘅主题之前啦，咁不如又同你倾下偈先啦。
11: 好啊 ，OK 啊。
10: 点解你会选择注册营养师呢个职业噶？
11: 咁我选择做一位注册营养师咧，就自己因为咧本身都好为食嘅，同埋对营养学咧都好有兴趣。咁我读书嗰阵咧，就曾经喺医院个厨房做义工啦，就负责帮营养师对每个病人嘅餐咧，就确保佢哋个食物系咪符合营养师嘅建议噶。咁所以最后咧，我就决定咧就去读营养学啦，因为想做一份工咧系有意义嘅，同埋可以每日帮到人啦，同埋同时间咧有满足感。
10: 咁如果想成为一位注册营养师嘅话咧，其实要有啲咩资格噶？
11: 咁喺 BC 省咧，成为一位营养师咧系需要读完5年嘅大学嘅，咁我自己咧就喺 UBC 度毕业嘅，咁其中嗰一年咧系一个临床实习嚟嘅，咁实习嗰时咧我就曾经喺医院局里边咧就接触过好多唔同类型嘅疾病啦，例如用胃管嘅病人咧去维持营养，又帮佢哋啦，又曾经咧喺癌症嘅诊所咧帮助咧啲即系做紧化疗嗰啲病人咧去处理佢哋嘅营养问题啦，同埋喺社区中心咧就教佢哋营养班嘅。咁喺 BC 省咧通过一个考试咧先可以攞到牌做注册营养师噶。咁我哋每年咧都有个责任咧就要去进修嘅。咁所以如果我留意到有啲健康嘅问题咧，越嚟越多人咧关注咧，我就会主动去学啦。咁我自己咧就一直对肠胃健康好有兴趣啦，所以都另外读咗一个科咧系肠易激嗰个科咧。咁所以咧一部分咧啲客人睇我咧都系有肠胃问题嘅。
10: 明白，系啦。咁 Angelina， 咁你平时其实工作嗰方面会做啲咩噶？
11: 咁而家咧，我就有自己嘅私人营养咨询服务啦。咁就主要透过视像嗰个方式咧，系进行嗰个营养咨询噶。咁同时间咧，我仲喺个医院嗰度做嘢嘅。咁我就担任教育工作员啦，就负责设计课程啊，培养医务人员，咁就提升佢哋嘅专业知识嘅。咁讲翻我嘅营养咨询服务啦。咁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做呢方面嘅营养工作嘅，咁因为喺加拿大咧，好多人咧就需要等到咧个病情恶化或者入咗医院咧，先会有机会见到啲营养师噶。所以我就希望咧透过视像方式啦，可以俾更多人咧容易啲咧，同埋早啲咧得到营养方面嗰个支援啦，同埋嗰啲咨询啦。咁我自己咧就提供成人营养服务嘅，同埋慢性疾病管理。咁例如啦，有心脏病健康啊、糖尿病、脂肪肝、骨质疏松、痛风症啊、高血压啊，同埋早期肾脏咧或者肠胃问题咧，我通常都会见嘅。咁最后如果有体重管理啊或者健康饮食嗰啲关于嗰啲资料咧，我都可以提供嗰个营养辅导嘅。
10: 咁即系好多谢啊 Angelina 同我哋分享佢工作啦。咁我哋讲翻即系今日嘅主题啦。嗱，不如咧即系首先简单咁样讲下肠易激综合症咧，一般会有啲咩嘅症状出现啦？
11: 咁肠易激嘅综合症咧，英文叫做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咧，就其实系一种肠道紊乱、肠胃失调嘅肠胃疾病嚟嘅。咁为咗方便，我今日就叫佢做肠易激啦。咁有肠易激嘅人咧，通常咧会有以下嘅症状啦，会有肚痛啊、腹胀啊，或者有排便习惯嘅改变啦，即系可能会感到去完厕所去唔完咁啦，或者咧就好急嗰个感觉，咁都会有吐泻同埋便秘嘅。咁啲症状咧，有可能会反复出现啦，或者消失噶，所以就好难预测。所以有肠易激嘅人咧，可能会面对好多困扰啦，因为佢哋会担心及时间搵唔到厕所啦，咁就令到日常生活咧受到好大影响噶。咁所以咧，我都会见到会影响到佢哋嘅工作啊、社交活动啊，甚至连去旅行咧都会受到限制啊，唔敢去噶。
10: 咁 Angelina， 其实呢个嘅肠易激嘅问题咧，通常系点样诊断噶？
11: 咁一般嚟讲咧，肠易激咧嗰啲症状咧，要维持3个月咧，先会被考虑系咪肠易激噶。所以偶然如果有呢啲症状咧，就唔代表你有肠易激嘅。咁有好多肠胃疾病咧，啲症状同肠易激都好相似。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有类似嗰啲症状咧，我就鼓励你去睇医生啦，做一个正式嘅诊断啦，就唔好自己估下估下上网 Google 啦。 因为不同的肠胃问题呢就要需要不同的治疗和饮食的调整的。有一个确实的诊断呢才是最可靠的方法，就可以帮你找到最适合你的治疗方向。目前来讲呢，医学呢还没有一个呢直接的检测的方法呢去诊断这个肠易激的。所以一般呢是会用排除法呢来作个诊断的。所以医生呢会先排除其他可能会引起类型的症状的疾病啦，先确定你是不是有肠易激的。所以可能他会建议你做一些检查啦，例如验血啊、验大便啊，同埋呢内镜检查的。咁有肠易激嘅人呢可能会成日都感到有压力啦，因为唔知道应该食啲咩好。咁好多时呢我见到有肠易激嘅人呢为咗避免嗰啲症状发作呢会自己过度限制嗰啲飲食种类啦。咁大家好消息呢喺啲症状呢虽然令到你唔舒服啦，但係唔会对你个消化系统有永久个伤害㗎。咁所以如果你同一个营养师咨询呢，佢哋可以帮你揾出令你发作嗰啲症状嗰啲食物啦，同埋提供飲食建议啦，帮你控制同埋改善你嗰个症状嘅严重嗰个程度㗎。
10: 明白明白。咁 Angelina， 咁喺嗰个飲食嗰方面啦，有啲咩要留意啦，即係仲有系就有啲乜嘢嘅食物呢我哋要避免唔好食嘅呢？
11: 咁研究显示呢，其实有几种唔同方式咧可以帮助减轻嗰个症状嘅。通常被推荐嗰个饮食方式咧系叫做 low FODMAP diet， 即系低福敏饮食法啦。咁呢种饮食法咧系由自澳洲嘅 Monash University 研发噶。咁佢哋咧就留意到认为咧食低发酵性嘅碳水化合物咧就可以帮助控制同埋减轻嗰啲症状噶。咁第二样要提醒大家咧就系而家咧我哋仲未有一个药物啊或者食嘅方法咧可以完全治疗呢个疾病嘅。咁呢个 low FODMAP diet 有三个阶段噶。第一个阶段咧就系排除阶段啦 ，elimination phase。咁一般咧系维持6至8个星期噶。咁喺呢个阶段咧就要暂时食嗰啲高发酵性嘅碳水化合物，咁睇一睇咧啲症状会唔会有改善嘅。咁第二个阶段咧就叫重新引入期啦，就叫做 reintroduction phase。咁营养师咧会教你慢慢点样加入啲高发酵性嘅碳水化合物，睇下你咧会唔会忍受到乜嘢程度啊，咩份量啊，咁就可以揾到咧边啲系容易啲你可以接受嘅。咁最后个阶段咧就叫每个人嘅个别阶段啦 ，personalization phase。咁喺呢个阶段咧，营养师咧会根据你嗰个重新引入期嗰个结果啦，嚟建立一个长远同埋均衡嘅饮食模式嘅。咁呢个饮食计划咧系会包括低同埋高嘅碳水化合物嘅。咁呢啲全部都系你个人会接受到嘅食物嘅。咁呢个阶段其实好紧要，好多人咧就想唔做嘅。但系呢个阶段要做咧，就因为咧可以保持你嗰个均衡饮食啦，同埋会系多元化啲咁样咯。咁而家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啲普遍会引起症状嘅碳水化合物啦。
10: 好啊。
11: 咁喺水果类咧，我哋就建议避免食苹果啊、李子啊、芒果、西瓜同埋唔同款嘅干果啦。咁蔬菜类咧，暂时咧就要避免食洋葱、大蒜、菇类、西芹、芦笋同埋椰菜花。咁喺个 elimination phase 嗰个过程咧，都要留意嗰个谷类啦。特别系有小麦为基础嘅食物啦，即系好似面包啊、意大利粉啊、饼干啊，同埋大麦同埋黑麦咧，啲制品都要避免噶。
10: 系。
11: 咁大家听完之后咧，可能会觉得哇，好似好多淀粉质都唔食得咁。咁就唔使担心，其实仲有一些咧都可以拣嘅，例如米饭啊、荞麦啊、燕麦啊，同埋无麸质，即系 gluten free 嗰啲食品咧，通常系容易啲接受嘅，因为佢哋含有少啲嗰啲发酵性嘅碳水化合物。咁最后咧要介绍嗰个食物种类咧就系嗰啲糖类啦。咁高果糖、黄米糖浆啦、蜂蜜啊，同埋山梨糖酸 sorbitol 同埋木糖酸 xylitol 咧，后尾呢两个咧系人造嘅甜味剂啦，咁就会喺加工嘅食品咧常见噶。所以如果你购买嘢食嗰时咧，我就建议你仔细睇一睇个营养标签啦，睇下冇嗰两个字眼啦。
10: 话 Angelina， 咁你都讲咗好多样嘢都唔食得，咁系好似冇乜嘢食得咁，好似系咪啊？
11: 系啊，听落去真系好似好多，但系咧，我又想特别提醒大家咧，就系嗰个 low FODMAP diet 咧，就系唔系要全部要完全咁样避免嗰啲可能发酵性嘅碳水化合物，个目标咧系减少整体摄取啫，就可以已经帮助控制嗰个症状噶啦。咁我又想特别强调啦，嗰个 low FODMAP diet 咧系排期嗰个阶段咧，只系六至八周噶。不是长期进行的、完成了之后呢就要做第二个第三个阶段呢，那才可以确保你有营养的均衡的。
10: 明白，唞阵先，转头回来继续跟你谈，麻烦你。
1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雌固定啦。
1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9: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20: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9: 仲有10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20: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2: 即刻预订出发啦
23: ！Parker Place 8家店，祝大家
22: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0: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8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23: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20: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的中秋节啦。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动时呢，就可以考虑用药物来协助啦控制那个症状的。咁市面上而家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药物啦，有肠胃抽搐药啊、止屙药啊，或者泻药咧，嗰啲都有效嘅。咁如果你想了解多啲药物适唔适合你咧，我就建议你去咨询家庭医生啊，或者同药剂师详细倾倾啦。咁研究又显示咧，心理健康咧同埋嗰个消化系统之间咧，对嗰啲症状都有关联噶。咁所以咧，要培养健康嘅生活习惯啊，适当放松同埋减压咧，都会有帮助嘅。咁好多时咧，我留意到有肠易激嘅人啦，可能工作压力咧会令到佢哋感到好紧张嘅。咁佢哋压力咧较大嗰时候咧，嗰啲症状咧又会越嚟越严重噶、哦。所以如果你自己留意到呢啲压力啊或者紧张咧，会令到你啲症状差咧，咁你可以考虑揾下一个心理健康嘅专业人士啦，去接受心理咨询啦。佢哋会教你用唔同嘅方式咧嚟减压力嘅，例如有正念减压疗法 mindfulness 啦，同埋催眠治疗啦，即系 gut directed hypnotherapy 咧。呢啲都可以帮你咧减轻你啲症状啦，同埋提升你个生活嗰个品质嘅。
1: 咁 Angelina， 咁最后啦，你有冇一啲嘅其他系关于即系饮食嗰方面啊，又或者大家要留意一啲嘅 tips 俾我哋啊？
0: 仲有啊，咁除咗头先倾嗰个 low fat 啦，当然之外咧，有第二啲肠胃较好嘅饮食习惯咧，都有帮助嘅。咁通常咧，我哋听到咧肠胃健康咧，就听过要饮多啲水啦，同埋有适量嘅纤维都好重要噶嘛。但系咧唔同嘅症状咧，个建议会系唔同。好似肚屙或者便秘咧，嗰啲建议系唔一样噶。咁一般嚟讲咧，如果医生要你增加摄取纤维咧，咁你就要慢慢增加，同时咧饮多少少水咧，就可以帮助你个肠胃慢慢适应嘅。第二咧，我就知道好多人中意饮咖啡噶、哦。但系如果有症状嗰时咧，可能要饮少啲啦，因为咧咖啡因咧系属于刺激品啊 ，irritant 啊，咁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可能咧会加快到佢哋嗰个肠道摇动啦，令至佢哋吐泻或者成日都好急咁要去厕所。咁同时咧又会增加嗰个胃酸嘅分泌啊，咁就令到嗰个肠胃咧不适嘅。咁同一般健康嘅指引一样啦，我哋都唔建议摄取酒精啦，因为会刺激嗰个肠胃黏膜啦，引起发炎，同埋亦会影响我哋嗰个益生菌嗰个平衡嘅。咁你又要注意咧，减少高脂肪同埋油炸嘅食物啦，因为咧食得太多咧就会难消化嘅。咁我哋中国人啦都知道啦，如果肠胃唔舒服咧，多数咧都要食淡啲嘅嘢食嘅。咁所以咧嗰啲症状发作期间咧，就要避免食太辣嗰啲嘢啦，因为佢哋会令到你咧更加不适嘅。咁好多时咧，你会听到呢个建议啦，就要多啲选择天然的食材啊，或者自己煮啊，减少食包装食品啊，同埋外食啊，咁呢啲方法咧就其实最啱咧有肠胃嘅问题嘅朋友嘅，因为咧呢个方法系最可靠咧，你可以避免食引起发作嘅食物啦，同埋你知道里边有啲乜嘢食材啦。咁最后我仲有两个建议俾大家啦，呢啲咧就系饮食嘅习惯嚟嘅。第一咧就要慢慢食。好多时咧，我同啲 client 倾偈咧，佢哋同我讲，佢哋食嘢系得5至10分钟嘅，呢个太短啦，要尽量咧慢慢食，即系食下差唔多30分钟，即系 30 minutes 先食完嗰个餐嘅，呢个可以帮助个消化好啲嘅。第二咧就是、避免用吸管啦、食香口胶啊、含硬糖啊，同埋饮啲太热或者有气，即系碳酸嘅饮料，就似汽水啊或者啤酒啊。咁呢啲建议咧就可以帮手咧减少吸入太多空气啦，令到有肚胀不适嗰个感觉啦。
1: 今日好多谢 Angelina， 今日同大家讲咗好多系有关于肠易激嘅饮食建议啦。咁希望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咧有呢一方面问题嘅朋友啦。多谢晒你 ，Angelina，thank you。
0: 多谢 Linda， 拜拜。
1: 拜拜。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十一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0: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北温哥华 Deep Cove 发生火警。北温哥华消防公司喺星期三傍晚，消防人员接报喺 Strathcona Road 靠近 Strathcona Place 一处海边住宅发生火灾。消防部喺晚上8点贴文确认经验抵达现场，并附上有消防人员扑救火灾嘅照片。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消防通报消息话火势经已受控，但消防人员仍然会留在现场，防止死灰复燃。缅省成为本国最新一个不再使用冬令时间的省份，以后居民无需再费心记住在春季或秋季时候将时钟拨快或拨慢一小时。省长 Web Kuno 在星期四于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省将会永久实施下令时间，意味着时钟不会在11月1号再调回北美洲中部冬令时间。缅省将会加入其他正在实施或考虑实施永久性制度的省份及行政区域，当中包括 BC 省、玉空地区、西北领地、亚省和沙省，他们经已转用了永久下令时间。在今年3月初于 BC 省宣布计划不久之后， Kuno 曾经就这个事件接受询问，他说当时政府正在处理更重要的事务，无暇考虑调整时间制度上问题。不过自此之后他的态度有所转变，暗示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下令时间。多伦多即将在10月举行市政选举，安省省长福特星期三公开发表声明，差不多是多伦多市市选活动展开至今对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最明确的支持，经已是十分接近达至为周志伟竞选连任站台背书。福特并强调两人之间的牢固工作关系。福特在多伦多出席一场与选举无关的其他活动时候，赞扬周志伟的领导能力和他与省政府的合作，并指出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私人关系，以及在对方任期里面获取了数十亿元的联合拨款流入多伦多市。福特表示市长和自己关系良好，他将继续支持市长，说周志伟做得非常出色，并请市民仔细考虑他的意思。福特并没有明确告诉多伦多市民应如何投票，但他的这番言论标志着两人关系基调显著的转变。在不久之前，两人经常在交通、单车径、住屋和预算压力等议题上发生冲突。安省省长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福特政府正推动一项计划，计划拆除多伦多主要干道上的单车径，不过多伦多市长和市议会就强烈反对这项措施。福特辩称该计划是缓解交通挤塞一部分，不过周志伟就坚持认为多伦多的单车网络对于安全、气候目标和缓解交通挤塞至关重要。不过两人在 Don Valley Parkway 移交上省府方面就密切上的合作。卡尼在欧洲发表讲话并未直接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但他演讲中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说双方不是同甘共苦的盟友，但不是追求零和博弈，加国对法治的承诺和国民对人类尊严、个人自由和坚定的民主捍卫都源于同一样的深厚根基，拥有同样的坚定信念。至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说如果加拿大执意推进，欧盟将面临严厉的关税问题，卡尼就说合作的目标并非建立在一个第三集团，成为一个举止得体的竞争对手，他们追求的不是支配他人的权力，相反他们追求是韧性，以确保任何人、绝对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本国的开放市场，损害本国的主权，威胁本国的领土完整，或破坏国民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瑞典首相克里斯蒂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 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及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0个议席的173个议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有176个议席，仅以三席优势胜出。克里斯蒂松发文话，选举结果经已明确，现时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根据瑞典相关规定，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需要担任看守政府角色，继续领行政府职责。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中午12点的达到80%，再下班是等到下午的1点大约有70%，余下下午大部分时间航班情况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均有7至8%左右，特别是黄昏时间5点至7点平均是有近80%的。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图阿臣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70%满的，其余下午位置大部分都不算太过松动，特别是4点至6点航班近90%的，7点亦都达到80%，9点尾班船更加是90%，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科书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完全爆满无位的，再下班等到2点25分现在有60%，余下下午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er 返返嚟科书比码头，下一班船呢喺下午1点15分位置係相对比较松动㗎，整体下午情况呢大致相同。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佳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佳怡，欢迎你呀。咁你过往都唱咗好多剧集歌啦，喺香港观众听到嘅可能系剧中人嘅故事啊。咁而嚟到我哋温哥华咧，有啲观众听到嘅可能系自己离开咗香港之后嘅一啲回忆啦。咁同一首歌，你唱起上嚟咧，会唔会有唔同嘅感觉嘅咧？
9: 咁当然啦，剧集歌咧会令到大家谂翻起剧中嘅故事啦。咁但系我自己有时咧，同一只歌喺唔同嘅环境或者场地去唱咧，我自己脑海入边嘅画面咧都会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华啦，因为系一个外国嘅地方，咁又会可能有唔同嘅感觉，因为有好多都系可能系离开香港，自己去咗温哥华读书啊，或者移民咗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咧，透过呢啲歌咧，又带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5: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系比较活泼嘅环节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个唔系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仪嘅咧？
9: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嘅，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谐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谐星，即系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咗听我哋唱歌咧，听我哋讲嘢啊，或者我哋同观众咧都会有一啲沟通啊，或者有一啲嘅接触嘅时候咧，大家都一定会好享受呢一个晚上。
5: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对你嚟讲咧，现场睇呢场 show 同喺屋企听佢哋啲歌咧，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啊？
10: 我谂观众去到现场睇个 show 咧，会发觉自己同坤哥同嘉怡嗰个距离咧系好近嘅。第一就系我哋个 show 里边会有同啲 fans 玩游戏啦，咁佢哋会有多互动嘅环节啦，咁啊会同啲 fans 近距离接触啦。咁另外就系个场地啦。每个观众位和舞台上面的歌手其实都很近的，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坤哥和嘉怡，大家去到现场会有很亲切的感觉。我想跟你在家听碟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觉的。
5: 谢谢 Nick。 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2: 买车容易养车难，
5: 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5: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2: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2: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3: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呢。
12: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4: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5。
15: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2: 食保济丸啦、
15: 啊！晕车浪，想呕啊！
12: 食保济丸啦、
15: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2: 食保济丸啦、
1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宝。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你好啊 Maggie。
18: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Maggie， 今日想问下你一个点讲咧，又好似好唔系咁难明，但系又都几难解释嘅一个问题，就系、是、关于发烧嘅问题。吓、咁啊，我哋好细个嗰时候咧，我妈就成日讲，如果你发烧咧，你记住啊，千祈唔好俾自己发高烧，如果唔系咧，好容易烧坏脑噶。咁究竟发烧？是不是真的会烧坏脑呢？同时间如果真的有的话，为什么会烧坏脑？为什么不烧坏我们的手手脚脚呢？ Maggie？
18: 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之好、哦。这个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发烧的本质呢是有关联的。我们发烧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正常的体温呢应该是、就是37度左右啦，咁但系当我哋身体我哋个白血球咧，其实佢哋个最佳嘅嗰、那个工作嘅环境咧，其实系会比我哋想即系、就是、我哋平时嘅呢个37度咧，系会高翻少少嘅，咁可能会系37度半啊，或者有时可能甚至会差唔多接近到38度咁样。咁、那个身体咧，其实就系我哋个身、那个大脑咧，见到我哋个身体系病咗之后咧，佢会将我哋目标温度是调高了少少，咁烧得几高，其实就唔一定会代表话我哋系病得几重嘅。咁有时咧，我哋个大脑会发即系当我哋身体受伤嘅时候咧，比如话感染啊，或者我哋身体有其他嘅原因受咗伤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嘅一啲白血球咧就会开始去释放一啲炎症嘅信号啦。咁然之后咧就会促进到我哋身体嘅呢一个发烧嘅反应嘅开始啦。咁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嘅呢一个调温系统咧，就会觉得我本身我调到37度就 OK 啦，但我依家咧就要将佢调到39度咁样。咁升温嘅过程中咧，比如话我哋个身体微微37度应该差唔多够啦，咁但系我哋个身体就会觉得好似都仲系唔够暖啊咁样，我哋就会想话收缩个血管啦，令到我哋个肌肉系会产生更加多嘅热量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会开始变到38度、39度啦。咁然之后就会开始有呢一种即系有呢个发烧嘅症状啦。咁呢个发烧嘅症状咧，当我哋个身体系仲系可以调控嘅范围嘅时候咧，我哋就会会。差不多到某一个阶段啦，咁我哋个白血球亦都工作得差不多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就会话 OK 啦，我哋可以调翻佢到37度，咁样我哋就安全啦咁样。咁但系有时咧，我哋系调得太过高，或者系呢一个时长拉得太长嘅时候咧，我哋身体佢可能就会开始 反應不過來啦，咁然之後咧就會變得唔正常啦，咁就會令到我哋長期係處於呢個39度嘅狀態啊。咁因為呢個39度嘅狀態咧，淨係對於白血球嚟講，可能係會好，即係個環境係好少少。咁但係對於我哋身體其他嘅地方，尤其是我哋一啲神經細胞嚟講咧，佢係一個好唔舒服嘅狀態嚟嘅。咁所以有時咧，我哋個腦部咧就會開始受到呢一方面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有这些神经的损伤，这样就会令到我们会有这个烧坏脑的情况。
17: 嗯，即是说呢，就是因为高烧才正是出现容易出现这个烧坏脑的情况。你刚才提及到了这个涉及到这个所谓的神经的问题。我发觉呢，如果真的发高烧的，特别是一些小朋友，他们都会出现一个抽筋的现象的。那是不是又是即系我哋要避免佢呢样嘢，即系话避免佢高烧，咁样先至可以防止佢抽筋。因为我发觉，如果一抽筋嘅话咧，又好容易产生一啲其他嘅毛病噶嘛，系咪啊 ，Maggie？
18: 嗯，系啊，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是、你头先提到嘅小朋友嘅抽筋咧，其实系好容易会我哋会系将佢将同呢一个烧坏脑系联系埋一齐嘅。咁我哋因为小朋友咧，佢哋个神经系统仲喺度发育紧啦，咁所以有啲小朋友咧，佢喺发烧嘅时候咧，会出现我哋嘅热性嘅痉挛嘅情况嘅。咁其实佢系一个好常见，亦都好短暂嘅一啲单纯性嘅行为嚟嘅啫。咁佢就一般唔会造成话我哋个脑部损伤啊，或者降低我哋个智力。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系即系比如话我哋第一次抽好似抽搐啊，然之后呢个抽搐系超过5分钟啊，咁喺过程中咧，佢有呼吸困难啊，咁嘅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会导致佢氧气不足，然之后损伤到佢个脑部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比较需要一啲紧急嘅呢一个医疗处理。咁但系对于我哋大人嚟讲咧，其实这个发烧令到我哋最大嘅影响，其实就系会令到我哋中暑，亦都即系我哋讲嘅热射病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极高温咧系会干染到我哋嘅细胞嘅蛋白质啦，同埋我哋一啲能量嘅代谢啦。咁亦都有可能系会影响到我哋嘅血液嘅循环啦，然之后就损伤到个脑部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发烧咧都系虽然好似成日好经常听嘅，咁但系事实上佢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
17: 嗯，系啦，嗱，仲有咧，我哋平时话感冒发烧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系净系得感冒啫，又唔会发烧、啊。但系有啲咧就系、是、感冒嘅同时咧，亦都会发高烧、啊。点解会咁咧 ，Maggie？
18: 嗯，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又系问得好得意啦，呢个问题，因为咧好似我自己咁样，我感冒系唔会发烧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就好似喐啲就发烧，喐啲就发烧咁样。咁其实喺感冒嘅时候咧，我哋个免疫嘅反应咧，即系因为一般都系我哋嘅呼吸道嘅感染啦，咁所以呢个免疫反应咧，主要系集中喺我哋个鼻哥啦、喉咙啦，咁会比较容易系造成呢个流鼻水啦、鼻塞啦，同埋喉咙痛。咁但系呢个时候咧，有啲人佢嘅呢个鼻哥同埋喉咙嘅发炎嘅信号咧，系未必强到要我哋个大脑去调节我哋个体温，帮助我哋嘅白血球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唔会发烧嘅。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可能就好敏感，咁佢有少少嘅唔舒服咧，佢身体嘅呢一啲个大脑咧就会开始即刻发出一个好敏感嘅信号，就系、是、我一定要开始发烧，一定要调高我嘅体温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是、有啲人会发烧，有啲人就唔一定会发烧啦。
17: 嗯 ，Maggie， 如果系咁样计嘅话，咁我可唔可以理解就系话，我唔系咁经常发烧嘅人，嗰个免疫系统免疫力系比较强，但系我经常发烧嘅，咁样嘅情况嘅下咧，我嘅免疫力又比较弱啲，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嘅咧？
18: 嗯，呢一个咧又系一个好常见嘅，可以话系一个好常见嘅大家嘅呢一个理解嚟嘅。咁我自己咧系会觉得，呢一件事咧要两睇。咁我哋唔经常发烧咧，有可能系代表我哋个免疫力比较强，但系亦都有可能系代表我哋个免疫力太弱嘅。咁呢一个咧系因为通常发烧系有一个要求啦，就系我哋有一个好的免疫系统的同时呢，我们的大脑也都是需要有正常的反应的。那有些人呢，他不发烧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很强，是不需要发烧我都可以禁得住他，那这个当然他的免疫力就很强。那但有些人呢，他之所以不发烧是因为他身体的免疫系统是不工作的， 咁個身體咧就係無論你係發燒又好，唔發燒又好，佢其實都做唔出任何嘅一啲免疫嘅反應。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就係免疫嘅能力抑制嘅時候咧，佢即使係好嚴重嘅感染，佢都發唔出呢一個燒。咁所以有時發燒咧，反而係可以話你個免疫系統係仲喺度嘅一個標誌嚟嘅。咁好似話有啲艾滋病嘅患者啦，或者係一啲免疫嘅能力係受到好大嘅限制，比如話佢食開一啲免疫嘅抑制劑啊，呢一啲朋友咧，佢可能係會發唔出燒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唔一定係一件好事啦。
17: 嗯，系啦，嗱，咁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你话发烧发得比较犀利嘅，发高烧嘅，咁我哋即系话要食药啊，要用各种嘅呢个物理降温去处理啦。咁我如果系得少少嘅烧，得37度，领都未够38度，呢个时候 Maggie， 我哋又用啲所谓嘅退热贴啊，或者系用啲毛巾去敷啊，有冇必要咧？定系由佢等佢自然经历这个过程呢 Maggie？
18: 咁其实呢我自己个人呢就是觉得，如果我哋平时是即使你是头痛顶不顺啊，或者是你有这个迹象有发烧的时候呢，我自己的习惯呢就是都是会提前去食药的。咁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有时我哋是不需要我哋个身体去经历呢成个即是免疫，然之后个大脑个反应，然之后禁低佢。即是尤其是当你有工作的时候呢，我哋就冇咁嘅必要啦，咁我就是会提前去食药嘅。咁但是如果你只不过是即是你个日程表又不是话好忙，咁然之后你只系得37.5度啊，或者系未到38度，而且你亦都冇话明显唔舒服，影响到你嘅日常工作嘅话咧，咁通常其实唔需要话贴呢个退热贴或者系湿毛巾，亦都唔需要话去食药咧，都 OK 嘅。咁我哋主要个退热贴个功能咧，就系令到我哋个额头系凉，咁然之后令到我哋个体温系降低，咁但系佢就唔系话有啲乜嘢治疗嘅效果嘅。咁基本上咧，如果你系唔想话贴呢个退热贴或者毛巾咧，你可以补充水分啦，休息好啦，着一啲宽松啲嘅衫啦，咁就唔好话冚被焗汗啦，咁其实就 OK 噶啦。
17: 好明白嘅。好啦，嗱，讲到度咧，我哋嘅时间咧要去一去客户声音嘅，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不如开通热线咧604267-1320，咁啊欢迎听众朋友咧加入我哋嘅行列嘅。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18: 好，
7: 冇问题。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1: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0: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1年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21: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22: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21: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22: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21: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22: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203-7718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21: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22: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21: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的中秋节啦！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0: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tar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7: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讲开这个发烧的话题。 Maggie，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发烧的时候就穿多件衣服，阿妈由小的时候都教我拿张被去分上床，喝点水之后，然后呢盖张被厚一点的被，焗一身汗，就很快退烧的了。这个做法对不对呢 Maggie？
18: 咁其實咧，我哋呢一個發燒之後要冚被或者著多啲衫，要谷啲汗出嚟呢一個講法咧，其實喺臨床醫學上嚟講咧係一個誤區嚟嘅。咁通常我哋大腦嘅目標咧係將我哋個體温調翻正常之後，我哋個身體咧先至開始去散熱。咁所以大家可能會將呢個因果關係可能係搞亂咗嘅，係因為我哋好咗，所以先出汗，而不是因为出了汗才变好。那我们很多人发烧的时候，其实个感觉呢是会觉得好要打冷震啊，好像发汗啊这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薄薄这样冚一张被，是以舒服为主，是不需要说特登要个身体是挨冻啊或者是挨热啊这样。那开始热啦，开始出汗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这个迹象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开始个身体是变好啦，是开始康复啦咁样。咁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哋反而係要减少我哋啲被啦，然之后将一啲湿咗嘅衫啊嗰啲係换走佢，同埋去补水啦咁样。咁因为呢，有时我哋如果係焗住我哋嘅一个好厚嘅被啊或者係好厚嘅衫嘅话呢，佢反而係会阻住我哋去散热啦，咁亦都係增加咗我哋脱水同埋个体温回升返去高温嘅呢个风险嘅。咁所以我哋依家即以前嘅人大部分发烧係会好冻啦，咁同埋屋企可能冇乜被啦，咁但係因为依家啦，我哋自己个室内係有呢一个固定嘅温度嘅调节啦，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哋反而係唔需要冚咁多被，而係令到我哋无论係食药之后退烧啦，亦或是我哋自己康复之后退烧嘅呢一场汗出咗出嚟之后呢，我哋人就係会舒服好多嘅，係唔需要话我哋冚被去焗佢出嚟嘅。
17: 但另外呢，你正话讲到啦，我哋如果发个烧都知啦，有阵时呢真係虽然嗰个额头个身好轻，但係我哋感觉好似真係好冻咁样，好似特别个背脊哇好寒好寒咁样。咁我哋好自不然就会话去着多件衫嘅。咁呢一个係乜嘢原因呢 ,Maggie?
18: 咁呢一个呢係因为我哋发烧嘅时候呢，因为我哋个神经中枢佢以前个标准係37度係正常，咁但係依家佢个标准变到我39度先係正常，咁所以就变咗我对体外即係、就是、对外界嘅呢个体感呢係会觉得係降咗2度嘅，咁所以我先会觉得好寒啦，然之后呢係手脚其实都係冻冻地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呢，其实就係我哋身体去抵抗我哋嘅病毒係最激烈嘅时候，咁所以亦都係我哋个人係会觉得最攰啦，同埋係会觉得係最即係最唔舒服嘅呢一个阶段。咁其实将呢个阶段过咗之后呢，其实我哋就係行緊一个康复嘅道路㗎啦。
17: 咁即係話咧，就啲人就講啦，就話發燒咧，其實係我哋身體自己嘅一個保護機制嚟嘅。咁啊，所以咧，如果唔係發高燒，唔係太大問題，就唔使驚啦。係咪咁咧 ，Maggie 又？
18: 咁其實我哋咧無論係高燒亦或者係低燒啦，其實我覺得咧都係一個警訊嚟嘅。咁有時咧，我哋個感冒可能個有時會突然之間個燒可能燒得好高啦。咁但係有時咧，我哋可能又即係好嚴重嘅病都係燒得好低啦。咁我覺得咧，其實發燒係一個警訊啦。如果呢個發燒係自己治癒唔到嘅話咧，佢無論係幾多度咧，我覺得都係要去揾醫生嘅。咁呢一個情況咧就會比較。即係會比較安全一啲，亦都係可以隨時知道自己個身體係點解發燒，同埋係咪淨係靠食藥就可以撳低咧？會唔會係因為其他嘅原因咧？咁樣
17: 好嗱，咁啊好詳細解釋咗呢個發燒嘅我哋一啲平時我哋嘅一啲認知啊。咁啊，今日好多謝 Maggie 咁詳細嘅解答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要聽聽其他嘅信息先。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係接聽聽眾朋友打過嚟嘅電話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见。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8: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表示，与欧盟加强伙伴关系提案将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及最终投票。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好快会号召省选，亦都欢迎离党嘅议员会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集同中国嘅贸易逆差。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立法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互动交流答问会。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声。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3: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21: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23: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21: 咁就啱啦，9月18日到24日，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23: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5: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26: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2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5: 6033。
9: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7: 6042671320，我们的热线电话开通了的，线上边有林生在这里。你好林生。
12: 两位早晨。今日咧，我想问问 Maggie 咧四个问题嘅。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关灰质，咩叫灰质咧？咁样第二个问题咧就有关呢、这个有机呢、这个矿物质。咁啊，既然矿物质啊，点会有机啊？我就真系搞唔清。咁啊，第三个问题咧，我想问下上次我问过粥咧。是营养很丰富的食物，就是只可惜呢个升糖指数过高。咁我哋改一改，想问一问，如果我用是汤呢，咁佢的升糖指数是不是同粥一样咁高呢？是咁多啦。
17: 嗯，好嘅。好，麻烦 Maggie 听唔听得清楚林生嘅问题。
18: 是是，唔该晒，燕兄。咁我系听到三个问题嘅，咁我就答咗呢三个问题。咁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呢个灰质系乜嘢？咁灰质咧其实系喺我哋身体嘅呢一个神经系统入边嘅。咁我哋神经系统咧其实有分两个部分啦，一个叫做内神经系统啦，就系包括我哋个大脑同埋我哋个脊髓神经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外神经系统咧，咁佢就系包括我哋身体嘅任何其他地方嘅神经，即比如话手指神经啊、脚神经啊、我哋个肠嘅神经啊、即系内脏嘅神经啊等等咧，呢啲都系外神经系统嚟嘅。咁灰质咧就系我哋嘅内神经系统，亦都即系我哋大脑同埋脊髓嘅一个组织。咁佢哋入边咧就系富含咗我哋神经细胞处理信息嘅一个呢一啲部分啦。咁所以佢系会参与我哋嘅感觉啦、运动嘅控制啦、记忆啦、思考啦等等。咁我哋可以好简单咁样将佢理解为咧，就系我哋大脑嘅灰质系处理信息嘅。咁我哋除咗灰质之外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叫做白质。咁白质咧，佢就系负责传递一个信息嘅。咁所以灰质系处理信息，信息啦咁样。咁点解叫灰同白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哋个白质入面咧，佢有好多一啲脂肪同埋纤维啦，咁所以佢睇落系比较白色，咁所以叫佢做白质。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灰质嘅主要用途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我哋嘅呢个矿物质。咁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咁点解会话系一个有机矿物质咧？咁样咁虽然矿物质咧系无机嘅，一啲钙啊、镁啊或者各种呢一啲金属元素，咁呢啲都系无机嘅。咁但系咧，佢喺我哋身体入边嘅时候咧，佢通常系会结合翻一啲有机嘅物质。咁比较常见嘅，比如话我哋钙质，佢即系钙咧，佢本身就系一个无机嘅一个矿物质啦。咁但系佢喺我哋身体入边咧，佢就会变咗做柠檬酸钙啦。咁呢个柠檬酸咧，佢系有机嘅，咁所以就变咗呢一个有机嘅矿物质啦。咁另外一啲例子咧，就比如话我哋嘅镁啦，镁佢又系一个金属嘅矿物质啦。咁但系佢喺我哋身体入边咧，佢就会变咗金氨酸镁啦。咁所以佢又系一个有机嘅矿物质啦。咁呢一个有机咧，就唔等于话我哋纯天然啊，或者系好啲吸收啊咁样。咁佢主要咧就系讲俾我哋身体听，即系佢呢一个名词就只不过系讲俾我哋听，佢喺我哋身体入边咧系会同翻一啲有机嘅物质系结合翻，然之后可以存在喺我哋身体入边咁样。咁第三个问题咧，我亦都觉得系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嘅问题咧。咁我亦都记得我哋上次有讲过呢个粥营养好丰富啦，咁但系佢升糖指数好高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有糖尿病嘅朋友咧，系尽量可以减少啲食呢一个白粥啦，或者系一啲 以精米为呢个粥底嘅粥啦，咁可以如果真系好中意食粥嘅话，可以话系换翻一啲粗米啊，或者系换翻一啲小麦粥啊咁样。咁汤呢一方面嘅话咧，其实就系呢一个咧就好特别嘅。咁汤嘅本身咧，要睇佢个成分。咁比如话佢有冇加糖啦，佢有冇即系勾芡啦。如果佢系一啲清汤啊嘅话咧，咁通常佢嘅呢一啲碳水咧就系比较少啲，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比较低啲，即系一啲冇加糖、冇勾芡、清汤或者系鱼汤，即系好似瘦肉汤啊、鱼汤啊咁咧，咁佢个升糖指数就系比较低啲嘅。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佢会中意喺汤入边加翻啲蛋啦、豆腐啦，或者系一啲非淀粉类嘅呢啲蔬菜咧。咁其实呢一啲升糖嘅负担咧，亦都系比较低嘅。咁佢主要咧就系有额外嘅蛋白质同埋纤维。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会中意喺我哋嘅汤入边加翻嚿粟米啦，加翻嚿芋头啦，或者系啲薯仔啦。咁呢一啲咧就系比较高含量淀粉嘅一啲物质啦。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高翻少少嘅。咁有时我哋系糖水方面嘅话咧，咁呢一个升糖指数咧就唔使我讲，可能大家都知道佢系高嘅。咁所以咧，我哋讲到汤嘅话咧，我哋大部分嘅营养系唔会话直接咬晒入去个汤入边嘅，咁部分嘅一啲矿物质啊或者水溶性嘅成分咧入咗汤之后，咁我哋一啲蛋白质啊可能仲系会存在喺我哋个汤渣入边，咁纤维咧亦都系主要会留翻喺我哋煲汤嘅呢啲蔬菜入边，咁所以有糖即系升糖指数系高抑或是系低咧，其实就会睇我哋摆入去嘅呢啲淀粉嘅物体，即系粟米啊、芋头啊或者薯仔啊呢啲，佢煮得难唔难啦，或者系会唔会好大嚿好多啊咁样？如果佢有嘅话咧，咁佢个升糖指数咧就会比较高啲啦。
17: 嗯，好好明白，好详细解答咗林生嘅问题。跟住有阿张生，你好啊，张生。
5: 系你好。
17: 请讲啊。
5: 我就想请教三个问题。第一个咧，小肠气啊，佢话喺个比那嗰度出嚟有两列手指咁样旧突出嚟嘅肉瘤咁样咧，咁系咪表示佢已经系嗰条肠跌穿咗嗰个骨膜突咗出嚟先摸到嘅咧？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唔痛，系咪可以唔使做手术咧？第三个问题咧就话、是，如果唔做手术，有冇药可以食得去消咗嗰个肿瘤嘅咧？
17: 好，咁啊，
5: 唔该晒。
17: 好，小肠气嘅问题系麻烦 Maggie。
18: 系唔该晒张生嘅问题啦，都唔该晒燕兴。咁其实小肠气咧，我哋之前亦都系有讲过几次。咁小肠气其实喺我哋个年龄即系增加咗之后，或者系有啲人佢可能天生嘅遗传原因咧，小肠气其实系比我哋想象中系要常见好多嘅一个问题嚟嘅。咁这个小肠气如果它是在我们的大髀罅或者我们讲的腹股沟的位置突了出来的话，它是有可能是一个肠突了出来，但是它也有可能是纯粹我们的腹腔里面的一些脂肪突了出来。那这个呢就是要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腩的脂肪多不多，还有呢就是视乎你自己本身的肚的即是腹部的这些内脏的结构是怎样。一般我们的小肠气突出来的这一嚿东西有可能是内脏，也都有可能是脂肪，或者也都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膜啊或者一些血管啊这样。它一般就是会从我们的腹膜比较薄弱的地方向外突出来，它形成我们皮肤落边鼓起身的一嚿东西，那就不是说个皮肤即系唔系话个肠伸咗出嚟咁样，咁佢只不过咧系佢突破咗我哋个腹膜，突咗出嚟少少，跟住顶起咗我哋个皮肤咁。咁佢具体嘅表现咧就是、我哋企住啊、咳啊或者系用力嘅时候咧，佢会好明显嘅。咁我摊低嘅时候咧，佢会缩细。咁不过咧，因为我哋大髀嘅根部咧，其实系有一个比较特别嘅结构喺度咧，就系、是、有啲淋巴结喺呢入边嘅。咁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佢系肠啊，抑或是佢系脂肪啊，抑或是会唔会系淋巴结嘅肿大咧？咁呢一个系需要医生帮我哋去检查，喺必要嘅时候咧，有可能要做翻 ultrasound， 即系我哋讲嘅超音波嘅检查。咁 如果佢唔痛嘅话咧，系唔需要话即刻去开刀嘅。咁但系我亦都唔建议你系单纯通过痛抑或是唔痛去判断，因为比如话成年嘅男性，佢嘅腹股沟嘅疝气，即系我哋嘅大髀嘅罅嘅呢一个小肠气嘅话，如果佢冇或者系冇不适嘅情况，或者只系有好轻微嘅不适，然之后咧，你亦都系。即是他有时是会缩回去的，然后之后医生也都看过，然后他觉得你没必要即刻去做手术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需要太过即刻去考虑这个手术的问题。但是当然如果他慢慢变大，然后变痛，或者他影响到你生活的话，就要考虑这个手术。如果他的位置是比较靠近我们大髀的上半部的话，咁就有可能咧，系会俾我哋个呢一个盆骨系棘住咗少少啦。咁如果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有啲人佢个血液嘅供应咧系会会即系个供应切断嘅嗰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下咧，即使唔痛，医生亦都有可能系会建议你尽快去安排手术，因为佢唔想你个肠系棘住咗，然之后血液供应唔到咧，可能到时个肠咧就会有一啲坏死或者有其他好痛嘅情况咁样。咁所以就唔可以话单纯从痛抑或是唔痛去判断，应该系要去即系要去叫医生帮我哋拍下片，去睇下佢入边究竟系乜嘢咁样。咁如果医生话你做唔做都冇所谓嘅，咁就证明咗佢个血流系 OK 啦，亦都系唔会咁有咩即时嘅风险啦咁样。咁我可唔可以食药去消除咧？咁目前咧，我哋系冇乜药可以消除呢个小肠气，或者系帮我哋补翻好呢个缺口。咁成年人嘅话咧，啲小朋友另讲啦，但系成年人嘅呢啲小肠气咧，一般系唔可以自行去愈合嘅。咁基本上全部都系要通过手术去修补嘅。咁但是呢，你有方法是可以避免它变得更加严重，就是避免便秘啦，避免一些长期咳的问题啦，腹部尽量不要用力啦，这样。那它是可以将它hold 住在它目前的状态，不会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这个呢都只不过是很暂时性 的一个手段。那也都有一些一个装置叫做散气带啦，这个散气带就会一个带帮你按返住它进去啦，这样。但是这个呢都是一个很暂时的支撑，是根治不到，亦都逆转不到它出来的这个事实的。但是如果你这个过程中你这一嚿突出来的嘢咧，佢如果系突然之间痛啊，或者你摸到佢变硬啊，或者佢原本系会缩翻入去，但系依家佢唔缩嘅话，咁然之后或者你近排系成日都觉得好想呕啊，然之后肚胀啊，或者系你甚至大便你放唔到屁或者大便唔到嘅话咧，呢一种情况咧就要即刻去急诊啦。
11: 嗯，好明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症状同埋呢个手术嘅方面嘅一啲问题。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
13: 简单一杯咖啡，再配上一件甜品，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开幕优惠一浪接一浪，不止买送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来 Oakridge 花分店的 Starbucks 购买任何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品。优惠截至9月23日，只限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现在就来买餸，喝杯咖啡，探见酥店啦。
14: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9: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
0: 品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床褥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喂，老何去边啊？
2: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1: 谂住买咩月饼啊？
2: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1: 咦，识货嚟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2: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0: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新粉象征，
3: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3: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8: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3: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四月九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有不少嘅听众打电话过嚟嘅。咁啊，有阿唐生，你好啊，唐生。
27: 系早晨，两位好。我姓唐噶，就有两个问题咧，想请教 Maggie。咁我喺个 senior 六个月前咧，我系做咗个胰脏嘅手术，就系、是、切除咗50% 嘅胰脏。咁咧，我咧就目前咧就系包括 counter 就食嗰啲super enzymes 就帮助我。吸收同埋消化吸收，咁我又同时我又要食嗰啲 Vitalix， 又要食 calcium， 我又要食嗰啲鱼肝油，咁、那个樽嗰度已经写明 Vitalix 个樽写明话一个钟头之内唔好食其他 supplement， 咁我系要食。super enzymes 嗰时嚟帮助消化嘅，咁如果系食完 super enzymes 或者我隔五分钟就食 vitamin 时，可唔可以咧？话隔食完

0: 伤口痛，因为我做呢个系微创手术，就做完之后有个 train 嘅，咁个 train 个位置咧就系、是、有时或者我做嘢喐，咁咧就会觉得有啲扯住咁痛，但系如果我停咗之后咧，佢痛就即刻停止啦。我请问阿 Maggie， 我呢个咁系咪正常？好啦，
1: 好好嘅，好系麻烦阿 Maggie。
2: 哎，唔好意思，可能要麻烦请你重复下个问题，我头先听唔到。
1: 系啦，嗱，佢咧就系一位长者嚟嘅，六个月之前就切除咗50%嘅胰脏，做咗呢个手术，咁佢咧就。而家咧就98%已經恢復咗噶啦，咁啊，但係咧佢就要食好多唔同嘅一啲保健品，咁啊，但係咧就嗰個說明書嗰度咧都講明啦，就係又要食啲消化幫助消化嘅藥啦，同埋又要食 calcium 啦，又要食呢個魚油啦，咁佢點樣去分配呢、這個服用嘅時間？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咧就係而家好得七七八八，佢唔覺得有乜嘢嘅，但係偶然間咧。就是踎低起身啊，或者有啲某个位置嘅动作咧，就系嗰个伤口有啲系扯住咁样痛嘅。咁佢嘅问题就系、是、咁样正唔正常？需唔需要再去处理啊？点样样吓？麻烦你。
2: 好，唔该晒燕兴，亦都唔该晒唐生嘅问题啦。咁其实咧，胰脏手术咧，可以话系喺我哋，即系佢毕竟系一个比较大嘅手术嚟嘅。咁六个月前到依家咧，其实系比较短嘅时间嚟嘅啫。咁尤其是如果我哋即系身体嘅恢复嘅速度唔及得话，好似小朋友咁快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要俾多啲时间俾佢去慢慢等嘅。咁所以关于第二个问题嘅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常嘅。咁比如话我踎低起身嘅时候，因为我们的胰脏是属于我们的腹部，那我们腹部是有一样东西叫做腹压，也就是我们腹部 是长期有一个压力在这里的。那当我们切除了胰脏之后，等于我们腹部的空间 是开了，即又大了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突然之间企起身啊，或者系做某个动作嘅时候咧，呢啲空位嘅地方咧，可能我哋嘅内脏系会有少少移位啊，即系佢需要去自己揾翻个位置啊，或者系有时咧，我哋个腹部嘅一啲液体啊，咁佢可能都会令到我哋系会觉得唔系好舒服嘅有呢个感觉啦。咁所以呢一个情况咧，我觉得系好正常嘅。咁另外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可能系呢一个伤口嘅拉扯。咁因为成个恢复嘅过程，无论你恢复得几完美都好啦，咁我哋多少都系会形成一啲疤痕嘅。咁呢个疤痕咧，有可能喺皮肤上边啦，亦都有可能喺我哋个腹膜上边啦。咁有时咧系会碰触到我哋腹部嘅一啲少少嘅神经。咁呢一个神经嘅拉扯嘅时候，或者我哋动作改变嘅时候咧，佢就有可能系会令到我哋有啲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嘅。咁我哋如果系呢个疤痕去重塑翻去正常嘅话，系需要翻一两年嘅时间，咁所以如果系净系偶然间好轻微，净系喺特定嘅情况之下出现嘅话，咁尤其是当你有呢个唔舒服，你休息一阵佢又好翻嘅话，而且个整体系越嚟越好，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会觉得系喺恢复期嘅一啲不適感咁樣，咁其實係可以嘗試係慢慢企翻起身啦，增加翻我哋嘅呢一個活動嘅幅度啦，咁避免去做一啲令到佢會拉扯嘅動作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係下次去見翻醫生嘅時候可以同佢講，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啲好即時需要去睇醫生嘅事，咁但係如果你發現你企起身嘅時候，比如話你咳嘅時候，佢個傷口隔離咧係突咗一嚿出嚟嘅。咁或者咧，系呢一段期间个痛楚系越嚟越严重嘅，或者系佢一直都唔退，又渗液啊，然之后你又发烧啊，然之后甚至你呕啊，咁样咧，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要即刻去睇医生嘅。咁如果你话系半年，咁佢即系都系反反复复都系唔舒服，咁而且佢又冇话系越嚟越好嘅症状咧，咁我觉得可以去问下医生，但系我哋内心系唔需要话太过紧张，咁可能系我哋个恢复嘅速度系慢少少，咁但系如果系你比如话你呢几个礼拜或者你一两个月之后去见医生咧，呢一个系可以同医生讲嘅。咁第一个问题咧系呢一个药同埋保健品好多嘅呢个问题，咁确实咧。做完这个胰脏的切除手术，然后恢复完之后，我们除

0: 咗呢個術後要用嘅藥之外咧，我哋好多保健品啊，亦都係可以跟翻我哋嘅日程啦，咁樣咁。胰臟切除之後咧，我哋如果係你有食開一個叫做胰酵素嘅，咁比如話叫做 Creon， 即係 CREON 嘅話咧，咁你要呢一個藥咧係要配合翻正餐去食嘅，咁就一般就係從我哋嘅第一啖嘅食物開始，咁即係。有呢一個藥係要咁樣特別去注意，咁如果你有一啲血糖藥啊或者胰島素嘅話咧，你亦都係要根據你食飯嘅時間去調整。咁保健品方面嘅話咧，其實一般我哋個我哋嘅問題係不大，咁但係一般如果你係話擔心你個藥係有交互作用嘅話咧，我會建議就係你每一個藥。即是你醫生給你吃的藥同埋你自己食開的保健品中間是可以間翻開45分鐘或者一個鐘頭的時間。咁有時呢我哋一啲藥係你其實唔需要錯開時間咧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醫生都知道你係要食開呢啲藥嘅啦，咁如果醫生冇話好特別嘅提醒咧，咁其實你一般間開半個鐘到一個鐘之間咧，其實呢個時間係好足夠噶啦。咁我會覺得咧，就係、是、唐生嘅整體情況嚟講咧，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咁如果即係主要係呢個藥你係可以間開食冇問題。咁然之後呢個傷口或者係個成個肚唔舒服嘅問題咧，只要佢冇話越嚟越嚴重或者係佢完全冇改善咧，我覺得都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就係、是即係定期覆查，咁如果但係你覺得佢好似完全冇好過喎，依家好似同啱做完手術之後差唔多喎，咁咧，咁你可以去同醫生講一講。咁尤其是如果你係佢越嚟越唔舒服，咁或者係你出現一啲好似散氣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放唔到屁啊、排唔到便啊呢個情況咧，咁呢一個就要即刻去睇急診啦。
1: 嗯，系啦 ，Maggie， 我都想问多一个问题咧，就话我哋知道呢个胰脏系分泌一啲胆汁去帮助我哋消化噶嘛，咁有冇一啲乜嘢嘅保健品系特别唔适宜去服用嘅咧？有冇呢方面嘅答案咧？
0: 嗯，咁其实咧，如果我哋胰脏方面嘅话咧，我哋知道佢系。有對我哋個胰島素係有作用，即係佢係分泌胰島素啦，咁所以佢對我哋個血糖就當然係有呢、這、一個有呢個控制啦。咁所以如果你之前係有食開呢個胰島素嘅藥嘅話，你要同醫生確認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是、我哋可能有時有啲一啲中草藥咧，如果佢係標榜話係降血糖嘅話咧，咁最好都係要同醫生去核對好呢一個成分，咁睇下會唔會令到我哋嘅血糖過低咁樣。咁呢一種藥咧，就係、是、一定要同醫生去確定啦。
1: 嗯，好明白嘅。好嗱，咁节目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度咧要告一段落啦。咁好多谢阿 Maggie 啦，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Maggie。唔该你，
0: 好，
1: 拜拜。
0: 下次再见，多谢晒各位，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中午新闻专辑。
9: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10: 总理卡尼表示，与欧盟加强伙伴关系提案将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及最终投票。
9: 省保守党表示，省将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欢迎离党的议员会抄。
1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集同中国的贸易逆差。
9: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立法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互动交流答问会。
8: 加拿大新闻
1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首先是本地新闻。 总理卡尼表示，与欧盟加强伙伴关系提案将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及最终投票，又说加拿大欢迎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警员，但具体内容仍需进一步明确。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时候，他提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之前一日演讲，当中提到将要加欧关系从贸易伙伴提升到使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在之前，加拿大官员曾淡化将同欧盟建立更深层关系描述为准成员国的讲法。加拿大官员仍然强调，与欧洲加强伙伴关系具体名称仍有需确定。卡尼在演讲中表示，他们欢迎这个愿景，而民调亦都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又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关键矿产、国防、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建立更紧密关系。他表示，加欧两国应携手推进青年在大西洋两岸生活、工作和学习自由，并建立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市场。加拿大即将上任的驻欧盟大使 Jonathan Wilkinson 在星期三表示，伙伴关系名称和具体细节仍在最终敲定当中，预计10月在满地可举行的欧盟加拿大峰会上会正式宣布。另外他都补充说，任何新的劳动力流动计划将会受到限制，并且需要同各省协商。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议员曾表示，加入欧盟的准成员国身份可能会损害加拿大的主权。他们警告说，开放边境会带来混乱，大量税收将流向布鲁塞尔，新移民会抢走加拿大人的工作。欧盟27个成员国里面有10个仍未批准同加拿大达成临时贸易协定，该协定经已生效了9年。加拿大企业利用欧洲市场进入程度远不及欧洲企业在加拿大市场所获得的程度。卡尼在欧洲发表讲话并未直接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但他演讲中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说，双方不是同甘共苦的盟友，但不是追求零和博弈，加国对法治的承诺和国民对人类尊严、个人自由和坚定的民主捍卫都源于同一样的深厚根基，拥有同样的坚定信念。至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说如果加拿大执意推进，欧盟将面临严厉的关税问题，卡尼就说，合作的目标并非建立在一个第三集团，成为一个举止得体的竞争对手，他们追求的不是支配他人的权力，相反他们追求是韧性，以确保任何人、绝对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本国的开放市场，损害本国的主权，威胁本国的领土完整，或破坏国民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总理卡尼星期三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首次会面，两位领导人在英格兰利物浦观看了汉普顿流浪者与艾弗顿足球队的联赛杯比赛。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星期三在媒体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经已申请正式加入由英国领导的联合远征军，成为其正式成员。伦敦方面表示支持。联合远征军是由10个盟国组成军事联盟，主要负责北约北部的安全。该部队成立在2014年，目的是打造一支快速应变部队。加拿大军方曾经同该个部队进行过多国的联合演习，但并非该组织的常驻成员。根据渥太华总理办公室发布消息，两国领导人亦都在该正式会晤中讨论到国防、贸易及人工智能发展等议题。不过，消息并未提及两国领导人是否有讨论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贝安德预计下星期会在纽约和美国特朗普进行首次会晤。根据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布的消息，卡尼和贝安德在7月的首次通话里面，贝安德告诉对方他希望邀请卡尼观看足球比赛。两人因有共同的价值观、对体育的热爱和父亲君维亚兹海默正去世而产生共同经历而建立深厚友谊。在星期三，两人都佩戴了阿兹海默症协会的蓝黄色双间胸针，以纪念贝安德近期因该疾病去世的父亲。卡尼在演讲中亦都提到，他自己的父亲亦都因为阿兹海默症去世。贝安德称卡尼是伟大的进步领袖，并谈到英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两国在国防合作、贸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共同机会。又指最近英国和加拿大在这方面取得一些积极的进展。卡尼总理办公室指出，两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永久性安排，以实现英国陆军在亚省沙菲尔训练基地现代化。该基地占地2700平方公里，目前被英国军方用于演习、使用无人机及其他装备的测试。 倫敦方面計劃在2031年之前向英國陸軍沙菲爾訓練基地投入大約1870万元。加拿大官員說，英國倫敦和渥太華亦都積極地磋商計劃合併雙方提出的國防融資方案，以擴大其影響力。一位加拿大高級政府官員說，渥太華方面非常有信心就兩項方案提出一致的立場，以組建一個聯合的機構。卡尼一直倡議建立全球防務安全與韌性的國防銀行，為盟友提供低成本的國防貸款。他經已爭取到包括拉脫維亞、盧森堡、希臘、比利時和烏克蘭在內的八個國家對該計劃表示支持，但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七大工業國集團成員均未加入。另外，英國亦提出另一項計劃，即是多邊防務機制，目的是為聯合採購軍事裝備提供融資，並經已獲得荷蘭、芬蘭和波蘭的支持。在今年夏天，加拿大和英國於土耳其安卡拉舉行的北約年度峰會上發表聯合聲明，討論了這兩個金融機構如何進行合作。兩國希望確保各自的倡議以協調一致、互相支持的方式發展，並尋求緊密合作機會，確保互補性。投入國防銀行的資金將會計入北約的目標裏面，即是到2035年，盟國成員將需要將其國內生產總值 5% 用在國防之上。一位来自美国边境州份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警告加拿大总理卡里不要加强加拿大和欧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高度依赖加美跨境贸易的缅因州，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林斯表示，加拿大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转投欧盟是令人遗憾。阿林斯将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里面面临连任的挑战。阿林斯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表示，卡里的行动无助于重建两国曾经拥有亦都十分希望再次可以拥有的良好关系。在星期三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欢迎到访的卡里。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国而打开大门。在星期三晚，特朗普被问及有关前景时候，说加拿大是荒谬可笑，并威胁要惩罚欧洲。又指如果欧洲这样做，若他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将会对很多商品征收非常高的关税，甚至停止同欧洲的贸易。不过如果他们是出于好的出发点，那就没有问题。亚林斯说，他认为加拿大深化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让卡尼政府更难与同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结束这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并认为加拿大和美国都应该重返谈判桌，他自己并不支持这场的关税战。亚林斯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保持距离，部分原因是加拿大占缅因州进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出口总额四成。上星期特朗普政府取消水泥和道路用盐的 50% 关税，这个亦都是缅因州由加拿大大量进口的两种产品。亚林斯经已表示对此赞赏。另外，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贸易策略日益感到不安，尤其是在11月3日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仅占微弱的大多数。如果民主党能够赢多几个选区或者州，共和党就可能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曾多次在政策上和特朗普意见相反，他表示他本身是反对这场贸易战，并认为与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错误的，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同时，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就说，即使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要阻止特朗普对加拿大贸易战亦都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无法立即扭转特朗普的做法。但至少如果民主党可以在11月的选举里面取得成功，并在国会获得大多数党席位，加拿大人将开始重新认识他们的邻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最新一轮关税在今日星期二凌晨刚过经已生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变本加厉，在星期三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负责美国政府采购的联邦机构不再购买所有原产于加拿大的产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谈判于上月破裂之后进一步升级贸易战的措施。白宫表示，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以识别联邦政府民用采购中加拿大原产商品，并采取措施将其移除。在星期一之前，特朗普经已下令禁止由加拿大进口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各类产品。有关的备忘录里面，他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采取措施，识别可以由联邦政府采购系统里面移除或禁止购买的加拿大商品。 有关备忘录似乎并未立即禁止政府机构采购加拿大产品，但可以为未来实施有关限制打开大门。白宫尚未表示此举可能影响多少价值的商品，不过加美贸易专家 Eric Mueller 根据其经已公布支出数据分析表示，在自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采购大约是16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Rideau Podomac 战略集团说，特朗普的备忘录似乎是对加拿大一些省份限制美国公司竞标政府合约的回应。美国方面辩称，此举是为了弥补加拿大各省施加限制，使双方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里面。该份备忘录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监督加拿大政府采购里面对美国原产商品的处理方式。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欢迎离党的议员会炒。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 BC 城镇联会大会上向听众表示，欢迎那些经已退出党团的成员商讨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尹大伟最早可能会明天就会宣布举行省选。BC 保守党经历一连串动荡之后，出现一系列退党事件，导致阵营实力削弱，但是 Friendly 誓言会继续留任，并表示自己不会离开。自从他五月出任党领以来，经已有九名议员退出党团，退党者对他的领导风格、政党发展方向和党内推行的意识形态表示不满。他在讲话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说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目前正在经历成长中的痛楚。他说对于可能很快就要延离省选的前景，他的团队感到充满干惊。 Friendly 在活动里面大约有十多名省议员支持，并表示他愿意和任何有意重返该党的人士交谈，并表示建议和多位前党员进行过沟通。一名亚省的华裔男子因为涉嫌在六年前新冠疫情期间于本拿比医院纵火而被指控。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经过历时六年调查，并涉及亚省多个执法机构的警力通力合作而成功拘捕到疑犯。案发在2020年11月15号晚间，本拿比医院发生火灾，皇家骑警在凌晨后接报，警方随即展开回应行动。在一个月之后，本拿比皇家骑警宣布该宗火灾被认为是蓄意纵火，并公布一名相关涉案人士照片。去到2021年11月15号，即案发之后一年，警方发布最新发展及疑犯视频，并确认这个人是疑犯。调查人员在2023年锁定该名经已移居亚省的被告。皇家骑警表示，在随后三年里面，皇家骑警的调查人员与爱文顿警察局、亚省皇家骑警和亚省雪松雷县皇家骑警等本地及跨省执法机构通力合作推进调查工作。至到上星期，29岁疑犯冤冤湾被控纵火罪及罔顾他人生命控罪。本拿比皇家骑警局长 Bill Palmer 表示，这项漫长调查取得成果，见证了多年来参与这宗案件的众多警员付出的辛勤努力及敬业精神。在医疗卫生系统正全力应对新冠疫情关键时期，有关案件对本地医疗系统和社区造成重大破坏。皇家骑警表示，被告目前因为另一些案件被控，正在羁押在亚省。加拿大多个地区的警察部门报告说，在星期四早上的一部警电话线路中断，但很多地区故障似乎一两个钟头内经已恢复。包括多伦多、渥太华、安省伦敦市和安省滑铁卢市在内的多个城市警察部门的社交媒体发布信息，表示911故障，并敦促居民在紧急情况下拨打非紧急用电话。安省警察局亦都表示，他们接到通知说该省部分地区911服务间歇性中断。而灰省省警警告就说，技术问题影响了部分911电话接线服务。很多人说该问题在东部时间上午7点半左右经已解决。满地可警方发言人表示，今次故障影响了负责911服务的电话服务员，即使有电话拨入来，也都可能会被转到加拿大其他地区的警察部门。诺华士高沙省政府指，911紧急电话系统间歇性中断可能会影响部分手机和网络电话用户。同时，纽宾士域省圣约翰市警局话，911手机服务经已中断，但固定电话地线仍然可以拨打。该省政府一份声明里面话，省政府正在努力解决服务中断全部影响范围，似乎同电信营运商的网络有关，并非省级911系统本身有问题。声明亦都补充话，故障原因尚未确定，并提醒居民不要拨打911测试系统是否正常运作，因为这个可能进一步影响紧急救援行动。多伦多即将在10月举行市政选举，安省省长福特星期三公开发表声明，差不多是多伦多市市选活动展开至今对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最明确的支持。 K 建议是十分接近达志伟周志伟竞选连任站台背书。福特并强调两人之间的牢固工作关系。福特在多伦多出席一场与选举无关的其他活动时候，赞扬周志伟的领导能力和他与省政府的合作，并指出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私人关系，和在对方任期里面获取了数十亿元的联合拨款流入多伦多市。福特表示市长和自己关系良好，他将继续支持市长，说周志伟做得非常出色，并请市民仔细考虑他的意思。福特并没有明确告诉多伦多市民应如何投票，但他的这番言论标志着两人关系基调显著的转变。在不久之前，两人经常在交通、单车径、住屋和预算压力等议题上发生冲突。安省省长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福特政府正推动一项计划，计划拆除多伦多主要干道上的单车径，不过多伦多市长和市议会就强烈反对这项措施。福特辩称该计划是缓解交通挤塞一部分，不过周志伟就坚持认为多伦多的单车网络对于安全、气候目标和缓解交通挤塞至关重要。不过两人在 Don Valley Parkway 移交上省府方面就密切上的合作。缅省成为本国最新一个不再使用冬令时间的省份，以后居民无需再费心记住在春季或秋季时候将时钟拨快或拨慢一小时。省长 Web Kuno 在星期四于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省将会永久实施下令时间，意味着时钟不会在11月1号再调回北美洲中部冬令时间。缅省将会加入其他正在实施或考虑实施永久性制度的省份及行政区域，当中包括 BC 省、玉空地区、西北领地、亚省和沙省，他们已经转用了永久下令时间。在今年3月初于 BC 省宣布计划不久之后， Kuno 曾经就这个事件接受询问，他说当时政府正在处理更重要的事务，无暇考虑调整时间制度上问题。不过自此之后他的态度有所转变，暗示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下令时间。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4: 哪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2: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4: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3: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国际新闻，
9: 国际方面消息，澳洲的内政部长帕克宣布收紧移民政策，包括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和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目标是到2027至2028年财政年度将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25,000人。澳洲政府数据显示，在2025至2026年度，政府批出超过300,000中学生签证。新规定下，留学生不再自动享有带同家属前往澳洲资格，除非家属经已附属有留学生签证之下，和来自太平洋岛国及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及博士生。帕克又表示，政府会针对留学生透过不断转换课程以延长入境时间的行为，将要求留学生攻读高层次的学历才能够延期，并会增聘执法人员审查过期的居留者。
14: 波兰外交部国务秘书
9: 巴尔托谢夫基斯日前接受菲律宾传媒访问时候说，中国有义务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强调波兰在有关问题上支持菲律宾。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桂凌鹏批评波兰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敦促波兰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桂凌鹏强调，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一贯明确，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海洋公约，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的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并无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会接受亦不承认，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主张和行动。美国上星期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意外降到196,000人，按星期减少10,000人，市场原本预期会升到208,000人，星期四平均值降到203,000人，减少了2750人。截至9月5号为止，该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降到173,000人次，按星期减少39,000人，远低于市场原本估计的178,000人。英伦银行一如预料，将指标利率维持在3.75%不变，利率投票是以6-3票通过，有3名委员支持加息0.25厘。央行将今季经济预测由0.1%上调到0.4%，并将年底通胀预期上调到3.75%，明年初通胀会突破4%。当局原先估计通胀会今年年底在3.2%见顶。行长贝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对当地的价格及工资制定影响有限，但若果中东冲突长期持续，影响就会越大，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另外，英伦银行制定一项长期计划，预计在2034年之前逐步减持大部分国债。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4: 喂，老婆去边啊？
1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14: 谂住买咩月饼啊？
1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14: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15: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4: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15: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16: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re 或致电604-408-7260。
17: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6: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17: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16: 咁就啱啦，9月18日-24日，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17: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代，温暖每一餐。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7: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20: 港台新闻。
21: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就两国高层交往进入深入讨论。王毅话，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向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拍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与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就黎智英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案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并作出失实言论及污蔑抹黑，以及再次提出所谓的法案和制裁，妄图恐吓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特区人员，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批评，在所谓的听证会上有反华政客再次叫嚣，以制裁妄图恐吓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明目张胆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作出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及国际基本关系准则，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责，强调所涉的官员无惧任何威胁，会继续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发言人又说，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的头等大事，这个既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下每个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不少美西方国家的政客对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指手画脚，尽显伪善及双重标准。发言人指出，留意到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就黎智英的健康问题和羁押安排捏造谎言，强调惩教署一直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确保羁押环境安全、人道、合适和健康，黎智英在羁押期间获得完备的医疗服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立法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互动交流答问会。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最终目标是提升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经济红利。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第一份施政报告电台联播节目，他表示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今次是因地制宜的措施，希望能够克服结构性因素。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有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噶，大约系有七成满左右，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需要留意咧黄昏五点打后嘅时间至到七点钟咧，两班船咧有八成半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图阿神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大约系有七成半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除了四点至六点咧位置比较少之外，同埋尾班船达到九成满咧，公众需要留意噶。赫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两点廿五分，大约七成满，其他位置系相对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赫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一点十五分完全爆满噶啦，最后一班船系三点三十五分，余下打油嘅时间咧都系比较松动噶。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2: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3: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查询电话778-938-2338。778-938-2338。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7: Vancouver。
1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24: 五间音乐厅系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智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4: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5: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6: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AM1320 华侨之声，
9: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4: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5: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6: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5: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7: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8: 听众朋友啊，我是文慧啊。网上有一条短片叫做《那是什么》，英文就叫做 What is that? 是讲述父子情的。影片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位老年的父亲和他的儿子坐在后花园的凳上面，儿子就很专注地看着报纸，而爸爸就目光呆滞地望着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只雀仔飞了过来，停在前面的矮树丛上面。咁爸爸就问个儿子啦，那是什么？咁我仔望一望啦，就好唔耐烦咁话啦，麻雀。冇几耐咧，爸爸又问，那个是什么？咁个儿子啦，已经有。

耐烦了，就对着他说，我刚刚已经跟你说了，那只是麻雀。再过一阵，只雀仔飞走了，那他爸爸呢又再问了，那是什么？那估不到呢，个仔仔今次真是很生气，他就对他的爸爸说，爸爸，那是麻雀。那没想到这位爸爸仍然没停下来，又再次问那个是什么。那儿子呢真是生气到将报纸都掉低了，大发脾气，爸爸，你发生什么事啊？已经告诉你这么多次了，那只是麻雀啊，是麻雀。那这位爸爸呢就慢慢站了起身，回去屋里面，然后拎着一本呢已经变黄了的日记本，他翻开其中一页，然后递给他的儿子。那这位儿子就读出来了，我最小的儿子几天前刚满3岁，今天和我坐在公园里面，一只麻雀飞过来，儿子总是问，而且还问了21次，那是什么？我全部都回答，那是一只麻雀。每一次他问同样的问题，我都会抱住他答他，没嬲到。我非常之爱这一位天真烂漫的儿子。那这位儿子读完爸爸的日记，他就揽住他的爸爸没说话。那这个短片的浏览次数是很高的，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感同身受。最能够代入的就是短片里面自然是就是那位对爸爸不耐烦的儿子啦。盼望你和我都不会对我们年老的父母感到这么不耐烦。好了，今天分享的时间又差不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有3分钟小故事。好了，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北温哥华 Deep Cove 发生火警，北温哥华消防公司喺星期三傍晚，消防人员接报喺 Strathcona Road 靠近 Strathcona Place 一处海边住宅发生火灾。消防部喺晚上八点贴文确认经验抵达现场，并附上有消防人员扑救火灾嘅照片。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消防通报消息话火势经已受控，但消防人员仍然会留在现场，防止死灰复燃。缅省成为本国最新一个不再使用冬令时间的省份，以后居民无需再费心记住在春季或秋季时候将时钟拨快或拨慢一小时。省长 Web Kuno 在星期四于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省将会永久实施下令时间，意味着时钟不会在11月1号再调回北美洲中部冬令时间。缅省将会加入其他正在实施或考虑实施永久性制度的省份及行政区域，当中包括 BC 省、玉空地区、西北领地、亚省和沙省，他们经已转用了永久下令时间。在今年3月初于 BC 省宣布计划不久之后， Kuno 曾经就这个事件接受询问，他说当时政府正在处理更重要的事务，无暇考虑调整时间制度上问题。在不过自此之后，他的态度有所转变，暗示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下令时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就香港第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与议员交流。施政报告主要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及发展，李家超说一定要加大力度抢 AI 人才，香港在全球人才竞争中拥有优势。港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7: 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和发展，特区政府会加大推动各行各业应用 AI，提升香港 AI 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有立法会议员趁朝早的互动交流答问会问行政长官李家超，本港怎样抢 AI 人才。
8: 我就想问一下，特区政府怎样可以趁住，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赶客，或者赶走他们的客卿，就是一些 高端人才，我们怎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这些高端人才吸纳到来到北都会的大学城里面。
9: AI 发展得这么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競爭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咧都係要努力去搶，但係咧我哋有優勢嘅。五年規劃就講出香港有咩機遇啦，我哋有國家機遇，呢個係超大市場，世界個個都係希望同我哋國家做好發展嘅關係，咁係我哋係一個動力源同埋一個穩定器嚟嘅。咁可呢個機遇好大嘅，人才係好明白機遇喺邊。所以我哋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咧，特別而家五年規劃明確講曬我哋嘅機遇喺邊，既有國家機遇，亦都有國際機遇咧，係世界好難得嘅。
10: 成個嘅施政報告裏邊咧，我哋要睇到 AI 係無處不在嘅，但係我哋亦都知道成個 AI 嘅發展咧非常之迅猛，所以我嘅問題咧就係咁迅猛嘅發展，我哋點能夠裝備好我哋嘅打工仔嚟到追上 AI 嘅发展咧？
9: 喺行业推动使用 AI 亦都重要嘅，所以我哋今次咧喺 AI， 我哋提为 AI 里边，除咗政府应用，真真正正睇到成果啦，例如好多速度都有啲系快咗一倍，有啲仲系时间咧缩短到得翻四分之一啊，咁都系帮咗大家。但系咧，除咗政府用咧，各行各业都应该用，特别我哋产业系要竞争嘅，行业去竞争嘅。
7: 李家超话：佢本人都经常用 AI， 但强调 AI 提供资讯未必百分百准确，使用嘅时候必须小心求证。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2: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中国在9月15日开始执行国务院关于出境管理的规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若果公民在海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 犯罪活动可被禁止再出境半年至三年。有法律学者认为，经常往返中国的商务人士以及从事敏感议题研究的学者应该重新评估前往中国的风险。今天是四点半，我们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消费者慈善
0: 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各位，我是张良，以下各位各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Rosedown Farm and Natural Fruit 回收黑蒜鸡胸肉烹调预制产品，因为标签并没有列出含有大豆成分而被回收。 Go Zero 回收一铁3000公电池，因为电脑板可能会过热，从而带来火灾和灼伤风险。 Co-op 回收急冻鸡肉产品，因为标签并没有列出含有蛋类成分要回收。 Simons 回收登山用快挂钩，因为快挂钩的钢丝门接合处有缺陷，可能会导致断裂。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Fiat Chrysler 回收2025-26年款的 Ram 150，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汽车入口时候摄影视像无法显示出来。亦都是 Fiat Chrysler 回收2025-26年款的 Chrysler Grand Caravan 和 Pacifica， 因为刹车踏板位置的感知器有问题，可能导致电子稳定系统 ESC 系统无法正常运作。Toyota 回收2021-2025年款的 Highlander Hybrid 和 Highlander， 因为第二排座椅的背靠调整机关可能制造不当，因此当座椅背可能无法锁定指定位置，在发生碰撞时候会移动。今天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0: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6: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17: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16: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17: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8: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9: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城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an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
1: 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3: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日，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 9月18至20日，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这里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没有那么划算
3: 啊？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划算，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还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3: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6: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7: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8: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1: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0: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4: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10: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1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3: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14: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埋吗？
1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1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 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2: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
3: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天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4: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发，电话604-908-8822。
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1/4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日，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2: 9月18至20日，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门票经验，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好快会号召省选，亦都欢迎离党嘅议员会抄。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喺温哥华市中心举行嘅 BC 城镇联会大会上，向听众表示。欢迎那些经已退出党团的成员商讨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尹大伟最早可能会在明天就会宣布举行省选。 BC 保守党经历一连串动荡之后，出现一系列退党事件，导致阵营实力削弱，但 Friendly 誓言会继续留任，并表示自己不会离开。自从他五月出任党领以来，经已有九名议员退出党团，退党者对他的领导风格、政党发展方向和党内推行的意识形态表示不满。他在讲话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说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目前正在经历成长中的痛楚。他说对于可能很快就要迎来省选的前景，他的团队感到充满干惊。 Friendly 活动里面大约有十多名省议员支持，并表示他愿意和任何有意重返该党的人士交谈，并表示经已和多位前党员进行过沟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与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就黎智英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案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并作出失实言论及污蔑抹黑，以及再次提出所谓的法案和制裁，妄图恐吓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特区人员，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批评在所谓的听证会上有反华政客再次叫嚣，以制裁妄图恐吓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官员，明目张胆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作出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及国际基本关系准则，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责，强调所涉的官员无惧任何威胁，会继续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发言人又说，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的头等大事，这个既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下每个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不少美西方国家的政客对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指手画脚，尽显伪善及双重标准。发言人指出，留意到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就黎智英的健康问题和羁押安排捏造谎言，强调惩教署一直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确保羁押环境安全、人道、合适和健康，黎智英在羁押期间获得完备的医疗服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第一份施政报告电台联播节目，他表示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今次是因地制宜的措施，希望能够克服结构性因素。
7: 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推动生育，包括延续和提高新生婴儿奖励金和调整相关的子女免税额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时表示，要逆转生育率趋势是不容易，今次是尽力而为，希望可以累积一些推动生育的环境。
8: 有些人说会不会提高某一个额呢？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哪个人敢保证我们给了某一个数额就会有多少个新的 BB 呢？没有人答到的。所以既然这个是难以科学性去计得到出来，我们是要营造一个综合性的友善环境。我很多时形容就是说，等于我是起一条世界一流的跑道。跑道如果你是想去跑步越跑越好的，那里是世界上一流的，应该训练到的。但如果你是没有兴趣跑步，你是不喜欢跑步，我怎么都影响你不到去跑步的。但如果你想跑步，我就这个环境是建立，这个就是我在说建立一个生育友善的环境的概念。我想各个政府都是这样做。
7: 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中国在9月15日开始执行国务院关于出境管理的规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若果公民在海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可被禁止再出境半年至三年。有法律学者认为，经常往返中国的商务人士以及从事敏感议题研究的学者应该重新评估前往中国的风险。今天是4:30，我们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什么特价笋嘢啊？
9: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10: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蚊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9: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十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10: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噶。
11: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激烈之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2: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1: 9月18至20号，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2: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2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11: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厨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2: 抵就抵，不过停车。
11: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2: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露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1: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4: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蚊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到心容海美、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e 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4: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号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5: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5: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2: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6: 呢、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6: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7: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6: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8: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9: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8: 有咩分别啊？
9: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8: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9: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1: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荣誉，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打冷宵夜又要抵成，来列志文之地广场的圣衣食馆，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还送椒盐黑一客的。
2: 圣衣食馆晚市的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4: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4: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4: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四月九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6: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5: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6: 咁就啱啦，9月18-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5: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4: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0: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4: 9月18-20号，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失门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超震撼优惠，指定床褥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5: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2: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5: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系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丸，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2: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5: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就系苹果 Apple 向历史上一个划时代嘅转折点。在2026年9月9日的苹果发布会，我们见证了的不单止是硬件的更新，而且是长权力的优雅交接。这个是 John Ternus 接任 CEO 后的首场 keynote。 在 Tim Cook 转任执行主席仅仅一周之后， Ternus 用这场命为惊喜与光芒 Surprise and Shine 的发布会，向全世界定义了他眼中的苹果，一个以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ce Personal Hub 为核心的未来。在这场发布会里面， Apple 不再是把 AI 当作是一个点缀，而是将 Apple Intelligence 纳入生态系的灵魂。从改变形态的 iPhone Duo 接机，到挑战专业摄影极限的 iPhone 18 Pro， 再到能预测健康的 Apple Watch 苹果手表，所有的产品都好像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科技怎样更加理解你个人情景 personal context。 首先就跟大家总结一下今次的 Apple 发布会究竟讲些什么。第一个重头戏就是 iPhone 18 Pro， 一个重新定义什么是专业的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完全展现了苹果从所未有的野心。他们正试图将行动影像推向于数位底片的新高度，一切就来自底层的驱动力，来自那粒令人惊叹的 A20 Pro 晶片。这个晶片采用了最尖端的2纳米工艺，但是真正令到分析师兴奋的就是他借鉴了 M 系列晶片的 Die to Thermal 直接封装技术。这项技术令到晶片直接与新型蒸汽室冷却系统连接，散热的表面积比前代提升了3倍。这个亦都是 iPhone 18 Pro Max 能够支撑 A20 Pro 的强大输出，并且创下了45小时影片播放和30小时一般使用的续航纪录。而在影像硬体方面， 48MP Fusion 主相机引入了6片雷射切割叶片，这种可变光圈系统，这种光圈的改变已经不是用模拟技术，而是利用实际的光学物理技术，亦都是传统相机改变光圈的方法。光圈可以由 F1.48 到 F4.0 之间精准切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极暗处 F1.48 能够多捕捉了 50% 的光线，在拍摄壮丽风景的时候， F4.0 则能够提供更深的景深，确保画面边缘依旧锐利。而更加令我印象深的就是 Apple Reference Image 的技术。在 AI 伪造图像横行的时代， Apple 选择了在像素级别对数据进行数位签署，这个就好像照片上面的数位复印，证明这张照片是光学感测器的真实捕捉，而不是由 AI 生成。这项技术对于需要证明真实性的专业创作者和记者来讲，无疑是具备战略价值的承诺。当 iPhone 的摄影学习了证明真实，我们手腕上的设备则向到学习预测未来。今年的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标志着 Apple 从数据追踪转向到预测性健康的新领域。全新的 Apple Health Sensing System 是一场感测性的革命。 Apple 将心率监察频率提升了每5秒一次，整整提升了60倍，而关键的健康指标心率变异度 HRV 测量频率更是提升了24倍。这种高频数据催生了 readiness score， 准备就绪分数。它不单只是告诉你你昨晚睡得不好，而是根据你最近的活动、睡眠与生命的迹象，它每日早上给你一个由0到10的决策建议。 话俾你听，你今日应该冲刺 ，go for it， 定系恢复 recover？ 喺智慧功能上面 ，Apple 引入咗音讯智慧。呢度我要特别厘清两个容易混淆嘅功能。首先就系 Siri Recap， 佢系利用环境监听为你嘅对话生成摘要同埋重点。要注意就系佢生成嘅系摘要，而唔系记录每一个字嘅逐字稿。这个对于办公室的场景极具价值，但如果你听漏了刚才的说话，

0: 咗129美元嘅入门级别。值得注意嘅系 ，AirPod 5嘅降噪能力并非系小幅提升，而系比具备降噪功能嘅 AirPod 4又提升咗 50% 嘅降噪量。对于一款开放式设计嘅耳机嚟讲，呢个系声学工程嘅巨大突破。而149美金嘅进阶版本，则额外提供咗无线充电同埋耳机柄上面嘅音量滑动控制。更重要嘅系，当 AirPod 5结合咗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同 Siri AI， 佢唔再只系一部耳机，而系一个无形嘅同声传译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响第二个国家，只要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就能回应 Siri， 呢种沟通嘅体验已经系同电影中嘅未来场景无异。好啦，到发布会最后嘅最高潮 ，One More Thing， 就系 iPhone Duo 嘅出现啦，亦正式宣布 Apple 进入咗接机嘅市场。但系正如 John Turner 所讲 ，Apple 嘅目标唔系做两只手机嘅结合，而系创造一个完美嘅智慧中心。打开咗之后，佢一个 7.6 寸嘅 Super Retina XDR 嘅荧幕，闩埋嘅时候就系 5.4 寸嘅外荧幕。Apple 解决接机痕嘅问题系非常具有苹果风格嘅。佢哋使用咗 Nano Texture 纳米纹理处理，呢种雾面质感不仅消除咗 40% 嘅原光，更从视觉同触觉上面大幅淡化咗接痕嘅存在感。时间嘅关系，下个礼拜先会同大家继续讲 Apple 呢部接机嘅功能，同埋今次发布会嘅其他资讯。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宋朝王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他虽然是苏东坡的弟子，但是他的诗词作得同苏东坡一样咁好，所以两人被宋朝文坛称为苏王。王庭坚在官场上政绩超越，但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所以遭到贬谪。他崇信佛教，跟黄龙祖心学参禅而颇悟禅机。他悟道的因缘在禅宗经典《五灯会元》卷十七里面有记载的。这个禅门公案叫做悔堂木西乡。王庭坚对禅宗甚有见地，他写了一首禅意甚深的词《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吹过蔷薇。作者以春的气息譬如禅的清静。春归何处，春天在哪里呢？寂寞无行路，因为找不到春天，我整天无聊地没地方去游览。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如果你知道春归何处，请你叫春天回来同我作伴，好不好呢？春无踪迹谁知，春天

但是无论王尼怎样提叫，我哪里了解他的意思呢？最后一句是最具禅意的一句，因风吹过蔷薇，就在我寻找春天踌躇春归何处的时候，和暖的春风正在吹过蔷薇花。黄山谷的意思是，春天的气息是在你无心找寻的时候才显露的，当你执着春天的形象，你会迷失了春天的本体。禅和子一天到晚寻找悟道的方法，用心向外追寻摸索，但是佛性本自具足，是于无心之间才显现的。禅门是要

0: 如果处处用妄心寻觅，怎样能够见到佛性呢？从前有一位尼师，他隐居在自己的小庙二十几年，收集禅法，觉得在悟道上一无所得，于是他放弃家庙，到处行脚参禅。但是又经过了二十几年，亦是徒劳无功，于是他收拾好失望的心情，重返故乡。但是当他踏入家庙的前院，目睹梅花盛放，忽然间开悟，从自心流露出一首诗：尽日寻春不见春，望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原来走遍天涯之后，自己要寻找的春天就在自己认为渺小的故乡家庙，何必好高骛远呢？幸福不在遥远之处，而在此时此刻的心中。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一艘驳船星期四喺北温附近搁浅，船身部分倾侧。温哥华飞沙港口局表示，驳船当时载有来自布勒内湾疏浚工程的沙石。驳船目前已经稳定并且固定，船上的疏浚物料预计会在短期内转移到另一艘驳船。当局表示，事件没有影响港口运作，亦都未有收到燃油泄漏报告。社交平台上的照片显示，驳船停在近岸浅水位置，船身部分翻侧。港口局目前正在钢铁工人纪念第二海峡桥桥底一带进行布勒内湾的疏浚工程，目的是让体积较大的邮轮和货船可以进入温哥华港口用地以及跨山输油管出口码头。有关工程曾经受到部分环保人士、专家和原住民族批评。本省府正式采用新的市区代码，配合全省永久维持下令时间的安排。公民服务厅表示， BC 现在会使用 Pacific Time， 缩写为 PCT， 取代过往按季节使用的 Pacific Standard Time 以及 Pacific Daylight Time。省府今年3月宣布， BC 会永久维持下令时间。按照以往的做法， BC 每年11月都会将时钟拨慢一小时，但是今年起将不会再调整。省府表示，维持全年同一个时间可以增加一致性，同时减少对睡眠模式以及日常生活的干扰。育空地区在6年前已经作出同类改变，亚省今年亦都跟随 BC 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至于面省就成为本国最新一个不再使用冬令时间的省份。省长屈圈了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面省将会永久实施下令时间，意味着面省的时钟将不会在11月1号再调回去北美中部冬令时间。另外，加拿大多个地区的警察部门报告说，星期四早上911报警电话线路中断，但是很多地区的故障似乎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已经恢复，包括多伦多、渥太华、安省伦敦市和安省的滑铁卢市在内的多个城市的警察部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故障信息，并敦促市民在紧急情况下拨打非紧急电话。很多人就表示，这个问题在东部时间上午7点半左右已经解决。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注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另外，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和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出席峰会的包括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代表等。查理斯三世表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是在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但是开发者越来越多地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加黑暗的能力，甚至可能夺走生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必须要本住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进行开发，开发者自身应该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该发布，但是仍然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下午3:05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了。今晚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1度，落雨机会0%，即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22。听日星期五啦，预测就系天晴嘅，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0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都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18度嘅，相对湿度83%。
0: 1320马路情报。
1: 好，翻翻嚟星期四嘅下昼3:06啊，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交通部咧就话俾大家听啊，喺温哥华嘅 Northwest Marine Drive 夹住呢个 Spanish Bank 嘅路面上边有一啲嘅地下嘅电缆啊，铺嗰个路嘅工程咧系已经完成咗啦，佢系近住呢个中央嘅停车场嗰边嘅吓。咁而家咧，嗰條路咧，而家重新開放翻啦。咁啊，較早之前因為封咗嘅，7月份嘅時候封咗嘅，而家工程完成啦。咁你而家可以咧，係經Northwest Marine Drive 夾住 Spanish Bank 咧，而家可以通行無阻咯嚇。另外咧就係想話俾大家聽 ，Mary Hill Bypass 咧依然係仲有呢個道路工程咧進行緊嘅，就係 United Boulevard 介乎同埋 Shaughnessy 街嘅。咁啊，直到今日下昼嘅5:00，咁我相信嗰边咧一定系会有塞车嘅情况噶啦，尤其是向东行嘅方向啊。咁啊，请大家要留意呢方面嘅情形噶啦噃。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首先啊讲紧1号公路啊，1号公路咧现时卡斯特吞奴嗰个第二匝桥嗰边咧系非常之繁忙啊，两边嘅双方向嘅行车都繁忙嘅。咁啊，另外咧就系喺呢个应该系 Langley 嘅216街东行咧，现时见到长长嘅车龙啊。相信那边咧就系几麻烦嘅。好啦，咁啊，卡斯特吞奴出嚟之后，向住 Port Man 桥嘅方向咧，系非常之嘅多车。另外，1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嗰段路咧，而家东西行方向咧都系繁忙。而 Brunette Avenue 咧向西行嘅方向咧，现时系非常之繁忙吓。咁请大家东行啊，对唔住，向东行嘅方向，两个向东行嘅方向都比较麻烦嘅。除此之外咧，睇睇先啊，喺呢个嘅99号公路啦。99号公路的南行去到 Marcy Tunnel 的入口近住 Steveston 那里现时非常繁忙，就见到车龙车龙尾可能已经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的天桥了。除此之外，尼街桥亦都是塞紧车，尤其是北上塞到去已经是 Canby Road 那条天桥下面了。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依然是多车的，有机会可能龙尾是会延伸到落去这个 Shell Road 的火车轨那里，应该是讲紧东行的方向啊。咁啊，龙尾咧而家系塞到落去火车轨嗰个红绿灯嗰个位度嘅。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仲有就系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都已经可以见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咧一定要小心驾驶。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中国在9月15日开始执行国务院关于出境管理的规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若果公民在海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可被禁止再出境半年至3年。有法律学者认为，经常往返中国的商务人士以及从事敏感议题研究的学者应该重新评估前往中国的风险。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9: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10: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9: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11: 讲真啊，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9: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11: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9: 咁就啱啦！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11: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代，温暖每一餐。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四2026年的9月17号下午3点12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建邦当我拍档一个星期一次出现的好过牛郎织女那个出现的每个礼拜四都是的林国安 Dicky
14: 勤力过他他一年一次嘛、啊、
1: 是你一个月起码四次嘛
14: 是真的
1: 是的是的林国安 Dicky 张国、不是张国权礼拜五的
14: 乱感觉
1: 张国权礼拜因为太多
14: 太兴奋了
1: 是太兴奋了见到你的时候开始忘
14: 了我都觉得是
1: 不知道为什么、
14: 都是好事的
1: 没事的有林哥王座阵咯，咁我哋几时都系咁 happy 嘅咧？
14: 我轻松啲啫，吓、啊、我轻松啲。
1: 哎唔系，你喺度嗰时候我哋春气盎然噶嘛？
14: 春气盎然，而家好似深秋啦，
1: 就系因为出边深秋，我入边呢度春气盎然吓、啊，有你喺度啊嘛，因为咁啊，喂，大家要留意，你有冇去过提款机度攞钱噶？
14: 啊冇，
1: 啊你真系唔需要噶啦，
14: 唔系唔需要，唔系好即系点啊？你讲嚟听下，我都少去嘅呢啲。可能我都中咗陷阱都唔知嘅。
1: 你唔会中陷阱，你都唔去，你少去就更加唔会添啦。因为咧，安省咧，有一个市咧，就俾骑警咧就捉咗一个嘅疑犯。
14: 嗯，
1: 呢个疑犯咧就喺嗰啲银行嗰啲柜员机度咧就出蛊惑，唔系搵食啊，出蛊惑。
14: 点出？
1: 佢点出蛊惑咧？嗱，你如果去银行机提款嘅话咧，咁你攞你撳咗嗰張卡入去之後，那個 debit 卡入咗之後，咁撳啲錢，我要攞200蚊、300蚊咁。咁佢通常咧就會你攞翻張卡，然之後嗰啲錢就褪出嚟啦。你攞300蚊嘅話就300蚊。
14: 攞卡先就攞錢先。
1: 你攞翻卡先，
14: 攞翻卡先，先出錢。
1: 佢唔會俾你攞錢先攞卡。攞翻卡之後，咁、你攞錢，咁你咪等咯。係
14: 咯。
1: 咁啊等，咦唔出喎、啊？咁咪以為部機壞嘅。係
14: 啦。
1: 咁就唯有打電話話俾佢壞嘅，咁啊走啦，係咪？咁。他應該有個 print 出嚟個 receipt 係有錢出咗嚟，
14: 係啦。
1: 咁啊，佢走咗啦。咁啊，第二個嚟嘅時候，可能唔知道呢部機壞嘅，又再撳多次，又係冇錢出。其實就話已經出咗錢啦，即係嗰個機啊，嗰個熒幕顯示咧已經 take your money 咁出咗嚟噶啦。咁、但係咧，佢仍然係收唔到錢。原來咧，嗰個警察捉到呢一位嘅疑犯咧，佢係出蠱惑咧，就喺嗰個銀紙出嚟嗰度咧，佢整咗個 cash trap 啊、即係現金。即係我呢個兜錢嘅陷阱。咁佢啲錢出咗嚟之後咧，佢入咗落個兜度，而呢個兜度咧本身咧係 冇冇嗰個攝位出嚟嘅，佢即係佢用一個同樣嘅好似藝巨型機出嚟咁樣嘅嘢啦，佢封咗個口佢。
14: 咁叻嘅。
1: 嗱，咁嗰啲錢一路照出嚟，咁你嗰啲紙就薄
14: 嘅，
1: 出嚟咪 book 啊，咁佢等到一段時間咧，嗰條友咧就入去
14: 收割啦，
1: 就收割啦。咁佢收割完之後咧，佢又再俾翻嗰嚿嘢落去，用個雙面膠咧係黐住嘅。
14: 咁都睇唔到佢咩？有閉路電視。
1: 好多人未必注意到嘅。咁啊，呢個人咧終於上得山多過鍾如虎啦，就俾警察捉咗。咁有警察咧就提醒大家，你去銀行提款機嘅時候咧，幾樣嘢你要做嘅。第一，
14: 好望下喎。
1: 第一，先撳嗰個 keyboard 裏邊咧有個 cancellation 或者一個 correction 嗰度咧，撳兩嘢先。
14: 哦，撳 cancellation，
1: 即
14: 係
1: 將你所有嗰啲 previous data 嗰啲咧
14: clear 咗佢，
1: 即係 delete 咗佢先嚇。第二，你入卡之前睇下你嗰個 slot 有冇問題先，
14: 有冇外置
1: 啊？有冇外置嘅嘢？第二，嗱，你通常好少人去睇即係出錢嗰度，個個都唔會有事。又今次咧就因為呢單嘢之後咧，你要留意咧就個。嗰、那個褪錢出嚟嗰個位置咧，會唔會有啲嘢咧係假嘅？但係睇落去咧，從真嘅嗰、那個
14: 好難分辨
1: 嘅
14: 喎。
1: 所以就係話，
14: 如
1: 唔係好難分辨，就係你唔細心，因為佢嗰個係封上去噶嘛。佢做到同樣咁上下嘅位置，佢封咗上去，你應該可以察覺得到。如果你走去睇睇佢，
14: 細心睇嘅係啦。
1: 唔係佢做個樣子出嚟，你咪以為有錢出咯。
14: 啊！
1: 但係佢冇錢出到嚟嘅時候，咁你咪覺得，咦？係咪嗰個機壞？
14: 即係可能冇條坑嘅。
1: 佢個坑可以做出嚟假噶嘛？咁你以為係有個坑喺度啊嘛？咁嗰啲錢咪嗰度出嚟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4: 我實中啊！我分分鐘，我少去攞錢啊嘛！
1: 你少去攞錢啊嘛！
14: 即係實會睇，
1: 下次話俾我聽，我傍住你，
14: 我叫佢攞咪得啦。
1: 我傍住你，
14: 我叫你攞，
1: 唔好，我攞咗樣咧，我偷唔得，我傍住你啊！即係總之，大家記住啦，去櫃員機度咧，假若間你要攞錢，你就要留意咧嗰個櫃員機本身個 keyboard 有冇問題。嗱、
14: 嗯，
1: 其實我覺得呢啲真係有少少係即係過分嘅小心啊！基本上，如果你喺銀行入邊嗰啲咧，就應該冇問題嘅。佢做唔到手腳，
14: 佢有閉路電視噶嘛？
1: 有啲咧嚇，係啦，有閉路電視嘅，但係有一啲，
14: 除非佢喺啲譬如油站嗰啲 ATM 嗰啲，嗰啲
1: 有
14: 機會啦，
1: 有啲嗰啲啦。但係佢而家講緊呢個咧係銀行嗰啲，我相信咧佢係用一啲嘅時間，咁冇嘢嘅嗰個CCTV 影到，只係你入去卡度做嘢啫嘛，佢睇唔到你其他嘢。
14: 哇！你又黐又剩都睇，
1: 佢遮住噶嘛，佢可以遮到嘛，係咪？咁有好多人嘅，即係攞錢出嚟，佢遮住唔俾你後邊睇到噶嘛。
14: 咁啊
1: 係，咁啊嘛，你攞住幾百萬咧。喺度
14: 撳唔出嚟咁多
1: 日本 yen
14: yen 都唔得
1: 啊！咁點都好，我覺得誒呢樣嘢咧就係俾大家提醒一個提示啫。咁如果你冇咁嘅必要嘅話咧，你就唔通常去櫃員機攞咧，你唔會攞大額大碼嘅，你多數攞一二百蚊啊咁樣樣，係咪？但如果要攞大筆嘅，你一定去廳樓度。
14: 你搞一大冷餐，後面都係鬧你啦，係嘛？排緊隊嗰啲，有 cancel， 有禁出禁入咁。
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14: 但唔係喎，如果你有個 receipt， 即係佢證實
1: 佢有錢出嚟啊嘛。
14: 哦，咁啊係，係咪啊？咁啊係。
1: 咁佢個 receipt 同個出 receipt 同個出錢嗰個位係唔同噶嘛？
14: 咁啊係，
1: 唔係 receipt 個位喺上邊。咁啊，下邊個 receipt 嗰個 dispenser 咧，就喺個可能喺個 screen 下邊嗰度，砰一聲咁啲錢出嚟。咁佢喺嗰度裝咗彈弓，你唔知噶，係咪？因為呢啲人咧，我相信佢裝得呢啲嘢咧，肯定佢研究過。
14: 喺銀行做嘅
1: 嚇，
14: 喺銀行做過，
1: 梗係啦。
14: 唔係佢點睇到個閉路電視照住啲咩位咩 angle？
1: 佢一定知道你呢啲
14: 嗰個照唔到佢嘅，
1: 佢睇得到，知道咩 model。咁呢，其實我覺得呢啲咧並唔係普通你同我做得到嘅，你一定係有呢啲人嘅認識。攞去做，你先可以做到嘅。所以啊、大家留意一下啦。總之呢個咧，只係俾大家一啲嘅睇法，就千祈唔好當佢咧係個格格機都係咁，好似驗屍咁驗啊大件事。嗰時我陳建邦講嘅大鑊，
14: 唔係啊，人哋當你係造反嗰個重大件事，
1: 以為你喺度搞緊嘢。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15: 哇！买机票送十一或十二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5: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16: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5: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7: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8: 食保济丸啦、
17: 啊！晕车浪，想呕啊！
18: 食保济丸啦、
17: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8: 食保济丸啦、
17: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
19: 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8: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0: 尖氏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1: 尖氏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2: ，Happy Hour 4-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五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21: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2: 尖氏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芹，订座604-336-2118。
18: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e Ja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 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23: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选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2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首先有阿坡，坡你好，阿坡，坡你好，
27: 帮主你好，
14: 你好你好，
27: 林公子你好，
14: 你好
1: 林公子你好，
27: 系，其实系啊，我啊想讲咧，其实嚟讲佢就系两位主持好咧。其实如果讲帮主同林光智咧，有啲亲切感啊，
14: 系啊，有几亲切？
27: 系啊，
14: 有几亲？
27: 你听唔？我好有幸啊，咁啊上个礼拜见到你，即系翩翩公子，即系
14: 多谢，
27: 而且好多靓女嘅，你连啊，连阿 Susan 姐都俾你慰问啦，冇乜计啊！
14: 多谢多谢多谢。
27: 咁啊，讲翻转头咧，咁我琴日听到嗰位女士咧，咁讲到即系。佢英文咁好，咁啊，阿帮主原来都唔差嘅，
14: 好好噶，帮主
27: 开校教英文，
14: 佢可以
27: 嘅、啊。中文转英文都掂嘅，真系。
14: 系啊，
27: 阿刘太应该话教埋英文班好。
1: 哇，攞个名，帮你真系好介绍你。
27: 啊，真系好嘢喎！琴日听你讲，哇，真系精彩，又有内涵，你搞到阿赵胜宇都即系。两个真系好嘢，即系俾个 like 你哋，
1: 多谢多谢多谢。
27: 啊，起码嚟讲句，你都知道，嗰位女士讲到嗰、那个讲我哋讲嗰啲咩，系咩废物
1: 啊，垃圾。讲嘢讲啊，啲听众打上嚟系垃圾，有时讲嗰啲嘢。
27: 系啊，讲垃圾，其实嚟讲句，呢个系好侮辱性。啊，你唔系净系侮辱。啲人哋你亦都好侮辱啲主持，大佬人哋喺度讲嘢，咁你讲嗰啲 tips 嗰啲，咁人哋如果你觉得好，你咪俾多啲咯；你觉得唔好，你咪唔好俾咯。嗱，呢个系我个人嘅讲法啦。
1: 啱啊！
27: 咁起码叫做礼貌啊嘛。咁啊，出口成文，句句都英文，哇！读咁多书，哇！即系啲礼貌系咁嘅时候，真系打个折头。咁讲翻转头啦，咁我今日咧就话又系去嗰间 加油站。咁我琴日咧，我做完物理治疗。咁另外一个收银员，咁我问佢攞洗手间锁匙。
14: 嗯。
27: 啊，佢嗰个新即系另外嗰个收银员咧，二话不说就第二条锁匙俾我。
14: 哦。
27: 咁我今日我又走去嗰度买彩票。咁啊，今次嚟讲佢醒目啦，买咗其他嘢先俾钱啦。咁买彩票之中，咁我啊买亲都系都系嗰啲重复嘅 number。
14: 系。
27: 咁啊买咗四张，咁啊突然间俾咗六张，咁啊收咗我收多咗我钱。
14: 系。
27: 咁我睇睇，我话喂，有两张你系打多咗喎。
14: 系。
27: 咁我跟住佢话，我冇错啊，我话我买两张，你打咗四张，咁仲话冇错，同一个号码喎，我话，
14: 嗯，
27: 唔系我错，咁我话唔该你同我退咗两张，咁我攞两张，
14: 嗯，
27: 啊，佢话冇得退嘅，你要啊要唔要啊罢咁，我跟住我话喂，唔系我错。是你错，你仲话我咩？咁话我唔同你呃，我话你唔该揾你个经理出嚟同我讲啦。
14: 嗯，
27: 因为如果佢揾个经理出嚟咧，我就会顺手会讲埋咧，就系话佢厕所基本就冇坏。
14: 嗯，
27: 佢系唔俾人用，因为今日又有个入园友。
14: 嗯，
27: 啊，想话去方便。
14: 嗯，
27: 啊，人哋问佢攞锁匙，佢话冇。
14: 嗯，
27: 个厕所坏咗。次次都是这个话题，
14: 嗯，
27: 其实来讲句我觉得呢，他就是应该就是，哎，我收工就不用清理这个厕所，我可以走，
0: 多数是的，
14: 嗯，
27: 那你就不给人家方便，喂，大佬，人家入完油，
14: 是，
27: 人有三急，问你拿条锁匙去方便，
14: 是，
27: 那这个来讲句我觉得有点离谱了，
14: 是，
27: 啊，那好了，讲完转头，那我那些keep，就是买那些彩票，
14: 是
27: 系都咩咁？我话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啦。我话你而家你揾你个经理出嚟，
14: 系
27: 咁我就同你讲，
14: 系
27: 你睇下你啱定我个，我讲理由嘅，
14: 系
27: 咁好啦。佢跟住二话不说就俾翻啲钱我上嚟，
14: 嗯
27: 啊就嘅咁啊攞咗嗰两张飞就俾翻廿蚊我。
14: 哦 ，OK。
27: 咁我见攞翻钱就咪系走啦，费事理佢。
14: 嗯嗯。
27: 咁其实如果用呢个咁嘅嚟讲句。佢会唔会系属于夹硬要我买多两张票咧？
14: 啊，会唔会啊？
0: 佢系费事做 refund 啫，应该
14: 彩票啲嘢
27: 做 refund
14: 啊？彩票啲嘢有 refund 嘅咩？彩票买咗彩票
27: 咁唔系啊？你买多咗嘛？
14: 你买多咗就唔系 refund 嘅啦，买多咗佢啲
27: 佢
0: 可唔可以
14: void 啦？系啦，佢应该 void 咗
0: 佢
14: ，void 咗佢俾翻钱你咯。佢就唔系 refund 嘅，佢 void 咗佢俾翻你，俾钱俾翻你啦。
27: 啊，但系佢唔肯 void 啊嘛。
14: 哦哦，佢唔 void 啊？
27: 系咁同我拗，系话我错，唔系佢错啊嘛。
14: 哦 ，OK，OK，OK。咁你最嬲尾佢俾翻钱
27: 咧？咁你觉得你话系佢系咪夹硬有心屈我？买多两张票咧，咁啊，大家去分析下。
14: O K，
0: 都系
27: 啊，咁好啦，咁啊，大家分享到呢度。
14: 好多谢阿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我就觉得阿波佢的做法啱嘅，我就要买两张，你俾四张我冇用噶，喂，有两张你要退翻，退翻俾佢咧就冇得退啊！啲其实你开咗你 ticket 嗰啲，咁我谂佢系歪咗呢两张 ticket 佢，咁佢就俾翻二十蚊。
0: 佢都有错嘅，阿波其实都我都觉得。佢去错咗选择，
14: 佢选择选哦，嗰个错系佢选择错咗，
0: 应该去第二间。
14: 咁但系佢喺嗰度，佢点知道呢一间会做错俾佢咧？可能佢第二间仲错得多都唔定咯。
0: 呢个就系即系上天嘅启示啦，即系叫佢下次唔好去。
14: 阿波，我顶佢唔顺，阿波，我要去广告先，翻嚟再倾。
2: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3: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2: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4: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舒美斯被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7: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6: 还有10多种花式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7: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9: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y 张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3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28: 排氯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排氯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排氯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5: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29: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7: 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5: 下午4点，百家店4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7: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3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人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有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林国安 Dicky，
14: 你好，
1: 林公子同林国王啊！好嗱嗱声啊，同阿孙女士倾偈咯噃。 Hello， 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14: 到你啦，请讲啦。
12: 你好，
14: 系啊，
12: 系，
14: 嗯，
12: 系你好，
1: 系，请讲啦。
12: 你好，
1: 请讲，请讲，
14: 系听到，听到。
12: 其实咧，件事咧就发生喺九月七号嘅嗰日系公众假期，
1: 系
12: 咁咧。我咧就去咗阿巴丁 Center 啦，香港仔中心嗰间卖按摩椅嘅即地下卖按摩椅嗰个店铺啦。咁样咧就佢哋咧就引诱我去买一张按摩椅。咁样咧就其实我系冇翻工嘅。咁样咧就佢哋咧就话可以有分期付款。咁但系我冇翻工，咁又点分期付款咧？咁佢话你求其填啲资料落去，同埋可以写自己有啲薪金咁样。
14: 嗯。
12: 咁我就求其填啲资料，跟住就求其填自己有啲薪金。跟住佢就哎呀得啊，你可以买到啊咁样。
14: 嗯。
12: 因为即系批咗啦，批咗有个贷款啦，咁你可以做分期付款。咁我就吓，咁都得佢話係啊，咁係咁幫我填資料啦，即係咁叫我填資料啦。咁填咗之後咧，就我就無啦啦買咗一部五千五百幾至六百蚊，五千五，即係五千六百蚊到左右嘅一部按摩椅。咁跟住咧，佢就話咧，就五至十個工作天咧就會送嚟我屋企。咁跟住咧，佢就俾咗啲單我，嗰啲單咧就 test invoice 嚟嘅。咁同埋有一張咧就分有一張就係一個 financial company 嘅單俾我，係咁冇，但係冇 agreement 乜都冇。咁我唔知，因為佢好似有嘢俾我簽嘅。咁其實嗰陣時就懵懵頓頓咁樣，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長期病患者，咁我就食緊一啲癲間藥嘅。其實嗰啲癲間藥係令到我咧會好攰，個人咧就唔係咁清醒咁樣。咁樣咧，佢就叫我簽完曬之後就咁俾咗即係嗰啲單我啦，咁嗰啲單其實冇話 agreement 乜都冇，我都唔知道自己要即係佢就係講話你嗰個貸款咧係 flexible 嘅，咁譬如你今日係九月七號買，咁你出完九月七號咧還曬嗰筆錢咧就 OK 噶啦，咁樣咁但係我唔知道個利息係點樣，因為係冇話 agreement 冇成，我睇唔到個利息係幾多，咁我翻屋企係覺得好唔對路啦，因為我冇翻工，咁我點樣供款咧？
14: 嗯，
12: 跟住第二日朝頭早我就太好人啦，我等佢。即系我就等，即系我就第二日二日朝头早先至打电话话俾佢听我要 cancel 啦。咁佢就话哦冇得 cancel 噶、哦，因为系 final salary 噶、哦，咁同我讲。咁我就话点解啊？货又未到，咁点样为之 final salary？ 我冇货喺度，我又唔系话即系部机，我又冇得攞嘅，因为佢要送货嚟噶嘛。咁、
1: 嗯、
12: 但系佢就唔猛咁话冇得 final salary 啦。跟住仲佢仲话提议我咁样啦，不如咁你咧就搵人买咗佢，咁咪得咯咁样。跟住我，因为佢系咁，系因为佢系好中意讲嘢。譬如我话我冇发工翻嘅，系咪？你照填啲资料试下啦，填少少自己有啲收入啦，咁样试下啦。即系好中意教我去做呢啲嘢。咁我又懵懵成成，因为我都系一个即系五廿零岁嘅人啦，咁即系唔系咁后生嗰啲人。咁佢同啲后生女，咁啲后生女就咁样讲俾我听，就话叫我你去试下去搵下有冇人买啦，咁样。咁我就哦，咁好啦，我又好似。打咗懵仔針咁啊！哦，好啦，咁我試下問下有冇人買啦。咁我同啲朋友講，啲朋友就話：喂，而家佢係售貨員，你唔係售貨員喎，你做乜要幫佢賣貨物啊？咁樣，哦，咦，係喎，咁樣，跟住就叫我快啲去因為就貨都未收，點解佢會話 no refund 咧？佢話佢 final sale， 咁但係佢有冇買嗰時有冇同你講？我冇啊，我都唔知道佢買，幫我。基本上我就係求其簽咗啲紙，跟住求其填啲資料，又話我可以買到啦，又話我夠錢做分期啦。咁其實我又冇翻工，我都唔知點樣我可以夠錢做分期。我真係唔知點樣咁，啲人就會覺得咧好奇怪，咁就快啲叫我打上email 去 customer service 啦。咁 email 咗 customer service， 咁我初頭咧都冇話投訴個女仔，即係誤導我嘅。咁我只不過話我覺得唔對路，即係有啲問題出現咗，咁想要退翻，咁但係 customer service 嘅冇即刻覆翻我噶。跟住咧，因為我佢亦知道我要 cancel 個 order。咁啊，本来咧话五至十个工作天咧，就会送货俾我。跟住嗰日冇几耐，即系嗰日嘅晏昼咧，就已经有我收到 message 话要 delivery 嚟俾我啦。咁我就即刻话俾佢哋听，话我已经 cancel 紧啦，我同你哋公司 cancel 紧，你唔好送过嚟啊，咁样。咁跟住咧就系啦，咁跟住就 要 email 联络啦，同 customer service 啦。咁 customer service 咧就叫我同翻shop 个 sales 倾啦。咁跟住我咪落翻去 shop 个 sales 嗰度倾啦。咁 shop 个 sales 咧就话你要同翻 customer service 讲嘅、哦，因为咧我哋只系做卖嘢嘅啫，我哋好低微嘅，我哋系冇权咧cancel 你个 order 嘅。你只可以同翻 customer service 讲噶，咁佢哋就好似抛波咁啦，咁我又要抛俾佢哋抛嚟抛去啦，咁我不停咁样同 customer service email 啦，佢哋好迟先会复翻我啦，咁跟住我就话，其实我就同 customer service 用 email 联系啦，就话我基本上我连所有 agreement 乜都冇啦，咁跟住个 customer service 嘅 email 就叫我自己去搵翻嗰间 financial company 去攞翻啲 agreement。佢又唔 send 俾我，又唔成咁样，即系其实究竟点样嘅咧？咁同埋我睇翻张单，佢个 email 咧，即系打我个 email 又打错咗嘅，但系打我个名字就打得啱。
13: 嗯，
12: 咁我个 email 又错嘅，咁我觉得咁呢份合约系即系佢哋即系就讲到话我冇，即系话我签咗嘢噶啦。我同个 shop， 我落翻个 shop 嗰度讲，我话其实你咁样即系好唔系几啱噶，即系好似唔系咁公道、哦。佢话你自己签名噶嘛。你咁大个人，你嗱，我哋有 CCTV 噶，录低晒噶，咁样同我讲，咁我觉得 CCTV 录低晒咁点啊？唔代表 CCTV 会睇到我俾咗，即系佢俾咗文件我噶嘛，因为佢俾个信封我噶啫嘛，佢个信封里边系有啲嘢咁样，又俾个环保袋我咁样，咁我都即系其实我就觉得自己俾人好似俾人哋耍啦，因为其实我九月七号买，我九月八号朝头早就已经话要 cancel。
13: Okay.
12: 但他们搞到我现在9月10号了，即是9月14号了，他们都还在搞紧，那我都只是在推慢的话没有 no return, final sale 这样。我觉得。
1: 但是他有没有一早告诉你听孙女士啊，我想问呢几样东西，林港安有没有什么要跟孙女士问一问的？
14: 其实这个就不是很正常的交易来的。即基本上，如果你係所有嘢，即係你買任何嘢，同埋仲 involve 到個 finance 嘅咧，即係你啲文件一定要好齊。就算佢唔係即時俾到你咧，你嘅 email 佢都收到嘅。
1: 冇錯。
14: 又或者你可以同佢講，你話我邊都冇收過，你嘅 email 都係錯嘅，咁我點會接受到咧？係咪先？
1: 嗱，第一樣嘢冇錯啦，佢啲文件咧，我聽你咁樣講咧，似乎都唔係好清楚。
14: 應該 email 俾。
1: OK， 佢亦都冇解釋俾你聽。你如果係用分期有呢個嘅finance 嗰個 assistance 嘅話，亦都冇話俾你聽，你每個月係要交幾多
14: 錢，
1: 乜嘢嘅利息啊，交幾多年，你幾多個月會 pay up 曬呢一個嘅 purchase， 又冇講，或者佢喺嗰個 financial agreement 裏邊講咗，而佢冇特登話俾你聽，咁你
14: 同埋個責任上
1: 個責任，佢應該要話俾你聽，你個分期分幾多期，同埋幾多錢嘅利息，咁嚟到去計噶嘛。另外一樣嘢就佢猛叫你去簽，你自己都係 unemployed 嘅，自己都係啊冇 unemployed 嘅人，你係冇收入嘅，一般嚟講好少有機會得到 approval， 而佢就話俾你聽，你 approve 咗啦，咁佢係代表間 financial company 係話你 approve 咗，定因為佢就咁噏話你 approve 咗，而就話你可以去買啦咁咧？同埋你話係 final sale 啊嘛，但你同你賣俾你嘅時候，佢有冇任何嘅 indication 明明話呢一個係 final sale 咧？唔好話賣咗俾你先至話 final sale， 咁就唔得嘅噃。第三。有買呢啲咁嘅 consumer 嘅 item 咧，我知道喺温哥華咧 ，BC 省咧係有一個叫冷靜期嘅，即係你第二日已經同佢講話我唔要咧，佢係冇可能話俾你聽，我係唔可以退貨，因為你係個冷靜期內，你係有權去 void 呢個 contract。你話我呢個嘅 finance 嗰個 contract 我唔要啊，我俾唔起啊。咁我你咁你仲俾個 chair 我做咩啊？我俾唔起啊！我而家每個月還唔到啊！咁啊点啊？
12: 系咪啊？我已经同佢，因为我同嗰啲 sales 讲，即系店铺嗰啲 sales 讲，嗰啲店铺 sales 咧就话，佢哋冇权可以 cancel， 系咁叫我去翻 customer service 嗰度讲。咁我就email customer service， 我都话俾佢听，我其实系冇工做嘅，系你啲员工咧，教我咧填啲收入入去嘅。咁
1: 啦，孫女士，我諗你而家同佢哋咧，佢哋有心要拖你咧，梗係將你拋嚟拋去噶啦。你同佢講，你話如果你依家唔同我去搞掂呢樣嘢，我而家要呢個啦。Final sale 咧係你噏嘅啫，因為我買嗰時候你冇話俾我聽呢個係 final sale， 唔可以話俾我聽我唔退得嘅，因為係 final sale。佢話呢個嘢你係唔啱嘅。如果佢再係堅持嘅話， 你又要上一個網站叫做 Consumer BC Protection， 在那裡呢有一個 formal 的、complaint， 你可以將你的 case 由開始盤古初開到去跟他、即是 交涉說要退他不退，將所有的東西你告訴他，我會跟這個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呢去投訴，等他們出面幫我來跟你們說，我們看看他可不可以將這件事件挽回，等他們可以接受那個退貨。
12: 哦，好啊，
1: 好唔好啊？你打去 Consumer Protection BC 上網，你上網揾到噶啦，佢會教你點樣去投訴呢一間嘅商店啊，有啲乜嘢，佢會問曬你，你俾曬佢之後，佢調查過之後咧，你加上你講埋你本身係有一啲嘅 symptom 嘅，可能喺嗰個 moment 裏邊咧，你 under 一個我哋叫做 heart pressure，
0: 實
1: 即嚇一個係啦，一個壓力、高壓之下咧。是無端端就去簽了一些東西的，你說我自己根本上都未曾可以即看得到，
0: 意識到
1: 他已經要我簽了，又說我很快就 proof 呢，你說了這些條件呢，如果你是這樣說的，據所有的事都是這樣發生的話，你他們那個輸的機會就很大了。
12: 嗯
1: OK， 你就相信 Consumer Protection。 OK因為我們只能夠幫到你這裡了，孫女士，你上了個 Consumer Protection BC， 你就會了解到他們那個運作是怎樣幫消費者呢去跟那些商鋪呢是來到去爭取那個公平的一個的、即結果的。
12: 好啊，好啊，
1: 謝
0: 謝你。 OK， 很大機會拿到，
1: 很大機會，多謝你電話先，拜拜。好，我們去廣告，回來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下昼3:46。
1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17: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30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6: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17: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18: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亦非常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来跟大家聊聊天。 Hello 嘉怡，欢迎你啊。你过往都唱了很多剧集歌了，在香港观众听到的可能是剧中人的故事啊，而来到我们温哥华，有些观众听到的可能是自己离开了香港之后的一些回忆。那同一首歌你唱起上来会不会有不同的感觉呢？
19: 那当然啦，剧集歌会令到大家想起剧中的故事啦。但是我自己有时同一只歌在不同的环境或者场地去唱，我自己脑海里面的画面呢都会很不同的。例如今次在温哥华啦，因为是一个外国的地方，咁又会可能有不同的感觉。因为有好多都是可能是离开香港自己去了温哥华读书啊，或者移民了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呢透过呢啲歌呢又带返返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呢，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18: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係比较活泼嘅环节啦，可以令大家呢睇到一个唔係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怡嘅呢？
19: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鞋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鞋星，所以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了听我们唱歌呢，听我们讲嘢啊，或者我们跟观众呢都会有一些沟通啊，或者有一些接触的时候呢，大家都一定会很享受这个晚上。
18: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对你来讲呢，现场看这场 show 同在屋企听他们的歌呢，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啊？
20: 我想观众去到现场看个 show 呢，会发觉自己同坤哥同嘉怡个距离呢是很近的。 第一就是我们的 show 里面会有跟 fans 玩游戏啦，他们会有很多互动的环节啦，会跟 fans 近距离接触啦。另外就是个场地啦，每个观众位和舞台上面的歌手呢其实都很近的，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坤哥和嘉怡啦，大家去到现场呢会有很亲切的感觉咯。我想跟你在家听碟呢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觉来
2: 的。谢谢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Susan
14: 啦。
1: Hello，Susan 你好
14: ，Susan 你好，
4: 帮主林哥王，
14: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多 fans 嘅哥王，
14: 唉真系，大家俾面啫，
4: 刚才嗰个女士讲咧，话买嗰张凳咧。不能夠退貨呢，根本上他是一個很不正常的、也都是說給聽眾聽的，以後買東西呢真的要小心、幾千銀的東西、帶埋啲年輕人去就比較好一點、或者有些朋友、比較好一點、是林哥林哥王出现咧，帮主啊，梗系开心啦！讲到啊，讲到错咗啊，讲到阿张 Sir 啊，听日
14: 佢系咁，佢挂，其实佢挂住佢嘅啫。佢呢啲叫咩咩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嗰啲啦吓。
4: 我哋啲老人家咧，而家都学识啊，用Visa 信用卡嗰啲嘟下嘟下噶啦。如果系攞啊攞钱咧，真系去。在那裡拿好一點、面對面、這樣好一點。是我想回應一下那位女士、人生、苦短、我們整班奇英都說，唉，真的我們死都已經一世了，不死都大半世了、人生最幸福是什麼、是求和氣健康、你這麼愛听中文的1320，同埋啲主持，同埋啲嘉宾，同埋啲听众，一团和气咪好咯。
1: Okay.
4: 你都人一次都冇诈骗过，讲啊，咁你又成日都话用英文讲，咁你咪听英文台咯，使乜咁劳气啊
1: ？OK， 啊好。
4: 我今日去买餸咧，咁啊。哇！好多好多奇英又眼蒙，佢哋話阿 Tom 係詐騙咗我哋加拿大，我哋要買加拿大貨啊，又眼蒙啊睇唔到，咁啊即刻有個後生仔過嚟，哇！即刻介紹啲成扎都係加拿大貨，我哋買得好開心。
1: OK， 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4: 係啊，兄弟情。过了100年都诈骗我们、阿波哥呢

0: 完呢个嘅广告新闻翻嚟，我先再听其他电话，因为咁短时间俾你讲，讲唔到又嘥咗，系咪？我哋想翻转头讲嗰位孙女士嘅 case。
1: 系，
0: 我哋都讲咗啦。如果佢再同呢一个嘅铺头里边咧，佢再倾唔埋嘅话咧，你要将你同佢所有嘅沟通咧，所有嘅即系纸上边嘅 email 都好咧，原原本本咧就列晒出嚟，就向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嗰度嚟到去做一个报告。咁、等佢哋咧就去。去研究你的 case， 再不是就去 BBB Better Business Bureau 度咧去 complain， 佢話咧佢哋係用一啲嘅方法係令到我代入咗佢哋一啲嘅銷售嘅手法。嗱，我唔敢講佢呃佢，咁但係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咩事，可能係一啲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咧，去做一啲嘢係你自己唔係自愿唔清醒做咧，你係有機會可以退出嚟嘅嚇。咁所以希望阿孫女士咧能夠靜心啲坐喺度諗清楚成個形勢，然之後作出呢一個 complaint。不過做呢個 complaint 之前咧，先做好曬，然之後最後一次同個鋪頭再交涉，佢都仲係同你耍太極咧，你就唔使同佢客氣啦，直情去報告佢啦。好，我哋要去呢個新聞報告，翻嚟咧，我哋即係接聽電話嚇。
2: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或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5: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元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4: 干真靓燕窝原价999元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5: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4: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噶。
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5: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6: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7: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6: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7: 点会啊？我的同事都答我订了他们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些就是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还有买他们的蛋黄冬蓉月饼，说买给家和送礼，
6: 即是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
7: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303-7718。
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9: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 例如 BC Service Card

0: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的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1: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希望离党的议员可以回巢。张玉良报道。
9: 省保守党表示，省长可能很快会号召省选，亦都欢迎离党的议员回巢。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 BC 城镇联会大会上向听众表示，欢迎那些经已退出党团的成员商讨回归事宜，但必须立即行动，因为省长尹大伟最早可能会明天就会宣布举行省选。 BC 保守党经历一连串动荡之后，出现一系列退党事件，导致阵营实力削弱，但是 Friendly 誓言会继续留任，并表示自己不会离开。自从他五月出任党领以来，经已有九名议员退出党团，退党者对他的领导风格、政党发展方向和党内推行的意识形态表示不满。他在讲话结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说保守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目前正在经历成长中的痛楚。他说对于可能很快就要延离省选的前景，他的团队感到充满干惊。 Friendly 在活动里面大约有十多名省议员支持，并表示他愿意和任何有意重返该党的人士交谈，并表示建议和多位前党员进行过沟通。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对于外界猜测本省省长可能即将宣布提前省选， BC 城镇联盟就警告，如果省选同市选的时间重叠，会分散选民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 BC 市选定于10月17日举行，正式竞选期会在星期六开始。 BC 城镇联盟的主席表示，不同级别政府分开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相关安排应该维持。他指出，全省188个社区即将进入地方选举竞选期，有超过3500名候选人参选，而各地亦都面对不同议题，市民不应该因为突然宣布省选而被分散对地方选举的注意力。他又表示，在 BC 面对相当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时候，如果两场选举重叠，对市民并无好处。根据规定，如果省府提前举行省选，竞选期会维持33至39日，而投票日必须安排在星期六。即是说，如果省长在明日宣布提前省选，投票日很有可能会在10月24号或者是10月31号。BC 城镇联盟表示，即使省选投票日安排在市选之后的一个星期，两场选举的竞选活动以及提前投票期仍然会有重叠。 BC 公园局将会加强日间通行证预约系统的保安，希望减少数码机械引擎式干扰预约。由9月22日星期二起，使用者需要先在 BC 公园局网站建立账户并完成身份认证。当局表示，新安排是希望在需求高峰期间确保通行证可以更加公平分配。 BC 公园局亦都在社交平台表示，更新后的系统有助确保通行证是由真人预约。 目前有四个热门赏蜡公园在旺季需要日间通行证，包括 Golden Ears、Trophy Lake、Garibaldi 和 Mount Seymour。通行证最早可以在到访前两日预约，在每日早上7点开始接受申请。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都较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另外，香港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并严厉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直听政会就黎智英案发表失实和抹黑言论，并扬言实施制裁，强调立法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执法，并对一些别有用心政客恶意挑人的政治操作和危言耸听予以严厉反击，以正视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出席。他说自己已经有5年未见过父亲，而且每日都听到父亲健康持续恶化，呼吁国际社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继续向北京施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1320马路情报，
4: 星期四下午4:06跟大家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在这个91号公路的西行夹住 Graber Road 以西是有部车坏了，咁以致到有部分的左边线咧就系封咗嘅。部分的左边线讲紧咧系91号公路夹住 Graber Road 以西，咁大家要留意啦，千祈就唔好咧揸得太快。因为昨天都讲开有那个 roundabout， 所谓 traffic circle， 怎知道今天看到交通部也都提醒大家，逢是你行经 traffic circle 的时候就一定是要让左边的车，还有一定是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指示，究竟你是直行定转右定转左。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情况，还有已经在 roundabout 的车辆他们是优先权的，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咁喺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咯，都系开始见到咧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啦，包括丽街桥嘅北上啦，同埋呢个99公路嘅北上啦，喺呢个马斯吞路，尤其是北行嘅方向咧，系非常之忙碌啊，因为见到个车龙已经塞到过晒呢个17路 A 嘅天桥啦，向南再伸展落去嘅。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亦都非常繁忙。咁啊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啦 ，Queensborough 桥啦 ，Stoddard Watson 啦，都已经系车多行车缓慢啦。再加上就系 Carsey Tunnel 出嚟之后，向 Portman 桥嘅方向咧，已经系好紧要，啲车辆多到好紧要，尤其是系去到一路公路夹住 Coquitlam 个方向，东行嘅方向咧系异常嘅繁忙，请大家咧一定要留意。加上狮门桥都好忙碌吓，南北行方向都系忙嘅，请大家咧继续小心驾驶。
10: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1: 搵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3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12: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名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3: 原来他不够爱我。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今日星期四下昼4:10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咯。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系林公子林国安 Dicky 嘅。好啦，嗱嗱声听电话啦，等咗好耐啦。第一位系 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9: 系，
20: 张女士，
19: 各位主持人，
20: 好，
19: 林先生，
20: 你好，
19: 大家好，
20: 系，
19: 我咧就唔知点样称呼啊林先生啊，因为有啲人即系好多嗰啲 nickname 系嘛，花名系嘛，
4: 嗯，
19: 又林王子啊，又林歌王啊，哎呀，喂，咁样林公子，咁啊边个系皇帝啊？
20: 哦，其实这个称呼来讲很简单的，我解释给你听很简单，张女士，有人叫你做阿妈，有人叫你做阿嫲，有人叫你做阿婆，啊，有人叫你做贤妻，是吧？那你认不认她呢？你一定会认她的嘛，那你代表不同的身份的，那你觉得哪个亲切一点就认哪个咯。是啊，
19: 那听日又话我侮辱啊，乜乜啊，咁啊！
4: 喂，边个话你侮辱啊？冇人话你侮辱，张女士，你唔好夹硬，有啲嘢人哋意思你插落去得噶，冇人讲过你讲嘢侮辱 ，OK？ 你唔好咁样话人得噶。
19: 啱啱阿坡啊，阿坡啊，
4: 阿坡，阿坡冇讲过你侮辱。
19: 啱啱阿坡，
4: 冇，佢冇，唔系侮辱，唔系侮辱。
19: 又话我唔识讲中文啊，边个话？
4: OK， 咁你有啲咩嘢想分享呢？阿张女士，你等咗咁耐咯，唔好嘥时间啦，讲下你啲想讲嘅嘢啦。
19: 我就系想讲。
4: 哦，你就想讲呢啲啊？咁啊嗱，林公子佢又听你啊？
19: 咁样称呼嘅林先生啱唔啱？
4: 得，非常好添。
20: 任何一句都得啊，你
4: 任何一句得啊。
20: 你点称呼我都觉得好亲切。
4: 你叫佢小林，佢都接你，佢都认你啊。
20: 系啊。真系噶，我唔介意噶，系啦。
19: 咁啊，又听下又话人哋侮辱佢啊，乜乜啊，咁样啊。
20: 冇，
4: 绝对冇咁嘅事，张女士，你放心。
20: 即系其实好多时间，即系我哋高层次嘅人咧，我哋唔会介意人哋点样讲噶，因为我哋唔会系活喺人哋嘅眼里边噶嘛，我哋只会活喺自己嗰度。
4: 冇错，冇错。
20: 所以其实就睇你点样睇咯，即系人生嘅嘢就系睇你个
4: 系一个称号嚟，
20: 睇你个历练够唔够咯。
4: 冇错啦，冇错啦，唔紧要嘅，张女士，你点样顶点样称呼，点样叫都冇所谓，都会有人应你噶啦，你唔使担心，张女士，好唔好？
20: 唔好介怀，系啦。
19: 唔系啊，听日又话我侮辱啊，乜乜啊，咁啊嘛。
4: 唔会，点会啫？你而家就咪讲得几好？你而家一样称咗阿主持，又称咗林公子啦，阿林哥王啦。
20: 我人哋话我好肉添啊，唔系
4: 肉，
20: 肥得滞。
4: O K， 好多谢你，唔使客气。阿张女士冇问题啊，你讲得啱噶啦。O K， 随便你点称呼都得嘅。多谢你电话先。O K， 咁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阿华嘅电话。
2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3: 时事风云，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25: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中国喺9月15日开始执行国务院关于出境管理嘅规定，目的系为咗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若果公民喺海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嘅违法犯罪活动，可被禁止再出境半年至三年。有法律学者认为，经常往返中国的商务人士以及从事敏感议题研究的学者，应该重新评估前往中国的风险。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好啦，电话里面有华哥啦，唔好意思啊。诶，华哥，华 哥, 哥你好，你好。
20: 系，华哥到你。
4: 喂，华哥，
28: 系啦，大家好，
4: 到你对。
28: 喂，头先啊，不过头先都有听到个两声啊，不过唔系就咩火上烧油都系讲有讲侮辱噶，但系睇睇点样理解，点样啊解释咁啫嘛。
4: 系。
28: 不过 anyway， 你我又系听到，好似几日前又话边个点样称呼你，又你又麻麻地，又唔系咁中意咩帮子，咁你其实你中意点样称呼你噶啫？
4: 我冇乜所谓，好似林国安话斋，冇乜所谓，你乜称呼我都应你噶啦。
28: 帮哥乜嘢帮都系嘢啦，系嘛？帮哥咪好啲咯，或者
20: 因为其实即系称呼称呼
28: 咁啦个意思。不过 anyway， 你中意啦，又系不过听开又叫做帮子啊嘛。咁啊啊啊！啊后又先啊，听到你哋讲啊，又有咩啊老天爷啊，住啊坚固定系啊，又唔想设露天机定系乜嘢？
4: 设露天机
28: 不过 anyway 嘅国讲开嗰、那个嗰、那个咩彩票嗰度啊，好似阿婆哥讲
4: 哦，佢买多佢买两张，
28: 应该
20: 我唔系设露天机，
4: 唔系，
28: 俾翻定系
4: 唔系。俾翻佢，俾翻兩張。
20: 我係話上天
28: 俾佢。voice 噶嘛，係啊，好似係取消得噶嘛，係咪？
4: 佢 voice 咗佢啫，佢唔係取消，佢 voice
20: 咗佢
4: 啫。
28: 係咯，佢照計話你唔要咪取消啊，係咁樣噶嘛，佢唔收錢噶嘛。
20: 係啦。
28: OK，anyway， 我想問最後一樣嘢，簡單啲。頭先你有提過啦，幫子啊。
4: 係。
28: 你又話警察嗰度啦，佢有報道又話喺銀行嗰排又話好似幾個月前年齡有提過下咁樣點樣安裝嗰啲 bug 啊，點樣收人哋啲錢？但係如果成你哋老講法，你老講係如果嗰個攞唔到錢，係咪要聯絡翻個銀行？
4: 係
20: 㗎，係㗎，
4: 啊冇錯，因為佢應該有個機制咧，俾你去打電話話俾。嗰、那個嘅嗰櫃員機嗰度有個電話 number， 係啦，你打個電話佢 report 俾佢聽話，喂，我又撳咗機，但係冇錢出喎，咁
28: 點嗰個失錢嗰、那個嗰、那個要追討翻嗰個銀行，
4: 冇錯，
28: 嗰個責任喺銀行啊，要還翻錢。
4: 係啊，冇錯。
28: 講咁多，好嘅，好嘅，唔該啦，我就咁講。
4: 好，多謝你電話先嚇，多謝，得閒見，拜拜。哎呀，啱啊呢個嘅，因為我哋都講過啦，因為可能部機真係壞咗咧，所以你打電話
20: 係有嘅，佢特登有個電話，
4: 佢有個電話俾你
20: 㗎，係啊，有時譬如出多出少啊，
4: 冇錯啦，冇錯
20: 啦，出多出少啊，
4: 嗱，因為佢呢個人咧，佢出咗蠱惑啊嘛，所以佢唔會淨係得一個電話咯，可能佢會接咗好幾個電話咧，都話有撳咗機，但係你話 print 出嚟就話有出咗錢，但係我哋又收唔到錢啊嘛，咁。如果佢哋知道嘅話咧，可能佢哋有個系統或者佢哋機制咧，去 check 呢部機。 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为什么被人整蛊嘛。所以你一定要 report 的，你不可以哎呀算了我不 report 了。我、
20: 不得不得。
4: 不得的这件事。
20: 即是你上面也帮到其他人的嘛，你 report 了。是啊，继续按钱。他可能会即刻封，即是不是封了他，即是停了部机，那些人就按不到钱。
4: 他可不可以 remote 停呢？
20: 坏机可以的。
4: 他可以 remote 的嘛，
20: 是不是？即是你好像那些什么泊车那些标那些的嘛。
4: 泊车 meter？
20: meter 的嘛，都是 remote 的。即是不是 remote， 即是他用WiFi Internet 處理的嘛。
4: 即是你付錢與什麼？不
20: 是付錢，譬如他譬如這個錶壞了的，他只可以在
4: 即是他們只是 link up 的，對他們那個 data 的，
20: 即是他不用個人去到鎖他啊，這樣
4: OK OK， 即是他 disable 他，為什麼 remotely disable？ OK OK， 這個問題就是當他有一個 report 的時候，他是不是立刻會做啊，還是他會等啊？
20: 咁我就真係唔知喎，我諗視乎佢發生個時間啦，佢一定有個機制嘅。譬如你 happen 喺四五點嘅夜晚 AM 嘅，咁佢一定係停咗佢啦。咁你第日都 reopen 啊嘛，係嘛？咁我要睇下你幾點咯。
4: OK，
20: 嚇 ，OK， 我就唔敢知。
4: 我都唔係好明啊，但係總言之，我哋嗰個嘅勸嗰個嘅解釋就話，你一撳咗機，明明話佢有錢出，你收唔到，你即刻 report，
20: 依家定㗎，
4: 你即係叫記錄在案啊嘛。
20: 你有乜理由自己要冇錢蝕俾佢？
4: 唔係啦，但係你一你户口又扣咗呢筆錢㗎啦嘛，咁你係冇攞錢
20: 多咗打唔打咧？
4: 多咗梗係要，喂，你唔打銀行都要追你㗎。試過有人啊，銀行多咗錢啊嘛，係啊，佢户口多咗錢，
20: 銀行多
4: 咗
20: 即
4: 係佢自己户口
20: 張出嚟啊，
4: 佢啊俾多張。我可能会追你的，可能会追你，
20: 因为佢一定系我啊，
4: 因为嗰啲银纸系年号噶嘛。
20: 我知佢点知一定系我啊？
4: 可能佢啲银纸数过有年号噶，
20: 系咩？未必年号嘅而家，
4: 有啲系可能噶嘛，银行嗰啲
20: 系咩？
4: 系咪啊？
20: 冇喺我间啦。
4: 哇！呢啲人真系處心積慮啊，係咪？
20: 唔係，即係我驚搞錯嘅啦，揾個間，你上天嘅啟示嚟噶嘛，又唔記得咗，
4: 唉，唔記得咗啦，真係有啲啟示，真係即係俾啲聰明人先有嘅啫，我哋啲愚鈍嗰啲，我哋唔識嘅，我哋嚇。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嚇，今日多謝聽眾朋友俾我哋好多嘅 feedback， 俾我哋好多嘅分享，咁就希望大家聽眾朋友。不要说因为介意叫个称呼而又说有这样那样没用，那些其实没有这些问题在这里发生。
20: 我怎么会
4: 没有，我经常说你叫什么大家都欢迎啊，你叫我什么都认你。
20: 是啊，什么都认的。
4: 不是，我叫你叫林冠安做林仔他都认你的。
20: 当然认了，怎么不认啫，几亲切啊。
4: 不就是好，时间差不多，我们要交咪跟着来威哥你在哪边之后的时事风云呢，李邦安主持会跟大家讲中国现在采取一个新的出境的一个的规定。
20: 规定
4: 大家需要留意一下。打电话上来 604-267-1320 分享一下。好，那听日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见面。多谢各位，不谢你。
20: 好，拜拜。
4: 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威哥，你喺边啊？
6: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7: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呢是跟 James 小厨找到 James 聊天。 James 好。
8: 哎呀威哥，
7: 暑假就过了啦，咁啲人呢就
8: 过咗，
7: 咁而家好快呢就中秋节，下个礼拜又系啦。
8: 中秋节好快啊，好快。
7: 我同阿 James 你倾偈咧，你好有头脑噶噃。
8: 冇有咩头脑。
7: 系嘅，嗱，
8: 即系生食下咁样。
7: 有时啲菜式上边咧，听你个名咧，咁就已经系乜嚟噶咁啊？嗱，好似而家你有一个叫浓情蟹意。字眼上是怎样睇法的？龙
8: 啊，龙情蟹意，咁啊，即系龙虾啦，
7: 系啦，
8: 咁啊，龙虾情咁样，蟹意即系 B C 蟹咁样啦，就最主要系依家系啲龙虾同埋啲蟹做紧特价咁样，咁啊谂住啲嘅街坊啊咁样，咁啊谂个名出嚟啦，咁啊搞个噱头咁啦吓。
7: 咁你龙情咧，即系大家知道心意啊。
8: 有龙虾嘅梗有蟹啊嘛，咁啊差唔多兄弟嚟噶嘛。
7: 系啦啦，咁啊点样食你呢个龙情啊蟹意啊？
8: 我哋讲下龙虾先啦。如果龙虾咁啊，除咗刺身之外，其他食法，譬如椒盐啊。 姜葱啊、奶油，即系任何食法啊，即系就除咗刺身之外，咁样有时我啲咖喱，我哋一招撒街嘅咖喱咁样，跟一个餸系79.99元嘅啫，龙虾、
7: 哦、
8: 啊，任何食法，咁啊两个餸先系99.99元，哇，好似捉金颈链咁啊，唔过100嘅，99.99元，跟三个餸先系119.99元，啊。唔好话平通大温啦，即系话用啲网络啲俗语讲叫做性价比高，
7: 系系系，
8: 性价比高、嗯、啊，即系好抵食嘅，超值嘅，
7: 即系好贴地嘅性价比啦。
8: 蟹咧，啊系啦，头先讲龙虾咧，讲蟹，
7: 哦，
8: 一个蟹又系任何食法，除咗刺身之外，加一个小菜啊，69.99元，
7: 哦，
8: 跟两个餸啊89.99元，三个餸先109.99元。嗱、啊，今晚有个啊，琴晚有个客。五个人食都食唔晒，哇！仲揽住个肚走，哦、真系真系超值啊，冇得顶人啫吓。
7: 咁你啱啱话 James， 你又讲开嗰个即系龙虾啦，诶呢边就蟹啦。咁、啊、我龙虾同蟹相会，咁、啊、又点样做法得唔得？
8: 哇！龙虾会一样咁样咯，一样系咁样，可以系啦，可以咖喱，可以秘制，可以姜葱啊、豉椒啊、奶油啊。啊！龙虾会任何食法，除咗刺身之外，跟一个菜109.99元，跟两个餸129.99元，跟三个餸先149.99元，啊，超值，即系我哋叫超值套餐。
7: 呢个就龙情蟹意啦，咁仲有其他嗰啲乜乜乜乜乜乜样嘢食
8: 嚟噶？我哋俾啲意见啊，
7: 仲有其他嘢嘢喎？
8: 其他嘢啊，啲皇帝蟹啊。啊，鱼翅套餐啊，咁成年都有嘅。其实黄德蟹成年都有嘅，但系当做咧就三月同四月最对当做，咁啊不时不食啦，当做啊最靓啦。其实黄德蟹成年都有嘅，咁鱼翅我哋又有啦，片皮鸭啊嗰啲啊有啦，又有啊古法羊腩煲啊，啊龙趸两食啊咁样都系好超值嘅。就算我哋你单点啊单点嚟到咁样啊叫个龙趸两食。都是49.99元两碟餸喎、
7: 哦哦。
8: 哇是生汤龙趸喎。是好靓
7: 的。今年是马年啦，你又要龙马精神喎、啊啊、你又有个喎。
8: 是啊，龙马精神又有啦，是啊，马年啦，是啊。咁你一属马嘅朋友啦，咁你嚟消费叫满堂食叫满60元。即时送半只海南鸡俾你，或者酒店鸡啊、炸展鸡啊、豉油鸡啊咁样，好灵活变通嘅。
7: 系堂食税前60元就即有嘢送啦。
8: 系啦，哦，哎、正确理解你啊，你讲得清晰吓、啊，我就讲得略略嚟咁样。其实未饮酒，
7: 就仲有打冷宵夜饮杯啊，咁仲有啲咁
8: 嘢就系啦，梗系啦，三五知己咁你。啊、你可以带啲酒嚟啊，带啲酒水嚟，都系啤酒梗唔好啦。咁啊，带啲譬如讲啊，
7: 红酒、白酒啊，
8: 红酒、白酒啊，板地啊，威士忌啊，咁样嗱、啊，不收开瓶费啊。因为点解啊？因为我哋啲街坊生意
7: 嗱、
8: 啊，我哋以酒会友啊嘛吓。
7: 讲下你嘅地址电话嚟啦，你呢啲
8: 地址电话就系地址系2683 East 希城，系希城。夹 Langu 同 Lineable 中间 ，PNE 二西两个计后咁样啦吓、啊，电话系60433621100，60433621100，下昼4点到凌晨1点。
7: James 小厨揾阿 James， 60433621100，多谢阿 James。
8: 啊，多谢多谢，请请两位哥。
7: 中秋节快乐，请啊。
9: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0: 价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74点，升382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8.18，升4.8 ；MeNewLife 报61.73，升5.1 ；TD Bank 报170.37，升1.56；新区 Energy 报97.31，升8.5。美股反弹近1%或以上，结束3日跌势。油价回落，美债孳息率下跌，美国就业数据强劲，都支持股市回升。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78点，升31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197蚊，跌4.96。Coca-Cola 报88.06，升1.9。Amazon 报251.19，升5.23。Tesla 报366.2，升8.1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18点，升43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7蚊，升4.59。Intel 报108.8，升7.75。Microsoft 报61.73，升5.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7点，升8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1.48，对港元是5.6，对人民币是4.79，对新台币是22.79，对欧元是62.28，对日元是111.5。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88.1美元，跌11.6。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5.87美元，跌2.3。白金每盎司做1,773.33美元，跌4.4。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1.55美元，跌4.6。10月纽约期油收市报101.19美元一桶，跌7.2。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2: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2: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3: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2: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2: 有心唔怕迟，
1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3: 列志文604-231-8120。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7: 各位听众你好，9月17日星期四有啲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宝安，咁啊，以及咧标汪黄立人。
1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7: 咁啊，另一位喺电话呢边咧，周志国。
19: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好，阿汪 Sir 好，阿保安哥你好，
17: 你好，
18: 周 Sir 你好。
17: 嗱，今日讲个话题咧，就系啱啱咧，就我哋即系喺中国方面咧，就较早之前咧，中国国务院喺7月底之前已经公布咗一份咧，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啊，总共19条嘅。咁啊，將會喺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即係早前兩日啦。啊，未啊，九就係今日17日啦。咁啊，早咗兩日啦。咁啊，新嘅規定咧，係涉及咧中國公民出境、外國人入境、海外安全風險、科技人員跨境流動、移民中介以及咧公職人員同埋軍隊人員咧辦理外國國籍、境外永久居留等嘅問題嘅。咁其中咧最受大家關注嘅就係中國政府進一步規範公民出境啦。根據呢個報道話咧，從未隆重咁推出呢個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嘅規定咧，引起咧唔少個範圍嘅恐慌啊！嗱，網上嘅評論咧，有人自己即係安慰自己話，覺得咧，咁我哋同普通人冇乜太大關係啫，對我哋冇一啲都冇影響噶。但有啲人咧就以為咧，呢個規定表面好含糊，實質咧個主觀性好強嘅，隨意性就好大咁，係一張隱性嘅網。管理嘅普通唔係普通，有可能咧係一邊即係暗藏住。咁至於根據呢個德國之星嘅報導話咧，中國出入境嘅管制收緊咧，有學者話咧應該係趁住仲能夠離開就快啲走咁講。嗱，報導指出咧，中國總理李強喺7月底嗰陣時咧就簽署咗個國務院命令，擴大咗出入境管制嘅範圍，違反出口管制嘅規範者將會被禁止出境嘅。若果在境外被認為違反國安，將難以再次出國。根據報導指出，中國官媒新華社曾經發布就說，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由，加強強制人民出入境，自今年9月15日就起始生效了。其實新規裏面有很多項條文都引發大家關注，譬如 若果中國公民違反出口管制的規範，可能是向國家的產業安全、技術安全者，政府可以直情不讓他出境。咁啊，依個係根據19条啦，依個係根據上述嘅新規定嘅第四條嚟嘅。而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喺個官網發布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程協忠嘅政策解讀話咧，佢話國務院新規定係豐富咗入境、出境同入境管理嘅法律，咁啊一個工具箱嚟嘅，咁啊替政府打擊嗰啲犯罪行為提供咗更明確、更充分嘅法律手段。尤其是涉及非法技術外流直接損害管理法律的工具箱，替政府打擊犯罪行為提供了更明確、更充分的法手段。尤其是涉及非法技術外流直接損害技術等項的產業。之前有媒體報道說，中國政府就今次咁重視，即係呢個特別係重視高科技產業嘅人才嘅戰略嘅價值咧，因此咧希望透過呢個出境限制阻止技術外流嘅。嗱，今年五月咧就呢個彭博新聞咧表示話咧，阿里巴巴同呢個 DeepSeek 啊嘅私人企業咧個 AI 嘅研究人員咧係必須獲得官方批准先至能夠俾出國嘅。咁啊喺三月嗰時咧，《金融時報》咧就話咧 AI 新創嘅公司咧Manus 嘅創辦人啊趙萌咧。同埋，桂日昭喺 Meta 收購案件調查期間咧，係遭受禁止離開中國嘅。咁啊，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學者啊高樹超咧，佢喺X 平台發文話咧，佢話新嘅規定係涉及出口嘅管制同埋出境嘅限制，可以講啊係證實咗咧先前嗰個傳聞。咁啊，言下之理咧就係因為要防止依類咁嘅咁高科技或者技術人才咧，就係影響到中國嗰個產業甚至係安全嘅，咁所以咧就禁止佢出去嘅。咁啊，高士超話咧，佢話綜合嚟講咧，呢個規範嘅標誌咗新嘅重大一步，係將離開中國嘅權利咧，轉變成為任憑國家決定賦予嘅一種特權。呢個係跟1990年代開始嘅相對自由化嘅趨勢咧，明顯就背道而馳。咁啊，正如高士教授話啫，正如佢多年所講啦，趁你能夠走嘅時候就趕快離開。更精確咁講話，喺新規定45天後實施之前咧，就好快啲走啦。咁以上咧係新加坡大學一位教授分析出嚟噶。嗱，今次推出呢個咧，其實咧就係國務院關於出入境管理嘅規定咧，其實都係中國近1-2年咧就一系列嘅好多嘅推出嘅新嘅政策嘅，目的係保護即係當然第一個主要國家安全啦。咁但係其實睇新嘅內容咧，就主要咧集中咧。就喺一個高科技嗰啲人才啊，由於目前咧，中美自從特朗普關稅個開始同中國大家雙方咧就對壘之前咧，咁大家咧就發覺好多中即係國家裏邊啲高科技好或者係高特別係敏感嘅工商業好咧，都大家咧都俾人即係搶人才啊！咁所以咧，中國為咗保護自己咧，第一佢禁止自己嗰啲即係國民咧就出境嗰時咧，就知道佢係咩目的。嗱，今次咧就即係根據資料顯示出嚟咧，呢個出入境管制咧，其實只不過咧，假如最主要就係中國嘅公民啊，就是、中國人啊，公民咧，佢哋出入境時咧就必須咧就要言明佢本身出境嘅理由。同埋咧就有冇買來回機票啊？即係或者係去嘅時間幾耐啊？咁啊，甚至咧就係即係過往你有冇咁嘅情況？甚至咧就都會睇下你手機啊，或者你嘅電子器材裏邊查詢下，咪實在，因為你唔能夠，因為最主要咧，佢另一條比較嚴峻啲嘅就話，依類咁嘅人才咧，特別係外國人啊，佢分咗兩種，一種係中國公民啊，外國人嗰啲如果發布假嘅信息俾佢咧，第一佢有權咧就唔俾你入境。咁啊！但係如果調翻轉嚟，你以本身國民咧，如果你發放假信息咧，因為佢查你手嗰陣時咧，睇到喂，我只不過去探親啫，或者去旅遊啫，咁點解原來睇落唔係喎？你出去做嘢嘅喎，咁你變咗就虛假信息啦。咁啊，中國有權咧就起碼咧就禁止你出個半年至3年之內唔俾你出境啊！咁呢個就係即係中國而家目前執行嘅。咁其實呢個即係中國個大家理解啦，好多即係。有些人都話其實中國一直以來都是有運用依咁嘅方式去處理出入境嘅限制㗎啦。但今次嘅範圍可能牽涉比較多啲嘅部門咧，就可以運用依個形式嘅。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國民出去嗰時咧，就的確確咧要俾好多資料。 做俾國俾個有關人士咧，先至批發出呢個公民俾你出口或者係入嚟嘅等等。咁假如咧呢啲類咁嘅公民咧喺國外咧就涉嫌咧就係違反國家嘅安全好，或者係譬如話針對中國好諸如此類咧。佢可能都唔俾你翻入嚟添，啊，咁又另一個話題啦，啊，咁呢個只不過係即係目前咁嘅情況啦。咁但係特別今次好大迴響咧，我哋睇到就係喺台灣方面啦。台灣方面咧就應該係台灣會陸委會，陸委會咧就即係發布話叫啲台灣人咧就你哋日後咧去即係好小心啦，係冇乜必要咧就唔好去中國啦咁樣，因為咧佢哋認為咧。即係你台灣其實大家知道咧，佢唔係入境嗰時唔係揸依個中華民國嗰個簽證，係台胞證噶嘛。台胞證喺中國俾出嚟噶嘛，台胞證係中國發出嚟俾你，即係認為你係我哋係中國人嚟噶嘛。咁你屬於係中國嘅公民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佢根據佢法咧，就變咗佢執起上嚟咧就比較嚴謹好多噶啦。咁佢又擔心咁樣，咁就有人擔心又話：喂，其實這個民進黨執政的，那你又不需要擔心啦，因為即係台灣的人咧，就每年大概有280多萬人來回去中國嘅嚇。咁啊，當然係有有人就遭受中國的扣留，或者失聯嘅。咁，那個指嗰啲係百幾人嘅啫，佢話。咁你講280多萬次得百幾人咧，你唔係講到咁恐慌啦？佢咁解釋啦。咁當然啦，這個國台辦咧就話根據解釋，其實佢哋主要咧就國家就恐防咧好多技術即係外流啊，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因為喺國際間大家咁即係競爭得咁緊要，特別係美國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美國佢都係搶人才噶，咁大家都雙方搶緊人才噶，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喺呢方面咧就加強呢個規例喺度，咁呢樣嘢咧就係新推出嚟噶啦，王 Sir 點睇咧？
18: 嗱，其實呢啲管制不嬲都有噶啦，視乎佢點樣。我最記得喺依個四五十年代新中國啱啱成立嗰陣時咧，所有人要出口咧就要攞單程證或者係雙程證，即係你可以出咗去唔翻嚟嘅就單程證，你出咗一定要翻嘅咧就叫雙程證，不嬲都有嘅。咁及後咧就文化大革命之後，好多嘢就已經放鬆咗啦，就唔係話好似以前。你由依條鄉去第二條村，要搭巴士啊、搭火車咧，你都要向你個單位申請嘅。依個不嬲都有嘅。咁但係因為當年啊，中國啊窮困啦，另外就好多科技都及唔上咧，所以佢然後先至有咁強制的管制。你試下有10億人口嗱，以前就冇，而家14億啊。啊，講翻少，當佢有10億啊。如果10億人可以隨意流動嘅時候咧，喂，對當年中國仲係喺依個糧食短缺啊，有天災、有旱災、水災咁樣，哇！你嗰班友亂咁走，好大件事噶嘛。所以喺和平嘅時間咧，佢有適當嘅管制咧，依個係應該嘅。及後去到依個90年代，你90年代回歸嘅時候，你喺大陸啲人去香港都要申請嘅，唔係話係人都得啩啊！最先開放的就是深圳啊，依個廣州個區嘅就可以。咁仲要限人數咧？當年是香港要求限制人數，每日不能夠超過幾多幾
17: 嘅156
18: 啊，156。我最記得當年寫過篇文章，你班香港嗰班友，你第日你要哎佢放多啲人。咁結果到而家你睇下。最好不限啊！你哋多多益善啊！
17: 大家156都好多人，一年就成56萬喎。而家回歸成20多年，10年都500。
18: 唔係啊，佢每日入口啊，唔係話俾你入咗嚟唔走啊。
17: OK
18: 啊，佢唔係俾你入咗嚟唔走。你而家你話入咗嚟唔走嘅，香港一樣有依個有義務有咁嘅權力捉你，然後將你遣返，一樣有嘅，唔係冇嘅。咁所以。雖然是特區，雖然是回歸了中國，但是他既然叫得特區，他應該有特區的管制力。所以你說不嬲的管制不嬲都有的，好像最近那樣30日免簽，哇，全世界很多人去。最近有一宗新聞就說了，有個印度裔的就去了若干時間，實際幾多少我又唔係好記得呢段新聞，啱啱最近 咁佢喺中國裏邊啊，白食白住，因為點啊？食霸王餐，搭霸王車，直頭冇曬佢符，公安嗰度有曬佢記錄。
0: 嗯，
18: 好啦，佢走咗之後咧，冇幾耐佢食髓知味，佢又再翻轉頭，結果喺入境嗰陣時候咧，又呢個入境處啊捉住佢，佢搭飛機入境嘅。你嘅回程機票冇，你身上有幾多錢？係零蚊。
0: 嗯，
18: 你諗住去邊度住？我冇打算。原來全部都冇佢諗住就係，今次我係諗住住耐啲，又白食白住，咁啊結果咧就將佢直接原機遣返啦。咁如果你連最基本嗰個條例都冇，喂好多嘅喎，係咪啊？咁你話喂，第二個國家冇，你講少，邊個國家有？你甚至乎我哋而家過去美國，喂要檢查手機喎。
0: 嗯
18: 啊！佢唔檢查就皇恩大赦咗，佢檢查你，你又過唔到喎。啊！我個華為手機一過去美國咧，就黑曬噶，機都開唔到嘅。
17: 咁犀利？
18: 係啊！啊！點解咧？因為我有個華為手機，就送咗俾我太太個妹，佢喺越南用得。
0: 嗯。
18: 早期喺美國用得，而最近期咧就針對華為嘅時候咧。當佢再去美國嘅時候咧，誒唔用得喎，黑曬喎，
17: 咁誇張，
18: 我都唔相信冇理由黑曬，佢真係黑曬啊！完全係 send 唔到嘢，又打唔到電話嘅。咁你話啦，你話緊張，哇！美國原來仲緊張，咁啊，所以喺我就算喺依度用嘅華為咧，我有段時間係只能夠收電話，就打唔到電話。咁所以佢話。啲國家同國家之間嘅暗中角力咧，你係唔係身在其中，你係冇法感受到。
17: 即係其實一早已經係做緊嘅，大家
18: 冇錯啦。
17: 不過咧，就有人話喂，即係當然啦。頭先你講緊古仔，我哋反而覺得喂，當年係真係好咁收緊嘅。咁就今時今日，因為後期咧
18: 係
17: 放鬆，係放鬆。但係咧，又有俾人話翻又喂，你因為咁啊，而家好似走翻九十年代毛澤東嘅年，即係嗰個年代嘅鬧話翻去咁轉頭啊！即係正如我頭先你所講一模一樣。其實而家嗰個環境又唔同曬啦。聽聽下個信息咧，都係翻嚟聽下往常嘅華為事件先啊。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声。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人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3: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10月4号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意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切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1: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劲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了多 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5: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7: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同埋电话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讲呢个入出入境法最新提出嚟啦。咁头先王 Sir 咧分析咧前后诶，即系其实目前咧，由于中美嘅关系咧，导致到咧好多嘅暗涌咧，大家都要面对嘅。咁啊，大家要即系留意啲啦。咁其实自2020年起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已經陸續制定不同的或者修訂的很多的條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一系列的涉及國家安全的，所以今次加多條都不是，都不是一樣的，只是加強的，是吧？周志國怎麼看法？
19: 嗱，即係如果你睇下佢嗰個今次嗰個條例咧，你只可以用幾個字就係、是、5個字形容佢咧，就先下手為強啊！點解佢咁咧？就係話你以前嗰、那個方法咧，一個嗰、那個方法就係事後懲戒嘅，家陣咧就係、是、用預防性壓制，即係話咧一早咧就喐咗你先，即係等你唔好即係俾你再滋生到又有嘢咁樣，一早就做做即係做咗你先，做佢所做佢所講就係話。咁冇錯，即係佢嗰個條例咧，同埋真係好含糊，好多嘢話你可能乜可能乜。佢以前家陣咧嗰個權力咧下放到咧就喺普通一個官員出入境啲人員咧都可以係限制你唔俾你出境或者唔俾你入境，嗰、那個權力係擴大咗嘅，啱先？咁甚至對我哋呢啲海外人士咧喺電台噏嘢嗰啲人咧都會有影響嘅。即係你可能你噏嗰啲嘢之後咧，覺得你可能會危害佢嘅時候，但係你入咗境嘅時候，你可能都唔俾你出境啊，可能唔俾你入境啊，都絕對有可能。因為如果你睇根據睇嗰啲條例嗰啲，即係咁樣講嘅時候，所以我哋會講嘢，可能如果你翻中國，你會小心啲咁樣。但係雖然係咁樣咁嚴，但係如果你真係實際睇下中國嘅環境咧，你覺得佢又需有咁嘅需要咧，係咁樣執行嘅喎。即係你唔可以怪中國話啊，你咁嚴啊咁樣。如果你睇佢實際佢裏面嗰內部嘅情況嘅時候咧，佢唔係咁樣做咧，你真係你搞到中國亂咗咧，你真係冇得收拾嘅喎。你中國即係喺家陣咁樣太平盛世搞到咁好嘅時候咧，你唔可以俾佢亂嘅，一亂咧成個中國可能玩完啦。我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可能我今日會講得長少少啦。我哋睇到中國目前咧，你喺嗰個貪污案件裏面呢幾年嘅增加，失業率嘅高企。咁我等間先俾數字你睇啦。仲有咧，喺今年嗰、那個六月嗰時候咧，你睇到有架飛機咧就撞向喺北京裏面嗰、那個大廈嗰度。咁嘅時候咧，你睇到就係話喺咁嘅情況裏面咧，你如果國家仲唔去，中國仲唔去做啲嘢撳住嘅時候咧，你會真係令到嗰個中國一亂嘅時咧就好慘嘅。同埋你睇下就係、是。過去咁多年咧，即中國家嗰啲科技會進步咗，有咗先進嘅嘢進步咗，啱先？咁但係我睇下過去咁多年嘅時候咧，我哋中國喺外邊，譬如喺美國嗰度，佢破獲中國間諜案咧，同中國破獲喺外國人喺中國搞嘅間諜案咧，係唔成比例嘅。咁嘅時候你睇到就係話，如果我哋唔係防範嘅時候咧，可能啲外國派好多間諜入嚟偷咗中國嗰啲高科技出去啊，咁樣呢樣嗰樣。嗰時候所以佢咧就。自己即係以前係咁多嗰啲即係中國間諜喺外國，跟住佢都驚有啲外國間諜喺中國，即係你開放人入嚟嘅時候咧，偷咗啲高科技嘅時候咧，對中國有影響。所以加強呢個管制咧，絕對係啱嘅。嗱，首先我哋講下就係話，近年嗰、那個喺中國裏面最令人頭痛、最嚴重嘅係咩咧？就係、是、嗰個貪污嘅案件咧，係一路喺度上升緊嘅。你睇下就係嗱，根據呢個中紀委即係中國紀律檢查委員會嘅資料。喺2023到2025之間嘅數字，你睇睇你就知嘅。喺2023年嘅時候咧，嗰立案調查案件有幾多咧？有62.6萬宗啊！到今到2025年舊年咧， 已經升到101.28宗。佢2024嗰啲費再講啦，實咗時間啦。即係總共上升率咧係61.66，即係話調查啲貪污案件啊。即係如果你人係生活好有，即係冇咁多人貪污啦，係咪先？即係佢已經係上升咗61.幾好啦。一級幹部幾多咧？2023年6.1萬，到2025年咧就係9.1萬，上升率係49.18%嘅。好啦，鄉科級即係喺鄉村科級嗰啲咧，即係2023年就8.9萬，到係2025年嗰時候咧係13.7萬，上升嗰、那個嗰、那個就係53.9%嘅。好啦，咁縣署級啦，縣署級即係再高級啲嘅，就喺2023年嘅時候咧係有2700人，到2025年嘅時候咧係4100人，上升咗係1.85%嘅。好啦，廳局級

0: 級幹部以上嗰啲咧，就係話係省長，即係譬如佢中國個領導省委書記，即係等於加拿大嘅省長。等於如果中國省長等於加拿大嘅省嘅內閣部長，等於係嗰啲咁高級嘅。呢、這個高級嘅有咁高級有幾多個咧？2023年有87人，到2025年嘅時候咧，115人，個上升嘅比率係32.18%。你可以睇到就係話佢真係嗰啲貪污嘅情況咧，就係一路係嚴重咗落去嘅。你個數字最低嗰個咧，都係40%+嘅，一路有60%+啊，30%+，最低嗰啲都係30%+。咁你睇到哇，你喺中國裏邊呢個情況咧，即係啲人裏邊個個都想揾快錢，好多嘢咧，政府要打擊佢。嗱，呢個都唔係最嚴重，最嚴重你睇就係喺北京軍方嗰方面咧，嗰、那個軍委嗰度咧，你睇下喺個短短一兩年裏邊咧，淨係嗰啲。軍委啊，即係軍委7個軍委裏邊咧，有5個落咗馬嘅，即係跟軍委係全個中國裏邊中央裏邊嗰個軍力最全力集中嘅，係剩翻咗2個人喺度。費事講咁多名啦，講名就阻大家時間。所以你睇到嗰個打擊係好犀利嘅，佢同埋打擊嗰啲將軍嗰啲咧係以百計嘅。所以你睇到話好啦，當佢打擊咗咁多人嘅時候，你會唔會有啲人唔信你啊？隨時想會搞作反咧，你會嘅喎，啱先？你打擊個人裏面嘅時候咧，有啲可能係因為大家意見唔合啊，或者呢樣嗰樣嗰啲點樣打擊佢嗰、那個犯罪情況，我哋唔知道。但係可能有啲人唔信搞你，咪好慘啊，係咪？所以呢個中國要嚴謹去控制啊，絕對啱嘅。
1: Okay.
0: 好，第二就失業咗啦。
1: OK， 好咁啊，但係有啲法律周志國，或者我得少少時間啊，我再講下就有啲學者認為咧，經常往返中國嘅商務人士同埋從事敏感議題嘅研究學者咧，應該重新評估前往中國嘅風險嘅。聽聽我哋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接聽聽眾電話。
2: 好戏连场，尽在龙翔。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嘅女仔喺梦想同失明父母之间会点样拣呢？精彩好戏与龙翔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1: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4: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快而准煲冬瓜，
14: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3: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4: 咁普通都要你教？
13: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 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

0: 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素里市政府将会喺飞沙河旁边嘅素里公共码头推出骨灰撒放试行计划，让市民可以喺指定地点撒放已故亲人嘅骨灰。市府表示，计划系回应社区嘅特定需要。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对于唔少家庭嚟讲，将亲人骨灰撒入流动水域是重要的文化、宗教或个人仪式。今次的计划希望提供一个安全和尊重的地方，让家人纪念亲人和延续传统。指定地点位于130街北面。市府表示，选址前已经进行技术审查、社区咨询和环境评估，而与原住民社区的沟通仍在进行。每次使用场地撒放骨灰的费用是237元，家属需要预先预约日期和时间。市府会在9月21日起在网站提供网上预约表格，到场人士只可以撒放火化后的骨灰，不可以留下鲜花、气球或者是其他纪念物品。总理卡尼表示，与欧盟加强伙伴关系的提案将会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和最终投票。张亦良报道。
8: 总理卡尼表示，与欧盟加强伙伴关系提案将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及最终投票，又说加拿大欢迎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警员，但具体内容仍需进一步明确。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时候，他提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之前一日演讲，当中提到将要加欧关系从贸易伙伴提升到使到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在之前，加拿大官员曾淡化将同欧盟建立更深层关系描述为准成员国的讲法。加拿大官员仍然强调，与欧洲加强伙伴关系具体名称仍有需确定。卡尼在演讲中表示，他们欢迎这个愿景，而民调亦都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又说加拿大同欧洲应该在关键矿产、国防、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建立更紧密关系。他表示，加欧两国应携手推进青年在大西洋两岸生活、工作和学习自由，并建立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市场。加拿大即将上任的驻欧盟大使 Jonathan Wilkinson 在星期三表示，伙伴关系名称和具体细节仍在最终敲定当中，预计10月在满地可举行的欧盟加拿大峰会上会正式宣布。另外，他都补充说，任何新的劳动力流动计划将会受到限制，并且需要与各省协商。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议员曾表示，加入欧盟的准成员国身份可能会损害加拿大的主权。他们警告说，开放边境会带来混乱，大量税收将流向布鲁塞尔，新移民会抢走加拿大人的工作。
9: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欧盟多国领袖同官员对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首个准成员国作出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幅欧盟旗帜图片，旁边加入加拿大红色枫叶。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就表示，加拿大同欧盟是盟友同朋友，可以共同建立双方关系的新篇章。德国欧洲议会议员朗格就提出，加拿大同欧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瑞士的经济融合模式。瑞士本身并非欧盟成员，但是透过自由贸易协议部分参与欧洲单一市场。朗格亦都建议加拿大参与欧盟咨询，并可以派观察员到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表示，自从加拿大同欧盟签署全面经济及贸易协定 CETA 以来，不够十年间，双边贸易额已经增加75%。不过 CETA 目前仍然只是临时贸易协定，尚未获得所有欧盟成员。